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彭磊的作词作曲。《你要跳舞吗》这首歌曲更像是一种本能式的冲动啊，直接、紧迫、不由分说，而且是无法拒绝的。虽然好像跟我们比较熟悉的新裤子乐队的 disco 的电子化节奏不太一样，但是这首作品却更加灼热逼人，原始而纯粹的能量，甚至会让你想起早年的新裤子的状态。这首歌曲当中也是驱动了一种全新的舞步，让你忍不住的在他反复的问之下，你要跳舞吗？然后身体的节奏也会真的忍不住的跟着他一起律动起来。欢迎各位在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一起律动起来，一起跳舞。有人说我不会跳舞，放音乐的时候想怎么跳就怎么跳，让自己的身体彻底的解放，那种沉寂的感觉是音乐所带给我们的。今天我们继续去找寻适合避暑的好地方，要去往的是青海西宁。相比很多省会城市的忙乱和熙攘呢，西宁依然保持着大西北的质朴和中小城市的闲适。每到夏天，大批旅行者的到来会让这座小城显得略加拥挤，然而除了中转之后便匆匆离去的过客之外，你会发现青海西宁也有不少人迷恋着这座平和低调的夏都。怎么个夏法？有哪些好玩？别着急，今天节目当中慢慢去看。以下听到的这首俏皮的作品来自于焦麦琪，歌名呢也很有意思，很多人觉得很可爱的，有着大尾巴的

来自于江麦琪第一张专辑《我的名字》当中很可爱的一首歌曲，叫做《松鼠》。关于这首歌曲呢，江麦琪说：“我不适合养动物，面对照顾生命这件大事儿，我不敢任性，所以我只想要拜托这只松鼠，歌里所唱到的这只松鼠，把一切都告诉他，或者呢，让我变成你，亲自的去他心里走一遭。”很浪漫的一首作品。旅行的过程当中，如果真的看见可爱的小松鼠，哎，你内心是那种小雀跃、小兴奋，还是会追着它跑，各种去拍照呢？当然，最后的一种方式非常不可取哦。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今天去往的，不要忘记，是青海西宁。刚才说到了，这里是夏都，怎么讲？盛夏时分呢，这里的平均气温也不过十几度。我们可以在东关大街体验民族风情，也可以在高楼大厦当中去寻找千年前的历史遗迹。当然，如果你是懒懒的那种旅行者的话，在夏都大街的咖啡馆当中消磨悠长的午后，然后再登上凤凰台，把整座城市尽收眼底。

是多么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如果你要过生日的时候来这里，刚才也说到了，咖啡馆当中度过悠长的下午之后，登上凤凰台，把整座城市尽收眼底，然后你爱的所有人在旁边给你唱生日快乐歌，哇，想要忘记这段回忆都是好难好难的一件事情吧。以下这个版本的祝你生日快乐，来自于胡彦斌的最新版本。

0: 也借胡彦斌的这首《祝你生日快乐》，祝所有今天出生的朋友们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这首歌曲作为每逢生日的必备曲目，每一年你会唱多少遍，多少个不同的版本。刚才所听到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改编，来自于胡彦斌，他也是用耳熟能详的旋律搭配出了与众不同的演绎风格。前半段呢恬静，就像是音符在蛋糕上翩翩起舞，感觉甜蜜又温情啊。突然间的后半段变了风格，爵士风格，让动感的旋律呢瞬间在其中跳跃，就像是每一次生日 party 当中你都会有的那种很嗨很快乐的情绪一番。这个版本还是挺特别的啊，可以学习一下，最近在参加谁的生日 party 的时候可以用这样的一个版本祝他生日快乐。带上音乐去旅行，接下来呢我们青海西宁，首先要去往的是南山。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2: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先说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也许你早已经注意到，城南山顶有一座造型非常新颖的建筑，远看呢像一组白色的风帆，这就是位于南山公园内的凤凰台了。置身其上，可以看到与之相对的北山和两山之间狭长的西宁市区。登高望远可以拍摄所有的风景，这是第一的，但是注意安全才是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以下所听到的这首作品就是来自于吕强的《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这首作品呢来自于吕强，整首歌曲充满着大城市当中的那种电子音色的感觉。什么叫做大城市当中的电子音色？就是你会觉得整个编曲非常的时尚，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大都市当中会有的欲望，会有的各种情形，然后通过这样的一个电子音色来诠释丛林爱情守则安全第一这样的一个标准。而吕强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随着歌词不断的去用各自自己的声音来表达，在夫人音乐当中穿梭来去，充分表现出了自己声音的弹性和那种爆发力啊。安全第一，不要忘记我们今天去往的是青海西宁，前面去到了南山凤凰台下一座精致考究的庭院，现在呢是一个特别的场所，暂时呢会不对旅行者开放，不过未来是否会开放都还不一定哈。顺大路往下，公园正门里呢有大片的草坪、树林、水潭，成为了一片休息野餐的好地方。

所以回到我们刚才所说到的青海西宁呢，到夏季的时候平均气温也不过十几度，想象一下这样舒适气温的夏季，然后你在公园当中野餐吹着小风，多么快乐的一件事情。当然来到青海西宁，你也会发现这是一个很适合做背包客的城市，慢慢的走，慢慢的看，慢慢的邂逅，慢慢的发生各种各样的故事。以下这首歌曲就叫做《背包客》，很多人很喜欢的旺福乐

0: 旺福乐队的背包客，刚才说到了青海西宁，来到这边呢，走走最美的环线公路，其实是非常适合背包客旅行的。环线著名的景点有很多，主要分为青海小环线和青海加西北大环线。
1: 你的问几句，我的讲几句，矛盾就这样不断升级。
0: 沿途走走停停，
1: 道歉的多却越冷淡，怎么会接着压抑感？
0: 随意的看一看两边的风景。这是很多人喜欢开环线公路的一个原因。

环线路上听什么样的作品，可以让自己既放松又可以控制好车速，这首《哦》是一个很好的选择，来自于歌手李尚安，这也是他自己作词作曲编曲和演唱的。

0: 不要去考虑自己能够走多快，只要知道自己在不断努力向前就行。陆队成功就不远了，早上8:30，给自己一个清爽的早晨。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5: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环，这里是带上音乐去。

歌里反复听到了几次无伤大雅，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无伤大雅，来自于郭宥嘉自己作曲并演唱。抒情的钢琴搭上郭宥嘉独特淡雅的嗓音，有一种摆脱世俗的尘嚣的感觉，整首歌曲给人的感觉极其的慵懒，很适合炎炎夏日的时候，当你觉得外面的天气非常的热，心里有些许烦躁的时候，不妨通过这样的歌曲让自己整个人的状态荡下来，慵懒再慵懒一些，希望大家都可以放松起来，有那么些许的慵懒的片刻。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各位好，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去寻找适合避暑的凉爽的地方。前面我们说到今天要去往的青海西宁，相比很多省会城市的忙乱和熙攘，这里依然保持着大西北的质朴和中小城市的闲适。最重要的是盛夏时分，这里的平均气温也不过十几度，我们可以尽情的在这里享受属于夏日的凉爽。这一时段我们首先要去看的是五峰飞瀑。五峰飞瀑因为山峰很像五个手指，所以呢叫做五峰山。五峰山有三奇：林、泉、洞。从龙宫泉拾级而上就是五峰寺了。当然五峰山最好的一点是它也是青海民歌演唱圣地，俗称花卉，每年6月6正是五峰山风光最美的季节，五峰山6月6花卉也就闻名遐迩，当然指的是农历哦。有时间有机会的话可以去感受一下。以下我们所感受到的这首作品跟刚才所听到的郭宥嘉的作品一样，又懒又舒适，我们来好好的感受一下尹玉克的对这首歌曲。建议音量声音可以开大一点，让自己沉浸在他的这首作品当中去，不用想太多，

这首歌叫做退，蜕变的蜕，来自于尹玉克。这首歌曲的副歌部分刚才听到的非常非常的有张力，以及有人说会有一种吸引力，感觉把你整个人的状态整个人的精神一起吸到了这首歌曲的副歌当中。歌曲的魅力吧，永远是变化无穷的。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旅行是旅行是不要再抱怨没时间去旅行，也不要再抱怨不知道去哪玩，带上音乐

0: 来自于声音玩具的这首《小翅膀》，这首作品当中的歌词也是让很多人听完以后觉得非常的感动。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能感觉彼此的幸福。每当音乐响起的时候，我们能重拾彼此的欣赏。所以在这首《小翅膀》当中，你真的可以找回到他们对于音乐的最初的那份热爱，以及音乐带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人们的最原始的那份感动和幸福点，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选择去青海西宁避暑。每到夏天，你会发现大批的旅行者会到来，让这座小城市好像显得更加拥挤一些。然而很多人呢都是匆匆的过客，一闪而过。也有不少人会迷恋着这座平和低调的夏都，因为这里在夏季的时候平均气温不过十几度。在青海西宁可以做的事情其实并不太多，但是你会发现每一天却过得很难忘。比如说可以在东关大街体验民族风情，也可以在高楼大厦当中寻找千年前的历史遗迹。最好的是在夏都大街的咖啡馆当中消磨悠长的午后。选择哪一家咖啡馆就不要要求那么多了。旅行过程当中我觉得最重要最有趣的一点就是完全看眼缘，觉得对于这个咖啡馆很有感觉那就进去，即便是选错了味道不太好，但也是一个会日后回想起来的一段回忆，不是吗？关于回忆，以下所听到这首歌曲叫做《炼金术》，来自于信的新歌，跟爱情有关。

来自于信的炼金术。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全程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咱们不见不散了，拜拜。

0: 上午九点钟。不管前方的路多苦，只要走的方向正确，不管多么崎岖不平，都比站在原地更接近幸福。勇敢的大步向前走吧。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上午九点，出门别急，先听一零四八。五一路况、逛街攻略、景区实况，全都给你打听好了。这个假期，我们全天在线，你随时开听。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0: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0: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04，欢迎大家调频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期间为大家送上的五一特别节目。各位上午好，我是双耳传媒中心向大家问好。今天是来到了5月3号啊，不知道各位朋友们前两天都是在哪里度过的呀？是在家里度过的，还是在景区度过的？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双人一起来互动一下哈。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先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刚刚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天气状态是非常的不错，但是呢广元今天的风真的是超级的大诶，跟昨天比起来的话，相对来说我觉得这两天的风大了之后呢，反而天气变好了，因为风就把乌云给吹散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最低温度呢是14摄氏度，最高的温度呢是24摄氏度，目前的提高温度呢是18摄氏度。今天是一个多云间晴的好天气啊。那今天呢是3号，也来到了我们五一小长假的中间时间段了。那么大家呢有没有一些出行计划，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双人一起来分享。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在不同点位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即时路况，同时呢我们也会邀请文旅的工作老师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进行一些文旅方面的推荐和宣传。所以各位朋友们啊，您都是在哪里游玩，想去哪里或者在家里啊，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直播，欢迎各位朋友进行参与。

等，还记得那时那里那姑娘，错过了那日那夜那花房，她是否还会为我歌唱？还记得那年那月那花香，还记得那时那里那。

0: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在五一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广元全市的一个住宿情况啊。在昨天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利州区提供了应急保障床位500张。在今年的五一小长假来广元旅游的人真的非常多。前两天的时候呢，也看到了像蓝马墙，包括像剑阁县啊，也在进行一些相关的限流公告。所以这两天呢，来广元的朋友啊，那么大家如果是在住房这一方面不是很好找的话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利州区呢是提供了500张应急保障床位啊。

让每一位来广的旅客朋友们都能够安心的入住，舒心的过节。那具体位置呢，就是在利州区三堆镇中小学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那这个地方呢，距离我们广元城区是37公里，距离剑阁县呢是35公里。同时呢，推荐大家如果要前往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来进行住宿的话呢，可以推荐自驾导航直接搜索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基地就可以了。那么如果是没有自驾的朋友呢，大家可以选择城区的车辆到达三堆镇，然后呢在三堆镇的时候呢，可以直接从我们广元南河汽车站就可以有乘车前往广元三堆。每天的发班时间呢是在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6点，每半个小时一班啊。那么同时呢，在营地还提供了固定车位50个，临时停车位100个，都是供大家进行免费停放的。那么这个房间怎么样呢？也跟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在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的住宿呢，它是有60间房，8人间，每间房呢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总共呢是500张床位，空调、热水、网络都是给大家配齐了的，而且也提供了相关的洗漱用品。餐饮的话呢，营地的食堂是可以为大家提供早餐的，就餐位呢有450人，收费标准呢是住宿费每人每晚20元，早餐呢是每人每天早上呢是10块钱，所以有需要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杨梅的联系方式15183925756，15183925756，或者呢直接拨打袁老师电话18111712788，18111712788。

再次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个关于剑门关景区客流预警的公告情况啊。在今天上午的9点钟，剑门关景区线上预订门票已经达到了上限，所以为了确保游客朋友的游览权，现在已经停止了线上的购票渠道了，仅仅保留了线下售票窗口。所以已经购票的游客，请大家服从工作人员引领，有序入园；没有购票的游客，大家可以选择优先在双溪美村、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或者彰化古城、唐家河等周边景点进行游览。那景区的电话呢是0839-6750978，大家也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和了解。那在此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在今天上午9点的时候，剑门关景区的线上预订门票已达上限，所以呢，现在已经停止了线上购票渠道，仅仅保留了线下售票窗口。建议大家呢，可以前往到双溪美村或者古蜀道徒步游、大蜀道不夜三国城以及彰化古城以及唐家河等景。

0: 要相信你生命里遇到的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它的价值和意义，有些人教会你爱，有些事教会你成长，哪怕只是在你的路途中留下浅浅的印记，也是一笔难能可贵的财富。至少在曾经某个时刻，你明白了生活，你懂得了自己。早上9:30，感恩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4: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驾驭龙门阵。太阳依然灯光照，花儿还是对我笑。来到周末，突然感觉好无聊。这个时候，我来给你支个招，调到广元交通旅游频道 FM1048， 主持人从来不会迟到。一周新闻、娱乐资讯、体育赛事，我们一个都不会落掉。下面有请主持人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8，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小长假为大家送上的特别直播。各位上午好，我是双儿。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同样也是邀请到了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的相关工作人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我们全市目前的一个旅游的情况啊。那在此时此刻呢，很多朋友也在看着我们的直播啊，我们的直播间大家也应该也看到了，我们是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宣传科教科王博老师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

0: 我们就在五一的这个中间了哈，也算是第三天的时候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文旅方面的推荐，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前两天我们的这个全市的旅游情况。
1: 好，各位观众朋友，就是游客朋友们，就是前两天呢，我们广元文旅市场还是非常的火爆的。比如说昨天的话，我们剑门观景区总共接待了70,000多的游客，已经达到景区的一个接待上限。包括我们的昭化古城景区也接待了50,000多的游客，然后我们城区的黄泽寺千佛崖两个景区加起来也超过了两万多人。然后昨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古蜀道徒步特别火爆的南马墙以及小鸭子道断背梁段，早上的时候都发布了那个游客量的一个预警，包括今天上午就是刚刚九点零六分的时候，剑门观景区今日的游客的数量也已经发布了一个那个预警公告，就是剑阁县包括我们城区和昭化古城的游客量都非常的多，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说一些广元一些性价这个游客量比较适中，然后游览也比较好的一些活动和县区的情况。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那个青川县吧。青川县的话，从城区过去开车的话，大概就是一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现在青川县也开展了很多的活动，比如说我们的唐家河景区，就是我们号称那个低海拔遇见野生动物的成功率最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它除了看野生动物呢，现在这两天呢，还有一个徒步那个音频古道
0: 啊，对，还有一个应该还有一个活动，就是摩天岭
1: 对，到摩天岭可以领奖牌。然后我今天上午呢也跟那个青川县了解到了啊，领那个奖牌的话是免费的，就是说不会领奖牌，只要你徒步完成，然后中途的那些打卡点都进行了打卡的话，那个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登临摩天岭的奖牌。我看了一下那个奖牌的制作还是非常精美的，非常值得大家去看一下。而且沿途路上的话还有可能遇到一些，比如说有可能遇到金丝猴呀，包括什么那个毛冠鹿呀，一些野生的小动物，
0: 对对对，
1: 就还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0: 是的，刚刚王老师说到这个唐家河也是遇见野生动植物最高的地方哈，而且离世界本来的样子。很多朋友呢，在昨天我看了一下他们的那个官方推的那个直播，我昨天还专门点进去看了一下直播，因为昨天其实广元的天气相对来说早上那会儿还不是特别的好哈，因为呢，就是前天晚上下过雨，所以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路面还是比较湿滑。但是我看到唐家河景区那边，哇，真的就是春暖花开的感觉，然后又是艳阳高照。我当时在想，我们同一个广元两片天，我还在担心大家如果去了的话，可能体验感会不会不好哈？因为我在清明假期的时候，刚好在应该是清明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也去了一下唐家河，然后结果那天遇到了下大雨，所以就没有去徒步，就没有去赢奖牌，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哈。
1: 对对对，没事，因为现在五一的话，还有今天、明天、后天三天，大家都还有机会去领一下这个奖牌。
0: 是的，而且我帮大家也看了一下这个天气情况啊，接下来这几天我们广元的天气都是非常的不错，
1: 对对对，
0: 都是一个大晴天啊，所以说呢，各位朋友也趁着后面还有两天的时间，如果想去游玩的话呢，也可以去唐家河徒步一下。
1: 对，而且这两天的气温也比较适宜，都是在白天的话应该都在25度左右，这属于一个徒步很适合的一个气温。
0: 对对对，那除此之外在青川还有没有些其他的可以给大家推荐？
1: 还有一个就是非常不错，就是离唐家河很近的清溪古城。清溪古城那里的话有很多那种，清溪古城我先大家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它做可能你去剑门关和昭化古城都了解到很多三国相关的文化。
0: 对，
1: 清溪古城其实也是一个三国故事很多的地方。
0: 没错，有一句话叫做就是一步跨千年的感觉。
1: 对对对，而且有一个词大家有一句话可能大家都听过，叫做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那廖化当先锋在哪儿呢？就是在我们清溪古城。对对对，清溪古城的话还有一个廖化的铜像，大家都可以去打卡一下。
0: 对，
1: 然后清溪古城这几天有很多那种古城的一些表演的节目，包括我们古城县衙的话有一个提壶案的一个互动式的一个现场表演，就是讲一个县官的判案，然后游客呢，游客朋友呢可以在现场 就是说听原告被告的陈述，主动为县官提供一些相关的线索。对对对，大家就很有参与感。
0: 嗯，就是沉浸式的体验。
1: 对对对，就原来的我们提壶案可能就是一个纯粹的演出，就大家讲一下就结束了。那现在我们加入了很多游客互动，就现场找线索，然后指出一些原告被告陈述中的一些漏洞呀，这种参与感。我看昨天的话，现场围观群众
0: 还非常的多哈。
1: 对
0: 对
1: 对，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文旅就是真的要做成这种宣传式的，而不是做那种打卡式的，就是大家去了之后可以沉浸式的进行一个参与，而不是说我只是拍拍照留个影啊而已。
1: 对对对。
0: 所以像刚刚王老师提到了这种提壶案的这种情况哈，游客也可以亲身的去给我们的这个县官进行线索的提供啊。对，
1: 对，
0: 对于这个参与感，我觉得就直接拉满了。
1: 是的，是的。
0: 那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了。我们在广告之后呢，也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也不知道各位朋友们，你们今天都计划去哪里？明天你们又会去哪里？后天有没有给自己安排行程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区，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来进行互动，同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当中来进行分享。
2: 你不要皱着眉，其实每一天全都是 beautiful day。 天那么难，云那么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这是一首我们广元原创的音乐《快乐每一天》啊！五一小长假呢，都希望大家每一天都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趁着春光正好，可以出去走一走。刚刚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王老师给大家推荐了一下青川啊、清溪古镇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和第二次去的时候，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变化也挺大的啊。所以说呢，在那个青川县的话呢，其实活动还是蛮丰富多彩的哈。
1: 对对对，而且在清溪古城旁边，白天你可以逛古镇，然后晚上的时候呢，旁边有一个唐家河进的一个演出，这个很值得一看的。
0: 对，
1: 它里面主要讲以把将动植物拟人化，然后讲述人与自然一个和谐共存的一个故事。然后这几天我看晚上演出还是非常火爆的。
0: 对。然后呢，其实，在那个唐家河进看完演出之后，就是过那个桥，哎，我突然忘了那个桥叫什么名字了。然后那个桥经过之后，就直接可以到达清溪古镇了，
1: 可以到达清溪古镇的一个叫新月广场的一个大门那边。
0: 对，就是很方便哈，就是沿线一圈下来的话呢，就是也不会觉得走下去很累。
1: 对，
0: 因为它相对来说这个旅游区它都比较的紧密。
1: 对，
0: 其实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在家没事儿也刷了一会儿视频，然后看了一下直播，我发现青川除了像我们的唐家河景区，包括像清溪古镇，包括像唐家河进这样给大家准备了特别精彩的一些演出供大家去进行参与之外，我发现青川还有很多的一些乡镇也在做那些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
1: 田间的一些活动，
0: 对，什么就是抓鸡啊，还有抓猪啊，还有浑水摸鱼，
1: 很有意思。然后他们就是在一些在河边嘛，相当于围了一个小的一个小池塘，然后很浅，应该说一个浅滩，可能最多到那个不到膝盖的一个深度，然后就一个抓鱼的活动，大家可以参与，还有抓鹅，还有抓鸡，对，我看昨天他们发布的一些视频，就大家都热情非常高涨，对，参与的人也特别多。
0: 对，所以说呢，我昨天一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哈，我当时就觉得大家这种参与感，就是一下就回归到了最早的那种田园间球的感觉哈。
1: 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丰富多彩的活动吗？
1: 对，然后我们可能大家有些外地游客不是很清楚啊，我们青川县城呢，也是作为一个国家四 A 级旅游景区。县城这边也开展了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主要是面向一种怎么说，亲子旅游的一种感觉，带小孩，大家带小孩可以去玩，比如一些非遗的体验呀，还有一些那个什么击鼓的一些活动，还有一些拓印的呀，一些我们青川叫做那个木渎嘛，还有个战国木渎的这块，就是战国木渎的一个拓印，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给大家住在青川县城的时候也可以体验一下县城的一些相关活动。
0: 没错。那说到这么多的旅游资源，我也想问一下，就是根据我们文旅这一块掌握的一个数据和情况来看的话，目前就今天啊，5月3号了，青川县的比如说住宿啊、餐饮啊这方面的一个供给怎么样呢？
1: 青川县的住宿的话，应该还是比较充裕的。目前我们从青川县那边了解到，包括早上我看了一下各大平台嘛，各大平台的一个酒店预订情况，房间数量不管是青川县城还是清溪古城还是唐家河景区，都还是有房间。余量的，不过说建议大家就要去的话，还是提前预定一下房间。如果太晚的话，可能就没法可能预定不了到自己心仪的一个酒店了。
0: 明白了，也就是说大家还是要提前就是把它酒店预定好。
1: 对，
0: 因为像青川刚刚王老师介绍，我都眼前画面就是它很适合去深度旅游。
1: 对对对，
0: 就是你可能会在那里可以待个一天两天或者三天。
1: 对
0: 吧，所以今天大家就可以直接出发过去了，然后5月5号就返程回来。
1: 今天出发过去，在那个青川县城住一天，然后在唐家河或者清溪古城住一天，
0: 对，
1: 非常的合适的。
0: 是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两天啊，就是可以给大家规划的这个如此好的行程，所以各位朋友们也可以前往青川去感受一下。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县区的活动吗？
1: 对哦，然后还有我们那个朝天区，朝天区的话就离城区非常近。过去的话可能就开车半个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目前的话，朝天区明月峡景区算一个，也是一个三国的著名景区。
0: 对，
1: 我们可能看过老三国的朋友就看到过那个火烧栈道的一个场景，就是在我们明月峡景区拍摄的。
0: 是的，
1: 对，明月峡的古栈道非常值得大家体验。然后我们明月峡呢也有一些相关的活动，就是在明月峡入口的广场有很多，比如说这古代的一些投壶呀，或者说一些什么那种 一个通关文牒的打卡呀，都是互动性比较强的，大家都可以去参与一下，然后再体验一下古栈道。因为古栈道的旁边的话就是嘉陵江，也是作为古代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交通河道，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还是非常的有特色的。
0: 是的，那除了明月峡之外，其实朝天的旅游资源也是非常的丰富哈。
1: 对，
0: 还有一些其他的景区呢。
1: 我们朝天的话，曾家山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景区。曾家山我们说四季皆可游嘛，对，夏天避暑呀，
0: 春赏花，然后夏避暑，秋观红叶，冬玩雪，对，
1: 滑雪泡温泉都是很不错。因为曾家山上面有很多那个温泉酒店，大家也可以去体验。然后这几天呢，有在我们曾家山的那个荣乐养生谷，有一个汉唐文化祭的一个活动，然后它里面有一些非遗集市呀，还有汉唐的一些服饰拍照呀，还有晚上有篝火晚会啊，这个还是非常热闹。然后荣乐养生谷那边呢，酒店也是非常，酒店的配套也是非常的完善的。
0: 对，很完善啊。因为这么多年就是下来，每年避暑的人群，
1: 对对对，
0: 人客流量也非常的高哈。那除了像我们这些资源之外，朝天区好像还有一个景区水墨沟，从5月1号开始免门票了。
1: 对对对，水墨沟也是一个我们自然山水非常好的一个地方。
0: 对，
1: 以前的话我们是一个收费的景区，然后这一次为了回馈广大的游客嘛，就我们5月1号开始就是免门票了，开始。
0: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转一转哈。我每次去水墨沟也会有不同的心境。
1: 是的。
0: 然后看到那个应该叫马尾瀑布，
1: 对，
0: 是不是？
1: 它一个瀑布，
0: 对对对，那个瀑布真的特别特别的出片儿哈，而且呢，能够感受到一山一水的那种仙境的感觉，
1: 比较幽静的地方，一个很适合大家一个放松身心啊，休闲旅游的一个地方。
0: 是的。然后朝天还有一个就是穿洞坑，
1: 穿洞天坑，就对
0: 对，
1: 这就也在我们的曾家山上面。
0: 是的，
1: 它也是一个4A级旅游景区，它就是从它是可能从它是非常特别，它从上往下面游览，你抵达景区的时候实际上是在景区的最上面，
0: 景区的最上面，
1: 对对，然后慢慢的走那个步道往下面去，下面就有一个天坑的那种。
0: 对，我那个天坑我第一次看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撼的。然后呢，我建议大家如果要去穿洞天坑旅游的话，要多带一件外套。
1: 是的是的，
0: 因为里面真的很冷，
1: 真的很冷
0: 真的特别冷，反正夏天去的时候都会很冷。
1: 对，夏天的话下面都要穿一件外套才比较合适。
0: 对，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温度，如果大家要去就是今天或者是接下来两天要去穿洞天坑游玩的话，我觉得还是要带一个轻薄的羽绒服，我觉得比较合适一点哈。真的是非常的冷哈，
1: 一点都不夸张。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其实离朝天明月峡还很近的有一个景区叫雪溪洞。
1: 雪溪洞，对，是一个我们广元其实溶洞非常多，但是就雪溪洞就是我们开发最早的一个溶洞。然后我们本地人也特别喜欢去，
0: 对，
1: 里面也很多灯光，还包括这几天的话，雪溪洞门口也设置了很多打卡的东西，包括可能很多大朋友吧，是蓝精灵，还有他们有那种 cosplay 的一些活动打卡。
0: 哦，就有很多 cosplay， 还有那种 NPC 角色的

0: 对，可以
1: 跟你互动哈。
0: 对对对，可以在景区门口打卡，然后再游览一下那个地下溶洞，
1: 嗯，
0: 还是非常不错的。
1: 对对对，所以朝天的这个旅游资源也非常的丰富哈。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像荣乐养生谷的话，因为他们那个规模比较大嘛，相对来说设施配套也比较的完善，酒店呢也特别的多。那除此之外，其实，在我们的朝天区有很多很多丰富的民宿。
0: 对对对，
1: 那这些民宿他们有没有在五一小长假提供一些相关的优惠呢？
0: 嗯。目前的话，民宿有一些提供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一些餐饮美食上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欢迎游客的游客过来提供一些当地的小吃啊，这些都有相关的一些活动。
1: 对，然后呢，其实，在朝天区哈，真的这个住宿的话，我觉得应该不用担心吧？
0: 不用担心的，
1: 因为朝天区我感觉住宿是特别多的，就是能够数出来的民宿都非常的多。
0: 对对对，因为我们曾家山的话，可能这几天游客就还是比较多，但是呢像夏天的话，特别是马上六月份开始啊，就可能有很多游客过来，就一住就是一个月，他避暑的这种游客特别多。
1: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说呢，大家如果在今天或者明后两天五一假期期间去到曾家山旅游的话，大家完全不需要担心，我觉得这个住宿的问题。
0: 对对对，
1: 可能像去青川的话呢，大家可能还要提前，比如说你今天要去，你今天早还是把酒店选一下看一下哈，万一去了就没了。但如果去朝天的话，我觉得住宿上绝对是非常非常充足的。
0: 对对，
1: 对，不管是民宿啊、酒店呀，还是农家乐呀，对吧？
0: 嗯，
1: 哦，所以大家就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哈。
0: 是的。
1: 对，所以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在接下来的两天也可以去到特别漂亮的，被很多网友称之为小瑞士的曾家山游玩一下。因为这两天的草也绿了，然后再加上绿油油的树木，一眼望过去那就是美如画的感觉。
0: 是的。
1: 嗯，那除了朝天之外呢，还有一些县区的相关活动吗？
0: 好，除了朝天之外的话，我们还有那个汪昌县，汪昌县我们也开展了很多活动，就是我们一个是昌西县，一个汪昌县，两个县区呢就作为我们红色旅游，它是那个川陕苏区的后期首府，就很多那个革命家在那里，就是有一些生活呀，还有战斗呀，一些场景都非常多，也非常值得大家一游。比如说我们汪昌县有一个红军城，这几天呢在红军城里面也有很多本地的特色，就是他们展示了一些非遗的一些活动呀，还包括一些非遗美食，比如说我们汪昌的那个木门醪糟，
1: 对对
0: 对，这几天就在那个城，那个汪昌的红军城里面有那种展示展销和品尝的活动。
1: 哇，那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
0: 一定要尝一下，
1: 尝了之后我建议大家一定要带走，真的要带走。
0: 对对对，
1: 木门醪糟我觉得是我吃过人生当中醪糟的天花板了。
0: 是的，是的，因为木门醪糟它还是，它除了是一个美食，它同时还是我们省级的一个非遗。
1: 对，
0: 这样大家都知道能评上非遗的一定是它有很大的特色。
1: 对对对，而且呢它有味道也挺多的，它有一个什么红糖味的，
0: 对对 对,
1: 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原味的。反正我觉得木门醪糟真的是大家在旺仓旅游或者你来广元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带走的。
0: 是 的, 是的，
1: 很多朋友会说要带个核桃饼哈，我觉得木门醪糟也要带上。
0: 对，木门醪糟是可以带的。
1: 对，
0: 因为它有那种就密封的罐装的。同时呢，我们旺仓那边还有很多就是说自然山水的景区，比如说我们的米长山大峡谷，
1: 对，
0: 有很多那种小的一些瀑布呀或者小景观呀，特别的精致，它而且它是天然的，不是说人为打造的。对对对，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还有我们七里峡、古城山这些也可以去徒步一下呀。里面像我们七里峡、古城山那边就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古蜀道的一部分，
1: 是的，
0: 古蜀道的米仓道，
1: 对对对，
0: 大家都可以去走一下。
1: 没错，其实旺仓的旅游资源也是相当的丰富 的，然后呢还有就是美食真的非常多。
0: 对对，
1: 真的旺仓美食我们待会儿可能在那个对广告回来我们再来跟大家继续的聊一会儿啊。因为呢马上也会进入到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了，各位朋友在五一假期您都在哪里游玩啊，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互动平台跟双儿还有王老师来进行互动。然后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你看张哥贷了款，生意做得大哦。
1: 你神气的比较好噻。
0: 那倒也是哦。
2: 哎，你这个月工资又上交

日子总是温暖又闪亮，每一个细节都值得被记录。当你觉得生活千篇一律时，不妨静下心来感知现在的生活。上午10点钟，慢下你的脚步，感受生活中的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好的，各位朋友，在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2，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今天是来到了5一小长假的第三天了，在我们剑阁县的交通情况又怎么样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会连线剑阁交管大队教导员魏芙蓉，魏教导来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分享。魏教导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剑阁公安交警魏，现在正在关景区现场为大家播报最新情况。
0: 嗯，
1: 当前西甲区雁门关景区迎来了车流和客流的双高峰。截止今天上午的9点，雁门关景区线上预约的门票已经达到了我们最大的承载上限，所以说现在景区已经紧急关闭了线上购票渠道，只留了线下的窗口售票。那么请这儿就是提醒大家，请计划前往景区的游客朋友务必要知道这个情况，否则就要白跑步了。同时景区周边所有的停车场已全部饱和，通往景区的道路，因为我们是单向环线通行嘛，
0: 嗯，
1: 那么整个景区道路上的车流量也是高度的比较集中，部分路段呢通行比较缓慢。我们现场执勤交警正在全力疏导，也请大家时时关注我们的路况情况，错峰出行，平安出行。
0: 嗯，好的。那目前来看的话呢，也就是说。

0: 我们剑阁这边交通的话呢还是没问题，只是说我们各大的这个停车场已经饱和了，再加上今天上午的9点钟的时候，我们剑门关景区的线上预客通道啊，就是预约通道已经是正式的关闭了，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可以错峰或者选择其他景区进行游玩啊，可以在我们的剑阁县的比如说大蜀道、别三国城或者双曲美村去游玩一下。那也想问一下魏教导，那这两个地方的话呢，目前的这个车流和人流情况怎么样呢？
1: 双曲美村和不夜城现在的车流和人流都比较少。
0: 嗯，好的，
1: 大家可以先选择他们出行。
0: 嗯，好的，那么建议各位朋友们如果要去游玩的话呢，可以先到双曲美村和我们的大蜀道别三国城去进行游玩啊。也非常感谢魏教导的分享，工作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

0: 就好。
1: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小长假的特别节目啊。刚刚我们在节目里也是连线了间隔交管大队的魏教导，给大家做了一个目前间隔线的一个交通的情况。就在刚刚我们连线的过程当中，王老师手机上又收到一个消息了。
2: 对，刚刚的话，那个南马墙古蜀道南马墙段也游客数量也达到了10000人，开启了预警，然后周边6个停车场也是全部停满了。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其实我觉得大家真的很多人会冲到古蜀道来进行徒步和游玩。
2: 对，
1: 其实你会发现，就像我们刚刚在聊到望仓的时候，还有一个道叫米仓道。对对对，但古蜀道的话呢，因为在我们广元境内有151公里，要有金牛道和剑浪道，但是当它每一条线的这种感受和精华真的不同。
2: 对，
1: 因为我也是一个资深的徒步爱好者，我每次去的时候，我就会碰到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人，我遇到最远的就是来自于东北的。
2: 对对，之前我们还有北京啊、上海啊、广东啊，遇到很多游客过来，专门过来的。
1: 对对对，所以有的时候吧，我们就是给大家说，我们可以错峰一下，要不然你们先去唐家河徒步一下，
2: 对，
1: 然后呢，或者再去走走阴平古道，对吧？
2: 对，
1: 然后或者去去米仓道逛一逛。但大家其实很多人真的就会冲着我们的古蜀道来，所以我当时遇到最远的游客是来自于黑龙江、哈尔滨还有辽宁的，然后我就问他们，我说叔叔阿姨们，我说你们过来要在广元待多少天？他们过来待5天，然后我说你5天行程怎么计划的呢？他说我们有2天是在你们广元城区，对，然后他说哎，你们广元好美哦，两江四岸怎么怎么样啊？然后呢，我说谢谢，我说确实现在是非常的棒哈。然后还有3天时间，他们就全部留给了间隔线，然后这3天他们就要走3条不同的线，北线、西线和南线，他们全部走完。我说叔叔阿姨，你们身体的还挺。

0: 厉害的。
1: 确实，
0: 对，我说要不然你们这样，我说你们下次又来嘛，我说你们这一次就走北线，下一次你们来了就逛南线。
1: 对对对，
0: 我说也不需要非要一次性。
1: 是的是的，还包括那个青川的音频道嘛，
0: 嗯，
1: 音频道其实就说的，其实音频道也很有故事，就我们一直说剑门关从来没有从正面被攻破过，
0: 嗯，
1: 但是那个蜀国为什么被那个魏国灭亡了，就是因为邓艾从阴平关偷渡到江油关，
0: 嗯，
1: 从后方相当于攻破，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说阴平道也是特别有一个历史的一个东西，
0: 嗯，没错，
1: 看一下，
0: 是的是的。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游客情况啊也跟大家来最新的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的9:30普安镇蓝马墙接待游客已经超过了10,000人次，达到了饱和状态，6个停车场呢目前已经全部停满，已经开始了这个劝返的一个情况了。所以呢请大家要合理的规划自己出行的一个时间，错峰出游啊。那建议各位朋友呢可以去到龙源镇或者说汉阳镇，包括柳沟镇啊，来体验一下我们古蜀道徒步游，或者呢也可以去到大蜀道别三国城双溪美村先去游览一下。因为刚刚呢我们的魏教导也说到了，像我们的古蜀就是在大蜀道别三国城以及双溪美村这两个地方的目前的人流量相对就非常的少，所以建议大家可以先前往一下啊。那么当然了，这一次呢很多朋友也会说，哎呀你们古蜀道真的是太火了。其实我们古蜀道，我觉得包括大家如果真的是要去看古柏体验古道的话呢，我觉得抄手铺到汉阳那一段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对对，是的，
0: 嗯，对，因为它那一段有古道，然后还有古柏特别多，然后呢包括我们在2026徒步大会当中也推荐了一条线路，从那个就是大潮驿往竹雅铺，
1: 对对对
0: 对，但是大潮驿往竹雅铺的话可能古柏它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但是可以去体验一下古道和古驿的感觉。其实还有一段很精华的路段，其实在段碑梁那边，嗯，对，段碑梁我觉得往王家坡或者是段碑梁走到徐家湾，你不需要往小鸭子走，大概也就可能有7公里左右吧，7-8公里就走了中间的位置，
1: 嗯，
0: 那一段的古柏也是相当的精华的哈。但是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节假日不推荐大家去段碑梁走，为什么？因为它的道路很窄。
1: 是的是的，估计这会儿的话可能段碑梁游客也是不少的。
0: 对对对对 对, 对，所以相对来说哈，就是大家就先不要去前往蓝马墙走蜀道了，大家可以去到龙源镇啊、柳沟镇还有汉阳镇啊，去感受一下我们古蜀道的魅力。那么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开始我们在广告之前就聊到了望沧县的一个旅游资源和旅游情况哈。望沧县呢它是有一个米仓道的，所以望沧说实话我还是有点陌生，我对他们的吃的不陌生，但对他们的景区很陌生，因为呢望沧县的旅游资源非常多，但是我到现在为止还真的没有去过，所以有请王老师来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1: 那确实可以去一下，比如我们望沧县我刚才提到的那个红军城景区吧，它就在望沧县城里面，属于是那个外地游客本地游客去了都必游的一个地方。
0: 这个地方我们当时去过很多次。
1: 对对对 对, 对，因为这几天不同呢，就是刚才我说里面有一些非遗的本地非遗的一些展示，还有一些非遗美食的展示和品尝。对，我们望沧那边除了刚才说的那个木门老糟，还有那个望沧酸辣粉，
0: 我的天哪，
1: 这个是应该是去望沧的可能必须要吃的。
0: 对对对，而且我还做了个对比啊，虽然我们是官方哈，但是我觉得还是要说就是自己内心的真实体会，我把望沧的酸辣粉和剑阁的酸辣粉做了一个对比，我发现真的要吃望沧酸辣粉。
1: 对对对，
0: 望沧的酸辣粉真的比剑阁酸辣粉好吃，但剑阁的串串一定是最棒的。
1: 最棒的，剑阁的串串它太出名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所以因为我们都知道吃串的时候有时候会点个粉儿嘛，我就专门去对比过，就是我就发现望沧的酸辣粉真的太好吃了。
1: 是的是的，望沧有很多酸辣粉的小店，每一家都不错，大家可以到时候现场去看一下哪家的人多，
0: 是
1: 就是谁放心去吃吧，没问题的。
0: 没错，然后呢我就是发现他们望沧的文创这一块，当时他们还推出了一个新的酸辣粉的品种，有一次他们也给我们就是寄了一点让我们试吃的，我叫做黄茶酸辣粉。
1: 对，
0: 我当时第一时间在想，天哪，黄茶和酸辣粉的搭配会是什么感觉，我真的是太好了，那个味道重到你在里边放太多的青菜它都还是不会味道发生任何的变化，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你在这泡那种粉儿的时候，就那种就是这种即食的食品哈，你如果加了一些什么其他什么火腿肠啊，或者再加一点你是想煮点什么青菜啊，或者想弄点什么肥牛在里边去，它的味道就会淡了，但那个酸辣粉完全没有任何的变化。对，所以对，
1: 刚才说到望沧的那个黄茶嘛，就望沧的茶叶的话也非常

0: 的不错的。
1: 是的，我们在广告回来之后就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2: 辣的也死了，哎，你这个月给我

0: 流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第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北京时间来到了10:16，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五一小长假为大家送上的特别直播啊。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宣传科教科的王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广元的旅游资源和旅游市场。我们聊得非常开心，也聊了很多哈、啊。
1: 对，
0: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旺苍县，旺苍县的这个茶叶文化也是非常丰富的。
1: 对，我们旺苍县的话，黄茶是特别的有特色的一个茶叶。
0: 嗯，
1: 然后5月份吧，下周末我们有一个在成都开展茶博会。
0: 哦、嗯，
1: 对，我们的可能带旺苍的茶叶都要在现场一个展出，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下。
0: 对对对，那在成都哪个地方呢？
1: 在成都那个世纪城新会展中心。
0: 新会展中心哈，
1: 四川茶博会。
0: 四川茶博会，
1: 对，大家都可以来看一下。
0: 对，大家可以现场去品尝一下，没错。
1: 现场购买肯定还有一些优惠
0: 活动，还有一些优惠活动哈。
1: 对，
0: 因为旺苍那边的茶真的，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那会儿哈、啊，就是。

0: 都很想重走一下长征路嘛，作为一个长征的一个红四方面军的长征出发地，我们四川的广元这边，对，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我们昌西县的那个城区里面有一个尼泊园，尼泊园它也是一个四 A 级景区，以前的话是收费的，那现在的话也是一个免费景区，它就相当于一个城市公园，里面有湖，有梨树，梨花，可能这几天没有梨花了，但大家作为休闲娱乐的话，还是可以去逛一下的，还是很不错的。
1: 嗯，没错啊，所以说大家也可以去昌西那边转一转，
0: 对，
1: 啊，去爬一爬这个
0: 红军渡
1: 啊、武当山啊之类的，然后也可以去昌西啊，吃一吃他们的一些特色的小吃。对，
0: 我们昌西应该说最出名的就是那个猕猴桃，然后猕猴桃大家都知道，可能保质期比较短一点，但现在呢，昌西县就开发了很多相关的产品，比如说猕猴桃干呀，还有猕猴桃的饮品呀，大家都可以现场去买一下尝一下。
1: 对对对，猕猴桃果酒啊之类的，因为我们在那个就是元宵佳节的时候，我们不是川超有一个特别的邀请赛活动嘛，然后当时呢，我们也去了昌西，然后发现昌西的不管是他们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是他们的非遗的那个挂毯，还有刚刚我们说到的用猕猴桃还有雪梨制作的各种各样的一些饮料啊、饮品啊，还有酒啊都非常的多哈。对，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啊。那么其实跟大家聊到了这么多我们广元的一些好吃的好玩的，真的我觉得欢迎各位朋友们都可以来到广元游玩，因为这一次呢，确实我觉得每个县区都在为游客提供一个更加舒心更加放心的一个出行体验感。包括我今天上午看到了，昨天利州区又提供了500个供大家可以去选择的一个临时住宿的地方，而且很便宜，20块钱一个人一晚上，对吧？包括我们城区当中，也有一个综合示范基地，对。然后呢，每人每晚40块钱。然后包括我也看到了，因为大家都想去感受一下古蜀道徒步游的魅力。然后呢，在剑阁普安镇那边也是把学校把学校弄出来，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相对来说很便宜的，然后呢又能供大家去住宿的一些地方。
0: 对。
1: 所以呢，这一次哈，真的我们也是拿出了满满的诚意，诚邀大家来广元旅游。那么在节目最后，王老师还有什么想跟大家来分享的吗？
0: 就欢迎大家来广元旅游，就除了那个我们非常火爆的剑阁还有我们城区昭化之外，我们的青川县，然后昌西县、望川县和朝天区也准备了很多活动与相关的一些旅游的一些优惠政策，欢迎大家前往去体验去游玩。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王老师啊，在工作这么忙的时候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进行分享。
0: 我们工作就是为游客服嘛。
1: 对对对，所以说呢，你看我们为大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保障啊，也跟大家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宣传和推广，也希望各位朋友们在五一假期都能够玩得开心。那也非常感谢王老师的做客，稍后呢我们节目呢也会继续啊，双儿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文旅情况，我们也将会连线我们交警那边给大家来提供最新的路况信息。
2: 你看张哥贷了款，生意做得大哦。
3: 你身体得比较好噻。
2: 那倒也是哦。
4: 哎，你这个月工资又上交了吗？

0: 成功就要长期等待而不焦躁，态度从容却保持敏锐，不怕挫折却充满希望。上午十点半，在成功的道路上继续奋斗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哎，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深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0: 铃声来到了上午的10:3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五一小长假为大家送上的特别节目。那在五一期间，我们广元的一些景点的交通路况情况又怎么样呢？接下来呢，这个点位我们将会连线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教导员杨俊武，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市城区黄泽寺青凤崖景区以及我们广元城区的一个路况情况。喂，你好，杨教导。
1: 喂，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有请杨教导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目前我们广元在5月3号今天当天啊，咱们黄泽寺青凤崖景区的情况怎么样？
1: 哎，好的，我现在正在青凤崖景区这个门口的这个108国道上，目前青凤崖景区的内部的停车场基本上停满，对面还有几个停车场呢，社区的停车场呢还有一定的空位。当然我们现场也有交警在现场指挥，如果是里面停不下了，我们会指挥车辆沿路边单排有序的停放。这个目前的通行的这个往前阜海方向的通行比较缓慢，然后我们的前阜海的道路目前通行很通畅。那个黄泽寺通行很通畅，这个还有一定的车位，目前还在这个指挥往停车场里面啊，驶入。如果确实停不下来，我们两边的道路也可以单边停放，啊。
0: 嗯，明白。
1: 老城区现在通行比较正常啊，只是早上间可能外来的游客吃凉面的比较多，车流量大一点。现在基本上不如正常。火车站这边车流量比较大，但是都通行很正常。这儿提示一下我们接送旅客的驾驶员朋友，千万不要在火车站周边长时间的停放等客。如果是你说这个客人还没来，你可以转一圈或者找个地方临时停下，因为那个地方车流量很大，你的这个临时的停靠等客可能对周边的交通的造成拥堵。目前广元一大队的这个道路交通情况大概就这个样子。
0: 好的，非常感谢杨教导的分享啊。也就是说，我们目前一大队的辖区内，像黄泽寺以及青凤崖景区的车流量情况呢，相对来说我们都是非常不错的啊。如果再去游客的话呢，也是能够满足大家游玩和车辆的有序停放。那就是一个建议说，在我们的就是广元站，也就是我们的高铁站、火车站这附近的话呢，不管是接客还是送客，都希望大家即停即走啊。好的，也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杨教导的分享，工作辛苦了，再见。
1: 好，再见。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10:30的时候呢，剑浪古蜀到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段的徒步游客已经超过饱和了，达到了12000人次。目前呢，该区域承载量非常的大啊，所以为了确保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目前呢，该路段已经启用了客流预警机制，所以请广大游客要合理的规划徒步行程，错峰出游。建议大家先行可以前往龙源镇、汉阳镇，包括柳沟镇等来体验我们古蜀道徒步游，或者是前往翠玉廊景区、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溪美村等周边景点进行游览。那本次的客流管控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我们也深表歉意啊。那当然，实时监测路流情况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跟大家进行分享。所以也感谢各位朋友的支持、理解和佩服，也祝福大家旅途平安，游玩愉快。

0: 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0: 欢迎各位朋友在我们的整点之后，北京时间来到了11:03，也欢迎大家继续的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在我们的五一特别直播。那在今天呢，也是我们的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咱们全市的一个交通路况怎么样呢？这一点为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连线朝天交管大队大队长王桥来做一个详细介绍。喂，你好，王大队。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那么王大队呢，也请您给我们来分享一下目前我们朝天区的一个交通流量情况。比如说像明月峡、曾家山景区，目前都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主持人，那个现在朝天总体的交通那个态势还是比较平稳的。曾家山景区的车流量并不大，每天的车流量大概在4000台上山的。上下山4000台。明月峡现在已经饱和了。后来的游客都被分流到马家梁的停车场和农业局停车场，如果再有来的能分流在桥中一小外面的公路上了。
0: 好的好的，就是明月峡现在游客量还比较大哈，但停车的话呢不受影响，就是要进行一个分流，对吧？
1: 对。
0: 好的，那么我们
1: 游客可能会步行300米左右。
0: 好的好的，其实300米的话也不是特别的远。那么我们也建议，如果要前往朝天区明月峡的游客朋友们，大家要服从我们现场交警同志的指挥，有序的停放车辆，然后前往景区进行游览。那除此之外呢，在我们的朝天区

0: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目前车辆情况吗？
1: 学西洞景区的车也已经几乎达到饱和状态。然后还有就是水墨沟景区嘛，就是中途那个水墨沟景区，不是在节前区委区政府决定免费向群众开放嘛？
0: 对对对，就
1: 但是那个地方的路、道路条件不好，可能而且也比较冷门吧。去的人不多。但是目前呢，他那儿的停车场的车位也比较少。可能也基本也就达到了饱和状态了。
0: 哦，明白了。也就是说在水墨沟景区的话呢，目前的车流情况也是一个比较饱和的状态哈。
1: 啊，对对 对。
0: 好的。那么因为水墨沟景区从5月1号开始就对于游客朋友免门票了，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在接下来的几天还有2天的时间，要如果要去前往的话呢，也可以去游玩和体验。那在我们的朝天，那比如说一些各大的村道还有一些这个高速的出入口的车辆情况怎么样呢？
1: 目前都还好，没有发生拥堵的情况。
0: 好的好的，也非常感谢王大队的分享，工作辛苦了，再见。
1: 好。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讲。
3: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已经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房间留给群众公共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当了新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莫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货车不拉人，面包不超员，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

0: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放假啦！
2: 每个假日的清晨，老三样陪我迎接新一天的阳光。闹钟叫我起床，
1: 现在时刻早上8点钟。
2: 早餐补充能量，还有1048陪我开启周末时光。打开车窗唤醒城市，打开1048呼吸快乐的你。假日龙门阵，一路陪伴你。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饭。1048温馨提醒，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真心陪伴，时刻等。

0: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中午十二点，别人刷视频，你听104.8。五一吃喝玩乐，路况全打包，我们当你的语音备忘录。
2: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危害大，非线充电、室内停放、改装车辆都是火灾隐患。请牢记：不私拉乱接，不违规充电，不进楼入户，电动自行车规范停放充电，守护楼道生命通道，共建安全和谐家园。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为一个故事写一首歌，
1: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
0: 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一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开始感受律动。假日音乐会，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北京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21啊，此时此刻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广元市城区的一个客流预警信息情况。那在今天上午的截止11点，广元三线记忆街区顺势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最大的承载量，街区的四个停车场还有北二环东沿线临时停车场的车位已经全部停满，所以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合理规划旅游行程，选择乘坐17路公交车绿色出行或错峰出行。如果要前往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在周边的景区进行游览。所以非常感谢大家啊，对于三线记忆街区的喜欢。那也建议各位朋友们，大家要么就错峰，要么就选择17路公交车绿色出行。

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啊，我们看一下广元，目前到现在为止，就在今天有哪些景区发布了预警情况。那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第三天。在今天上午呢，截止9:30的时候呢，记者从剑阁县普安镇人民政府了解到，普安镇蓝马墙的接待游客量超过了10,000人次，达到了饱和状态。6个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满，目前已经启动了截流劝返。同时呢，在剑阁县白龙镇人民政府也发布了客流预警公告。截至在今天上午的10:30，剑浪古蜀到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段的徒步游客已经超过了12,000人次，达到了该区域承载的饱和状态了。所以为了切实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质量，该路段呢目前已经是启用了预留预警机制。所以请大家合理的规划出行，错峰出行，选择可以前往白龙镇、汉阳镇以及柳沟镇等地去体验我们古蜀道徒步游，或者建议大家可以前往翠玉廊景区、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双脊美村进行体验和游览。同时呢，在今天上午的11:00，记者呢是从广元市利州区了解到呢。

三线记忆街区啊，瞬时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最大的承载量了。街区的四个停车场和北二环东沿线临时停车场的车位已经全部停满了，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错峰前往三线记忆进行游玩，或者呢，选择17路公共交通工具绿色出行。

人之所以爱旅行，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中午12:30，1048，陪你一直在路上。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取钱。
5: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6: 一天出来是这个样子的，和你们牙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0: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歌曲为我们娓娓道来那片景、那个人、那一段情。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我们的细胞开始感受律动。假日音乐会，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

本身来到了中午的12:36，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好听的广元原创的音乐啊。那么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1048的视频号和抖音号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在直播间跟少儿来互动。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了广元的像间隔的一些景区，包括我们城区的3000记忆都出现了一个客流预警的情况。今天的天气实在是太好了，所以我也相信很多朋友都想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啊。那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宣传科教科的王老师来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也分享了一下。其实呢，在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去到彰化、去到间隔的朋友特别的多啊。那在我们利州区的朋友也特别的多。那当然，我们广元还有4个县区也是宝藏的旅游出行地，比如说旺仓、青川、朝天，还有苍溪。这4个县区呢，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接下来看了一下天气情况，在今天、明天两个后天三天时间呢，这三天啊都非常的不天气都非常的不错，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如果要去游玩的话呢，我建议我们本地的朋友们，大家可以就是把这个旅游资源让给来到广元的一些外地的游客们，然后让我们自己去哪里玩呢？我们就可以去到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苍溪、旺仓、青川、朝天啊，去走一走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我昨天看到我朋友他就是专门回老家了，然后进山了。他说我把城市让给外地游客，我就先回山里了。我说你这个是完全正确的，毕竟回去了之后呢也可以放松一下，然后呢也不会出现拥挤的现象。那么其实在五一期间，朝天区呢也做了一些很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比如说明月峡景区可以体验汉服旅拍、古栈道通关文牒互动打卡，在曾家山的荣乐养生谷呢举办了一个汉唐文化活动，设有古风集市、非遗表演和篝火晚会啊。同时呢，在青川县的唐家河进行了徒步打卡之后，还可以领取一个非常精美的奖牌。在青溪古城呢，有夜游实景演绎，可以去亲自的参与提壶案的一个沉浸式表演。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在旺仓和苍溪拥有非常丰富的红色旅游资源，大家也可以去到红军城木门会议会址以及红军渡等红色旅游场所，重温一下历史革命，缅怀历史先烈。而且我们刚刚说到的苍溪、旺仓、青川和朝天这4个县区啊，他们的住宿呢都非常的充足，不管是民宿还是酒店还是农家乐啊，住宿都非常的多，而且环境也很舒适，服务也很完善，完全能够满足大家的一个入住条件。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前往苍溪、旺仓、青川、朝天错峰出行，舒心度假。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听的音乐会说话，中午一点听听音乐放松一下，找个地方休息一下，下午再以饱满的热情继续工作吧。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0: 十来百。
1: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2: 闯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闲暇时光，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这个世界太嘈杂，如果你把耳朵张开，是没有办法只听见一种声音的，所以不如把耳朵关起来，让它只听见想听的音乐就蛮不错。假日音乐会，只听你想听的。

此时此刻呢，也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关于剑门关景区当日临时限流的公告。即日在今天的下午1点钟，剑门关景区的入园客流量已经接近景区的最大承载量了。为了确保游客的游览和游玩舒适度，维护好良好的秩序，目前剑门关景区已经启动临时限流管控措施。所以请广大游客朋友们合理调整出行行程，没有购票的游客暂时前往暂缓前往景区，那么也可以预约第二天的门票错峰入园。那已经买了票的朋友们，请大家遵从现场工作人员引导，有序排队分批入园进行游览。那同时呢，建议大家啊可以先前往剑阁县翠云廊、双旗美村、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秀中乡大河路、还有彰化古城以及青川唐家河等周边景点进行游览。那么在此呢，大家也可以记一下景区的电话，来打电话也可以了解一下相关的客流情况。景区的咨询热线呢是0839-6750-978，0839-6750-978。

0: 我喜欢这种感觉，午后阳光照在鼻尖，影子拉得老长，就像一首老的情歌，阳光钻进手心，碰到了你的影子。中午一点半，1048，送你午后的阳光。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好的，北京时间13:34，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为各位送上的假日特别节目《假日音乐会》，欢迎各位的锁定收听。那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和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来收看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的这样一个微信公众平台呢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在路上行车有及时路况信息或是有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来关注在老城新华街到蜀门北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20米的拥堵。另外在老城的望江路上，目前从东向南的方向烟波街附近，目前呢是有271米的拥堵。另外在小西街西向东方向望江路到新华街这一段呢，目前呢也是有281米的拥堵。在上河街北向南小西街附近，目前呢是有170米的拥堵。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1048听友群里面哈，有一位叫屠红学的网友听友给我们发来信息，目前呢在老城的政府街这一路段哈非常拥堵，希望大家如果要开车前往老城的话，目前呢可以这个进行绕行哈，特别是政府街这一段，从图片来看的话目前是比较拥堵的。刚刚我们在路况当中也给大家说到，目前在上河街、新华街还有古渡路这一段目前呢都比较的拥堵。另外在万源三号路、米仓路到剑门路这一段有41米的拥堵。上西坝的泽天路从西向北方向当前呢也是一个缓行的状态。

好的，来跟大家关注一下，目前啊，这个5月3号记者从剑阁县普安镇人民政府了解到，截止今天早上的9点半，普安镇的蓝马墙接待游客呢超过了10000人次，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6个停车场是全部停满，目前呢已经启动了截流劝返的这样一个工作。同时，剑阁县白龙镇人民政府也发布了客流预警的公告，截止上午的10点30分，剑囊古道这个白龙段，也就是小鸭子到段碑梁这一段，徒步游客呢已经超过了12000人次，达到了该区域核定承载量饱和状态。为了切实的保障广大游客的游览安全，提升徒步体验的质量，该路段呢已经启动了客流预警的机制，请游客朋友们合理的规划游玩的时间，错峰出游。

建议呢可先行前往龙源镇、汉阳镇的石洞沟、柳沟镇等地体验古蜀道步游，或前往醉囊景区、大蜀道三国不夜城、双旗美村体验游览。那5月3号记者是从广元市利州区利商商贸有限公司了解到，截至上午的11点，广元三线记忆街区瞬时游客接待量已经超过了最大的承载量，街区四个停车场和北二环东沿线临时停车场已经全部停满。那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理的规划自己的行程啊，选择乘坐17路公交车绿色出行或错峰出行，也可以前往周边的景区进行一个游览。

截止刚刚13点的时候，剑门关目前呢已经启动了临时的限流管控。截止5月3号的13点，剑门关景区入园客流已经接近景区最大的承载量，景区呢现在已经启动了临时的限流管控措施。 请广大的游客朋友们合理的调整出行的行程，没有购票的游客建议暂缓前往景区，可预约次日门票的错峰入园。已经购票的游客，请遵从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排队，分批入园游览。 建议没有入园的游客选择剑阁县的翠云廊、双旗美村、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秀中乡、大陆河或昭化古城、青川唐家河等周边景点游览。

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好的，北京时间13点46分， 欢迎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 五一假期第二天，广元接待游客超 43.23万人 的这样一则消息。 5月2号的时候，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市气温适宜，游客出游热情高涨。 文旅市场呢迎来了客流的小高峰， 全市A级旅游景区接待游客是 43.23万人次， 同比增长 12.26%， 实现门票收入 588.04万元， 同比增长 23.31%。 剑门关景区继续推出华英老腔姜维开关仪式巡游、 NPC互动等活动， 崔囊默写免门票及张飞直白实景剧的这个表演呢非常受到热捧啊。明月侠打造汉唐风的旅拍美食集市，三国演义演出夜间预约率达到 80%， 青春县推出爸爸音乐会、民俗表演、篮球挑战赛及露营的音乐季，曾家山汉唐文化节汉服体验、非遗扎染等活动丰富 假日共计。近郊游、乡村游、露营、野炊、民俗体验等轻度假的方式继续受到青睐。剑阁县古蜀道徒步游火爆，蓝马墙段上午10点游客达到10万人次，并发布预警。苍溪亲子摸鱼钓虾，青川抓猪抓鱼，望苍踏青自驾，朝天乡村酒店消费均显著增长。 文博游成为了部分亲子家庭的重要选择。剑阁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朝天篝火晚会、青川城进市演绎、市城区凤起利州等夜间活动有效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发了消费潜力。此外呢，全市重点景区点位提前发布客流量的提示，蓝马墙、剑门关、古蜀道白龙段已发布客流预警，青川县建立接驳调度机制，剑阁县昭化区增开接驳专线， 针对主城区住宿紧张，引导游客向周边分流，各县区在景区入口集散中心设志愿服务岗，提供引导咨询等服务。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 来关注在老城哈，这个时间段呢还是比较拥堵的。老城东街东向西方向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这一段，目前呢是有206米的拥堵。另外在上河街北向南小西街附近，当前呢也是有501米的拥堵。希望大家，特别是咱们这个利州区的这个居民啊，如果要去往老城，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工具来出行哈，避免就是说尽量减少。 自驾前往，来增加减缓交通压力。另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有朋友说想听黄霄云的星辰大海，接下来为各位送上这样一首歌曲，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或是来跟我们提供实时路况信息。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刚刚一点的时候，广元市剑门蜀道剑门关旅游景区发布的最新的这样一则公告啊。截止今天的13点，也就是刚刚在50分钟之前，刚刚发布的这样一则消息，剑门关景区的入园客流呢，已经接近了景区的最大的承载量了。为了

要保障游览的安全，提升游玩的舒适度，维护良好的游览秩序，景区呢目前已经启动了临时限流的管控措施，请广大的游客合理调整出行的行程。未购票游客建议暂缓前往景区，可预约明天门票错峰入园。已经购票的这个游客请遵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引导，有序的排队然后分批次的入园游览。同时呢，建议没有入园的游客选择剑阁县的翠云囊、双旗美村、大蜀道不夜三国城、秀中乡的大陆河，或者是昭化古城、青川唐家河等周边景点来进行分流和游览。此次临时限流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景区呢也是深表歉意，敬请理解、支持和配合。祝各位旅客朋友们、游客朋友们，这个旅途愉快。景区的咨询热线呢是0839-6750-978、6750-978和625568、6265568。大家还没有前往的可以打电话咨询一下目前的这样一个情况。但是目前就是如果是还没有买票的朋友们，就建议不要全去了，可以进行一个分流到周边的景区进行游览。

好的，下时间跟大家分享一则暖心的故事哈。这个游客车辆故障，这个执勤的民警呢秒变修车匠的故事。昨天下午，一个外地的车辆在前往剑门关镇旅游途中呢不慎发生了事故，车辆后保险杠损坏，导致呢车辆行驶困难。附近啊又没有汽修厂，驾驶员焦灼之际，正在执勤的这个剑阁县公安局，秦止大队的民警李本强和梁兵立即 伸出了援手。据李强、李本强介绍，事发的时候呢，他说我们正在剑门关镇的青树村村委会路口执勤，发现一辆黑色小汽车这个停在路边，驾驶员显得很着急，于是我们立刻上前询问。经过了解啊，该车不慎与另一个小车发生了轻微的追尾，双方协商一致准备驶离，而因该车保险杠变形脱落，变形的部分呢与 右后车轮发生了剐蹭，导致无法正常行驶，而周边呢又没有汽修厂，驾驶员呢也是十分着急。掌握情况之后，两位民警从附近村民家中借来工具，迅速对事故车辆变形的后保险杠进行处理，再将相邻位置用尼龙绳进行临时的捆绑加固。经过测试，确认车辆能够正常行驶，驾驶员再三向两位民警表达谢意之后，驾车离开了现场。

0: 像这样的故事哈，每天都会在景区不停的上演。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昨天下午的5点左右，天照山景区周边道路啊，车辆是集中返程，看到外地游客打不到车，执勤的这个辅警主动护送。据市公安局交通警察 管理支队直属四大队的辅警孙明介绍，昨天下午5点左右，正在天照山景区路段执勤的他，突然接到几名外地游客的求助。经过了解啊，对方是来自陕西的一家四口，一对夫妇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结束游览后尝试叫车，等到了近40分钟，却始终显示附近没有空车。孩子呢，因为疲劳开始哭闹，天色也逐渐暗下来，大人的脸上写满了无助与焦灼。 孙明一边安抚游客的情绪，一边引导一家人坐上警车。他说：“我送你们回龙河，那边的路况好，出租车也多。”行驶了约8公里，警车于下午5点40分抵达回龙河。孙明呢，帮忙拦下一辆出租车，确认一家四口安全上车之后，才挥手与他们告别，转身 驾车返回了执勤的岗位。这样一些看似一件件小事情，但是呢，却让外地游客的心中充满了温暖。这样的故事呢，每天都在咱们广元的各大景区上演。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在别处沉默相遇，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这些让人温暖的小故事吧。不虚此行，游客在广元第二份惊喜藏在这里。怎么样的情况呢？有一位游客这样的一段对话，老板，前面还有几桌呀？三位的话至少要等40分钟，要不先吃碗冰粉，免费的。这样的对话在广元多家餐饮店的门口频频响起。 五一小长假，广元餐饮市场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不少火锅店、特色餐馆人气呢爆棚，商家使出浑身解数，用真诚和细节留住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 5月2号的傍晚，昨天晚上的傍晚啊，记者走访了东坝的鸭鸭火锅、老城王豆芽鲜菜市场的这个火锅，以及凤翔楼五黄肥牛火锅等多家特色餐饮店。只见各店门前排起了长龙，店内呢也是座无虚席，服务员穿梭不停，锅底翻滚的热气与食客的笑声交织在一起。 鸭鸭火锅店老板王娟一边忙着一边招呼客人，他说平时节假日每天80桌左右，这几天每天都超过了200桌。他一边向记者介绍说，从4月3号开始，客流明显上升，外地车牌越来越多，西安、兰州、成都来的客人居多，我们提前备足了原料，所有员工取消休假，但还是忙不过来。 老城王豆芽鲜菜市井火锅同样呢是一座难求，不到下午6点啊，等位区已经坐满了人。店长严杰告诉记者说，今年五一客流量比去年同期翻了一番，晚上7点到9点的黄金时段排队时间呢基本上在1个小时以上。在凤翔楼五黄肥牛火锅，来自甘肃的游客李宏宇正和家人坐在靠窗位置，一边涮着毛肚，一边欣赏窗外的夜景。 他说白天呢在间隔玩了一整天，下午赶到广元，听本地人推荐的这家餐馆就过来试一试。李宏宇笑着说道，没有想到夜景这么棒，还能看到对面的黄泽寺，这种体验太独特了，不虚此行。留在山河，回家的幸福就在身边， 容易满足就是天堂。下午2点钟记得多喝热水，开启下午的工作喽。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别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行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 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富强。

只是坐着。这个世界太嘈杂，如果你把耳朵张开，是没有办法只听见一种声音的，所以不如把耳朵关起来，让它只听见想听的音乐就蛮不错。假日音乐会，只听你想听的。

好的，14点04分，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我们的节目正通过我们的1048视频号抖音号和大家同步直播。我们刚刚关注完了市内的旅游市场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情况，创历史新高。5月1号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呢达到了 2484.4 万人次，5月1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 2484.4 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5月2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止到5月2号的早上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1718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来看，热门的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深圳、郑州、南京、武汉、西安。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杭州、广州、上海、成都、南京、武汉、郑州、深圳、长沙。北京至沈阳，广州至南宁，北京至郑州，北京至济南，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北京至青岛等热门区间客流呢相对比较集中。从余票情况来看，上海至温州、北京、合肥、徐州余票充足，哈尔滨、武汉、邯郸、包头至北京、北京至西安、温州、徐州至上海、哈尔滨至沈阳、上海至武汉、南宁至昆明等区间尚有余票。有需要的旅客朋友们可以通过铁路12306网站或者是客户端这个查询购票。各地铁路部门呢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与地方文旅部门密切合作，服务人民群众假日出行，助力假日文旅消费提质升级。那来关注太原局集团公司，加开了旅客列车55列，

呼和浩特集团公司是联合地方的交通文旅部门开通了乌海站直达乌海湖、龙游湾等国家湿地公园的公交专线。郑州局集团公司加开列车140列，武汉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38列，上海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209列，南昌局集团公司加开了旅客列车229列，广州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300列，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开旅客列车184列。铁路部门提示，铁路12306 APP 网站是中国铁路面向社会提供互联网票务服务的唯一官方渠道。铁路12306将持续识别和遏制恶意抢票行为，对有异常行为的铁路12306账号和支付账户采取技术限制措施。旅客通过第三方平台购票，不但不会快，反而会更加慢，或者是购票失败。请广大旅客朋友们务必通过官方渠道购票。假日期间旅客集中出行，铁路客流较大，请旅客朋友们合理安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进站候车，严格按规定携带随身的物品，按照票面始发中到站有序乘车，切勿买短乘长，做到文明出行，共同维护良好的出行环境。

0: 声透着我。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4:17，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音乐会，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您想听到的歌曲啊。我们的节目通过抖音直播和视频号同步为各位直播，欢迎大家的参与。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今年五一旅游市场的行情变化哈，行情变化的确还是蛮快的。节前呢，网友还在热议机票暴涨，出行的成本呢是大幅的上升。然而到了假期当中的时候，机票价格却骤然回落。不少提前购票的网友在社交平台吐槽，部分航线的票价遭遇了大跳水，直呼后悔买早了。有网友发帖称，原价1300元的机票现在降到了400多块钱。有网友称，单人6200元的往返机票，跌到了4000块钱，2000多元凭空蒸发了。评论区呢，不少小伙伴表示，看完帖子之后啊，发现自己的机票也降价了。数据显示，五一期间的机票价格在节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最贵。从5月2号开始，机票价格呢就进行了大跳水了。较峰值接近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价格呢甚至比高铁还要便宜。比如说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价格1500多块钱，5月2号降到了462块钱。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是2000块钱，5月2号呢只要600元。那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了。由于往返航班量大，运力这个供给充足，且商务客减少，截至目前五一期间，国内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班均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常。从广州出发到武汉、海口、重庆、西安、成都等热门城市，机票价格大约在300到400块钱之间。其中啊，5月3号广州至北京机票单程裸票最低480元，广州至上海机票单程裸票最低550块钱。另一旅游平台显示，五一期间广州飞往全国多地的机票价格降幅最高达到了69%，这样的一个政策呢特别适合错峰出游。那不知道收音前的你是买了高价的机票，还是中途出游的话呢，就捡上这样一波大的福利哈。接着时间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五一小长假，剑门蜀道女皇故里的独特魅力啊，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是慕名而来。为了全力应对假期住宿高峰，破解一房难求的难题，利州区呢也是提前部署，贴心推出了500张应急保障床位，用硬核保障与暖心服务，让每一位来到广元的游客都能够安心入住，舒心过节。第一，地点和交通，我们跟大家说一下，详细地址呢是广元市利州区三堆镇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营地，距离广元城区呢是37公里，距离剑阁县是35公里。有两种方式可以前往，第一是推荐自驾游优先，可以导航搜索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基地。第二一种方式呢是乘坐城区可直达三堆镇利州区中小学生劳动与实践教育基地的小型客运车，广元至三堆往返，乘车地点呢是广元南河汽车站和三堆车站，发车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6点，每半个小时都有一班。南河车站负责人的是杨猛的电话是1398120-8628，三堆车站负责人于长林的电话是1351832-8915。同时呢，营地还提供固定车位50个，临时车位100个，都是免费的。那么第二个是住宿，营地呢共提供了60间房，每一间房可以住8个人，每间房都带有独立的卫生间，共计500个床位，空调、热水、网络齐备哈，提供洗漱用品。第三，餐饮，营地食堂可以提供早餐，就餐位有450人。收费标准，营地收费标准，住宿费呢是

20块钱一个人一晚上的价格，早餐呢是10块钱每人每次。大家可以联系杨梅151-8392-5756，袁一潮181-1171-2788，181-1171-2788。

好的，您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范玮琪的一首《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点播到的一首来自好妹妹乐队的一首《不说再见》，送给各位。

0: 我们想要的终将会来，在某个风和日丽的午后，下午两点半，1048，祝你美梦成真。
1: Get ready，
0: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2: Okay, let's do it！
3: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你停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这会

0: 我们阿展的产品拼多多，他才能给你去点。
1: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2: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3: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4: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5: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6: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神之城，
1: 扛秧主驾，
0: 搜寻之城，处处捷径打没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难以在四川，豪华在光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闲暇时光，你会选择怎样来度过？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有时候我会什么都不做，只是坐着。这个世界太嘈杂，如果你把耳朵张开，是没有办法只听见一种声音的。所以，不如把耳朵关起来，让它只听见想听的。音乐就蛮不错，假日音乐会，只听你想听的。

好的，北京时间14:37，刚刚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雷的一首《欢喜就好》，送给收音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交通旅游广播来参与节目互动，来点播想要听到的歌曲。我们来关注在滨江路北向南方向，目前呢有121米的拥堵。另外在福新路北向南和东向南双向都有100多米的拥堵情况，希望大家了解。那前段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目前呢这些景区凭电影票根可以免门票的这样一则消息。五一假期大家外出度假热情很高，电影院里同样也是非常热闹。看完电影别急着把票根给扔掉了，多地呢推出了针对影迷的旅游优惠政策，观众凭票根可以享受景区市集美食的优惠福利。第一个呢就是贵州铜仁浴血困牛山，作为浴血困牛山电影的拍摄地，贵州铜仁推出了看浴血困牛山由铜仁有优惠的主题活动。5月4号到6月1号期间，凡在铜仁市辖区内任意电影院观看了电影《浴血困牛山》的观众，均可以凭电影票根享受铜仁市内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打折等优惠。同时呢，贵州将电影票根纳入了票根联动多彩贵州欢乐购促消费活动的核销体系当中。消费者在贵州省内的电影院看完电影之后，既可以凭电影票根在一码由贵州平台申领最高500元的票根消费券，享受合作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场景8折立减优惠。另外，新疆的阿克苏万童书这部电影在新疆阿克苏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影迷可以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天山托木尔景区塔村以及奇兰古城、红沙漠、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的政策。库车王府、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以及大郎城等景区门票半价的优惠。另外，陕西5月1号开始，消费者只要持陕文投集团西部电影集团下属院线电影票根，既可以享受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古城三庙景区等知名景点的门票优惠，还有机会获得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赠送的惊喜礼品，免费参观即将开园的西影枫林年代影视基地，并在入住赵金山院书院酒店的时候享受门店折扣。此外呢，五一假期各地景区还推出了文旅的大礼包，涵盖门票优惠、停车场免费等福利。陕西华山景区对所有成人门票实行半价优惠，同时景区还延长了接待时间，索道上行时间从此前的7点到16点调整为6点到16点，下行6点到20点。宁夏中卫的沙坡头景区实行门票8折优惠，停车场免费开放。同时呢，景区还推出了多场沉浸式的文旅演出，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湖北武当山景区观光车普通成人票由原价90元调整为70块钱一个人。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十四点四十六分，您现在即将收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刘珂矣的一首《半壶纱》。微信公众平台平安是福的朋友点播到了这首歌，他说呢要把它送给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友们和网友们，希望大家在广元特别是外地来的朋友能够玩得愉快，希望。

广元呢，能够给外地的朋友们一个好的体验哈，希望来了之后不虚此行。那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网信部门严管自媒体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据网信中国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期呢，一些自媒体账号在发布涉时政等领域的信息的时候，没有规范的标注信息来源，误导公众认知，破坏网络生态。主要情形包括未标注国内外时事、公共政策、社会事件的信息来源，未标注 AI 生成标识，未标注虚构演绎标签。网信部门督促网站的平台深入自查自纠，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9.8万余个。现将其中典型案例通报如下。第一呢，是抖音、青青国际、极客科普馆、快手名言、哔哩哔哩、静说、君武、史记等自媒体账号，吉纳社美一等国际时事新闻信息未标注信息来源，公众难以溯源信息的原始出处，无法辨别信息的真伪，涉及的账号已经被依法依约处置。第二，抖音、小胖农业、乡村发展、快手农民大姐、清华鱼妈、哔哩哔哩商业策略等自媒体账号发布涉农业、农村、教育、养老等领域公共政策相关信息时，没有标注信息来源，公众无法获取准确完整的权威信息，可能会基于碎片化内容对政策做出错误的理解，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三，抖音萌萌哒用户赵先生、快手用户户外小张一、玉婷、微博金毛治愈系、哔哩哔哩、哎呦哎呦小然子等自媒体账号，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制作并发布了金毛抱小孩、大猩猩护崽对峙鳄鱼、老虎与橘猫开车回家探亲、小猫玩游戏眼花后戴眼镜、柴犬厨神做菜等视频，未添加 AI 生成标识，以误导不了解 AI 的网民，难以区分虚拟与现实的边界，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第四，抖音刘百川商业、马瑞在农村、快手玉雕师凤云、微信视频号遇见翡翠的夏天、哔哩哔哩加油加怡等自媒体账号，以剧情摆拍、虚构情节等方式发布外卖员送餐遭歧视、婆媳冲突、代际冲突、未成年人无人看护、丑化农村等内容，未标注虚构演绎的标签，借机博取流量，以负面叙事渲染消极的情绪，挑动群体的对立，涉及的账号已被依法依约处置。网信部门将指导网站平台全面规范短视频的内容标注工作，优化标注功能，将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必经的环节，提醒广大自媒体创作者在信息内容制作和发布的过程当中，切实增强信息来源的标识的意识，按要求主动规范标注，确保发布信息真实完整，共建共享真实可信的网络环境。针对这样的一则消息，网友陈大白说，让我们一起打造好网络环境。还有胡阿尤说，信息来源呢必须要谨慎。还有位朋友说，希望更多的自媒体账号能够自律，保障信息的透明。阿甘上学的网友说，互联网时代精准的信息更重要，误导可不行。好，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各位来欣赏来自刘珂矣的这一首《半壶纱》，送给各位。

好了，你现在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一首《越长大越孤单》。我们的抖音上有一位朋友欧阳艺昕的朋友说想听曾小敏黄宇演唱的《带你归来》，还有电影《白蛇传情》的主题曲，稍后为您送上。

0: 难的时刻也许就是拐点的开始，改变一下思维方式就可能迎来转机。以平常心看世界，花开花谢都是风景。下午三点，放松片刻，多看看美丽风景。
1: 下午三点，景区人正多，路上车正忙，别慌，打开1048，我们帮你绕开人丛中，声音导航，假期不慌。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刚好，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好的，北京时间15点04分，接下来时间我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情况。华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据中央气象台网站消息，昨天云南西部和南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等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广西桂林局等地的出现了大暴雨。今天呢，降雨将主要位于华南西南地区南部及江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云南东南部、广西南部和东部、广东中西部、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雨量呢达到100到110毫米。那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的降雨量是20到50毫米，局地可超过60毫米。明后两天降雨范围明显减小，强度减弱，广东、福建南部、广西东南部、海南岛北部及台湾岛北部有中雨或大雨，台湾岛北部暴雨。那此外，3号到5号，青海的中南部、西藏大部、川西高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雪，其中青海南部、西藏南部和东部、川西高原高海拔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专家提醒，时值五一假期，江南、华南、西南地区的降雨啊，将对公众出行带来不便，请公众及时的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出行前呢，请注意关注旅途及目的地的天气，提早规划行程。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的来跟大家关注五一假期中国游、中国购的引力藏不住了。购在中国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各地围绕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创新多元化的消费市场，促进商旅文深度融合，建设国际化消费环境等方面的这个发力啊，创新培育了一批品质优、信誉好的中国消费名品，形成了一批高水平、高能级的文化演出。文博展览和体育赛事矩阵，打造出了一批多元化的业态融合、优质资源集聚的特色商圈和街区。五一假期，丰富多彩的活动和质优价美的产品供给，不仅满足了国内消费者的需求，也让不少外国游客体验了中国游、中国购的精彩。五一假期首日，天津古文化街人气颇旺，听完相声又买下几幅杨柳青木板年画之后，俄罗斯女孩尤利亚直奔此行的重要目的地达人堂

健康生活馆。他说我们一家人都对中医养生感兴趣。他告诉记者，在他的家乡莫斯科有不少中医养生馆，他是养生馆的常客，最喜欢中医的推拿和针灸。来天津前，他特地查了攻略，听说这家店有很多中式的养生产品。刚进店，尤利亚就被一块搓碗板给吸引了。压板的力度要均匀，蜂蜜呢，量啊要加到刚好能使山楂粉凝固成条。工作人员向游客介绍，这里能够手搓山楂丸。尤利亚呢来了兴致，上手尝试，将山楂粉与蜂蜜在搓碗板间翻滚三分钟之后，几颗正量的褐色药丸就做成了。在非遗展示区，尤利亚选了由薰衣草和酸枣仁组合的安神配方，紧接着现场捣药装袋制作一个香囊，边看边体验，不知不觉40多分钟过去了。尤利亚的购物篮里面已经是满满当当，10幅由山楂、陈皮和柠檬片搭配的消食茶，10个含有中草药成分、具有创面修复功能的润唇膏，5盒浮尸膏。那尤利亚还特意为患有心脏病的爷爷选购了一串荷香珠串，珠串上挂着一个小葫芦，可以装下几粒速效救心丸。以前呢，认为中医啊只是苦涩的汤药，没有想到这趟旅程，他说让我解锁了这么多关于中式养生的新玩法。尤利亚说，让中医药文化活起来，我们努力将传统智慧和当下潮流结合，产品呢更加年轻化，更有国际范儿。达人堂第四代传人翁越介绍，既要达人堂集团呢已经有近100个产品，超140个品规，在20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2025年呢，企业海外销售额同比增长30%。去年底啊，天津推出了10条京城中医之旅的线路，达人堂健康生活馆正是其中一站，集餐饮、零售、体验、文创功能于一体的健康生活馆，成为中医药消费加体验的新场景。近年来，入境游客对中国特色文化产品、新兴场景的消费需求越来越高。天津市商务局消费促进处处长贺小阳介绍说，今年3月，天津市商务局印发了2026年重点促消费活动的安排计划，提出打响购在中国精彩消费的品牌。五一假期，天津推出了800余场促消费活动，以沉浸式场景、潮流化体验和全方位的优惠，努力打造吃住行游购娱一体化的消费盛宴。另外，落地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直奔五一广场，打开某社交软件，外国人在长沙的词条下，不同语言交织的旅游攻略里边，很多入境游客这样初识湖南长沙。五一商圈里，坡子街、黄兴路、太平老街，一条条极具文化味、富有烟火气的老街巷，凭实力圈粉外国游客的同时，也在塑造自身的国际范儿。在长沙理工大学学习的马达加斯加留学生乔纳森，最近没有少带朋友到五一商圈聚焦消费，那渐渐习惯了中国高效的移动支付方式，城市设施不断完善，商品也很丰富，对外国人越来越友好。他说，说好本地话，也说外国话。坡子街坐落于明清老建筑里的餐饮老字号火宫殿，是入境游客的热门打卡地。长沙火宫殿相关负责人龙维说，为了更好地向世界展示长沙，火宫殿早前呢就在导览墙上完善了中英双语介绍。近年来啊，又邀请了湖南师范大学的志愿者，校准百余种小吃的音译名称，把相识相味推向海外。不只是抑制标识标牌，为加快国际消费环境的建设，湖南呢还进一步完善购在中国长沙消费指南，全方位提升入境游客在长沙的游购娱的体验活动。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汪峰的这首歌曲《一起摇摆》，送给各位。

好的，一首来自汪峰的一曲摇摆之后，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关注哈、来关注一座古城城庆场景激发消费活力的故事。夜色渐浓，华灯次第亮起，陕西西安大唐不夜城景区烟火升腾。幻影 MR 混合现实数字体验馆前，哈萨克斯坦的游客阿利亚身着一袭唐装，佩戴MR 智能头显，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化身宫廷乐师，沉浸式邂逅千年前的长安，尽享时空穿越之旅。千年前的场景在眼前，身体却在现实的景区，这种感觉太奇妙了。阿利亚兴奋地说，西安的美真是名不虚传。五一假期，西安曲江新区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几大景区融合科技潮流与非遗的技艺，升级演艺业态，拓展消费的场景，优化涉外服务，让古都文旅从观光打卡转向深度体验，以多元场景激发消费活力。MR 技术可在室外进行虚拟现实体验，画面立体逼真，再加上故事剧情串联，大幅提升游客游玩的沉浸感与互动的趣味性。陕西数字基地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毅然介绍，大唐芙蓉园诗词演绎、机器人互动等新奇体验随处可见，大唐不夜城演绎迭代升级，氛围感拉满。西安城墙打更巡城、华灯巡游次第上演，对于第一次来西安的阿利亚和朋友们来说，处处都是惊喜。演出很精彩，服务很好，特别是沉浸式体验，既能感受历史，又能感受科技。为了全方位的服务境内外的游客，大唐不夜城299家餐饮、文创商户均布放外卡的 POS 机，大雁塔到大唐芙蓉城景区设立境外来宾支付服务中心及咨询中心，提供一站式的支付答疑的这样一个服务。西安城墙景区12个城门售票的窗口全部支持境外银行卡的刷卡购票服务。走在古城街头，陕西小吃、特色文创、国货潮品等商铺吸引着不少外国游客前来打卡。我们将不断地打破传统文化的边界，打造更多的古今的交融、内外兼修的全新消费的场景，把文旅流量转化为消费流量，也持续擦亮西安文旅的名片，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西安市文化和旅游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吴鹏硕。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公众号朋友们发过来信息。有位朋友说想听萧敬腾的歌曲，为您推荐了他的一首 Marry Me 送给各位，还有朋友说想听王菲又见炊烟，稍后为各位送上。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节目的互动。

0: 风筝不一定要春天才能放，海边不一定要夏天才能去，我的意思是想做的事情不分时间，下午三点半赶紧去做想做的事情吧。哇，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即时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4: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5: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6: 信息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7: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8: 把房间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9: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0: 好的，北京时间15:31，欢迎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来关注这时段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前段时间我们连线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的教导员杨教导，跟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杨教导你好。
11: 你好主持人。
10: 杨教导来跟我们说一说目前城区的道路情况如何？此时此刻，
11: 好的，我们现在一大队辖区的前阜爱景区，目前的停车泊位基本上饱和，但是就是。

0: 周边的居民点呢，还是有一定的空位，哦，反正也可以放心的前往。现在的目前的车辆量比较大，现场也有交警指挥，
1: 嗯，就是目前
0: 交警指挥，
1: 千佛崖这边还是可以放心前往的哈。
0: 哎，可以可以来，
1: 那黄泽寺那边呢？
0: 黄泽寺也可以来，
1: 黄泽寺也可以，
0: 车辆量比较大，哦，车辆量比较大，
1: 车辆，
0: 路线正常，火车站，哎，火车站现在，比较正常。
1: 嗯，比较正常哈。
0: 哦，老城区预计晚上6点过后呢，可能车辆量要大一点，特别是铁桥公园周边。可能外地来的游客呢，可能在周边玩耍，可能就是人流量、车流量大的。这个地方要提示啊，晚上老城区这个千万不要乱停乱放，因为老城区那个特别是河街，道路非常窄啊。如果是我们路边只要停车辆，就导致就是车辆就不能正常的错车，因为道路很窄。啊，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外地游客也好，还是我们本地的这个驾驶员也好，尽量就老城就不要乱停乱放，找个停车场把它停好，或者是换一个交通方式，不然的话，你确实是停在那儿，因为你乱停乱放，对城区的造成拥堵来，可
1: 很
0: 能
1: 容易拥
0: 也
1: 堵哈。
0: 很容易造成拥堵啊。我们也晚上也会加派警力，啊，
1: 好的，
0: 用这
1: 好，
0: 个尽
1: 感
0: 量保证
1: 谢
0: 老城区的平安。
1: 杨教导的提醒，好的，谢谢您。
0: 好嘞，好，再见。
1: 好的，身前听众朋友们，我们刚刚连线到的是广元市公安交警直属一大队的教导员杨俊武，他给我们介绍了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情况。目前呢，千佛崖景区、黄泽寺景区两个景区的话，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但是呢，是可以放心前往的哈。杨教导也预判哈，晚上的时候，老城这一片儿，特别是铁桥和凤翔楼这一边，游客量非常大，也提醒我们，尤其是咱们广元本地的这个居民啊，然后停车的时候呢，一定要这个停在这个停车点之内，不要乱停乱放啊，不然呢，很容易造成这个拥堵的情况。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是来自赵雷的一首《成都》，送给各位微信公众平台的朋友点播到的歌曲。那稍后呢，我们也将连线剑阁交警这边，了解目前在剑门关景区这边的一个交通情况。稍后我们将连线剑阁交警大队。

好的，北京时间15:36，欢迎收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由刘伟为各位带来的假日下午茶，欢迎收听前听众朋友们的继续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1048视频号和1048抖音号进行现场直播。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的是剑阁交警大队教导员魏教导，为给来给我们说一下目前哈这个。

0: 剑门关景区的情况。魏校长你好。
1: 好的，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我是剑阁公安交警，现场正在剑门关执勤。
0: 嗯。
1: 那么随着早高峰车流呢，较早上有所回落。那么目前剑门关深隧在出站的车流呢，明显减少。
0: 嗯。
1: 那么景区周边的主干道、环线道路呢，我们的通行也比较畅通了，那么都没有明显的通行缓慢。那么现在主要是景区内南门和北门之间，相对来说较为拥堵，所以说我们这儿已经是返程的高峰了，希望驾驶员提前规划好他们的线路，
0: 嗯，
1: 避免出现拥堵现象，尽量避开吧。
0: 就是现在北门和南门之间还是比较拥堵的哈。
1: 嗯，对对对。
0: 嗯，好的。其他的话，就是现在因为下午了，已经在返程的是一个高峰了哈。
1: 嗯，对。还有一个温馨提示大家，因为我们现在是为了缓解南北门之间的拥堵，我们在很多的那个临时的路口，我们开辟了很多分流下山的车辆，所以我希望所有的驾驶员，我们现场交警的指挥。
0: 嗯，这个主要是怎么分流的呢？
1: 我们从南门和北门之间，往从建成村一个村道的路口往下浦路上分流出去。
0: 哦。
1: 那么从下浦路上驾驶员可以直接上高速，也比较近。那么在这条路上呢，也不会出现交通拥堵。
0: 嗯，好的。
1: 嗯，
0: 好的，感谢魏晓的提醒哈，谢谢您，辛苦了。嗯，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嗯。好的，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剑阁交警大队的教导员魏芙蓉，他正在剑门关景区现场执勤。他刚刚给我们说哈，目前哈是处于一个就是从景区出来的一个高峰，返程的高峰。目前呢，就是在南门和北门之间这一段是比较拥堵的，但是很多的这个交警呢，在路上进行一个分流，就是从这个村道可以直接到下浦快速，然后返回城里边。那如果正在路上行车的这个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遵守现场交警的这样一个指挥，配合现场交警的指挥。谢谢大家。那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好听音乐，欢迎各位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这首《成都》送给各位。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15:46，欢迎收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的来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啊，来关注网传5月1号起全国高速不用 ETC，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近日一则5月1号开始高速不再用 ETC， 凭车牌就可免卡上高速的消息在车主群啊是传的火热，有网友呢信以为真，甚至准备把 ETC 给拆了。对此呢，专家解释，网络上的一些言论其实对于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近期呢，交通运输部正在江苏等部分省份开展

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的试点。该模式采取试点先行稳步推广的原则，并非2026年5月1号起全国统一上线。手机加无卡通行到底是怎样的体验呢？会取代 ETC 吗？是否会出现被套牌、计费出错等问题？那与过去上高速公路走人工收费这个车道的时候，既要停车取卡啊，又要这个还卡支付的这样一个操作不同，手机加无卡通行模式依托手机提供服务，以车牌识别技术记录车辆信息，实现免领卡、免还卡通行高速。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提前通过手机注册，就可以无感通行，车牌识别台杆。出高速自动扣费，全程不取卡不还卡，甚至连手机都不用掏。交通运输部介绍，目前江苏茉莉畅行、重庆高速马上行等地方平台已经先行开展试点，为车主提供初步的无卡通行体验。在沪宁高速无锡东入口前段的引导区，一名车主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就完成了高速江苏高速无卡畅行小程序的激活与绑定。随后呢，车主搭载记者一同开上高速，不再需要取卡，闸口呢会自动识别秒级台杆，车主无需任何额外操作就行驶上了高速公路的主干道。经过20分钟的行驶，车子来到了出口收费处，在出口闸机前，车辆无需停车就直接通过，车主手机上自动缴纳了高速通行的费用。据介绍，结合车牌识别、移动支付与身份认证以及车路云协同技术，江苏境内的9座及这个以下小型客车均可实现手机加无卡通行。目前呢，江苏高速茉莉畅行平台注册人数65万，日均通行量破2万，车通行的时间平均减少10秒，通行效率提升30%。那交通运输部公路局副局长杨亮表示，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将作为 ETC 人工收费等现有收费模式的有益补充，与之长期并行协同发展，公众可根据自身需求来选择。此外，推进工作将严格遵循先三先三后的审慎原则，即先人工收费通道后 ETC 通道，先客车后货车，先出口后入口，确保技术成熟、运行稳定之后再逐步拓展，最终构建多元化收费服务的新格局。交通运输部表示，根据试点工作，目前在试点省市可以采用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模式进入高速公路，并可在全国各地任意出口无卡停车支付后通行。后续呢，还将根据试点情况逐步扩大实施的范围。杨亮介绍，为解决地方平台服务地域受限的问题，交通运输部正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的一路畅通服务入口，作为全网统一的服务总枢纽，与各省平台实现用户体系互通、业务数据互联。非注册用户可以通过扫码方式在收费站完成通行与支付，注册用户则可享受入口自动识别台杆、出口扫码支付的更高阶服务。预计一路畅行平台将于近期完成内部测试，并向全网用户开放。未来呢，车主可以自由选择使用部级平台或任意省级平台通行全国高速公路，享受规范、统一、便捷的一站式服务。那么如何确保支付的安全呢？对于网友担心的车牌被套用、支付账号泄密等数据安全问题，杨亮表示，将重点围绕数据加密与可信存证两个维度，为出行建立完善的安全防护。用户的身份信息、支付信息与通行数据等敏感数据都会采取国产加密算法来加密传输和储存，相当于为信息加了一把防盗锁。同时呢，还将采用可信存证的技术，确保大家的通行数据完整且不被篡改，相当于为通行信息留存了一张防伪码。通过这两个维度的安全防护体系，可以有效防止数据泄露、识别身份仿冒、降低资金风险，保障大家的信息安全和切身权益，让大家能够无忧通行。

0: 当你能飞的时候，就不要放弃飞；当你能梦的时候，就不要放弃梦；当你能爱的时候，就不要放弃爱。下午四点，给自己一个爱的抱抱。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0: 1048，
2: 陪你走过，
0: 陪你走过。

0: 好的，北京时间16:05，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1048广义交通旅游广播，来关注这时段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接着时间，我们一起来连线朝天交警大队副大队长蓝之凡，来跟我们一起介绍一下目前明月峡景区、曾家山景区的道路交通情况。蓝大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给我们听众朋友介绍一下目前就是明月峡和曾家山景区的交通情况吧。
1: 明月峡景区上午的车子车流比较集中，现在车流比较平稳，行车位比较充足。曾家山今天的车流有小幅的增长，但是总体是比较平稳的，道路比较通畅。
0: 道路是通畅的哈。
1: 对。
0: 好的，曾家山的话，今天景区人流量怎么样？
1: 今天人流有小幅的提升，比昨天。
0: 比昨天有小幅提升哈，但是就是正常的，这个接待呀、住宿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哈。
1: 没得问题，然后车辆的道路都是很通畅。
0: 好的，感谢蓝大队，好，谢谢您。
1: 好。
0: 好的，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朝天交警大队的副大队长蓝之凡，给我们介绍一下明月峡景区目前呢是一个比较畅通的情况，因为上午的话人流量比较多一些，下午好多返程哈。然后曾家山景区的话呢，今天的人流量比这个昨天要多一些，但是呢这个住宿啊还有景区的道路都是比较畅通的，大家可以放心前往。

你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来自陈慧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一首千千阙歌送给各位。刚刚我们在前段的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说了这个五一假期机票哈的一些情况，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吧。 部分航线的票价目前低至了一折，五一假期机票怎么买才最划算呢？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的旅客发现五一假期节中的机票价格回落了，部分的航线出现了一折的票价，旅客出行如何选择才更加实惠呢？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是最贵的， 而5月2号到3号呢则是明显的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的热门航线价格啊

只是30号的一个零头。比如说我们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北京飞丽江4月30号的裸票是1500多块钱，而5月3号呢，这降到了300多块钱。上海飞大理节前呢接近2000块钱，5月3号啊只要500多块钱。去哪儿网大数据这个研究员石科说，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呢会选择假期首尾2天出发，节中出游呢，由于游玩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节中的机票价格也更为实惠和优惠，而最具便宜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之间的往返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块钱左右，甚至呢是低于了平常。那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呢，会更加实惠。石科也表示，比如说提前1-2天出发，或者是延后再返程，价格呢会明显的更划算，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呢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安排哈，比如说你后面可以请公休假，怎样，然后你就可以中间来出行的话，这个出行的费用呢就会大大降低。好，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的跟大家来关注榴莲降价啊！我不知道收音前的朋友们最近哈、有没有去购买榴莲，有没有关注到榴莲降价的这样一个事情？那这个降了哈，现在海运的金枕榴莲哈，每斤只要20多块钱。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内一位水果批发商讲述着榴莲价格的变化：榴莲价格明显下降，最直接的原因是进口量上来了。4月中旬以来啊，泰国、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榴莲迎来集中上市的时期，中国榴莲进口量也同比大增。1月1号到4月26号，中老铁路已经累计运输进口东南亚榴莲5.03万吨，同比增长94.2%。上述批发商预测，随着到港货量的持续增加，下个月榴莲价格有望进一步走低。若拉长时间轴，会发现榴莲价格已经连续多年下滑。昔日贵族水果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背后，有三个因素不可忽视。一是榴莲供应格局更加多元化，曾经泰国几乎独占中国榴莲进口市场，如今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柬埔寨、老挝均已获准出口鲜食榴莲。供应格局的多元化，从源头重构了定价体系，也让东盟各国都有机会共享中国消费者的市场红利。二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中国呢是水果消费大国，每年啊都要从国外进口大量的水果，但交通掣肘曾让热带进口水果价格居高不下。以泰国榴莲为例，过去运往中国内陆多依赖海运和长途公路，运输周期长，损耗率高，但近年来在中老班列全冷链加持下，来自泰国的金枕榴莲终端售价相较于10年前降幅超30%。如今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国际冷链班列从日常每天2列增至旺季每天6列，榴莲经26小时可以直达昆明，48小时内可以到达全国30多个城市。今年呢，中老铁路热带水果运输量预计突破20万吨，同比增长约20%。而加密的空中丝绸之路也让36小时从马来西亚果园到中国餐桌成为了现实。三呢是口岸通关率效率的提升。近日，一艘满载1248吨泰国榴莲的外籍货轮在广州南沙港实现零带时通关，最快2小时就能进入水果批发市场。作为连续多年稳居全国海运榴莲进口第一的口岸，南沙边检站实现了靠泊及作业查验零等待，并联合海关、海事等口岸单位查验，配合 AI 智能识别、5G 技术等智慧的通关手段，进一步缩短了船舶在港的时间。而在全国最大的榴莲陆运进口口岸，摩憨铁路口岸，依托 5G 加北斗技术，将榴莲通关时间从4小时压缩到15分钟，通关效率全方位跃升，有效降低成本，为榴莲降价按下了加速键。当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互联互惠的发展逻辑跃然纸上，中国消费者的果盘子日益丰盛，价格愈发亲民，万里之外的

果农不再担忧增产滞销，实实在在尝到了增收的甜头，一条双向奔赴的甜蜜链路已然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榴莲降价的故事里藏着两条主线，一条是我们看到的产量增长、物流提速、通关效高效、市场竞争，另一条是开放的力量。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中国与东盟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被层层拆除，将双方系统性的开放红利以最接地气的方式送到了普通消费者的手中。一颗榴莲的旅程道尽了一个开放、联通、共享的区域共同体的崛起。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的。

0: 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
1: Get up,
2: get happy,
1: get energy.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一零四八，有态度的广播。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好的，北京时间16:23，您现在听到的这个歌曲是来自李宗盛大哥的一首《山丘》啊，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老歌，送给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啊，公交哈、啊，这位老听众说，前进大桥，桥头红绿灯的这个路口哈、啊，有一个运渣土的车掉下了一个大石头，它这个红绿灯口呢，经常看到这个很多拉渣土的车哈、啊。然后在大石高速的这个方向，希望把这个问题反馈给交警部门。然后他说怕把那个掉石头把过路的人给打上了哈，我们把这样的一个问题给交警反馈一下哈，感谢您的这个反应。那我们也欢迎收音前的各位呢，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节目的互动。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则新闻信息吧，来关注一下这个五一 AI 把旅游玩明白了，定制行程、智能伴游还能够一键入戏。今年五一啊 ，AI 成为了文旅圈的显眼包，身影啊遍布各个文旅市场。从定制行程到智能的导览，游客对 AI 伴游早已不再陌生。山东泰山文旅集团在五一啊加大了登山助力机器人投放的力度，助力广大游客轻松登顶。桂林理工大学打造巨身智能导览车，亮相桂林当地的热门景区，兼具导览、代步、讲解多重的功能。但在今年五一啊，更多的旅游目的地将 AI 技术融入到了当地的文旅项目，营造了沉浸式的体验，这让 AI 技术呢更有文化味儿。湖北文旅集团推出 AI 入戏乐游五一主题活动，恩施、大峡谷、神农架等44家景区将设立 AI 出片提示站，游客只需扫描二维码，复制提示词，用 AI 视频软件即可一键生成仙侠、国风、治愈等风格的专属 AI 大片，从看风景的人秒变戏中主角。 AI 眼镜呢也解锁了观影的新体验。这个五一啾啾大秦 AI 智影平台开放公众预约体验，外籍游客戴上 AI 眼镜观演，同步显示母语的字幕，沉浸式读懂大秦的故事。而裸眼 3D 技术呢，更让演艺项目啊充满了沉浸感。大型史诗幻影剧《千年吉祥》融合智能灯光、矩阵、全息秒杀等前沿技术，让游客身在其中。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智能经济首席专家朱克利指出，各地文旅部门和景区主动拥抱智能技术，本质上呢是在主动培育心智生产力，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创新，挖掘文旅消费新场景和新需求。通过五一可以看出，文旅产业已经进入了技术驱动营收的新阶段。过去呢，文旅更多依赖资源禀赋、渠道推广和线下服务，技术多是锦上添花的辅助工具。如今 AI 已经深度嵌入由前引领、由中体验、由后传播全链条，从营销工具升级为核心增长引擎，使文旅这个地靠创新、靠体验、靠智能运营实现提质增效。尤其是节假日作为文旅消费的黄金窗口， AI 体验自带社交传播属性，能够形成自发式的裂变引流。 AI 技术的全面落地，为文旅打开了价值增值的全新通道。然而呢，争议啊也随之而来。当 AI 把文化体验变为了一键就能 get， 那当虚拟场景替代了实地探索，文化本身的独特性和真实性会不会被慢慢削弱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教授李创新认为，在文旅产业更广泛的运用 AI 制造成

0: 沉浸式体验当前，守住文化原真性成为 AI 加文旅发展的关键。李创新援引社会学家麦坎内尔曾提出的真实性理论，即游客在旅游当中、活动当中，并非单纯追求看风景，而是寻求一种真实的文化体验。李创新举例解释说，若一处古村落完全通过 AI 生成的虚拟影像展示，而忽视其真实生活场景，游客所获得的可能是经过修饰的理想图景，而非文化本身的原貌。这种过度包装短期内能够吸引眼球，长期则会削弱目的地的独特性与吸引力。对此，李创新认为，应该在内容生产角度明确 AI 的助手身份。以敦煌壁画的虚拟修复为例， AI 可以承担图像识别、色彩补全等技术性工作，但最终的修复方案仍需要由文物专家审核与把关。若让 AI 完全主导文化再现，极易导致文化空心化，偏离历史依据与学理的基础。在体验方式上，李创新表示，必须坚持虚实结合的双重路径。文旅地通过 AI 平台引导游客完成线上的预热，建立文化认知与兴趣，再进行线下的实地游览，实现知识、感知、体验的递进过程。要守住文旅地文化本真，朱克利认为，关键要靠坚持以文化为体，以技术为用，把权威史料、考古成果、非遗传承作为 AI 训练的核心数据源，引导技术服务于文化阐述，用 AI 还原历史场景、活动文化符号，讲好在地的故事，让技术成为守护与传播真实文化的有力工具。好的，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送上的假日下午茶，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稍后进入半点报时，半点报时之后跟大家分享好听音乐。
1: 下午四点半，要继续调整心性，安静读书，一步一步按计划完成工作，然后就可以更加幸福哦。
2: 在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3: 1048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2: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4: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5: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6: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7: 第一期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8: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9: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10: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2: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1: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2: 浪漫约会有你陪伴，甜蜜刚刚好。下午茶最流行，感觉刚刚好。假日下午茶，我的百变生活不变选择。

好的，您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海兰阿姆的一首阿果汲取。今日时间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东京审判八十年，正义的判决永不遗忘。194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一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法理清算就此拉开序幕。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庭审记录。数字背后是一场关于侵略与反抗、罪行与正义的终极较量。最终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7名甲级战犯被判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整份判决书全文60余万字，仅记录日本侵华罪行的内容就长达250多页。宣判之日，旁听的日本人走出法庭，碰到中国检察人员，不敢抬起头来看我们一眼。那一刻，正义终于站到了历史台前。一纸投降书，一寸山河，一寸血。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从9·18事变到卢沟桥事变，从南京大屠杀到细菌战。

亿万中国人都不曾忘记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东京审判正是对这些滔天罪行的法律回应，他将日本军国主义者一个个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昭示世人正义必将得到伸张，侵略者终将付出代价。80年前的今天，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从1946年到2026年，整整80年，一代人老去，一代人成长，法庭上的青砖已经斑驳，但历史从未合上卷宗。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不仅是为了告慰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英烈和无辜同胞，更是为了警示现实，当军国主义余烬尚未完全熄灭，当某些政治势力试图篡改历史，参拜战犯，否认侵略，我们必须拿出那份60余万字的判决书，让事实说话，让法律作证，以史为鉴，警钟长鸣。

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东京审判为何关乎今天的这样一则评论。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首批调查南京大屠杀的国际检察局成员大卫·纳尔逊·萨顿的珍贵档案于4月29号正式入藏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次日，东京审判庭审记录中文译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全译本发布。两份重要档案的新闻提醒着人们，东京审判仍关乎今天，警醒世人前世不忘后世之师。萨顿1946年随国际检察团来华，专责调查日军在华战争的罪行，尤其搜集南京大屠杀相关证据。他留下的日记、报告等材料，串联起检方对侵华日军暴行证据的梳理过程，是还原东京审判细节的重要素材，确凿证据。1946年至1948年，在日本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即东京审判，以国际司法形式确认了日本侵略战争的罪责。11国法官818次开庭，419名证人出庭，4336件证据，4.8万余页的庭审记录，最终25名被告被判有罪。东条英机等7人被判处绞刑。庭审中，南京大屠杀是专案审理的重要罪行，判决书以2个专章的篇幅，基于大量证据作为判断，并判处松井石根等主要责任人死刑。东京审判留下了许多未尽之处，但并不影响其固有的历史意义。它超越法律体系和文化背景，捍卫事实，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成为战后国际政治规则和国际法原则的重要基础，一系列重大规则和国际法的根基。战后日本重建的重要证据，正是基于东京审判对侵略历史的认知，对国际司法的尊重，对和平责任的承担。日本朝日新闻在审判期间刊文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我们过去罪责的鞭策。东京审判辩护律师之一芥能通孝在了解日军罪行之后，支持战争审判，学界也呼吁日本国民正视审判，反省战争。战后初期的日本一度形成反思侵略的社会潮流，以宪法规定放弃以战争和武力解决国际争端，并逐步形成专守防卫原则，为日本战后重建和平社会打下基础。然而日本部分势力非但没有深刻反思，反而频频地试图蚕食和否定东京审判的结果。1952年日本主权恢复，国内的就有声音要求释放战犯，甚至竭力推动众议院通过相关决议。20世纪80年代，右翼势力鼓吹克服东京审判史观。2013年，安倍晋三更是在首相任上公开质疑东京审判。2026年，日本政治上加速右转，在军事领域动作频频，接连越线挑衅，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参加菲律宾、美国主导的联合军演，放松武器出口。

限制推进远程打击能力建设，并以创造纪录的防卫预算支撑军事扩张。日本正在突破战后的和平专线路线上和专防专守防卫的原则，企图重新把军事力量作为国际关系的工具，成为影响区域和平的重要因素，是值得东北乃至东北亚乃至世界密切关注的危险信号。事实证据确凿，不容翻案，历史因见不远，重蹈必败。日本在战争罪责上、问题上快速倒退，军事上不断冒进挑衅，是对历史的极不负责，是对本国国民命运的极不负责，对地区安全的极不负责，对世界和平发展的极不负责。此种盲目轻率的举动，不但难以撼动国际体系的关键支柱，而且必将把自己撞个头破血流，玩火者必自焚，前车可鉴。萨顿档案和庭审记录共同彰显了东京审判是盟国共同参与、国际检察体系推动、国际法庭审理完成的司法过程，也是公义和法理支撑的现实秩序基础。基础坚实，深根固执，并非匹夫逆时代潮流，欲撼之就能撼。今日重温东京审判，是捍卫事实、捍卫国际秩序、捍卫持久和平，也是对逆流而动、匹夫撼树的国家发出警示。寻求未来，必须先诚实面对过去，勿再重蹈历史覆辙，害己害人。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这首乔平姑娘送给身前的各位。然后我们来关注此时此刻城区道路情况，目前在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当前是有207米的拥堵，另外在老城东街东向西方向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这一段目前有262米的拥堵，在京昆县 滨江路南向北有370米拥堵，京昆县南向北方向有458米拥堵。

0: 把体重留给爱的美食，把眼睛留给好的风光，把等待留给一直寻觅的真心，把欢喜留给一次次突破障碍的勇敢，把拥抱留给永远不会离开了自己。下午五点，味道广元温馨提醒您，记得好好吃饭哦。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

知道女皇蒸凉面的米。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众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抖音号观看直播节目，收听直播节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点播自己想要听到的歌曲，在路上行车有即时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来关注5月1号啊，全社会跨区域流动人员流动量33747万人次。据交通运输部微信公众号消息，2026年的5月1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3747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1.4%。铁路客运量2484.4万人次，公路人员流动量包括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道非营业性小客车人员出行量，公路营业性客运量是30854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6.1万人次，民航客运量232.5万人次，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环比下降14.4%，投递包裹5.17亿件，环比下降9.8%。来关注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给出了14点谈判提议，特朗普对内容呢表示不满。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2号报道，伊朗呢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提出包含14点提议的谈判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方案内容表示不满。报道称，伊朗此次提议的是为回应美国先前提出的一项包括9点提议的谈判方案。14点提议主要内容呢，包括确保不进行军事侵略，将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除，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金，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结束战争，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等。美国先前的方案称，美伊双方应该停火2个月。对此呢，伊朗强调，各项问题应在30天内解决，且重点应放在结束战争，而非延长停火之上。特朗普2号稍晚回应称，他将很快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被接受。他还说，美军有可能恢复空袭伊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很可能恢复对伊朗的战争。对此呢，伊朗军队做好了充分准备，以应对来自美国的任何冒险或者是愚蠢的行为。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称，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古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中将写明哪些国家的船只可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该法案将包括12个要点，如以色列船只将永远无法通过该航道，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只需要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获得伊朗授权后方能通行等等。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城区的道路哈，来关注滨河南路东向西方向，从蜀门南路到成都路这一段，目前呢是有315米的拥堵。另外，在万源路西向东翠云路附近，目前呢是有183米的拥堵。在上海路南向东方向，从郑州路西段到成都路有349米的拥堵。在老城新华街西向东，从小西街到蜀门北路一段有236米的拥堵。另外，在老城东街东向西，从蜀门北路一段到北街方向有262米的拥堵。向大家了解，目前呢，这个到了下班的高峰哈时间段了，很多路段呢都出现了拥堵的状态，希望大家能够减速慢行，然后呢，可以绕开以上拥堵的道路进行行驶。

好的，17:11，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关注南方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两部门部署重点地区的防汛工作。据应急管理部的官网消息，5月3号，按照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晨忠的工作部署，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防汛专题会商调度，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南方强降雨趋势，调度湖南、广东、广西等重点省份研究部署防汛工作。会商指出，受冷空气南下影响，雨带减弱南压，云南、华南部分地区仍有较强降雨，桂江、柳江、湘江上游出现涨水过程，需高度重视中小河流的洪水、中小水库安全度汛和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防范应对工作。会上要求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持续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全力做好假期后半段的防汛工作，要抓好隐患排查，紧盯山洪沟口、狭窄行洪道的这个道沟、养老院、工地、工棚、民宿、农家乐以及水库、堤防、地下空间、公路桥隧等重点部位和薄弱环节，加强隐患排查和巡查防守，要坚持避险为要，严格落实责任对接机制，指导基层将旅游、施工、务农等外来人员纳入本地防汛管理体系，严格执行转移避险。

四个一律的工作要求，牢牢把握五个关键环节，果断提前转移危险区域人员，严防山洪和地质灾害造成人员伤亡。要做好中小河流防洪和中小水库的督汛工作，加强监测预防预警，落实河道巡查、防洪调度和部门协同各项措施，切实做到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强化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确保准确快捷报送突发险情和灾情。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深情之爱，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原来一个人吃饭没有两个人吃饭开心。下午五点半，去见你想见的人吧，和他一起共进晚餐。 Lucky you and me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吓人，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万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元公安交警这

0: 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时候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去点。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3: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无论你在哪里，喧嚣的街市或者静默的小路，这个午后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给你一壶好茶，给你一本好书，陪你看一部好的电影。假日下午茶，一直最懂你。

好的，北京时间17:38，欢迎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节目。这里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为各位带来的假日下午茶。那微信公众平台半两的朋友说，圆山子隧道处有车辆发生了自燃。

原山子隧道处有车辆发生自燃，希望行经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提前避让。原山子隧道处有车辆发生了自燃，希望行经这一路段的司机朋友们提前减速避让。 好的，接下来时间跟大家来关注新闻信息，来关注医疗项目价格调整如何惠及一老一小的这样一则报道。记者呢近日从国家医保局获悉， 儿科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加收政策的适用范围拓宽，在部分开展难度较大的检查治疗项目当中实行儿童加收政策。从落地情况来看，多数省份加收比例集中在 20%到30%之间， 上述调整意味着部分儿科医疗服务费用会提升，但这不会明显加重儿童患者家庭的费用负担。国家医保 局价格招采司医药价格处处长蒋秉正在回应这个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目前呢各地医保支付政策覆盖价格加收部分费用，也就是说多出来的费用由医保基金承担。与此同时呢，国家医保局明确儿童加收政策范围为出生至7周岁生日当天。 北京儿童医学院副院长贾晨光表示，差异化的价格政策破解了长期以来儿科医疗服务操作难度大、耗时多、收费相对低的困境，是对儿科医疗服务的尊重，更是对儿童权益的保障。从医院的角度来讲，我们建立了鼓励技术服务价值为导向的绩效分配政策，可以简单理解为把最好的资源留给最需要的孩子，同时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加入儿科，形成良性循环。 北京市儿童医疗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因此异地就诊患者比较多。为了减轻异地患者的就医负担，北京率先启动了为期一年的互联网诊疗首诊试点工作，以自主定价的方式激活了互联网首诊。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医药价格与招采 处的处长陈其伟介绍，在北京儿童医院首都儿童医学中心两所医院，针对儿童营养、儿童生长发育、儿童基础疾病等开展的互联网首诊服务，极大地方便了异地儿童就医。 好的，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新闻信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号宣布，应中国政府的邀请，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将于5月6号到7号访华，并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共同主持召开中乌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第8次会议。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白宫发布时长一个小时的视频，特朗普重复说着赢了赢了赢了。据外媒报道，美国白宫5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段长达一个小时的视频，里面的内容是总统特朗普重复说着赢了。白宫配文写道，特朗普总统连续一个小时说赢了，停不下来，不会停下来。分析指出，白宫的最新视频强化了特朗普关于赢得伊朗战争以及在重大政策领域取得进展的宣传造势，但也有批评人士质疑，在全球紧张局势加剧以及美国国内分歧不断升级的背景下，发布这段视频的时机是否恰当。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号曾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称对伊朗战事取得快速决定性压倒性胜利。4月底，特朗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再次表示，他认为伊朗战争很快就会结束，美国将取得胜利。如果伊朗想谈判，可以给美方打电话，希望伊朗聪明一点。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讲话并未提及结束伊朗战事的明确时间表，也没有打消美国民众的不安以及全球市场对能源供应的担忧。好的，北京时间17:43，欢迎各位继续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大家参与节目互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想要发送到的路况信息或者是点歌信息，直接通过微信公众号。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好的，一首来自谭咏麟《水中花》之后，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如果这都不算爱》。我们来跟大家关注最新消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也是3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到了29703万人次，环比下降0.2%，同比增长2.5%。今天哈、就是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是近3亿人次，其中呢，铁路客运量1855万人次，同比增长2.3%，公路人员流动量27448万人次，同比增长2.6%，水路客运量216万人次，同比增长0.5%，民航客运量184万人次，同比下降12.3%。

0: 好的，北京时间17点50分，欢迎收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这里是假日下午茶，欢迎收前各位的继续收听。那接着时间我们连线广元市公安交警直属四大队副大队长李丹，跟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啊这个天柱山景区的路况。李大队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麻烦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到目前为止天柱山的整个路况怎么样，就是这个交通情况。
1: 目前的话，这个天柱山的这个景区的它的这个车辆量已经恢复正常了。就是早上的时候人比较多，因为很多人他早上要去，他游玩的时间在天柱山去游玩时间会比较长。
0: 就是目前这会儿，可能就是下山的车辆比较多一些，是吧？
1: 对，目前现在都是下山的。
0: 好的，那有没有其他要提醒大家的？
1: 这个在此提醒各位旅客啊，要到天柱山去耍的这些朋友，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因为那个山上的弯多坡陡，在路上开车一视同行，不要去相信，不要迷信，不要轻易的去超车。因为今天就有几次机器事故、擦挂事故，就因为强行造成的，知道吧？然后上了山以后啊，一直排队，我们工作人员会指引大家停到相应的车位，然后完了，就徒步到里面去啊，听交警指挥。
0: 好的，感谢李大队，好，谢谢您。
1: 好的，
0: 辛苦哈。好的，刚刚我们连线的是交警四大队的李大队长，然后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天柱山的景区的情况。因为这个天柱山这边的话呢，弯度比较多一些，弯度比较大一些，然后弯也比较多啊，提醒大家呢，上山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接下来时间为各位送上的歌曲是来自陈慧娴的一首《逝去的诺言》。

好的，北京时间17:56，收音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苏乐亚齐齐格的一首《歌在飞》，送给收音前的各位。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收音前的各位稍后继续关注本台为您送上的其他内容。

0: 人生总是充满了意外，愿那些不好的意外只是虚惊一场，而那些一直期待的美好总能如期而至。下午六点钟，回家路上多点期待，多点幸运。
1: 下午六点，别让假期堵在心里。1048陪你从白天逛到黑夜，声音不堵车，快乐不散场。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4: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车多不抢，路堵心不堵。你让一步我让一步，到家早一步。广元公安交警祝您一路顺畅，平安回家。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5: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读书俱乐部节目。19世纪英国插画师、植物学家爱德华·林姆绘制的150幅彩色植物版画，吸引作者崔莹走进这150种植物的世界，好像认识一个个新朋友一样。作者写这些花草的外形特征、生长习性、脾气性格，乃至前世今生。读书俱乐部为您带来停下来欣赏一朵花，花之语读书分享会。在这一次分享会当中呢，不仅有这本书的作者崔莹女士，她是爱丁堡大学的博士、记者、纪录片导演、专栏作家，热爱行走和文学，喜欢收集世界各地的老插画书，出版有《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时针》《仿书记》《花之语》等等。汪家明，知名出版人，原人民美术出版社社长，著有《爱看书的插画》《美术给予我的》等。

徐宝军，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北京林业大学博物馆副馆长，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博物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

0: 哦，这个出版社的总编辑，他那是策划的老照片，我相信这个我们很多爱书的人都看过。三联书店的这个副总编辑，我那时候看《极权主义起源》《凯恩斯传》啊，这都是汪老师策划的，后来还这个人民美术出版社，就是我觉得他很多的工作，跟插图、跟花儿啊、跟这本书还是有密切的联系，而且崔莹好像第一本书吧，我记得就是我还有汪老师我们一块儿啊给站台的，啊，这个许宝军教授，北京林业大学的教授，也是北京林业大学的博物馆的副馆长，他是也是植物和花儿的这些版画和插图的收藏家，这都是100年前的老物件啊，这个得200年了，哇，是，所以呢，这都是有目的的邀约过来的啊，都是很有针对性，尤其是对这个花草植物，那绝对是专家。我们等一会儿聊的时候，你可以给我们当判官，说在这个书里边有哪些地方讲的不够专业的，可以下一版纠正，对吧？崔莹呢，是我在爱丁堡住的时候的好朋友啊，我们在一块儿度过了好些年，这个苏格兰一直是我的第二故乡啊。当我接到这本书的时候，我一机灵，我说这适合我吗？但是等我翻完以后，我发现处处都有苏格兰，所以这个我对这本书也是很喜欢、很有感情的。崔莹是原来我的媒体同行啊，资深媒体人，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博士，写了很多的关于文化访谈录、世界最牛的学者的对话这类的书，这本书是他的，英国插画师系列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延续，有点像姐妹篇一样的啊。所以，那我们就先从你这开始，这个你怎么就想起来做一本花的书了啊？本身是做宏大命题的，怎么跟花花草草整上了？这本书就这个起源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在回答你问题之前，我首先要谢一下那个三联书店，还有那个首都图书馆，还有汪总，还有各位嘉宾，还有各位朋友们、读者。我就先表达，如果我的就是写作，我觉得是跟就是大家的这种兴趣是有很大关系的。我觉得就是支持我一直在一个异国他乡去写，跟这种好像跟中国没有多大关系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读者在这里。就是我觉得，所以我愿意继续做这种事情。这也是为什么你说一个系列嘛，从那个英国插画师、英国插画书时珍，一直到这《花之语》，它是有一种延续的。对，我还要谢那个设计师鲁明镜，这三本书都是他设计的，特别漂亮。我也有。当我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惊艳。就是它其实这个有一点女性化，但实际上文字它不是那么女性化，对吧？对，它有那个苏格兰的那种这种精神气在里边。
0: 很好看。
1: 对，我有点跑题，你的问题是什么？
0: 那没什么问题。
1: 你说我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是吗？
0: 对。
1: 对，其实它是一个因缘巧合嘛，就是2020年那时候就是疫情，对，比较刚开始就比较严重的时候，就是在英国，我是在爱丁堡嘛，其实跟中国是一样的，大家也不能出门，但是它是有限出门，就是一天一个人只能出一次门。对，所以就是我们还是有相对有一点点这种，就是，就散步的这个时间。所以当时我就在，就是我和我先生嘛，就在就是周边去了很多地方，就是家附近的一些小树林，还有河边儿，甚至到邻居家的门口，就去看花。当然刚开始是没有目的性的散步，然后后来发现就是那么多漂亮的花，就以前都视而不见，或者以前就没见过，就哪怕是走5分钟。就是这种路，就看到一片的那种黄水仙，就超美，有上万只。然后我就很震撼，就是之前就身边这么美好的东西都忽视了，但是因为疫情就不能去远方，然后在家附近发现了这么美好的东西，我就觉得，应该把身边的这些美好的事情，就是去，就是去观察它们，记录下来。然后因为之前还有一些自己收藏的版画嘛，然后就结合这个花，就开始写这个。
0: 对，跟之前的对于插画的收集和研究啊，再加上你的突然来的新兴趣结合在一块儿了。
1: 对。
0: 以前我去崔莹这个苏格兰他家的时候，他的那个院子里边是长得柴拉拉的草啊，

0: 这个23年6月份，我又去了他那个新的院子啊，发现院子全是花儿，得有几十种花儿啊。这兴趣真的是一种生产力，是吧？那个汪老师啊，这个崔莹的，我翻他的这个写著作之路啊，我发现您是一路都注视着的，而且好像他在书里面也说有很多问题也向您请教，所以这个他怎么从一个研究英国插画师出，然后延续到了《花之语》这样一本书，我觉得您是很有发言权的啊，就是您可以从您的角度来讲一下崔莹他写这本书的情况。
1: 这个我来之前呢，收到了我的一个朋友，复旦大学的教授江华，他给我发了一个微信，这很惊讶，因为他并没有说今天要搞这个活动，他就发了，他是这么说：前不久买了崔莹女士的《花之语》，括号此前他的另外两本书也买了并拜读，他文笔绝佳。这几本书都是你策划的吧？我成了策划了，我根本不是哈。但他以为是，所以他就巧合了，正今天，然后又他就强调这是雅俗共赏的作品，啊，我觉得这个，就像你也有点误解，就好像是我很了解他的这个写作的过程，肯定不如你了解，就和这个我这个朋友，他以为这书是我策划的。因为我是做出版的嘛，
0: 对，
1: 但是尽管如此呢，因为我从英国插画师开始呢，我就确实是参加了这几本书的出版，尤其这本书的出版。那我的第一感受呢是这个样，我就觉得崔莹呢，她就像一个精灵一样，她是飞遍全世界，她到处去找这些书店里的老书。英国插画师是这些老书组成的，花之语这里边的这些花也是他买的老书，1883年出版的，在英国出版的老书，变成我们现在的读物。我感觉他找书也是在找历史，找美的历史，找文化的历史。从我的感觉呢，很羡慕。我在这个书前面写了一个短文，我说他整天出现的那些有历史的，藏着有上百年的这些老书店里边，看到这些老书，作为我一个爱书人，我是相当相当羡慕的。而且呢，我对艺术类的书兴趣也很大。而且他自己的生活呢，他是不能生活中不能没有鲜花的。我最近到这个也是一个朋友，今年79岁了，金宏达，金宏达当过国家图书馆的副馆长，研究鲁迅的，是一位男士哈，先生，但是他说他的家里每天都要有鲜花，我就觉得这个家里每天要有鲜花，对我们当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让人觉得很雅，但是又很接地气、很生活化的那么一种爱好。这个崔莹呢，他有这个条件，自己在刚才说在他院子里种了很多很多花，他的生活中他是爱花人中的爱花人，这个对他是这么一个评价。尽管他过去没有写关于花的著作，写了很多别的著作，甚至包括一些重大的采访、文化采访，但是呢，就是他这种生活态度、生活方式，我也是很羡慕的。
2: 花之语当中的自序部分标题是送你一朵小红花，我从小就喜欢花，扎马尾辫一定要系头花，穿裙子一定要穿带花图案的连衣裙，拿起笔最会画的也是花，我甚至给自己起了个小花的笔名。我在工厂的宿舍院里长大，住平房，房子后面有个封闭的小院，那里是我的伊甸园，10多岁的我便把它打造成了百花园。那时候妈妈生病，爸爸要上班又要照顾妈妈，我好像并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和花花草草作伴，看他们四季轮换，生生不息，

0: 我的孤独、恐惧、焦虑都随着花开花谢飘散了。读书俱乐部这一次播出停下来欣赏一朵花，花之语读书分享会，欢迎继续收听。在前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听到了嘉宾崔莹谈到了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一本书，知名出版人汪家明也谈到了他和崔莹以及和这本书《花之语》之间的渊源。
1: 因为今天这个徐教授在这儿啊，这是专业的啊，林业大学的教授。那么我本来呢，就看了这个崔莹这本书的时候，我就有一个体会，我就想这些花实际上最早是英国的那些。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3: 广元消防温馨提示：火场逃生，牢记躲火避烟，走到楼梯无火无烟，迅速逃生，关房门。走到楼梯有火有烟，居家关门堵门缝，及时报警等救援，平安守护你我他。

0: 扛秧主驾，
1: 首选子城，处处接近大美子城，阔阔阔气，英雄子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远。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博物学家、科学家，他们去考察的时候要记下全世界的，首先当然是爱丁堡、英国，然后全世界的这种花卉，他为了记录，他来画这个画。有的呢，有钱的那些博物学家还请一些画家跟着他，帮着画。那么他画的时候呢，比较关注的是这个花的，它的有几个瓣儿，有那个长相和它的原理，甚至把它当人一样来解剖，来这个它中间割开以后，这个枝脉之间的关系，它是这个样子，它要求很准确。这种花它就要画得很准确，这是它的第一要求。但是呢，我觉得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呢，可能科学性这个呢不是我们主要的。这本书其实它表现的艺术性，就是它通过这个科学家，最后花本身是美的象征，那它不可能它没有美的感觉。而且有时候呢，这个科学家在画这种花卉的时候，他的对美的爱，那种感情上的色彩超过了他对科学的这种态度，这两者高度结合。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我因为想到我们中国的花鸟画，中国没有博物学的传统，你也没听说过哪个这个搞花卉的科学家。我说不是现在，我说古代，因为这些人，这本书的作者都是19世纪的人嘛，都是100多年前的人了。就那个时代，我们中国没有。中国在古代，在800-900年的时候，就是公元800-900年的时候，有一个画家叫黄泉，他画过真情图，那个是写生的，写生真情图，对吧？画的鸟，画的蟋蟀，啊，画的乌龟，完全是写实的。但是他这一种中国绘画的传统，就是博物的这个画这些物种的，用科学的办法、写生的办法、很清晰的描写的办法，很快就被宋代开始的，就是100年以后1000多年的时候，苏轼那个时代开始的写意花鸟画给代替了。所以后来的中国的花鸟画都是写意的，不像他这个，他是科学的。所以它的颜色要求的很高，颜色的变化，花的形状啊，所以它而且。

0: 是一朵一朵的花，我们的花鸟画都是一个完整的嘛，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但是从出版的角度我理解的哈，就是我们在现在说有多少年前出的那个发现之旅商务印书馆啊，也就是现在说就是七八年以前了。发现之旅不知道在座的看过没有，就是它就属于博物性的一个，里边鸟什么很多啊，主要是鸟。对对对对，徐教授都参加了这个出版。哎，从那以后在我们中国的出版界，这一类的书渐渐的形成了一个气候。但是呢，我现在仍旧感觉发现之旅强调的是这个那些花鸟的科学性，但是呢，它给我们带来了一些艺术的欣赏，甚至那些鸟，发现之旅的鸟都喷绘到我们的地铁里了，前些年，对吧？但是这一本花之语，我觉得是艺术性很高，就是它，你感觉这个花呢是带着感情的，它不仅仅是科学，所以我觉得更适合我们一般的读者，这是我的一个感觉哈。
1: 这个谢谢汪老师的分享，确实是啊，中国的花跟西方的花有很大的不同。徐教授是搞植物研究的，花肯定是您的这个领域之一。我看您也是这个收藏植物爱好者，那么就从您的这种植物的角度啊，或者科学的角度，博物学，再加上这个徐教授是写过《林奈传》的啊，这个
2: 翻译
1: 啊，这个世界动物植物分类学之父，那绝对是一个鼻祖，那是个鼻祖。那请徐教授来给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没有想好大概从哪个角度或者哪个维度来聊，就
1: 知道的太多了。
2: 没有，就是
1: 知道的太多了。
2: 因为我前两天还在问那个黄老师说大概我们的一个具体形式。我首先简单纠正一下潘老师，我是做科学史、科学哲学的，对。但是呢，研究什么呢？比如说科学家或者说科学家背后的这些故事，比如说我们在聊林奈的时候。大概会对它的这个分类命名的体系了解一些，但是至于说林奈这些日常生活的背后的文化呀、社会建构啊、经济的这些，我们也会关注一些。所以我拿到这个花之翼的时候，我当时其实三联找我的时候，包括跟崔老师在聊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听他的名字，其实让我想起了刘素前些年写的一本书，叫做《植物名字的故事》。就是花之翼，我们说。花到底想告诉我们背后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开始是这么想，但事实上跟我的预期有点一致。但是我后来也发现了，刘素后来给这个崔老师写了一个书评，但是刘素我觉得做的一个评价很好，这个评价呢可能也比较契合这个汪老师的这种感觉。刘素原来也是我们博学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人士。之前呢，我们更关注什么呢？比如说，就刚才提到的科学层面的，如何去分类啊？当我们看到一朵花的时候，这朵花是哪个属的，或者至少是哪个科的，然后就显得特别牛。但是另外一个层面，刘素这些年的一个转变是什么呢？就是除了我们看到的科学的一面，背后有没有一些关于文化层面的？比如说，就像那个刘老师写的这个植物名字背后有没有什么故事？比如我们在聊银杏的时候，银杏在北京。特别火，每年到秋天的时候大家都会有各种各样的银杏大道，但是我发现银杏在中国，它的当然拉丁学名叫 Gingko biloba， 但是我拉丁发音不准了，就是双名法。这个就是刚才提到的林奈在1753、1758年分别两本书奠定了今天现代所有的科学植物命名的，这样如果说有一个统一的名字，其实我今天特意带了一个1787年左右的伦敦植物志的铜版画，我发现这里会有一个双名，一个是属名，一个是种名。但是你知道这个名字有时对于普通，比如说对于在座诸位有什么意义呢？我们就多记了一个名字。当然关于它背后的也是这些连流速，我觉得它一个非常，我后来看它的书评啊，我觉得比较有趣的一点，除了讲这个图像讲科学，它背后有哪些故事，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吸引我们的。所以我当然后来我这几天最近一段时间一直没事的时候就在翻这个崔莹的这个花之语，确实也那个

0: 开阔了很多文化层面的这种认知，所以从这个维度上来讲，它对于普通的读者来讲是非常可读性，也是非常友善的。包括今天我那个特意从这本书，我因为我那边我大概这些年我们收藏了，就是我本身也是博物学文化专委会主任嘛，就是一个学术圈的一个认知。然后我们这些年我们也收藏了很多这种古籍啊、版画之类的，包括前些年我们也做了很多的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展，因为太多了，我就后来照着这个崔老师的这个这本书就找了两幅这个版画，这个是1786的，一个这个大的是1787的。比如说这个是那个对，西番莲，西番莲这名字大家可能有的人听过，有的人没有听过，但是说一个东西大家可能都知道，百香果。百香果应该小朋友们肯定很多都吃过吧，好吃吧？但是你见没见过它的花长什么样子？特别漂亮。然后你看了这个西番莲之后，比如说你看了这本书之后，你能得到一个什么信息呢？上面也有它的关于西番莲的花的这个图像，然后它的属的大概一个情况，然后它的背后的一些知识，包括一些文化层面。比如说我们在聊西番莲的时候，它有个英文名字，可能有英语好的知道，叫做 passion flower。passion 什么意思 ？passion 什么意思呢？就是激情、热情。我最初看这个 passion flower 的时候，我觉得非常形象。你看这个花开得特别艳，特别漂亮。你看它的名字，包括中国，我们在聊刚才聊银杏的时候，它其实还有一些名字，什么比如说公孙树，这个多子多福嘛，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叫公孙树呢？银杏结的果特别多嘛。你们看中国的那个这种工笔画，很多经常会写会画葡萄啊，画各种。都是有，这是中西的一个共同文化层面的这个意义。但是同样的，我们在聊这个西番莲的时候，看它的英文名字，包括它的拉丁学名叫做，其实都跟这个 passion 有关系。但是后来才知道，后来看了这个崔老师的这个介绍之后，才发现它其实背后跟我们想象的这个激情热情还是不太一样的。它更多的多了一些那种西方文化背后的这种宗教的，基督教它背后的这些故事。
1: 这次读书俱乐部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觉得累，不是因为路上坎坷太多，而是因为忘记了要去哪里。人生路上难免被琐碎事情所牵制，也常常因此忘记了方向。下午6:30，听听1048，告诉你人生最幸福的事情就是有方向在路上。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陪你走过，
3: 陪你走过
2: 每一天，
3: 每一天。
4: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大家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将莫犯傻，轨道省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征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找，广远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不一耍的哈哈下，你说好不好？哎，平安师傅回家找，我一耍的哈哈笑。
5: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6: 快递在扫码两个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们去点。
7: 但开发商说了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8: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给你们夹掉。
9: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10: 把方便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11: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12: 营商看广员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员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1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14: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正式将地黄、麦冬、天冬和化橘红四种物质纳入到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目录，也就是大家熟悉的药食同源目录。最新版本的药食同源目录药品一共有106种。药食同源的药材虽然养生保健大家经常用到，但是如何使用才能够更好地发挥保健功效？同样作为食材的中药材，中医经典著作当中又是如何使用的？健康投资家

0: 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中医科副主任医师徐徐飞为您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让我们一起吃出健康来。首先呢，要欢迎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徐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很高兴有机会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些药食同源的药材。
0: 欢迎徐主任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讲解药食同源的百味药材。今天我们和大家说的这些食材和药材啊，它特别适合春夏交替的季节，也就是现在来吃。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枸杞。那枸杞呢，也是第一批被纳入到药食同源目录当中的药材。我们先来看一看《神农本草经》当中对于枸杞的原文是如何描述的。枸杞久服，兼筋骨，轻身不老，耐寒暑，乃中药中之上品。徐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原文到底是什么意思。
1: 这个话说就是指的这个枸杞可以长时间的这个服用。长时间的服用呢，它具有一个强健人体筋骨，让人觉得身体轻盈，还能延缓衰老，然后让人体对这个寒暑气候的适应能力变强，这么一个功效。那么它指到说这个枸杞属于中药里面的上等佳品啊，就中药中之上品。那么这上品其实是神农本草经里面对中药的一个评级。它把这个药材分为了上中下品三品。那么对于上品的这个是指的这个所有的药里面，他认为是非常好的，对，最好的药材，是指它可以又能这个养命，它又没有毒，然后还可以久服不伤人的啊。相当于中品，它就可能是这个要斟酌一下它这个是不是对人体有副作用了。下品呢，就是属于这个毒性比较强的，它可能就只能稍微用一用，然后不能长时间的使用的。
0: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这种。
1: 对，是的。
0: 所以枸杞相对来说，古人就认为它是一个养生保健非常好的，没有什么毒副作用的，可以久食的一味药材。这个现在大家也非常熟悉。现在说到养生保健，保温杯里一定得泡点枸杞，不泡枸杞感觉就不会养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枸杞的妙用。这枸杞大家太熟悉不过了，尤其是养生保健，很多的朋友都喜欢在保温杯里泡点枸杞，这个茶缸里面泡点枸杞。但是我们说了，枸杞也非常适合春夏交替现在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们来说一说为什么它适合现在吃。
1: 咱们其实这个枸杞也可以说是它是一个四季皆宜的这么一个药材，但是也在每个季节它这个帮助人体的这个作用方向也是不一致的。这个冬天里头啊，肾气就是它是最努力干活也最疲劳的时候，所以到了这个春季的时候，它其实肾气也是比较亏虚，它需要休养生息的时候，所以这个枸杞它可以补肾精啊，它就对这个补益肾气在这个季节里头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春天又是以肝气为主啊，然后这个肝气也是非常疲劳的，到这肝的精血也是非常这个消耗非常大的。那么枸杞又可以平补肝精啊，所以它又补肝又补肾啊，它还是一个平性的这个。而且咱们经常说这个补肝的这个药物，它都是具有一定酸味的啊，春季是不应该用酸的，因为它收敛，让肝的这个阳气伸展不开。这个枸杞它虽然能补肝，但它又不是酸的，它是一个就是甘甜平性的这么一个啊，它又没有收敛人体气机，导致这个它这个肝气不舒展不开的这种问题。所以呢，这个不管是这个春初春末一直到这个夏初这个时候，人体肝肾都不充足的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可以用点枸杞来补充这个虚损的。
0: 好，那枸杞大家非常的熟悉，也有很多人会泡枸杞来喝。这个枸杞在养生保健方面来看，它的功效是什么？在药用的时候，它的功效又是什么？还有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它对于一些比如说这种肝肾的亏虚有很好的补益效果和作用。在临床上，肝肾亏虚的表现是什么呀？
1: 其实这个枸杞它不管是药用还是保健，它都是主要是以入肝肾为主。咱们之前可能聊其他话题的时候曾经说过，肾是人体最根本的，
0: 先天之本。
1: 对，所以肾是在咱们所有的五脏六腑它的一个种子，一个根源啊。肾精的这个充足，它会让人体其他脏腑的功能都比较充盈，所以所谓的养生保健在用到枸杞的时候，其实用到的主要就是它这种滋补肾精的这么一个作用。那么临床上用它的时候，其实也是相应的，包括这种补肾气呀、补肝呀，然后相应的它可以有这个明目， 甚至还有一些润肺的这个作用，秋季的时候也是经常用到它的。
0: 嗯，
1: 主要是一个这个以滋养为主的这么一个药物。
0: 嗯，
1: 那么日常比如说我们肝肾不充足的人，经常会有一些像腰膝酸软呀，还有这个因为精血不充足会引起咱们这个视力的一些减退呀、衰退这种情况，还有一些因为这个精血不充足了，中医叫做阴不制阳啊，就是这个水和火不平衡了，水少了火旺了，它就会有一些比如说头晕呀，看东西这个不清楚啊，还有一些这种觉得疲劳的这种咳嗽呀，或者是像这种咱们所谓的这个血糖的这个异常啊，其实都是和咱们这个肝肾精血不充足有关系。
0: 嗯，
1: 还有比如说这个男性的这种遗精，还有这种老年人晚上这种夜尿多，它其实都是一个肝肾不充足的一个表现，在临床上其实我们在应用的时候都会用到枸杞子。
0: 嗯，说到了这个临床应用，枸杞因为现在养生保健太出名了，好像大家往往会忽略到它在药用方面的这种价值。在我们中医的这种经典古籍当中，有枸杞入药非常著名的药方吗？
1: 太多了，这个真的其实是太多了，因为在古籍里面大多是用这个枸杞子来治疗一些肾气不足所导致的这种疾病，包括这个腰膝酸软呀，还有一些男女这个不孕不育方面的这个问题，当然还有咱们这个眼睛相关的这些很多的疾病，这个古方里面都是用到它的。
0: 嗯，
1: 比如说石斛夜光丸，
0: 嗯，
1: 啊，它里面其实就是有枸杞的。
0: 啊，不光有石斛，还有
1: 不光有石斛，对，还有咱们这个地黄丸系列的里面，比如说像明目地黄，还有杞菊地黄这种，它是治疗这种眼科的这些眼睛干涩呀、视物昏花呀、视物模糊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它其实都是有用到枸杞子的。
0: 嗯，
1: 还有一些，比如说像这个古方里面叫五子衍宗丸、左归右归，还有这个赞玉丸、归鹿二仙胶，还有像这个七宝梅染丹等等这些，它是具有补肝肾、养精血、改善这个不孕不育问题的，然后无须黑发的这一类的补益肾精的这些的这个古方里面都有用到它。
0: 其实现在因为我们通过这个人工种植，大家获取枸杞相对来说更容易一些，
1: 嗯，
0: 大家养生保健好像用到的枸杞几率更大一些，
1: 嗯，
0: 但其实古代的时候它还是更多是作为一种药材的，没有现在产量这么大，更重，这么容易获取，是吧？
1: 嗯，对，是的。
0: 嗯，有很多经典的中医古方其实就用到了枸杞，咱们也来说一说这枸杞是不是到地产区就应该在宁夏，因为现在宁夏枸杞反正是最出名的。
1: 是的，咱们就之前听他们说过一句啊，叫这个天下枸杞出宁夏，中宁枸杞甲天下，其实就是宁夏中宁地区的这个枸杞，它是枸杞的发源地
0: 啊，
1: 它有4000多年的这个历史，然后也是被称之为中国枸杞之乡。那宁夏地区的这个枸杞子，它确实是相对而言，这个地方的气候啊，它肯定是对它的生长啊什么这些的是最好的，
0: 嗯，
1: 所以它的药用价值也是最高的，也是咱们常说的这个道地药材。
0: 嗯嗯，但是枸杞现在颜色其实也有这个分歧，比如说有红色的，有黑色的，
1: 嗯，
0: 而且现在有说红色枸杞好的入药都是红枸杞，也有说黑枸杞更好的里面还含有花青素，比如说像治疗一些眼睛的问题，我们眼睛不舒服说别用红枸杞，用黑枸杞，事半功倍。也想问问您，咱们对于红枸杞黑枸杞这功效上会有一些差异吗？
1: 这个确实，其实啊，这个黑枸杞和红枸杞它是虽然都是枸杞属的这个植物，但是它其实是两种植物，而且，
0: 它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它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就是自古以来咱们这个在中医的这些传统的这个古籍记载当中所记载的大多数都是咱们的红枸杞。对，那这个黑枸杞其实它又叫做沙漠枸杞，也叫做青海枸杞，它是分布在这个中国西北地区和蒙古国的一种野生的枸杞的品种，并不在咱们传统的中药的范围之内。但是呢，它在这个藏药还有咱们这个维吾尔药志这种维药里面，它是对它有记载的。它记载它的相应的这个作用也是具有这种滋补肝肾、明目、润燥生津，然后有这个抗衰老等等这一类的这个作用，是用于一些这种眼部的疾病啊，还有一些这种疲劳虚损呀等等这些疾病的这些治疗啊。但是它确实和红枸杞它是两回事儿。
0: 嗯，它不是一回事儿，但其实功效上是有一些类似的。
1: 对，它功效上是有一些类似的，但是因为这个藏药、维药这一类的啊，它其实跟中药是两个体系啊。咱们在这个使用的时候，也是近期像这个说好多说这个黑枸杞，说现在好。 多功效它是来源于它的这个花青素。
0: 对，因为它颜色里面这个发黑紫色的、
1: 对对，是的。但是它这一些的这个作用其实是一些现代的医学的这个研究和咱们中医上面的这个理论还是有所差距的。
0: 其实从我们中医的理论来说，不见得这个黑枸杞和红枸杞相比对于我们的视力会更好。
1: 对，这个确实没有说谁更好的这种区别，因为它毕竟其实是两种东西。
0: 对，那我们怎么来挑选品质比较好的枸杞，尤其是我们中医记载的这种入药的红枸杞可能更常用一些。
1: 咱们这个枸杞一般来讲可以通过这个外观、气味、口感还有泡水以后的情况来这个辨别它

0: 这个到底是优质还是劣质。
1: 嗯
0: 啊，一般这个比较好的红枸杞，它是颜色是那种暗红或者紫红色的。
1: 嗯
0: 啊，颜色呢不一定是很均匀的，因为它日照的这个情况不一定是均匀的。然后是咱们这种就是像这个枣核形状的这种果肉是比较饱满的。另外呢，它在果蒂的这个地方应该是有一个小白点儿，是很明显的。
1: 嗯
0: 啊，然后我们如果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枸杞放在一起的时候，它颗粒应该是松散的，不结块的。
1: 哦、
0: 啊，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枸杞籽也是一个很富糖的这么一个，
1: 对，容易粘在一起
0: 啊。对，如果你放的时间长了，或者是它变质了，就很容易粘在一起。所以它正常的这种质量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应该是比较松散的，它不能粘在一起了、
1: 哦、
0: 啊，粘在一起就马上要变质了、
1: 哦。
0: 然后闻起来是有点甘甜的那个味道的，有点那个草药的。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香味的，嚼的时候是这个有点这种甘甜的，但是略微有点点苦味，然后这个后味是比较清香的。泡在水里的时候应该是呈这种淡黄色的，不是那种红色的。我们说红枸杞泡完是红色的，那是不对的。
1: 哦，那可能是染色了。
0: 对，那可能是染色了啊。然后这个下沉基本上就是它相对而言质地比较这个致密的时候，它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不完全下沉，但是就是泡一泡它是应该是大部分都沉在水底下的。如果说我们看到这个颜色，还就是咱们说的这个果蒂的这个地方，小白点的这个地方，它如果是这个没有这个白色的，它有点发红，嗯，这种它可能，或者是它的颜色整个的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比较鲜艳的这种情况下，它可能是会有染色的这种情况。然后另外有一些这种就是咱们刚才说的潮湿的这种黏的这种，它可能要变质了。还有有一些是因为用一些其他的药材熏过之后，它为了这个让它能这个保持它的质量，保持它干燥，这种它熏过之后，它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这种气味，比较刺激性的这种气味啊，或者我们这个在吃的过程中嚼的过程中它发酸发苦，苦味比较明显，这种情况它可能都不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质量的这种枸杞。
1: 嗯
0: 啊，另外如果我们泡水之后，它那个整个水刚才说到它一直接就
1: 红
0: 了，那个大部分都不是属于咱们
1: 天然的枸杞。
0: 对对对，是的。
1: 嗯，我们告诉大家了这个枸杞的挑选的一些方法，其实也告诉大家了枸杞不能够存放的时间太久。
0: 嗯，
1: 它如果发黏了，在一块结团了，咱们就尽量不要再使用了。
0: 对，
1: 可能就变质了。
0: 对，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枸杞的妙用。枸杞我们刚才说了很多它挑选的这个方式，现在大家在养生保健过程当中也经常用到枸杞，而且中医古籍也记载了枸杞它是相对来说性比较平的，它的使用的人群范围、使用的时间都可以相对久一些、广一些。但是保温杯里泡枸杞这样的方法养生保健可行吗，徐主任？
0: 其实是也是可以的，不是说不行的。但是其实就是咱们很多认为这个泡的时间长了，可能觉得它的里面是不是有哪些成分受到损伤了、
1: 哦、
0: 不是，有的可能是因为它受到损伤了，有的可能觉得我泡的时间长了它析出的更多呀，这一类的。其实这个枸杞完全是可以直接嚼的、
1: 就是、
0: 可以
1: 泡水。
0: 对，不用刻意泡在水里，就泡在水里以后它那个味道可能还没有你嚼着好吃。
1: 嗯
0: 啊，就直接把它每天嚼几粒，嚼个10粒20粒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那泡在保温杯里的这种方法其实也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在泡在保温杯里的时候，你里面其他的这种药材什么如果比较多的话，它可能会造成它一部分成分的这个损失。
1: 嗯，
0: 还有就是像那个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黑枸杞，那个花青素比较高，大家保护花青素的时候都在说不能用水温太高的这个温度。
1: 泡的时候注意一下水温。还有就是用量的问题，您刚才说了10到20克，这其实没有特别多，但是我看不少朋友保温杯里半杯都是枸杞。
0: 对，那个一个是啊，它泡过以后可能膨胀，也有其他药材支撑，它可能看着很庞大。对，但其实常规来讲咱们用是这个重量上面叫5到10克、
1: 啊、
0: 那换算成咱们这个粒儿上面差不多就是10到20粒。因为这个咱们中医其实还是要求辩证的，咱们之前在说其他药物时候都在说你一个药一直吃，然后吃的量比较大，它这个偏性就会比较强。那虽然说这个枸杞子它是相对而言是属于
1: 平
0: 性的，但是它属于这个滋阴的，滋养阴经的这种，所以它是性质属于偏阴一些的。如果呢你这个吃的量就是太多了，它也有可能会影响咱们人体的这个消化功能。还有就是本身就是湿气比较重的这些，那么在滋阴的时候，有些人会说哎，我就补不了，我一吃枸杞子我就上火、
1: 啊、
0: 那就是因为它补的不太对啊。一个是因为它可能自身本身湿气比较重，一个是可能是就是自身本身这个脾胃的消化功能比较差、这个时候如果吃了这种滋润的东西，尤其吃的量

0: 量多了以后它不消化，不消化就食积，然后食积就上火啊、
1: 哦、
0: 它其实是一个虚火。
1: 所以在用量上大家不要用的特别多，而且我们还要再次跟大家说、很多朋友会说，哎呦，枸杞是不是一个偏热性的，吃多了之后流鼻血啊，会有上火的这种情况，但其实它的性味来说是偏平的，甚至还有一点稍微偏阴。
0: 嗯嗯，它其实偏平，偏阴就是所有的滋润的东西
1: 都偏阴
0: 啊、它偏阴是因为它需要足够的阳气去化它。
1: 嗯，好，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引起上火，如果是吃太多有上火的症状，第一是可能不太适合你，第二就是这个量可能是用的太多了。
0: 嗯，是的、
1: 咱们也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枸杞如果作为食疗的一个食材，我们怎么搭配才能够最好的发挥它养生保健的功效呢？
0: 其实就是和枸杞搭配，就是咱们刚才提到啊，它偏阴一点，所以它对咱们这个肠胃的功能有可能会有一些影响，所以咱们和它这个一起在使用的时候，可以和它一起搭配一些具有这个调理肠胃功能的一些偏温偏燥一点的这一类的这个食材，比如说玫瑰花，比如说陈皮，比如说这个炒的麦芽，炒的炒米，或者是红枣姜这一类的都是可以的。那么就是有一些朋友啊，尤其是一到这个春天，大家都说肝火旺，我得那个清清肝火，我得养眼睛，然后还有秋天的时候也常用啊，就是会拿这个枸杞子搭配什么菊花啊，搭配决明子，这个是真的是不适合长期使用的啊、因为菊花和决明子咱们都属于是这种清热解毒的药，它是明确的，它的属性是寒凉属性的，寒凉属性再搭配滋润的属性啊，只要凉一遇到湿，一定要拉肚子，一定对肠胃的功能是有影响的。那么如果我们在用这个药物相互搭配的这个过程中，还是应该问一问咱们专业的中医师啊，适不适合用。像在这个冬天里头，有的时候我们经常用有一个药膳叫做当归生姜羊肉汤，这个是一个就是可以改善咱们手脚冰凉，改善这个阳虚，主要是一个温补肾阳的这么一个方子。但我们之前曾经也说过，这个肾阴肾阳它是相互可以这个
1: 转化，
0: 对，相互帮助的这么一个，所以在这个里面我们其实就适合加上一点枸杞子啊，它可以平衡一下这个温阳的这个作用，让它更好达到这个阴阳双补，给它提供足够的这种建筑材料啊，达到一个阴阳双补的这个效果。
1: 好的，这也是告诉大家枸杞的一些日常的食疗搭配，咱可以直接吃，也可以炖汤喝，而且它相对来说是不是它搭配比如说偏凉的偏温的这种食物都可以，它的搭配属性没有什么特别的禁忌，
0: 这就还是看人。咱们前面提到说这个搭配菊花和决明子，这种其实是在临床上用于治疗疾病的时候其实很常用的一种搭配。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平时养生保健的时候，我们要是把这个长期的去用的话肯定是不合适的啊，因为它属于这种凉和润加在一起的这种，它对身体肯定是有一定的时间长了尤其是对脾胃有一些负面的作用的。
1: 好，所以我们也再次提醒大家，枸杞大家虽然经常用，但是有不少朋友可能会用错，而且用的时间也不宜太久。好的，最后也再次感谢徐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今天的健康投资家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2: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禀受寒暑变化，
3: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2: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

0: 不管再忙再累，家永远都是你最温馨的港湾。晚上七点回家，好好休整一下，天大的烦恼也要放空自己，把爱和陪伴带给你的家人。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1: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0: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成长是什么？妈，你别说了。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2: 哟，儿子，生气啦？出去玩会儿。
3: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4: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看镜头啊，看镜头，三二一，茄子。
5: 妈，我走了啊，
1: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爸，东西我都收好了，
5: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6: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7: 孩子作业错得太多怎么办？孩儿的爸，你怎么回事啊？
8: 我怎么了？
7: 我说叫你监督孩子写作业啊，你怎么背着我又看手机啊？
8: 那不是，那孩子有主观能动性啊，还监督，另外呢，监督对孩子不好。
7: 哎呦。 你没看看你儿子的作业啊，最近错题连篇的，再不监督点儿就出大问题了。
8: 妈得讲究方法呀，老是在一边监督啊，那孩子累还没有效果。我说你这个就是啊，荒谬理论。
9: 得，我说不过你，咱们呢，听AI专家怎么说吧。
10: 我是 AI 专家，刚才爸爸说的对。你看，专家就是专家，你听见没有？那孩子这个错题这么多，就放任不管了吗？专家，那当然不行。
9: 但要讲究方法，哦，您快给我们说说方法。要用孩子接受起来容易的方法，一共三招：一，先找出做得好的地方，先正向鼓励下，这个字写的挺工整的啊，这几道题都对了呢。其实孩子心里知道自己作业可能不好，已经建立起心理防御线，准备接受你的炮火。
10: 而且准备跟你杠，结果他的一切准备没用途了，也许他在想，老爸居然没说我。哦，先正面鼓励。
9: 二，千万别帮他直接说方法，可以明确指出错了，但是千万别指责孩子或者直接说解题方法，因为这样会给孩子消极的心理暗示。
7: 哎呦，还不能指责他。
9: 三，可以不用一直陪着，走出房间喝杯茶，看看手机。

0: 机都行。跟孩子说，做完了给你检查就行，遇到问题先保留着，做完了一起来喊爸爸或妈妈帮忙检查。
1: 哦，中间还有溜达出。

0: 岁以下的儿童尽量不要使用电子产品。如果说3到6岁儿童非要使用电子产品的话，一定要控制使用时间，减少近距离用眼时间。6岁以下每次不超过15分钟。另外也要注意，学龄儿童要牢记20/20/20这个用眼规则，让孩子们能够永远保持更多的远视储备量，延缓他们出现近视的年龄，减少近视的出现。
1: 双减政策落地后，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涌入了运动场馆，报名参加体能、跳绳、排球、篮球、足球、游泳等训练。多重因素利好下，青少年体育培训市场骤然升温，不少体育场馆一到周末常常爆满。运动替代了补习班，对孩子来说意味着什么？如何给孩子挑选合适的运动项目？怎样培养五育并举的新时代好少年呢？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很高兴的邀请到的是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欢迎您，楚老师。
2: 你好，各位朋友好。
1: 现在家长呢是更换了思路啊，认为身体素质是一切学习的基础，对此呢也给孩子报名了一些体育体能的培训班。那首先啊，您怎么看家长开始越来越注重孩子的体能和身体素质呢？
2: 我认为这个变化是一个可喜的变化。那么对过去呢，我们很多家长只看重语数外这样一些学科的考试成绩，事实上呢，在一定的程度上损伤了孩子的身体，除了这个近视眼的增加，还有这个体这个肥胖的，还有这个心这个功能呢，还各种功能的这种相对来讲没有正常的发育，这都是一些问题。那么现在呢，重视家长进一步的重视这样一个体育，重视体能，这个让孩子呢有更好的身体来应对学习，应对挑战，应对他未来的人生，我觉得这是一个积极的变化。
1: 是的啊，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我们看啊，其实现在的这种体能培训机构呀也迎来了一个生机。据了解呢，体能课报名数呢比去年翻番了，而且呢机构人员说呀，这个课程会重点训练孩子的跑、跳、爬等等这些基础的体育要领啊，一节课60分钟，运动量也很大啊，也能锻炼小朋友的意志力。那您怎么看啊，体能类机构的这种火爆，这种抢报体能班的这种情况，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呢？
2: 对这件事我认为要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呢，就是大家重视身体，向这个方向转换，这是一个积极的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应该又避免简单的把这个身体素养，包括健体啊，当成一个锦标赛。那么身体健康本身呢，它跟我们这个培训有一定的相关性，但是它不是那个正相关的，并不是说你培训的越多身体越好，而是说你平常是不是真正的注意一些卫生，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合理的安排自己的时间，合理的安排户外活动，这个有效的去保障自己的各种体能能够有这个运用的这个机会，就是在用的过程当中来使自己更健康。比方讲你的平衡感，那么你平常呢你多运用，它可能平衡感就增强了，你的这个体能你平常多运动它就增强了。是不是一定要进培训机构培训的，我认为这是两可的，一定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内在的关联。
1: 是的，那么我们看到双减之后呢，这种素质类的培训企业呀、也增了一倍。根据天眼查的数据显示呢，目前我国有37万家艺术类的培训相关企业，有66万家体育运动类的培训相关企业。那么双减政策发布以来呢，这两类相关企业呢增加了33000多家，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9%啊，这个数字让我们看到有一些震惊。那么您觉得体育培训行业发展速度啊如此之快，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哪些不能忽视的问题呢？
2: 这个数据呢反映

0: 我们一些家长或者是一些学生，依然是用应试的这样一个思维来参与体育活动，那个这样一个思维呢，这样一种观念本身是存在问题的。就是前面我已经讲了这样一个基本的观念，身体的健康未必是通过培训进来的，但是我们依然很多的家长，包括学生，很在意的是体育能带来的考分，而不是体育能带来的身体健康。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又是一个，值得谨慎的对待的，值得去，警惕的一件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认为，这个培训机构的增加吧，一定要有理性，然后对待培训，对待体育类的培训也要理性，不要简单的认为，我这个体育仅仅是为了考试，而不是把身体呢，健全当成自己，未来的这个人生这样一个基本的条件，健康的体魄呢，实际上是作为一些事的基础，但是如果是仅仅把它当成一个考分的筹码，那也是一个误解，也是个误区。
1: 是的，我们现在也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五育并举"啊，这五育呢指的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那您觉得在学校校园之内呀，学校应该怎么样去培养孩子的体育和美育的这种素养呢？
0: 这个主要的还是一个观念，包括我们这个教育教学的观念，把体育和美育放到什么样一个位置，这是一个最关键的因素。事实上，我们讲重视体育和美育，最近呢，教育部连续发了相关的文，但是呢，在一些学校依然是没有开齐体育和美育，甚至这个教室当中缺体育教师、缺美育教师，或者是这2门课找其他的课来代课，这样的问题呢，依然还是大量的存在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学校要想重视体育和美育呢，它基本的理念、基本的条件都无不具备。所以第一个呢，首先要具备这样一些条件，同时呢，要真正按照国家课程标准要求的开组课，在这个基础上，还应该有一些活动，因为体育和美育啊，跟其他的学科教育不一样，它是要有相应的一些活动，比方体育的一些比赛呀。我们上学的时候，那基本上每周都有各种各类的球赛，但是现在我们在校园里很少见到。在美育方面，事实上一些画展呢，或者是一些活动啊，艺术类的活动啊，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但是现在学校里面也见得很少，这些都说明呢，我们有很大的空间来开展这些活动。要做好这些事呢，能做的事很多，但是呢，我们现在由于长期以来把这个学科考试成绩看得很重，这些活动呢都被替代了，他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也没有安排他们发展的这个一些内容，这是我觉得要进一步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并没有真正的彻底的去解决。
1: 是的，那您说到了一些校园当中啊，体育和美育发展的存在的一些障碍，其中师资啊，是一个发展的这个阻碍。那您觉得如果要解决这个师资的问题，需要怎么解决？有什么？快乐天，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办法，比如说从源头啊，比如说从这个师范类培训开始啊，我们就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倾斜的政策，或者是啊，比如说体育类的或者是美育类的这个教师，他的这种职业的发展啊，他的这种晋升啊，能有一些这个更好的这种提升，是不是能够去补足这个体育和美育类教师的这样的一个不足的问题？

0: 题呢？
1: 减去这一类教师呢，我认为这样三个环节哈，第一个就是培养这个环节，我们的师范院校或者其他的这个学校应该培养充足的这类两类的教师，这是我觉得第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在使用环节，学校在使用这些教师的时候，应该平等看待。但事实上，我们现在一些学校啊，由于学科的考试分数更能体现这个学校的业绩，所以对体育和美育的教师使用是不重视的，这也是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当体育美育教师的一个原因。他跟其他学科的教师呢，在学校里的不能够平起平坐，这个地位不一样，待遇不一样，还有其他一些差别。在第三个环节就是评价。怎么评价这样一个，教师是工作是合格的？由于学科的这类的评价呢，它有一个明显的摆在那这个分数，考试分数在那儿，放在那里。但是体育和美育的评价呢，有很多东西是很难用这个考分衡量的。比方讲，这个某一个学生体能差，但是把他通过体育课以后，他的体能得到增强了。它并不一定能够转换成分数，美育也是这样的。那么一个学生美育素养的提升，它也很难体现在这样方面。所以在评价上呢，应该根据体育和美育的特征，来对他们进行评价，对这些教师进行评价，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解决问题。
0: 是的，也要创新对于老师的这种考核的这种指标哈，那其实我们发现啊，有一些学校，特别是北京的一些学校，他们在做美育和体育的时候，还是有自己的这种创新的。我就发现有的学校，它的这种美术的课程啊，会跟语文、会跟传统文化结合起来。比如说，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啊，会让孩子们去观察24节气。这个自然的一些变化，并且呢，把它画下来啊，或者是用一些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美育和语文或者说其他学科的这种融合。那就您观察，有没有一些学校做美育和体育这方面的内容做得比较好的这个案例呢？
1: 这种事还是有的。比方讲，我们做操，那么它变做操可以跟跳舞结合起来，这个体育跟美育结合起来了，是吧？那么呢，他对一些历史传统的了解，比方讲，他可能要有一些体能，才能够到一些地方去，是吧？到包括我们现在叫演学旅行呢。那么你没有个好的身体，你根本上就无法到那些地方去。他学校可以开展一些活动，一些探索性的活动。同时呢，我们一些对自然的认知，也是包括着可以强身健体的。我们对社会的了解，那么要你去做某一件事的时候，同样是包含着这个身体的锻炼，所以。比方讲我自己长期做调查，从83年开始到现在，是跑了全国的2800多个县当中的1大半。那么这个我觉得也要身体，对吧？如果你身体不好呢，你就跑不
0: 是
1: 下
0: 的，
1: 来。
0: 对。
1: 尤其到农村地区那些走要靠步行的，所以很多事啊，它只要跟围绕一个大的方向。围绕着生活向前向上发展这样一个大的方向，它事实上是要人的各方面的能力、各方面的基础条件。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体育跟美育跟其他的各科的教学、各科的学习呢，实际上是有直接的关联的，要把它融为一体来开展呢，可能更有利于人的成长发展。
0: 是的啊，您个人的这个这样的一个经历，也让我们再一次的想起哈，就是要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啊。这个身体素质永远是前面的一啊，如果没有一，后面的这个零再多哈，可能也是于事无补。那么，其实我们看到以往的这种体育课啊，美术课、音乐课，刚才您也提到了，有的时候是坐冷板凳的，在临近考试的时候啊，这些课有的时候会被挤占啊，特别是体育课，说不上就不上了，而且呢， 可能过去或者说在一些偏远地区的这种体育课的教学它是比较粗放的，可能就让孩子

0: 在一些操场上或者是地上去跑一跑跳一跳啊等等。那么现在我们的教育部也要求啊，不得挤占体育课，要保证学生的这种运动时长运动量，而且孩子在学校的各种体育的活动和项目也越来越丰富起来。那您觉得啊，当代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这种体育教育？是不是应该比过去的这种体育教育啊更上一层楼？当代的孩子需要什么样的运动精神呢？
1: 我认为还要从两个方面来说哈。第一个呢，现在的学校相对于过去的学校呢，事实上对孩子管束，就是约束更多。包括我们很多学校，下课的时候孩子不能到操场，生怕出来什么安全的问题。
0: 嗯，
1: 这个呢，这一类问题我觉得学校要解决。那么第二类，就是讲更提升一点，当我们也这个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精神呢？事实上，我觉得对这个体育的要求呢，一定要用一个就是创造一个理想社会的这样一个动力去牵动。体育美育都是这样，不能够为体育而体育，为美育而美育，最终呢，他要用一个更高尚的东西，
0: 嗯，
1: 就包括我们那个奥运会呀、啊，或者这个，事实上呢，它都是跟某一个精神的动力是直接相关，
0: 更高、更快、更强。今年还多了一个叫更团结，
1: 是，
0: 嗯。
1: 那么事实上，陶行知就讲这个健康的体魄、劳动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心胃、改造社会的精神。事实上，它这几个层级呢是一连的。它健康的体魄作为基础，那么最高层呢是改造社会的精神，用这个改造社会的精神去创造一个理想的社会。体育美育要跟这样一个大的目标，跟一个整体的目标协同起来，才能更好的去开展，更好的去服务于学生的成长发展，也服务于这个社会的建设。
0: 嗯，是的啊，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不管是体育、美育、智育、德育，还有劳育哈、啊，应该就像您说的，要有一个均衡的发展，这样孩子他在成长起来才不会像这个木桶原理一样哈、啊，有一块短板，而是非常平衡哈、啊，也能够成为我们说新时代的啊更加茁壮成长的这种青少年。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的楚昭辉研究员给我们带来的一个精彩的点评分析，谢谢您，楚老师。
1: 好，谢谢各位。

现在给我听好了，我会爆炸，他们叫我 monster， 这个城市都已经沦陷了，冷血杀手 bingo， 你答对了，鸡汤破嘴在我身后，说我已经不能承受，这只都包不住火，拦不住我，我还没完。

0: 我们不远万里去寻求的东西，常常就在我们触手可及的地方。感受当下，感受身边。19:30，珍惜身边的每一个小幸福。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1: Okay, let's do it！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104.8， 有态度的广播。
3: 您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

0: 手接热线，请问你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1: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我确定。
2: 但开发商说的话早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呢。
3: 已经出来是这样子的，是你们假掉。
4: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5: 把房源留给群众，用我们的工作量来换取群众的满意度。
6: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7: 营商看广源，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源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imagine there no heaven.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浪漫的欧洲曲调，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跨过大西洋，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爵士潮流，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不一样的音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继续走进张信哲的音乐世界，首先来听到来自徐佳莹《身骑白马》。

别怕我伤心是哲士的招牌情歌，记得凤凰台一个女主播听了之后落泪，情歌王子的称号由此开始。好久没有你的信，好久没有人陪我谈心，怀念你柔情似水的眼睛，是我天空最美丽的星星。一起来听到阿哲《别怕我伤心》。

这是韩剧《冬季恋歌》的中文主题曲，前奏有一段女生的独白，感觉这是一首非阿哲的歌迷当中流传最广的关于阿哲的歌。经常一个人上街，踢着石头，踩着寂寞，慢慢走。经常听见从店铺当中传出这首歌，阿哲熟悉的声音在空气中漫无边际的飞，让人停下来驻足不前。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从开始到现在》。

用情可以说是阿哲的传世之作，听说连叛逆少年作家韩寒也因为这首歌成为了张信哲的歌迷。第一次见到阿哲的样子就是这首歌 MV 当中的形象，歌词当中的忧郁流淌着古典的忧伤，对和不对自有时间体会。来听到来自张信哲《用情》。

这首歌也许听过的人不多，是《好想你》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离别滋味我从不知道，等你的信啊，天涯海角。它藏不住你的感情线条，隐隐约约我都看得到，有字句燃烧，有雪花轻飘，如获至宝。歌曲不仅是意境浪漫，而且用词优美，从头到尾一韵呵成，打造出属于张信哲歌曲的文学之美。来听到这首来自张信哲《有个人想我就好》。

晚上八点钟，1048提醒您，饭后去湿地公园转转，感受一下南河潺潺的流水和湿地公园清新的空气吧。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一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2: 10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台 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不息。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1: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0: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针灸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针灸促平衡。为大家介绍一下嘉宾是这个我们的主任医师董延芬董主任，有请董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1: 大家好。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针灸促平衡。其实针灸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我们说中医技法，但是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关注到了我们说这个林赛沃恩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来的自己扎针灸的这个图片，不知道这个董主任看到没有啊？他不光这个腿上扎了各种各样的这个针，同时上面还连着电线，这电线还连着一个电击仪，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们跟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针灸还要连电线吗？
1: 这个视频很明显的就是针灸加电针的结合，就是说咱们那个中国传统的医疗康复手段逐渐被西方接受也了解了，慢慢就是说并且愿意尝试咱们的新事物，像什么针灸啊、刮痧、拔罐了，甚至八段锦、易筋经，那么其中针灸是最受欢迎的。针灸呢，我们是通过疏通经络、调和气血、扶正气血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那么我们视频看到了是针灸加电针，那么电针呢是一种常用的一种辅助手段，比如说它通常是在针刺以后在针体上加上微量的电，那么起到加强刺激增强疗效的作用。
0: 哦，也就是这个针灸本身的技法还是靠我们的这个针，但是呢这个加强了电流之后它的效果会更明显一些，我们说加强了疗效。
1: 对对对，是是是，你看到视频的也看到，就是说咱们电针对它这个肌肉啊、韧带呀、什么关节损伤都起到加强治疗效果的作用。
0: 因为我看的这个我们说动图，它这个肌肉一抖一抖一颤一颤的，可能就跟这个通电是不是有关系？
1: 对对，那是肯定的。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继续邀请董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针灸促平衡。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电针是我们针灸的一个手段，除了电针，针灸还有其他的这种特殊的手法吗？
1: 其实针灸的手法有很多，就是说比如说针灸治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就是十二经脉、七经八脉，我们这种取穴，但实际上在临床

0: 我们方面可能要加2到3针，就我们效果才能够更好一些，而不是说像针灸穴位书上说的那个，我们用腓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是穴，就扎针就行了。
1: 嗯，找对穴位之后，还要根据每一个人的个体差异，有的可能得稍微扎得深一点，这个我们说用的劲儿稍微大一点，有的朋友他可能的这个位置稍微要偏一点，不是那么我们说跟教科书一样，完完全全就在这个穴位上施针就可以。
0: 这个是的，因为个体差异很大嘛。
1: 嗯，好，董主任刚才跟我们介绍了这个关于电针，也就是我们说这个林赛沃恩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这个针灸的方法。小辉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说自己啊也扎过这个电针，他说我扎过电针呢，就是把银针通电之后，这电流的大小还可以调节，只要能接受的话还是挺舒服的。这个小辉，不知道您当时扎这个电针是治疗什么样的疾病，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哈。那董主任，我们来说一说吧，这个电针的电流大小也是可以调节的吗？
0: 是可以调节的，这个是以患者就是说能忍受度为，就是患者舒服度为佳吧。比如说如果疼痛比较重的，适合电流稍微大一点，急性病疼痛性疾病，身体比较壮实的，我们可以电流，但也要以病人忍受为主，就是说但是有的患者比较虚弱，我们就给微量电稍微有一点作用就行了。
1: 嗯，好，那还有朋友之前说的这个关于火灸，刚才我们说的是个电针，这还有火针，也有这样的灸法吗？
0: 叫火针，就是说我们用火针，就是针体上就是跟比如说通，就是弄了，就是拿那个火，就酒精烧一下，然后在那个在患者的穴位上点刺，这种达到治疗效果。那么火针就有一阵比较好吧，流行，它的效果治疗皮肤病效果不错，另外还有一个疼痛性疾病，你有火针嘛，可能治疗寒痛。就是寒性疾病，比如痛症、寒症，这个效果比较好。
1: 哦，因为它通过这个我们说火的加热，让它的自身的性质我们说更多的是偏温热的，所以对寒症这个是效果比较好的。
0: 对对对。
1: 嗯，其实这个针灸我们刚才了解到各种各样的这种针法还是挺多的。嗯，宝姐姐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在给我们科普说，针灸啊在临床上面主要是分了两类，第一类呢是针法，第二类叫做灸法。说针法主要包含了针刺，还有毫针刺、梅花针，还有皮内针和三连针等等。这针灸还不是我们大家所认为的针扎，还分了针和灸这两个不同的吗？董主任。
0: 对呀。对啊，就是说我们针灸就是从古代也是这种，包括针刺加灸法灸疗。现在咱们那个像那个三伏灸、三九灸是吧，就是大家对艾灸的接受能力就更好一些，因为艾灸也是对寒性性疾病，完了那个虚弱性疾病，包括那个体质比较弱的效果都是比较好的。那么针刺呢，就是用针体来就是刺激穴位或刺激不同的部位，达到治疗效果，所以两个还是不一样的。
1: 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针灸其实狭义上更多的指的就是针刺的这种手法，但其实广义上它既包括了针刺这样的手法，同时还包括了像艾灸这种灸的手法。
0: 对，针刺加艾灸。
1: 嗯，好。7758说了，说针灸啊是咱们中国古代常用的治疗各种疾病的手法之一。刚才我们了解到，其实针灸对于很多的这种疾病，不管是急性的还是慢性的，都会有很好的效果。也有很多的运动员现在比较青睐于通过我们的中医手法来进行这种我们说康复甚至是运动损伤的治疗。有听众朋友在我们的这个公众账号上想咨询一下董主任，说看新闻报道当中说中医的针灸能够和运动员的体能康复训练结合起来，说是能够加快恢复，更好的增强运动表现，想问问您是这样吗？
0: 是的，就是针灸结合体能康复训练，能够让患者让那个运动员就是那个运动损伤好的更快的。你比如说现在咱们那个滑雪是吧，滑雪这一些运动最容易损伤的就是髋关节和膝关节，就是说如果他运动损伤，针灸加体能康复训练相结合，肯定让他好的就更快的。但是如果他没有损伤，就是没有必要去针灸，因为运动员比较年轻嘛，年轻他有很强的自愈能力，就是说如果即使有轻微的损伤，他都可以
1: 自我
0: 修
1: 复。
0: 对，
1: 刚才您说的这个我们说运动损伤的修复，不管是髋关节也好还是膝关节也好，更多大家联想到都是骨科的问题，我不管是扭了摔了，可能大家都会说去骨科看看，这个针灸能够帮助什么呢？能够起到什么样的这种帮助作用？
0: 嗯，刚才不说嘛，其实就是说我们中医讲的叫针灸可以比如通经活络，那个就是那个

0: 起到阴阳调和的一个作用。但是说如果他那个损伤肌腱韧带损伤或者是骨折，那么这个肯定是骨科的问题了，因为造成骨关节的一个错位或者小关节的紊乱，这可能是骨科的问题。但是如果他是肌肉韧带的损伤，比如说肌肉的损伤或者劳损，那么就是说是针灸的作用，针灸、康复理疗包括按摩都会有效。
1: 哦，它能够帮助我们这个局部的这种血液的循环还有整个的代谢变得加快一些，
0: 对，
1: 让它的恢复过程我们说康复期变短一些，
0: 让那个肌肉就其实说白了就让它损伤的肌肉韧带恢复它正常的功能。
1: 嗯，好啊，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关于针灸的话题。那针灸手法取得疗效的关键到底是什么？刚才我们说了，每一个朋友可能针灸的时候用的力度都不太一样，那这个扎针灸的人可能也是有区别的。咱们来说一说，这个针灸想要取得好的疗效，它的关键到底有哪些呢？
0: 嗯，这个确实是，就是说针灸的手法或者取得疗效很多东西，就是说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但是就是说就相当于比如说我教学生，我把我的方法手段都告诉学生了，学生也不一定达到什么好的效果。就比如说就相当于我告诉你这菜怎么做了，步骤告诉你了，但实际上达到效果就是说做到一个美味的菜不一定能做出来，是吧？那个我还是举一个，就比如说那个就是就针灸的方向都能取得一个不同的疗效。还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还是刚才这个阳陵泉穴，就阳陵泉穴如果我们的针尖的方向，因为针灸取得疗效的关键就在于你针尖的方向，针尖的点和方向。如果我这个针灸的方向我朝向外踝穴，那么我这治疗的是我这个胆经的本穴，比如说我口苦，是吧，我可以治疗。那么如果我的针尖的方向向我的内侧界，让内侧比如说向足三里方向针刺，那么这个方向是我治疗胆胃结合不调的疾病
1: 啊，
0: 对，比如说恶心呕吐，那么治疗就这了。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还是一样阳陵泉穴，我如果向那个腿后侧去针，腿后侧针我可以透过膀胱经达到我的阴陵泉穴，阴陵泉穴就是我们脾经了，那我们可以治疗胆脾不和，是肝脾不和，比如说腹痛啊、腹泻，那么治疗就是等于我针灸的方向不同，方法的不一样，那么我治疗可以治疗不同的疾病。
1: 嗯，所以针灸这个医生的经验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扎的这个位置基本上都在这个地方，都在同一个穴位上，但是这个针尖稍微往前往后偏一点儿，它治疗或者说这个疗效就会千差万别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找这种比较有经验的医生来帮我们进行施针。那针灸的过程当中啊，也有很多的朋友在表示自己尝试过和一些疗效。这个小辉就说了，说自己扎过针灸治疗过失眠和颈椎病。然后呢 2014LK 这个朋友说了，说火针我可体验过，说挺舒服的，我觉得确实更适合寒性体质。看来我们的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有很多的朋友都尝试过这个针灸。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想问一下宝姐姐的问题，说自己啊每天凌晨4点左右就睡醒了，这有点这个我们说失眠的情况，想问问这样的话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调理吗？
0: 就说针灸是可以调理的，但是我们中医还是讲究辨证施治的，是吧？我需要看他这个舌脉的情况，就是说如果他这个体质特别虚弱，比如说气血虚弱，那么这种情况我们可能还不一定适合针灸治疗。或者是说如果他一伸舌头舌质特别暗红，气血瘀滞特别厉害，那么这种人针灸效果会差一点，我们需要针药相结合。
1: 所以宝姐姐您还是找医生给您判断一下，看看这个我们说失眠的问题和您的体质适不适合针灸。中医的技法有非常多种，我们这个系列节目就和大家介绍了各种各样的这种中医技法，其实对于失眠有很多的技法可能都可以发挥功效，您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就可以了。我们继续看看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问，说这个针灸到底有什么样的这种疗效。有朋友在说这个社区医院是不是也可以扎针灸，哪天说说康复的事儿呗。这个我们说针灸其实就是一个康复的这种手法，现在社区医院是不是有的也有这种针灸理疗的相关的这个科室了？
0: 对，针灸可能是像那个社区的针灸理疗康复手段现在都比较好，因为北京市现在都扶持社区医院，效果不错的。
1: 所以您可以找一下自己最近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您问一问，有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是开展了这种中医的理疗服务。燕林说了，说颈椎啊、腰肌劳损啊、腰疼啊、失眠啊、神经性头 疼啊，都可以通过针灸来进行很好的调理。小辉也说了，说这个19年下半年的时候，自己去医院检查了带状疱疹，就是缠腰龙，结果呢后来通过扎针灸的方法，10天左右就把这病给治好了，太神奇了。他说之前家里面人也得过这个病，治了好久才治好的，但是自己通过扎针灸10天这个带状疱疹就治好了。也问问这个董主任，其实针灸很多的朋友都觉得它是一个疗程，这不是扎一次扎两次就能扎好的，那这个针灸它的效果也可以非常快的显现出来吗？
0: 可以，就有的病那个一次就能好，就是说我们因为在临床上当中尽量就是让患者，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忙嘛，尽量达到就是说就是用比较短的时间达到比较好的过程，但也根据病情，像那个很多人颈椎病，比如说就一周之内，这样我觉得1到3次就好了，甚至年轻人一次就能好个7-8，就是不用来了，因为第二天他会自我修复，就会更好一些。那么你岁数大的，他是陈旧性病变是吧？那么这种是恢复的要慢一些。
1: 哦，那就是慢性病可能扎针灸他们得多扎几次。
0: 对
1: 于很多年轻的朋友，可能刚出现这样的疾病，针灸一次我们的症状得到明显缓解了，你也不用之后我们说每周定时的去扎针灸了。
0: 对，
1: 好，那我知道这个董主任其实还有一个独门绝技叫做调衡针灸，今天做客节目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吧。这个调衡针灸和我们刚才说的这普通的针灸有什么区别呀？
0: 那么调衡针灸就是顾名思义也调衡嘛，主要是调节阴阳平衡，这个是我们那个张文勇老师独创的，他是怎么样，就是以现代解剖为基础，以中医整体思维为导向，就为诊断，这主要是通过望诊，这个是比较独特的，他通过望诊来分析出他失衡的一个点，失衡的部位和损伤点，来治疗疾病的一种方法，就是我们通过望诊看他哪个地方失调，然后再通过切诊，就是触诊看到哪个治疗点，比如说有没有条索，有没有敏感点，有没有压痛，来针刺，针刺得气比较快，然后达到治疗的一个目的。
1: 它和普通的针灸到底区别的不同点在哪儿呢？
0: 这个区别还是很多的。首先第一点就是说，你像普通的针灸，咱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是针灸穴位，针刺穴位。因为你要有事儿，这大夫，我这是什么穴啊？比如合谷穴，大家都知道是吧？那么这啥腕环针呢？它就针刺一个区域。那么调衡针灸呢？它是针刺肌肉，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1: 它不刺穴位，它刺的是肌肉。
0: 对，它就针刺肌肉，以肌肉为主，就是说肌肉为主。第二点呢，就是它取穴比较少，取穴少呢，就是说讲究的就是说能一针绝不三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膝关节伸不直，那么膝关节伸不直是常见病，然后我们有一个膝五针，就是5针就能治疗膝关节疼痛，那么膝5针就很少了。那么还有很多搞运动医学的就是知道，就是我们那个膝关节的正常情况下，膝关节是股四头肌完成我们膝关节的运动，那么我们一般治疗股四头肌，在股四头肌上找敏感点。那么调衡针灸就不一样了，调衡针灸我们做一个压边试验，如果压边试验阳性，只扎一针，就是腘窝那个地方有个指肌，其实就是委中穴，大家那个找一个点扎一针，膝关节就能够伸直了。
1: 哦，
0: 效果是非常好的。
1: 扎的这个我们说，首先更多的是扎肌肉，再一个它和普通针灸相比，它扎的这个针可能相对数量会少一些。
0: 对对对，
1: 这是主要的一个区别。它更多的是不是要调衡我们的阴阳啊？
0: 对对对，就是因为中医我们讲究阴阳平衡嘛，所以就是说那个外在的表现不就体态的平衡失衡嘛，所以我们就通过针灸让他那个外在的体态失衡纠正过来。
1: 刚才您说了，这个调衡针灸最重要的是望诊，也就是通过医生的这种观察，看看患者的这个外在有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0: 对，
1: 我们也来说一说，比如说通过观察自己什么样的这种情况，就能大致有一个了解，说哎呦，这时候我有点阴阳失衡了。
0: 这个就是说不用特别了解，就是说我们多么复杂的阴阳失衡，实际上就对立，比如说高矮胖瘦左右是吧，那个上下，就那个这些东西前后，这些都是那个就是阴阳。那么就是说如果他们和谐对立统一，那么我们就叫阴阳 平衡，如果不和谐了，那么就是阴阳失衡了。比如说一看这个病人一个高低肩、
1: 哦、
0: 是吧，
1: 这个特别常见，
0: 对吧，高低肩长短腿，还有的人眉毛一高一低，是吧，这不是左右失衡吗？那么还现在这个就是驼背的人特别多，是吧，窝着胸那个驼背的弯那个也比较多，还有富贵包的特别多，这是个前后失衡，这些东西都叫失衡。
1: 哦，这些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调衡。

0: 那你就来解决吗？
1: 对，都可以。
0: 哦，像刚才您说的这个高低肩，因为现在有很多的朋友背包一个肩膀受力，所以高低肩还挺常见的。还有就是长短腿，很多朋友这个脱了鞋之后一对比，两个鞋跟的磨损程度有特别大的区别。所以说这两个疾病其实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还挺常见的，甚至有些朋友不把它认为是一个疾病，因为可能不是特别的疼，或者对于生活没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也想问问董主任，这个方式就是我们这种失衡的情况是需要及时进行调整的吗？
1: 就说如果轻度的失衡，我就是轻度的失衡不主张调，这就不用调。我们可以比如说纠正我们的生活习惯，是吧？就这可以。但是严重的失衡会造成那个就是说呢很多不适的症状。你比如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肩膀高的比较明显，肩膀高的明显就说明什么？你那个气机升的比较过，降不下来。那么这种人一般会有什么？比如说上火，面部痤疮，牙疼，嗓子疼，心烦，失眠，这症状比较明显。就是说我们通过外在的表现就应该知道他有什么内在的症状，那么这种就需要去纠正了。
0: 这个我们说光是外观上看出来这种不平衡的情况出现了，但是对于您的日常生活和身体健康没有太大影响，咱们还可以通过这种我们说习惯的改变，姿势的改变来调整。但是如果已经出现了其他的这种健康的隐患，我们就建议您抓紧时间去调整了。
1: 对，
0: 时间有限，最后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明天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但到最后，那些受伤的地方一定会变成我们最强壮的地方。晚上八点半，给自己说一声，你真棒。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1: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拜。
2: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1: 欢迎大家，这里是记忆的唱片。今天我们的嘉宾是幸福妈妈陈明，首先送上歌曲《等你爱我》。

0: 在广东歌坛一唱成名的陈明，其实是河南洛阳人。由于毕业分配不对口，他不得已放弃专业改行唱歌，并只身南下深圳做了3年的职业歌手。1992年，陈明正式签约中唱广州公司，同年出版了首张个人专辑《寂寞让我如此美丽》的主打歌，一经推出反响很好，从此奠定了他在乐坛的地位。
1: 这张专辑应该是我演唱生涯当中的一个小小的里程碑。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一张专辑，所以我才有更多的机会，就是接着

后面的这种音乐的这种道路，然后可能会去唱更多的不同的歌曲，或者让更多人去关注，所以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说到陈明，就不能不说接下这首《快乐老家》。1997年，这首歌曲曾获得多个奖项，并在多个排行榜上名列冠军位置。轻快的节拍，快乐的旋律，还

0: 有陈明的演唱，都让这首歌成为了一首经典作品。
1: 我想可能在巅峰状态是97年的时候吧，就是《快乐老家》那张唱片，在全国总评榜那10首金曲里面，我一个人占了3首金曲，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倒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我回过头来想啊，是那个时候是可能是自己事业的最高峰。

0: 的讲述中回顾他的经典作品。
1: 其实我现在回过头来还是很感慨，因为我觉得就是我赶了一个特别好的时期，因为现在来说，从整体的制作水准也来说，包括唱片公司的运作啊，各个方面来说，比那个时候都要先进了哈。但是呢，可能现在也正因为这个资讯太丰富了，所以有很多的年轻的歌手他确实很难出来。那我们那个时候就觉得相对来说要容易一些，这好像是我的一个感受。还有一个就是说，那个时候大家对原创音乐的这种热情啊，和现在还是有很大本质上的不同。因为那个时候真的，无论是传媒啊，还是音乐人、唱片公司，好像大家对流行音乐、原创音乐还是有一种理想的状态。所以我在那个时代特别好的一个时机啊，如果换一个时机，我不知道哈。
0: 曾有一段时间，歌坛流传着北有那英，南有陈明的说法，可见陈明当年在歌坛的影响力。也有人说陈明是难得的三好歌手，歌好人好专辑好。苏莎这首歌为你。

随着结婚生女，陈明有4年多的时间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好了，记得唱片送上《天使飞进你梦里》，感谢您的收听。

晚上21点，你要做的事情很简单，把头抬起来，给自己一些放空，好好欣赏一下天上那轮明月。1048一直陪伴你。

0: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2: 如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2: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2: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2: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陪你走过，
2: 陪你走过
1: 每一天，
2: 每一天。
3: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沙河市场是广州三大服装批发集散地之一，这里聚集国内商贩，也活跃着来自中东、非洲的客商。女性是这座市场的支柱，她们开档口做试装小妹，被称为市场女。怀着小小雄心的女性在沙河市场涌动，她们中许多人文化程度不高，试图通过服装市场赚钱独立，改变自己的命运。可容貌审视以及对女性的污名与消费同样无处不在，市场女为了生存必须忍受这一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到广州沙河市场，关注这里的档口小妹。

作时，陈月穿着一条吊牌露在外面的崭新工装裤，里面还塞着一条安全裤。这个身材高瘦的21岁湖北女孩，在一家售卖工装裤为主的档口打工。每天早上8点，一到档口，她要脱下自己的裤子，换上店里卖的工装裤，这恐怕是她一天里最慌张的时刻。档口正对着走道，三面挂满裤子，没有任何遮挡物，她只能钻到角落，扒拉架子上的几条裤子，勉强挡一下，飞速换装。为了减少尴尬，她每天都会穿安全裤，那是她精心挑选的款式，不能太贴身，那样起不到遮蔽身体的作用，也不能太宽松，那会影响外裤的版型效果。陈月的档口对面是几家卖上衣和裙子的店，那些店的小妹看起来已经完全适应公开换衣的行为，她们换上衣时会背对过道，流畅地把外衣一脱，露出里面的美背内衣，然后自然地套上新衣服，没有丝毫扭捏或不安。陈月猜测，也许是因为她们年纪大些，已经习惯了。在沙河服装市场，不论实际年龄大小，在档口打工的女性都被称呼作小妹。在这里，小妹是一个角色，一种处境。小妹们展示推销的靓女装将涌入全国大小女装店，看似简单的女装实则暗藏玄机。一件普通的上衣通过收腰和正肩的设计，穿上身后会特别突出女性的胸部曲线，这样的衣服在市场里很热门，在广州的街头也常看到年轻女孩穿这样的衣服。女装售卖的不只是衣服本身，也售卖对完美女性的幻想。在沙河沿街大小角落，女装档口遍布，水手服模样的小尺码上衣挂在一家小店门口，衣服上贴着照片，照片里穿同款上衣的是一个身材纤弱、画着甜美妆容的女孩。一些小店招牌上写着校花、公主的字样，内墙贴着的模特照里，女孩跪坐在床上，向前挺胸，脸上打着粉色的腮红。档口小妹站在门前，是店里的动态模特。想要成为小妹，要先接受严格的凝视。招靓女，这是档口门楣上的招工告示里常见的词，具体意味着要体重90斤，能穿 S 码，会穿板。5月底，林颖辞去了银行的工作，打算追逐开女装店的梦想。为了积攒经验，她打算先去应聘档口小妹。在市场里转了好久，林颖接连碰壁，临走前她选中最后一个目标，档口前戴着帽子的小妹背对着过道，正在滑动手机。林颖走上前问她店里是不是在招人，小妹转过身，她戴着口罩，脸上只露着眼睛，这双看不出表情的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林颖10几秒，随后他用很轻的声音说了句不招了。打量的眼神让林颖很不舒服，他觉得自己被瞧不起了。只在市场里转了几个小时，他就接连被拒绝，这种打击让他再也不想做小妹了。他身高159厘米，体重98斤，本来自觉身材样貌处于中上水平，但和市场里的小妹

一比，竟然显得有点胖了。小妹们都瘦得厉害，粉底厚重，贴着长翘的假睫毛，画着眼线。李颖承认，浓妆确实衬得一些衣服穿的效果更好，这也令淡妆出门的她自惭形秽。小妹会主动选择化妆上班，有人觉得这稀松平常，有人意识到护肤品和化妆品消耗得很快，成为一笔固定的支出。化学品日日冲刷皮肤，也在他们脸上留下暗伤。陈月的老板总是督促她化妆，她很不喜欢粉底在脸上挂一整天的感觉，尤其是翻动包裹后脸上冒汗，和粉底融在一起黏糊糊的。有段时间档口还有个小妹和她一起工作，另外的小妹性子比她软弱，尽管也不喜欢化妆，但她不敢抱怨。陈月会连续几天化妆，然后趁老板不留意的时候放飞自我，那个小妹也这样。但过了不多久，他们又会被老板敲打。看到其他档口的小妹都妆容精致，她忍不住想，也许有的人确实爱美，也许他们对这样的处境早已麻木。小妹各有各的不同，但选择这个行业的原因大体相似。中学或专科毕业后，能接触到的工作有限，若是不想忍受枯燥的流水线，那么在服装业发达的广州来档口工作便是一条好的出路。薪水6000起步，每天5点左右就能下班。一个休闲装档口的小妹喜欢把轻松挂在嘴边，很多人和她一样享受着规律的早下班时间，但这背后却暗藏代价。对于来来往往打货的人来说，小妹的容貌和身材也是消费的一部分。每天中午到下午3点前是市场生意最好的时段，拥有纤瘦貌美小妹的档口最为火爆，人头攒动。形成对比的是，做着朴素中年人的店备受冷落。29岁的小吴已经结婚生子，他身材瘦小，工作时穿着 T 恤和短裤，戴着口罩，露出的圆眼睛画着粉色眼影，令他看起来像是个初入社会的女孩。10几岁时，他在技校读药物制剂专业，打过一次暑假工后，就再不想去工厂上班，也不想去药店柜台，就在朋友的引荐下来到档口。他深深体会到，作为小妹，销售能力是一方面，但长得漂亮、身材好、拍照好看就已经赢了。

档口里不断循环的生活消耗着小妹的青春，市场外的摩天大楼里，女性白领们到30岁就会遇到阻塞上升的窄门，而在市场内这个更挑剔女性样貌与身材的行业里，年龄歧视更为残酷。老板曾跟陈月说，就喜欢招年纪小的小妹，不想招有家庭的。老板觉得小妹一旦成家，在档口就很难不看私人手机，总要抽点时间处理家事，若是小妹怀孕就得重新招人，若是小妹已经有了孩子就可能会时常请假。老板觉得这些事很麻烦，档口忙碌一天都不能离人。档口的工作简单，就是给来打货的人介绍产品、开单子，再把单子整理好交给仓库发货。发展路径也简单，无非是从普通的销售变成老板。很多档口小妹抱着将来自己开店的梦想，但细问下来他们却很少有明确的规划。他们模糊地知道开一个热门档口需要1-2百万年费，这是个高昂的数字，足以让他们不再去想下一步，于是就耗着岁月蹉跎。一名中年小妹守在名为少女方的档口门前，店里今年流行紧身款上衣，她不习惯，还穿着普通的宽松白 T 恤。被问到想不想做老板时，她随口就说那肯定是想的啦，但她很快又补了句，在沙河入场的门槛很高，更为现实的期望是能一直有工作。中年小妹走在职业生涯的边缘，盘算着如果不能在档口做了，还可以去仓库做配货员。幽深的档口是个吞吃人格的地方，已经工作了1年多，陈月还是在档口。

0: 口活得很紧张，每天像是被一根紧拉着的弦拽着。他不敢多喝水，上厕所排队时间一久，他就怕被老板骂。很多小妹一进女厕，就会悄悄隔间门问句：“美女，快吗？”当对方轻声回答“快”，才会稍稍安心下来等待。店里装着监控，老板要求小妹不能看私人手机，小妹们也很少交流，怕话多了会被老板骂。有天陈月发现临近档口的小妹是她老乡，她热情地上去打招呼，对方却爱答不理。身体不自由，陈月也常感觉精神上也低人一等，老板常指责她没有小妹的样子。老板还教导她，就算老板错了，她也不能反驳。老板曾觉得一个小妹说话不尊敬，就把她开除了，后来又招了一个性格恭顺的。陈月发现老板们喜欢招潮汕地区多子女家庭的女孩，他们分析这样的女孩家里兄弟姐妹多，长辈重男轻女，从小习惯了听话与服从。一些恶劣的顾客也拿捏住小妹的处境，知道店里有监控，或是看到老板就坐在店里，清楚小妹们必须得态度好，进而提过分要求。有的客人明明不打算拿货，却还故意让小妹在大庭广众下换衣服给他们看，他们知道小妹不敢轻易拒绝。陈月想，似乎一些拿货的人很享受被捧着的感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来档口之前，陈月曾被老板安排到工厂做配货，如今他在市场里怀念在工厂上班的时光。工厂虽然消耗体力，但工友处在正常且平等的氛围里，干活期间可以说说闲话，累了就一起喝点饮料。陈月是大专幼师毕业，实习期间他就感觉做幼儿园老师是一个很难有自我提升的简单工作。毕业前他想找份小学老师的工作，但在一个看起来不正规的招聘会上，他备受冷遇。这间一平米的档口是陈月看世界的窗子，形形色色的客人里时常还有外国人的面孔。有个常客是一个银头发的法国老太太，每次来打货都穿着简约优雅的衣服，还有外国人每次路过都会上前和她击掌，就给她紧绷的生活带来一丝乐趣。有的小妹和外国顾客恋爱，跨国爱情在外人审视下竟然也暗藏风险。这里中东和非洲客商最多，有小妹几年前嫁给非洲商人，成了纪录片主角。后来她的故事被恶意剪辑，她成了崇洋媚外的代表，非洲老公也被丑化。这些小视频仍在流传，评论者众多，是流量密码。在服装产业的每一环，女性从业者都要在挑战与风险中学着适应。27岁的玉子从小被男生嘲笑是大象腿，戴着浓

弄得身材自卑长大。为了修饰身材，他对穿搭和选购衣服很有研究，后来渐渐萌生出自己做一个服装品牌的愿望。为了进入行业，玉子选择先去做女装带货主播。她身高1.68米，体重134斤，在女装界就属于微胖，一个被构建的观念。想在直播间卖出去衣服，微胖主播首先要证明自己是真胖。面对镜头，玉子穿着紧身吊带衫和5分打底裤，调整站姿，找角度挤出肚子上的肉。她的腰不算粗，但为了效果，每次上播之前她都会吃很多，好给看客们展示自己的大肚腩。来广州谋生前，玉子在心里不能接受如此直白的展现，但很快她想通了，想入行就得接纳这个行业的规则。玉子努力让自己显胖，有的主播则在刻意显瘦。她见过一个业内头部微胖主播，真人比网上的照片视频里要胖很多，很多主打微胖纯欲风的主播对外展现的形象都不合常理，他们有着明显的曲线，胸部和臀部丰满，腰却纤细，全是修图的功劳。售卖微胖女孩衣服的店对女孩的身材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必须得肉长对地方才能穿出效果。玉子未来想做自己的服装品牌，设计能真的修饰微胖女孩身材的衣服，方向也包含纯欲风。以前她很讨厌这种风格，觉得这样的衣服很土，穿着也不舒服，完全是迎合男性的审美。后来她发现，这类露肤度高、颜色浅淡的衣服确实能显得人更修长，也能衬得皮肤白皙，有很多女性会主动选择这样的衣服。在这个信息爆炸的世界，人们有时难以界定自己的观念到底是天然形成，还是无形中受到了环境的塑造。女装对于女性的身材与审美的规训也是如此复杂与暧昧。只是在沙河服装批发城，没人去严肃思考理论，只有层层叠叠的靓女装，响动整日的推车滚轮摩擦地面，哗啦哗啦。除了到档口拉送货的工人，男性在沙河并不多见。周五下午，一个拿着手机直播的男人在档口间穿梭，给他直播间里的女性选购衣服。市场里不允许外人搞直播，为了躲避保安，男人蹲在一排衣裙下面，举着手机拍店里的商品。男人体型偏胖，衣着随便，他的助理却是个打扮精致的瘦女孩，充当着人形衣架，举着两件米色带碎花和蕾丝的田园风好架风上衣给观众展示。男人蹲在地上，用密集的话语催促着观众下单，喜欢就拍，穿不了也得拍。面对大都市女性的观众，他刻意维持着一个强势的形象。

与女装城一街之隔的是两栋男装批发市场，在同一片烈日下，男装市场内却一片萧瑟。每年六七月是服装售卖的淡季，而在五月底的周末，男装档口已提前入冬。这里的档口普遍要比女装档口宽敞许多，却大都空空荡荡的，无人问津。守在男装档口前的大多是开店的中年夫妻，也有一些档口雇了小妹，但总体看来，不论女装还是男装档口，都几乎没有年轻男性在里面工作。一个烫着卷发小妹坐在卖男士牛仔裤的店面柜台后，她化着浓妆，明亮的顶灯衬得她脸色苍白。店里空调不足，她用手里的纸张做扇子，百无聊赖地扇着风。以前她也想去女装档口做小妹，但苦于没有熟人引荐。她说，女孩子都喜欢买新衣服，女装的款式翻新得快，好卖，不容易激货。男性则往往更注重衣服的质量，购买衣服的频率小。她快30岁了，尽管短暂身处冷宫，仍未放弃开一家女装店的梦想。市场外有互联网的角落，档口小妹免不了被流言消费的命运。

一些沙盒市场的网络账号每天都会发布揭露行业乱象的推文，用一些污秽擦边的言语、截切的聊天记录，暗示档口小妹和老板有不正当关系。小妹也消费这些故事。有一天，和陈月在一个档口工作的小妹笑盈盈地给他看手机，他一看正是那种账号的文章。小妹把这些故事当八卦分享，陈月却眉头一皱，感觉那文章很变态，带着一种侮辱的意思。眼看同类被侮辱贬损，却仍以看戏的心态笑对，这种钝感也被认作是生存智慧。很多小妹不想失去档口的工作，为了活下去乃至实现遥不可及的梦想，他们用麻木在四伏的危机中保护自己。陈月感觉到老板并不喜欢自己，一旦找到恭顺的女孩，很可能就会把她开除，但如果那样，她还是会换个档口再来。下午五点后顾客稀少，市场会关掉空调，陈月却往往还要在档口忙半个小时。冷气消散后，档口变得像一个密闭闷热的铁笼，汗水让衣服与皮肤粘连。陈月忍着不适，把货物一件件打包，看着他们被拉走后，他换回自己的裤子走出市场。

0: 晚上9:30，把注意力放在体验感而非结果上，人是真的会慢慢松弛下来。不要觉得没到终点就一无所得，这一路上你遇到的人、吹过的风、看过的日落，都会变成你独一无二的收藏。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一零四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小何在《严阵》中写道，当北京、上海的人们高谈阔论女性权利的时候，远在四川小镇的女人们仍旧重复经历着古老时代的轮回。而如果从人均年收入近8万元的北京出发，到人均年收入3万多元的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要行驶3400公里，这样的距离构成了巨大的理解难题。用城市的眼光去看，县城的女人们似乎总是离生存太近，离主义太远。谈论上野千鹤子的都市白领们，或许很难想象那些生活在中国版图深处的女性们会如何定义独立与自由。2022年6月16日，

从和田开往若羌的铁路正式开始运营，世界最长环沙漠铁路实现完全闭环。我们跟着这列火车走进了这座沙漠边缘的县城，而后惊讶地发现，全县有近三成的外卖骑手都是女性，远远超出通常的比例。95后的骑手董玉彤告诉我们，他在若羌通过跑单月入 1.5 万，超越了当地所有的男骑手，而这个数字是当地服务员收入的5倍。从前的若羌和数以百计的中西部县域一样，当地传统的产业没有给女性留出更多的独立发展机会，男性数十年如一日地填满了工厂、麦田和机关大院，而女性对于就业的想象困在了身为妻子与母亲的职分与端茶送水、洗盘子之中。而在如今的若羌，外卖是实打实的新业态，同样也是女性少有的可以捕捉的新机会。若羌的女人们把面庞藏在头盔下，把蝴蝶结系在头盔上，穿梭奔忙在县城里新开的奶茶店、郊区的民宿以及房车营地之间，努力经营着人生。她们是中国无数县城女性实践独立与自由的真实样本。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认识一下若羌县的女外卖骑手。

初次见到骑手罗琴时，人们的目光免不了被他头盔上大大的蝴蝶结吸引。鲜艳的红色和背景大片大片流色纱领的粗粒金里形成强烈反差。游客聚餐时也忍不住问他，你是沙漠边缘的美少女战士吗？在罗琴眼里，蝴蝶结是勇气的象征。2022年他的老家重庆爆发山火，一位蝴蝶结女骑士身背数十斤救援物资，骑着摩托冲向火海，在前线奔忙五天。遥远的沙漠边缘，罗琴被蝴蝶结背后同为女性的力量所触动，也买来一只戴在头盔上，每天穿梭在街头巷尾送外卖，骑车的时候能迎风飞起来的感觉。他说着捏了捏蝴蝶结丝带的一角，随即在空旷的平地骑上车跑了一小圈，满脸自由的喜悦。若羌和他老家重庆不一样，这里虽然不用在五地魔幻山路爬坡，但中午40摄氏度的气温更加炎热干燥，有时刮起八级以上的大风，风卷着沙尘吹在人身上，就算车把攥得再紧，一松手都能露出沙来。在送外卖的间隙，我们和这位蝴蝶结骑手聊了聊他的过去。7年前他和丈夫在新疆恋爱，因为爱情来到了这个离家2000多公里的沙漠边缘县城。刚嫁到若羌时，罗琴从库尔勒坐了9个小时的大巴车，一路颠簸，窗外是莽莽黄沙和红柳胡杨。深夜抵达若羌，他发现县城里几乎没有饭店，只能在家里做饭吃。我当时甚至想，等这个县城热闹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凌晨2点叫一次麻辣小龙虾配上冰啤酒大吃一顿。2018年若羌楼兰机场通航，次年美团外卖进驻若羌县，火锅店、奶茶店、烧烤店也开起来了。罗琴那时怀着二胎，边带娃边思考，仅靠丈夫的5000元月薪养一家四口有些费力，自己去跑跑外卖既能增加些收入，更重要的是能走出家门，看到更多可能性。起初丈夫并不同意她的想法，男主外女主内，丈夫坚持西北男人的传统思维，但罗琴很果断地做出了自己的决定，我要让老公看到女性也能靠自己赚钱养家，不能让别人看不起。如今罗琴每月兼职跑单的收入稳定在6000-7000元，早已与丈夫不相上下，全家人的生活条件也有了明显改善。最近这个小家庭还添置了一辆20多万的车。

叮，闲聊间罗琴的手机再次响起，这是一个房车自驾游客的订单。临近暑期，若羌楼兰博物馆附近停满了天南海北的房车，房车的收货地址不同于其他订单，车主通常喜欢直接留车牌号，碰到是重庆的车牌号，罗琴还会用方言喊话取餐。今天越来越多游客在沙漠边缘能随时喝到冰镇奶茶，最多的时候罗琴和同事一天要送出近400份奶茶。趁着订单晚高峰还没来临，罗琴再次启动了车，他要去学校门口接儿子放学。之前罗琴一戴上头盔，小学生们分不清他是男是女，经常叫外卖员叔叔。自从戴上大大的红色蝴蝶结，小学生们开始叫他蝴蝶结阿姨。现在每次远远看到这抹红色，小朋友们就会对罗琴的儿子喊，蝴蝶结阿姨又来了，好漂亮。在沙漠边缘的小城若羌，罗琴和他头盔上的红色蝴蝶结只是一个缩影，被忽视的角落里还有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劳动女性，走出家门努力经营着自己的人生。

汉字简化以前，若羌写作若羌，取自以女若为首领的一个羌族部落。据《汉书·西域传》记载，这是一个女人当政的部落。翻开字典，若的其一释义是不顺从。这些史书上的碎片掉落在今天的若羌，和奔忙的女性们呈现出一种奇妙的玉贴。或许是巧合，但更多是这片土地上女性亘古以来的韧性。今年32岁的罗琴已经成为了若羌县骑手们的外卖站长，她招募了很多女性加入自己的团队，她们也从来没有让她失望过。实习期后，女骑手一般很少跟我打电话，说遇到问题都是自己想办法解决的。当前若羌县有20几名外卖骑手，其中三分之一是女性。可以说除了外卖员阿姨，我们还有外卖员姐姐和妹妹，罗琴介绍说。她的站点里最年轻的女骑手是00后，宝妈骑手也有5人，本地骑手排行榜上送单量最多的头2名也是女性。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在若羌县，只要稍微努力，当骑手的收入至少是服务员的两倍。生于1996年的姑娘董玉彤被骑手们称为神姐、大神，她是全县赚的最多的骑手，靠送外卖月入1.5万元，数倍于当地平均工资，超越当地所有男骑手，成为单王。 骑手的新工作让董玉彤一年收入接近20万，而若羌县的房价是3000多元每平。尽个全心全意扑在事业上的姑娘正计划着把买房提上日程。交通环境改善后，暑期旅游旺季，大批游客来若羌县探访神秘的楼兰峰穗和古城遗址，在沙漠绿中台特马湖边看水鸟飞翔， 带动当地线上线下订单量高速增长。数据显示， 新疆巴州2023年暑期住宿预订量 较2019年增长 490%， 远超疫情之前。 仅2023年前5个月， 若羌县整体搜索量年同比上涨 588%。 这样的景象放在10年前是难以想象的。一直以来，若羌被看作是新疆游的休整之地，对游客而言，吃喝玩乐等配套都不甚完备，只是一处不必久留的中转站。用当地人的话来说，若羌的荒是一个囊滚全城，一个喇叭全线听。镜头拉远，和若铁路的通车 使居民从南疆、出江的距离缩短了1000多公里。而看向近处，这条大路更为当地女性争取更好生活开辟了一条新路。铁路通了，新店开了，游客来了，订单多了。作为若羌女性骑手的前辈，罗琴十分看好这份工作的前景。钱我们女生能赚，娃儿女生能带，

房女生也能买，我们完全可以靠自己的力量过上想要的生活。为了发展旅游业，当地传说《西游记》中女儿国所在地正是若羌县米兰镇。米兰河水库就是传说中女儿国的护城河子母河。这部名著中子母河带有的神话色彩很丰富，最典型的寓意就是生命起源。但在今天的若羌，女性们拖出一个新的事实，女性的价值并不仅在于家庭与婚姻。

从若羌县境内的罗布泊往南行，沙漠景观就变成了雪域高原。这里是平均海拔4127米的色达县，藏族姑娘贾热是当地仅有的七名外卖员之一，也是色达第一名女骑手。刚开始家里人不同意我送外卖，觉得对女孩子来说太辛苦了。贾热说，按照当地传统，女性大多要待在家中操持家务。她原本是在菜市场帮父亲卖酥油，抹不开面子叫卖，收入微薄。随着城区道路修缮，游客和订单一起多了起来，每个月多则上万，少则5-6千元的收入，让贾热不必像最开始那样在路上跑单，遇到父亲时会露出难堪的表情。贾热还说，入冬后会有狼下山找吃的，他们不止一次在街上遇到过，夜里路上没人，就开大灯滴着喇叭在狼身后驱逐，直到狼跑出城，一溜烟消失在城边的山坡上。说这些话的时候，贾热语气平和但坚定，仿佛赶狼不过是想赶走一群在农村马路上啄米的小鸡。成为骑手后，贾热不再被困在从家到菜市场的2点1线，在色达城边，他时常能看到成群牦牛走到公路上堵住路。贾热开玩笑，我们遇到堵牛也不敢往前，也不知道谁比较贵。无论是罗琴还是贾热，许多跑外卖的基层女性仍在探寻这份工作在搞钱之外的意义，她们包括不与社会脱节、尊严感、存在感，甚至是家里丈夫和公婆太吵，图个清静。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位在大连跑单的女骑手，宋轩是大专学历，上份工作是做了3个月的销售，32岁未婚未育，让她沦为被淘汰时的第一梯队。外卖这份工作在她最艰难的时候提供了一种被一视同仁的感受。去年冬天，草莓塔这款甜品很火，宋轩送出了很多单，但一直不知道什么味道。杨丽生日那天，他也买了一个送给自己。看来华而不实的东西有时候还真能给人快乐。宋轩捧着手中的草莓塔尝了一口说，这些真实的故事让我们重新审视骑手这份职业在广大非一线城市的价值。在下沉市场，骑手职业的收入优势和当地同类型岗位相比更加明显，县城骑手队伍中出现了更高的女性比例，这也意味着这些地方的女性正在有限的空间里努力争取着向上的机会，抓住经济发展释放的各种新职业，为获得独立寻觅另一种可能性。已故的金斯伯格大法官曾经说过，男女平等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在争取女性平等权益的道路上，她为很多人树立了榜样。而在大洋彼岸的中国，一座风卷黄沙的西北小县城里，虽然女性主义还不是一个常见的词，却涌现了不少像女骑手罗琴、董玉彤这样的独立女性。她们通过职业选择为自己争取到自由的人生，她们正在成为一股力量。伴随着本地零售的蓬勃发展，本地消费市场被进一步盘活，包括外卖骑手在内的许多工作在各个县城兴起。随着交通环境改善，2022年前3季度，若羌经济增速位列8州第一位。对于在小县城生活的女性来说，新的契机不再在远方，

至回归附近。周一站长后，罗琴添置了新车，带娃自驾到甘肃兰州、重庆旅游，他还计划去上海迪斯尼看看。还有那个拯救重庆山火的蝴蝶结骑手故事，罗琴曾经讲给过很多好奇的游客听，但今天他更愿意讲述自己在这里不断向上生长的故事。我们都是骑手，只是战斗的领域不同。回头看，无垠的沙漠也是无垠的自由。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广州沙河市场的档口小妹和新疆若羌县的女外卖员。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春风沉醉的夜晚遇见过你，从此东南西北风一样了，清晨也是夜晚，不想你也是想你了。晚上十点，你有没有正在想念的人，希望能在梦里遇见他。
1: Get ready，
2: 真心陪伴，时刻同行，有声世界，一路倾听。
3: Okay, let's do it！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

0: 康养度假，
1: 首选之城，处处皆景，大美之城，阔阔阔气，英雄之城，安逸在四川，豪华在广元。
2: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每一次出发，
4: 每一次回家，
5: 每一次
2: 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
3: 和远方，
2: 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
3: 到远山的呼唤，
5: 遇见世界，
2: 遇见世界，
5: 遇见美好，
2: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5: 下一站，
2: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下一站跟我走，快乐旅行家。今天这个开场有点不一样，有点现场 live 的感觉。先要问大家，如果你听到这样的音乐，你会不会跟着节奏一起摆动起来？或者你对这样的音乐有自己的认识，你会知道它属于哪一种，它属于哪一块地域？这种风情往往会感染很多人。其实听到某一种音乐的时候，某一种风格的时候，你会想到很多画面。你会不会想到在日光之下，沙滩上，你会想到碧海蓝天，会想到那一辆辆驶过的复古的老爷车，会想到那个特别有年代感的金色的街道和城市。不卖关子了，那今天听到这个音乐呢，带我们进入的下一站旅游目的地古巴。我相信如果问问你或者身边的人对古巴这个你可能还没有去过的目的地的印象，虽然你没有到达过那里，但是你的印象一定会非常的丰富，有好多好多呼之欲出的那些画面，那些事物，那些人的名字，那些美景。那么古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哎呀，很可惜这么多年了做旅游节目没有到过那个地方啊。可能很多朋友都说太远，也有朋友说那个地方去起来确实不容易。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在线上的这位嘉宾，他对于古巴的了解要远远大于很多人，因为不仅他在那儿学习工作过，他对那儿的旅游的情况也非常的熟悉。我们欢迎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我们欢迎一下 Luna。 Luna 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 Luna。 刚才听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些音乐了吗？
1: 对，非常的熟悉，
0: 是吧？刚才
1: 古巴的风格，
0: 嗯，我还用了一现场版，我就觉得现场版特别有那个在现场 live 的那个感觉，好像一听到这音乐，我就问大家说是不是可以让大家舞动起来。在节目当中，特别是旅游节目，我们往往对于某一个目的地进行介绍的时候，总是离不开那儿的音乐啊，那儿的天气，那儿

的那种风格，那种风情。那 Luna 呢，其实我跟她认识也非常的晚，可以说我们在十多天前二十天前才刚刚认识，但是我觉得又彼此很熟悉，是因为我跟 Luna 做过很多交流，关于古巴，关于这样一个对于中国公民来说，中国游客来说还比较陌生的旅游目的地。Luna 能不能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如果可以的话跟我们说说你跟古巴的缘分好吗？

0: 10年这么长是吧？
1: 其实还好，因为海明威的话，他是美国人
0: 啊，
1: 但是他在古巴生活了20多年。
0: 哦，你跟海明威先生做比较，说短一点，对对对、
1: 因为海明威的话非常喜欢古巴，古巴能给他带来放松。
0: 嗯，
1: 他的家在美国，离古巴那么近，但是他为什么选择在古巴定居20多年？
0: 嗯，
1: 就是因为古巴让他有一种归属感。
0: 嗯嗯，
1: 既可以心情放松，每天抽着雪茄，然后天天开着他的船去出海捞鱼、这种生活不是说在美国的某些地方能给他的，而且他可以天天喝酒。
0: 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对他来说非常放松的地方，对吧？
1: 对，是。
0: 嗯嗯，那露娜，你第一次到古巴的时间大概是多少年前？哪一年？
1: 大概是2013年左右吧。
0: 哦，那10年前了，对吧？
1: 对。
0: 嗯嗯嗯，当时去古巴是以学习的身份。到古巴，
1: 对，当时去读研究生。
0: 哦，
1: 然后去之前就觉得是就是有沙漠呀什么的，就觉得特别的荒凉，然后有很多黑人。
0: 嗯，
1: 但是到那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大学就离海边只有3条街。
0: 哦，离海边只有3条街。嗯，
1: 对，所以我们每天放学了都可以去海边。哦，那种感觉。
0: 感觉是去了一个度假胜地，对吧？
1: 对，期望值非常的低，但是他给你的却是超出了你期望值高很多的那种惊喜。
0: 嗯嗯，露娜，你在提到古巴的时候，今天如果回想起来当时第一次去，你觉得是不是也对你来说有一种刚才你所提到的海明威那种归属感了？有没有这种感觉？
1: 对，为什么说有归属感？因为大家如果去过欧美的话，大家应该知道欧美人的话他其实是很排外的。
0: 嗯，
1: 他们很高傲，然后见了面的话也不会打招呼，但是在古巴的街头，古巴人会非常热情地跟你打招呼，哪怕他不认识你，但是他会给你说10种语言的你好，直到你回应他。
0: 他一直在测试哪种语言你能听懂，对吧？
1: 因为他不知道你是哪个国籍，所以但是呢，他就是想跟你说话。
0: 嗯嗯嗯嗯。
1: 所以说你就感觉不到任何的一种排外呀，你就会感觉到哦，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一样。
0: 哦，这个感觉真的是太舒服了。有的时候我们就说身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有一种东西就是陌生感，有的时候会把距离隔得很远，但如果说对方给你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的时候，特别是有一种让你比较接近的，比较能够走进他的这种感受的时候，你会体验感爆棚，你会突然之间就会觉得这个地方就是你所提到的那种归属感。其实倒不是说我们属于哪一片地方，但是有的时候一个陌生的目的地就能拉近彼此距离。那刚才我在说这个你的第一次去古巴是在10年前，那今天我们看起来好像很多中国游客对古巴还是非常陌生的，你身边会不会有朋友也不断在问你古巴的情况，有没有这种情况？
1: 对，大家都很开心，因为他们我身边的朋友很多都去欧洲美国旅游。
0: 哦，
1: 在这个情况下，因为到了美国之后的话，美国离古巴的话其实只有几十分钟的飞机。
0: 对，近在咫尺嘛。嗯，
1: 对，所以说他们就想我去美国的时候是不是顺带可以把古巴看一下。
0: 嗯，
1: 因为你说你去过美国，大家都觉得哎呀不稀罕，我也
0: 太平常了。
1: 对，但是如果你去了美国之后然后顺便打卡一下古巴，他们就会觉得哇，你就会感觉到你在拉丁美洲也打卡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国家，他们就会觉得哎很有意思。
0: 嗯嗯嗯，那么古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今天我们就拉着 Luna 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你眼中的古巴和你生活工作过的古巴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露娜，其实我一开头我在想从哪里开始我们进入古巴呢，我在想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对古巴有这种想象，小的时候说实话，小的时候我是70年代生人，所以对古巴的那个想象啊有很多很多来自于历史啊政治的课本啊或者说新闻报道当中。所以你刚才说啊有很多人去过比如说美洲的一些国家离古巴很近了，有人还提到刚才我跟我的同事在聊古巴的时候他还说啊去古巴会不会比去阿根廷还要麻烦还要远啊，所以有很多人对于古巴是很陌生的，但是呢又是我们一直在想象当中的一个特别美丽的国度。有的印象可能来自文学作品，就比如说我们提到老人与海海明威，有的呢是那种就是特别神圣的符号化的切格瓦拉，我们看到在中国很多很多的你不管是在建筑物啊画作或者是我们看到在衣服上在 T 恤上都有着切格瓦拉，全世界都有这样的标志。那有的呢有可能是近些年来我们看到一些大片当中尤其是好莱坞大片当中那些 描述古巴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城市很神奇的，好像遍地都是老爷车啊，到处都是那种特别复古的建筑，我们把它称之为传奇。

0: 离的地方。那么如果说 Luna 刚才介绍过程当中说真正你在那儿学习和生活工作过，而且长达十年之久，那么在您的眼中古巴是个什么样的地方，能给我们做一个开门见山的介绍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大家对古巴陌生是因为古巴离中国的距离比较远，但是呢，古巴对于美国和欧洲来说，它就是欧美的后花园。欧洲人甚至每年都会多次去古巴度假，就像中国人去泰国一样频繁。
0: 所以说
1: 古巴那么受欧美人的欢迎是为什么呢？其实古巴有非常多的旅游特色，比如说古巴有世界排名前五的海滩巴拉德罗，闻名世界的雪茄，加勒比海盗船长手里面每天提的喝的就是古巴产的那种朗姆酒。
0: 朗姆酒啊，对，
1: 说起来其实挺陌生，但是当你关注某些点的时候，你比如说雪茄呀、朗姆酒呀，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跟古巴的距离也没有那么远。
0: 嗯，用这些连接起来的时候会发现其实我们往往是在跟这些事物打交道，有的朋友可能还尝试过，对吧？
1: 对，但是你在国内尝试跟去到古巴之后，在古巴的海滩边上抽着雪茄喝着朗姆酒，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0: 嗯，
1: 我们要有一种代入感，那种氛围就出来了。你就比如说热情的古巴混血女郎，我们在速度与激情八里面应该可以看到，其实速度与激情八的前十五分钟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在古巴取景的。
0: 对，
1: 嗯，
0: 他们飙车那个地方也是在古巴的城市里，对吧？
1: 对，那个是古巴的老城区。那些街道是古巴比较有特色的街道。然后再配上古巴的美女、古巴的派对，就会让人非常的放松，非常的有意思。
0: 你在说的时候，我脑海当中出来一个词儿，就是曼妙。
1: 其实古巴就是，当你看到古巴人跳舞、古巴美女跳舞的时候，其实就是行走的荷尔蒙。
0: 能感受到你说的这种热情奔放。
1: 跟中国姑娘跳舞完全不一样。中国姑娘跳舞可能就是纯粹跳舞，但是古巴99%的古巴人都会跳舞，并且跳得非常的随意，但是又非常的好看。如果我们想具体了解一下古巴姑娘，然后充满了老爷车的古巴街道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具体形象，其实我可以建议大家看一下《速度与激情八》，
0: 看这个大片
1: 儿，35分钟。对，也就是说，我说的这些话呢，可以在这个片儿里面呢，可以给你具体的呈现。包括《教父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看过这个《教父》。《教父二》的话，它其实是有20分钟左右是在古巴取景的。当时他们教父那几个美国人加上意大利的黑手党，他们在古巴的一个海景酒店，然后开了一个那种商务会议吧。就是他们想把古巴的一些资源进行瓜分，然后他们在古巴谈了一些比较大的生意。当时那个取景地就是在古巴。我觉得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因为那个电影的话，它其实是40年代的电影。所以说40年代的时候，古巴都已经老爷车遍地了，也就是说大家说想象的古巴很穷啊，其实完全不是。当时古巴的经济好的时候，美国的迈阿密那个时候还是农村的。
0: 对，它其实是一个反差的。
1: 其实4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话其实
0: 对还很落后。对，
1: 也是自行车什么的。但是古巴那个时候就遍地的老爷车了。那个时候的中国的话，也就是宋美龄啊，就是这些名人可能才会有一辆老爷车。所以说其实古巴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穷，只不过是因为政治原因，然后他们就是说经济滞后了。
0: 对，
1: 但是呢，有得就有失。他们的经济没有发展，所以他们就保留了最原始、最淳朴的那种没有商业氛围的那种环境。反而会让你去了之后会耳目一新。
0: 听到露娜的这段讲述，我觉得可能会打破很多人的想象，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古巴第一距离远，第二就是我们对它有一种陌生感。那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说，古巴和中国有传统的友谊，但是相隔比较远嘛，所以有文化差异，有地域的差异，经济发展的这种差距。所以我们可能有朋友会产生疑问啊，就是古巴首先对于我们中国游客来说，它是不是一个适合我们去旅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问题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在犹豫，也想去，但是又有一些担心。能不能让 Luna 用你的现身说法跟我们来聊一聊，适不适合我们国人旅游？
1: 时呢，其实欧美人去古巴就像中国人去泰国一样，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只是对于咱们中国游客的话来说的话，除了距离远，其实其他的限制的话几乎是没有的。
0: 嗯，
1: 也就是说你就比如说在欧美生活的华人，他们就非常去古巴，就非常喜欢去古巴旅游。
0: 哦，就是在海外的华人经常会去古巴旅游是吧？嗯，
1: 对，
0: 嗯，
1: 你就包括美国的华人留学生，他们放假了之后必去古巴旅游或者是巴哈马。但是呢，巴哈马的话其实就只有一个星级酒店，其实没有太大意思。但是你去古巴的话，它就是多种元素的那种旅游，会让你
0: 丰富。嗯，
1: 对，对，
0: 嗯。
1: 然后呢，你说适不适合中国人旅游？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听周杰伦的歌。周杰伦到了古巴之后就非常喜欢古巴。
0: 嗯，
1: 他为了把他心中美好的古巴留下来，然后他特意为古巴写了一首歌叫《某黑斗》。然后他深入古巴的大街小巷，写了那个歌词，把古巴的美展现得淋漓尽致。你就比如说，嗯，他的歌词，这爱不落幕，忘了心事的国度。
0: 嗯，
1: 你所在之处，孤单都被征服。缤纷的老爷车跟着棕榈的摇曳，载着海风私奔，漫无目的。古董书摊漫着时光的香气，当街灯亮起，哈瓦那漫步。这是世上最美丽的双人舞。其实这种氛围的话，不是说你随便到哪个国家都可以给你的。
0: 嗯。
1: 然后周董为了这，因为这首歌，周董他就上了中国的春晚嘛。所以说，我觉得周董这个才子，他的品味的话，我觉得大家是不需要有什么
0: 怀疑的。
1: 对，
0: 嗯。
1: 他去了古巴两次，第二次的时候他就为古巴写了一首歌。
0: 嗯。
1: 他喜欢古巴，古巴也成就了他。
0: 嗯嗯嗯，
1: 他因为这首歌上了春晚嘛，其实也是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作品的升华。
0: 嗯，
1: 也是一个中国对他作品的认可。
0: 所以他的歌词里面唱到的很多部分，其实我们在古巴是可以感受到的，对吧？
1: 对，如果大家想看一下的话，其实周杰伦的《某黑豆》的 MV 里面把古巴拍得非常的美。
0: 对，
1: 包括他的色彩非常的丰富，然后老爷车。敞篷老爷车就是非常的自由放松，
0: 嗯，
1: 然后再加上他的歌词非常的浪漫，然后他的节奏感呢又结合了古巴音乐的特色，所以他是综合了多种元素集于一起，然后没有任何 bug 的一个作品。
0: 嗯，
1: 所以说去古巴之前的话，大家看一下这个 MV 的话，你就会感觉哇，如果我能到达，我能真正的穿越到这个地方的话，就会感觉的非常美好。
0: 我现在已经记住了 Luna 给我们推荐的两部作品，应该是三部了。从一开始，
1: 对，
0: 从一开始我们提到电影，提到两部电影，一个是《速度与激情》第八部前面的十五分钟，然后呢，你看一看《教父》当中对于古巴的一个展现，然后又提到周杰伦周董的这首《某黑头》。
1: 对，
0: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对这个《某黑头》这个名词的叫法，就是这个读音还做过解释，就是很多人因为我们翻译过来的时候写成中文都写成莫吉托嘛。然后有些人看到里面有一个 J， 然后就把它读成 Mojito， 后来还有人专门给大家解释说他读 Mojito 不读 Mojito， 是吧？
1: 对，因为那个在西班牙语里面那个不发音，所以是 Mojito 不是 Mojito。 对，那个音是发音的。
0: 嗯嗯，所以在古巴其实西班牙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1: 对，
0: 嗯，英文也没有问题对吧？
1: 英文的话，你就举个例子吧。你如果去日本的话，嗯，英文也只是说那种高级的酒店里面他们会，
0: 明白，
1: 就是普通人对，
0: 嗯，
1: 他们的英文倒不是特别好。
0: 嗯嗯嗯。所以说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要再进一步的问问 Luna， 嗯，你觉得适合中国我们内地的游客去古巴旅游吗？你给出的答案是
1: 不用怀疑。
0: 嗯，不用怀疑是吧？
1: 对，
0: 嗯。因为现在确实对于世界各地来说，中国游客很多地方都不陌生，尤其您刚才提到欧美，其实做一个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啊，欧美在前大概十多年的过程当中，去过的中国游客呢一波接一波，然后对于很多地方呢，不仅仅说是第一次有体验，那么再次的这种熟悉程度越来越高。但是我们老在想，就是旅游它分成几个不同的层次，可能到后来你的旅行这是一个不同的概念。有很多朋友说除了猎奇探险之外，其实去陌生的目的地，去一个完全跟你没有过去的某种连接的地方，它可能还是一种对于旅行深层次的探索。所以到了古巴之后，其实可以探索的地方有很多。我刚

0: 才听到露娜你在讲这个古巴的一些著名的地方，你其实只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古巴有世界排名前五的海滩叫做巴拉德罗。那我也了解到古巴其实光世界遗产包括它的这个国家的名胜，世界遗产好像有九处，国家名胜一共好像200多处。所以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了解的古巴仅仅是我们知道的那个表象的或者文字描述当中非常浅的，比如说我们提到哈瓦那，提到你刚才说过的雪茄啊，提到这个朗姆酒，其实这都是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但是其实古巴还有更多的地方值得去探索，值得去游览。那这样吧，我跟露娜，我们先通过一首歌曲，你刚才说一定要带入式的去这个情境当中体验一下，我们通过一首歌进入到下半时段。一会儿我让露娜来继续来说一说，好好跟大家详细聊一聊，在古巴究竟如果大家去了以后该怎么玩，好吗？
1: 好的，
0: 我们听到这首歌叫做《唯一挚爱》，我觉得应该去过古巴或者像露娜这样在古巴生活工作过的人也不会陌生这样的风格。

个人并不孤单，静静的思想，寂寞的享受，放开天空中的乌云，抛下剩下的誓言，我对你的心就像天空中的星星一样，永远不会改变。晚上10:30，1048，给你爱的誓言。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生生

0: 悉。每一次出发，每一次离开，每一次都是寻找生活中的诗和远方，带你穿梭世界的每个角落，从古镇的悠长小巷到繁华都市的霓虹灯光，从静谧海岸的潮声到远山的呼唤，
1: 遇见世界，
0: 遇见世界，
1: 遇见美好，
0: 遇见美好。快乐旅行家，您的专属声音旅行指南。
1: 下一站，
0: 快乐旅行家，下一站跟我走。

0: 跟着热带风情的歌曲一起回到今天的目的地，下一站古巴。这里是快乐旅行家，我们今天去的地方是古巴，虽然没有到过那里，但是今天听到我们的嘉宾连线嘉宾露娜老师在讲到古巴的时候，确实让人非常的神往。刚才我看到有朋友听到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那首歌的时候说摇曳生姿，真的有这种感觉。我们再次欢迎在线上在远方的露娜老师。露娜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刚才听到您在讲古巴的时候，确实让我们平台上的很多朋友应该是迸发了热情。我今天看到这个点赞的数量非常高，我就已经了解到这一点。我看还有朋友已经去过啊，这个应该是我认识的朋友当中不多的，这些应该是幸运者，他们发来的图片里面在巴拉德罗赶上了热带风暴。哇，这个图片在我们今天的这个平台上非常的耀眼。爱笑的5155还发了一张海明威的船，这应该是在实地。然后他还发了一张仪表盘都没有的老爷车，非常漂亮。我们来说一说古巴这么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地方。露娜，刚才我们提到古巴的时候，我特别想了解的还有很多很多。那能不能先跟我们讲一讲，在你的眼中古巴的旅游业究竟怎么样呢？从我们了解到的像景点也好，像古巴的那些城市，我知道的只有哈瓦那，然后包括乡村酒店住宿啊，餐饮啊等等这些环节，您了解到的信息能跟我们来聊一聊吗？
1: 好的，主持人。其实古巴这个地方的话，对于欧美人来说就像中国人去泰国一样。
0: 对，刚才您提到这一点我很好奇。
1: 这种东西它就是非常的随意，你比如说中国人去泰国玩，其实就是买个机票就去了。
0: 对，
1: 欧美人的话也是买个机票就去了。就是因为它离欧美比较近，所以说古巴的旅游业非常的发达。近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话，欧美人的话每年都要去古巴旅游，所以说古巴的硬件设施、软件设施、服务意识，包括所有的就是关于服务行业的话，他们还是非常重视的。所以说去古巴旅游完全不需要成为一种负担，你就相当于是去一趟泰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给你的感受可能是不一样的。对，就不管去哪个国家旅游，出国游的客人的想法其实都是类似的。就是想增加国际见识，体验异国风情，
0: 对，
1: 的同时呢又能身心放松，让自己真正的接触到当地文化，和找到自己与自己能共鸣的地方，又能在美丽浪漫的地方放松身心。所以古巴的旅游呢，其实它是多功能的综合体，既有美景也有文化底蕴，还有雪茄、朗姆这种东西，在国内说实话其实是非常贵的。
0: 对，反而到了古巴之后，这种体验它会更好一些了，对吧？
1: 这种体验的话，就是说你就算是什么都不玩，你就在那抽雪茄、抽朗姆的话，你就已经值回票价了。更何况你到了古巴之后的话，又有拉美风情的美女老师可以教你跳萨尔萨舞。其实萨尔萨舞的话，它是古巴是萨尔萨的发源地。如果是有品位的那种朋友的话，他应该是了解萨尔萨舞的。他是那种就是跳起来的话，身姿比较曼妙，然后就是非常有节奏感，会让你感觉到，哎，就是身体的艺术竟然是在一个人的身体上竟然能表现得那么明显。
0: 我仿佛已经看到了在这个火光摇曳当中萨尔萨舞的样子。
1: 对，所以说其实咱们中国人对萨尔萨了解的比较少，但是很多欧美人的话，他们去古巴玩的时候顺便都要上一个课程的

0: 萨尔萨舞，因为对于欧美人来说的话，会跳舞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种贵族的社交方式。
1: 嗯，
0: 所以说你不管从哪个角度去分析的话，古巴它都是一种你去了之后虽然是平民的消费，但是它好像是让你体验了一下美国50年代的那种老电影里面的贵族是如何进行生活和那个度假的。
1: 嗯，
0: 它跟去泰国完全不一样。你去泰国的话可能就是去个海边然后吃点小吃，但是你不可能能感受到就是美国人50年代的时候在古巴纸醉金迷的那种消金铺般的生活。
1: 嗯嗯，
0: 他的那种感受是非常不一样的。
1: 嗯，就跟您刚才上半段提到说在文学作品或者在电影里我们看到那种老式的老派的那样的一种复古的情节，就是在古巴可以体验到这种东西，而全世界其实能体验这样的地方并不是很多，对吧？
0: 对对，是的。
1: 刚才提到古巴的这些景点的时候，你看我啊，就是因为真的词穷，因为对古巴的了解就仅仅限于刚才符号化的一些东西，包括一说到古巴哪儿能玩啊，我就知道哈瓦那这一个地方，所以你能不能让罗伦老师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推荐一下古巴的这些景点好吗？
0: 其实从不同的景点或者地方名字来介绍古巴，
1: 嗯，
0: 难免也有点俗套，不妨从古巴的不同的情调里的美里面寻找方向吧。
1: 好，
0: 整体来看呢，古巴的旅游元素呢，就是欧洲和拉丁美洲文化融合体的文化底蕴，有世界。哈瓦那的话，它是其实是古巴最好玩的地方，因为它既有文化底蕴，而且它是整个古巴的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
1: 嗯，
0: 就是说最好的东西其实都集中在了哈瓦那。如果有人告诉你啊，哈瓦那的话，就是说，就是首都的话，你只可以玩个一天就可以了，然后咱们主要是跑远一点。
1: 嗯，
0: 其实这种都是套路的。
1: 哦，
0: 其实最好玩的还是在哈瓦那，因为哈瓦那有最好的古巴最好的酒吧，古巴最好的餐厅。
1: 嗯，
0: 而且就是古巴的文化的底蕴大部分还是集中在哈瓦那，因为其他的地方的话，它的经济毕竟是贫穷的。
1: 相对落后一些，对吧？
0: 相对落后，所以说你去到其他的地方，你比如说你如果环岛的话，你开到了圣地亚哥，
1: 嗯，
0: 它需要十几个小时，但是你会发现它远远没有哈瓦那那么好玩。
1: 嗯嗯。
0: 所以说，除了哈瓦那之外的话，那就是海滩巴拉德罗，我们多次提到过。为什么总是提这个巴拉德罗呢？其实对于欧美人来说，他们度假的地方必须得有沙滩，而且沙滩和大海的，它的这个就是层次啊，必须要高。所以说，为什么外国人喜欢去马尔代夫呀？
1: 嗯，
0: 这种地方，
1: 嗯，
0: 其实他们对海滩的那个要求非常高。古巴的巴拉德罗呢，其实它虽然不像马代的那种沙滩，就是是世界顶级的，但是它可以在世界上排名到前三或者前五。
1: 哦，这么高的位置啊！
0: 对，其实它的那种蓝绿色的海的话，跟马尔代夫的海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
1: 嗯。
0: 但是呢，你在马尔代夫你是体验不到雪茄，你体验不到文化底蕴，体验不到朗姆的。
1: 这个确实。
0: 所以说你想去一个多元的文化的地方的话，
1: 嗯，
0: 既可以看海，然后又可以体验拉美的音乐，
1: 嗯
0: 嗯，热辣的女郎，还有一些，你就比如说那是马尔代夫，它只是一个岛的话，它是完全不能给你这种感觉的。
1: 对对，马尔代夫我们就说一岛一酒店这种感觉，和我们在一个多元的丰富的一个热带的这样一个哈瓦那的这样的一个都市当中可能是不一样的。而且古巴确实像您刚才所说，它的文化的多元性还是更丰富一些，对吧？
0: 对，
1: 嗯，
0: 你就包括你去到之后的话，可以上一周的萨尔萨舞。等你回来的时候，你的朋友就会发现，咦，
1: 多了一项技能。
0: 这个人怎么变得有点异域风情了？这种感觉的话，你去别的国家，你比如说你去德国，他是给不了你的，因为德国人生活比较严谨。
1: 对对对。
0: 所以说，你要跳脱自己的生活之外，你要寻找一些不同的东西。
1: 嗯嗯嗯。
0: 然后，古巴的特色的，你就比如说，它有一个有一个山谷叫比利亚雷斯。它的那个山谷里面负氧离子超高，也就是说你在哈瓦那体验了非常丰富的夜生活之后，然后又去了海滩晒了太阳游了泳，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潜水，然后你又跟那个美女萨尔萨老师又学了舞蹈，
1: 嗯，
0: 在这之后呢，你又可以去负氧离子超高的山谷小住个一两三天，
1: 吸吸氧，
0: 然后在那儿吸氧。对，你这种感觉的话，你可能。

0: 只能到海南的话，你得去五指山，是吧？
1: 对。
0: 但是你要去古巴的话，你就是说，如果你时间比较宽裕的话，你这些东西都可以体验到。
1: 嗯。
0: 但是你在马尔代夫可能就没有那种信仰的感觉，只有海，未免有点太单一了。
1: 嗯嗯嗯嗯。
0: 历史风情的话，你比如说，它有它那个离古巴四个小时左右的地方有一个500年的古镇，它的那个古镇的风水特别好，它是背山面海的一个顶级的风水。
1: 哦。
0: 所以说你在那儿住个几天的话，其实你不仅白天的时候可以去海滩玩，然后你晚上的时候。他那边的夜生活也是非常丰富的。曾经这个古镇的话，它是法国人的聚居地。
1: 哦，
0: 法国人的品味的话，大家应该不需要怀疑的。法国人喜欢浪漫，
1: 要求比较高。对，
0: 就是说，如果条件不达标的话，他们是不在那儿居住的。所以说，他们选择的地方一般就是，有山有水，有山有水，并且就是说经济相对来说也会好一些的那种地方。
1: 嗯，他们帮大家已经筛选过的地方。
0: 对，所以说我们可能不会写作业，但是如果我们要是抄作业抄得好的话，也是有很大的收获的。
1: 嗯嗯，
0: 对，你就比如说古巴的特色的话，这些你能体验到的东西，我刚才说的，根本不需要像去日本一样。你去日本的话，你可能去看一个小鹿公园，你就要坐一天的车来回的奔波。
1: 嗯。
0: 然后你再坐一天的车，你可能看到的也就是一个寺庙或者一点小吃街。
1: 嗯，
0: 这种东西你说实话，你奔来奔去的话，一周的话全程几乎都是在坐车，并且你下了车之后，那些景点的话我觉得也没有什么氛围感呀，也没有什么特色。你就那小吃街的话，中国到处都是，你说那个寺庙的话，还不如中国的寺庙大。
1: 所以对于在古巴生活和这种体验过的人来讲，你看这个对比就是不一样啊。
0: 对，我们就是没有对比没有伤害的。所以说你去古巴一星期的话，你体验到的，你去日本一星期你体验到的那种感觉其实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意思。但是你去古巴一星期的话，一周的话，大概你就可以把古巴把哈瓦那及周边的话浅度的游览一下，已经是能体验到的它60%了。
1: 嗯嗯，
0: 就是还有一块，就是你比如说很多的朋友就喜欢，哎呀，我要去古巴，我要去环岛古巴游。他们就觉得，
1: 我听说过这个，对。
0: 他们就觉得，哎呦，我环岛，我就比较拽，然后我就玩的比较有特色。其实并不是这样的。环岛的话，其实古巴的话，它环岛的话，它最少你得需要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因为你来来回回的话，你从哈瓦那开车到它的最西部圣地亚哥，其实需要10几个小时。
1: 哦，很远，
0: 对，很远。其实如果时间短的话，根本不建议环岛。
1: 嗯。
0: 那有的朋友去了之后，就既想环岛，而且还想深度体验。其实我们会根据他的时间来给他定制一下他的行程。
1: 嗯，
0: 这样的话他就可以玩到他想玩的，并且体验的很深度。
1: 你刚才说了几个关键词，一个是雪茄，一个朗姆酒，这种传统的特色的东西，他要以它为核心，以它为线索来打造一些定制的旅游产品。那么您觉得在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极致的推荐给大家？
0: 其实的话，我觉得你如果想去古巴旅游的话，要看您的时间。比如说您想去古巴旅游，是去一个周、一星期，还是半个月，还是一个月？
1: 嗯，
0: 如果是您大概只有一周的时间的话，那我觉得您就体验哈瓦那及周边就可以，不要去特别远的地方。
1: 就是以哈瓦那为核心，这个地方就可以。
0: 哈瓦那是最好玩的，就像咱们中国，你说懂玩的人在哪玩啊？在北京啊。
1: 嗯嗯。
0: 北京什么都有。
1: 嗯。
0: 但是会有人推荐你啊，西藏挺好的，但是呢，你当你跋山涉水到了西藏之后，
1: 时间成本，对
0: 各种成本。所以说，为什么要定制游呢？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需求，你要切合他的需求，然后去给他定制。
1: 嗯，
0: 这样的话才能真正的深度把哈瓦那，就是把古巴的特色给体验的透彻。
1: 嗯，
0: 你比如说，如果15天的话，你就可以去西洋啊，可以去。
1: 哦，刚才您提到一个山谷，对吧？嗯，
0: 对，山谷西洋。
1: 嗯，
0: 然后大概住个2天，然后你又去那个法国人聚居的小镇。
1: 嗯，
0: 可以在那儿住2天，那边有海滩，然后也可以西洋，而且晚上还有很多小酒吧，包括有一个溶洞酒吧，都非常的有意思。
1: 嗯，
0: 那你如果是你去一周，然后你非要环岛，那这种东西的话，你可能就是非常累，并且
1: 就体验不到了。嗯，对，
0: 因为古巴过了中部之后的话，就是农村更。就是没有什么特色。
1: 嗯嗯嗯嗯。所以其实在刚才您提到的，如果是时间比较短的话，以哈瓦那为一个据点，或者说

0: 就以这里为中心，在这个地方停留，你可以感受到的元素会更多，而且会更加的极致一些。那我有一个进一步的问题，我不知道露娜有没有可能啊，跟我们来说一说，如果我在哈瓦那停留一周的话，你觉得我最应该去哪些地方？我最应该体验哪些项目？跟我们来说一说，让我们也来为大家计划一下。如果在这个暑期里面有朋友要去古巴旅行的话，在哈瓦那停留该怎么玩好吗？
1: 首先呢，去古巴之前，大家一定要看那个我推荐的三个影视资料。
0: 嗯，
1: 第一个是《速度与激情八》，第二个是周杰伦的 MV《抹黑斗》，一定要看他的 MV， 不是只听歌哦。
0: 对对对，看到里面的景象，
1: 因为它是具象的。第三个的话就是《教父》的第二部。
0: 嗯。
1: 这个地方，这三个影视资料会直接的帮你展示古巴的特色。
0: 嗯，
1: 然后呢，你从影视资料看到的古巴特色，然后你可以在哈瓦那的街头都可以找得到。
0: 嗯，
1: 这三个地方都是在，这三个影视材料都是在哈瓦那拍的。
0: 嗯，
1: 你说他们大导演是不是也很有品位？但是为什么他们的取景地都是在哈瓦那？
0: 对，
1: 而不是说哎呦跑得很远去取景，其实没有必要。
0: 嗯，
1: 所以说呢，围绕着哈瓦那的话，我们白天可以游览哈瓦那的老城区，因为老城区有很多的教堂，然后不同年代的各种特色的建筑，包括老城区的街头的话，小酒吧里从早到晚都会有现场音乐的演奏，也就是说你随便走到街头，你就可以和他们在那儿吹着吹拉弹唱的人一起来一曲萨尔萨。
0: 嗯，
1: 这种感觉，然后再给你喝一杯抹黑豆，其实这种感觉的话，就是大家就是已经在微醺的时候，就是说在畅游哈瓦那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呢，中午饿的时候就可以去一个哈瓦那的特色餐厅。
0: 嗯。
1: 他们那边有的是融合菜，有的是古巴当地的特色菜，你比如说黑豆饭。
0: 嗯。
1: 去那里体验一下古巴的特色的餐饮，然后呢，反正不管你是走着还是吃饭，你手里面肯定会有一杯鸡尾酒吧。
0: 不是
1: 抹黑豆，然后那就是古巴里布里，也就是自由古巴。
0: 这是入乡随俗的一种方式，是吧？
1: 对，所以说你到了哈瓦那之后的话，你就是边喝边唱边跳边玩边笑。
0: 嗯嗯。
1: 然后就是一刻也不需要闲着，一刻也不需要就是紧绷着。
0: 嗯嗯。
1: 时刻都是放松的。
0: 嗯。
1: 时刻都是融入的。
0: 嗯。
1: 然后下午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在海边吹吹海风，然后上一堂舞蹈课。
0: 嗯。
1: 上舞蹈课的时候，上完舞蹈课呢，然后你就可以晚上约一下老师，因为他们那边有很多的酒吧，那些酒吧都非常专业，有专门萨尔萨的那种酒吧，你就可以跟着老师啊，去那里跟当地人一起跳萨尔萨。也就是说，你已经不是一个游客了，你已经就像一个古巴人一样的，对，融入在古巴的生活里面了。跟古巴人一起跳着舞，然后一起聊着天。当然了，有的时候可能会听不懂，但是依然不妨碍古巴人跟你聊天的那种热情，你就让你瞬间啊，我好像已经来古巴很久了，好像不是第一天。
0: 嗯
1: 嗯。然后呢，你大概一天也就这么结束了，然后你第二天可以去一下古巴的非常有名的国家酒店。
0: 嗯。
1: 他曾经是《教父》里面黑手党和那个美国的那些富豪他们开会的地方，也是各个国家主席访问古巴的时候他们去住的地方。
0: 嗯，
1: 其实曾经美国是想把古巴打造成拉丁美洲的拉斯维加斯的。
0: 嗯，
1: 据说沿着滨海大道的话，他们其实是建了很多的娱乐的地方，你就比如说国家酒店。
0: 嗯，
1: 国家酒店的话，它是在1920年左右就有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的那个酒店里面呢就有一个演绎热带风情舞的地方，叫那个巴黎信。这个热带风情舞呢，在教父二里面你也可以看到，就是他们开完会之后，要教父他们那些美国的富豪要宴请宾客，他们当时就是带领宾客去看的这个巴黎信的表演。
0: 哦，
1: 而这个表演呢也是在市区，所以说你根本就不需要跑到古巴的农村然后去体验什么特色。
0: 嗯。嗯
1: 就说在哈瓦那的市区什么都有了，
0: 哈瓦那一地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1: 对，
0: 嗯，
1: 深度游一下。
0: 嗯，说到古巴这个酒店住宿的话，是不是也跟我们通常国人的需求一样？因为到这样的目的地，因为跑了很远嘛，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要住一个特色的酒店，要住一些，比如说想要体验更当地人的生活，是不是也会有民宿？那这些方面是不是比较的完备和成熟？
1: 其实古巴的旅

0: 旅游业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了，
1: 嗯，
0: 并且古巴的旅游业作为古巴的重要的经济支柱之一，可以说是排名第一吧，
1: 嗯，
0: 所以说古巴对这个旅游业非常的重视，就包括对酒店的开发、对民宿的开发和管理，包括对餐厅的管理都是非常成熟的。
1: 谢谢 Luna， 今天时间非常有限，但是我们得到的有效信息特别多，下次再会好吗？
0: 好的，嗯，好。
1: 我们明天见。

0: 失意时看开，人生有许多东西是可以放下的，只有放得下才能拿得起。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大度，挥挥手，笑一笑，一切的不愉快都会成为过去。晚上十一点，早点休息，明天又是崭新的一天。
1: 我只愿你好。
2: 唉，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3: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及时来拜。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FM 一零四八，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和情感、伴侣关系相关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是听友可以提问的。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1: 孙杨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有位朋友问到了一个问题哈，他说那个孙杨啊，想跟你们的节目讨论一下哈，就是这不还没有结婚吗？但是呢，自己已经熬到35岁了。我是一个男生哈，自己一直就想的是找那种真心爱的、有爱情的女孩子，但是很奇怪，遇到的一些女生呢有好感，或者有些呢接触起来还挺愉悦的，但是总是好像离心里边那个爱情的标准还差那么一丁点儿。很多人啊都是这样跟我说的，说其实找一个不一定拥有爱情，但是其他的条件相对来说还不错，大家呢搭伴还很合适的伴侣结婚，其实婚姻的质量会更好。我就想问一下，你们会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我自己内心有点纠结了，一方面觉得是不是我太追求爱情，这个在现在这个社会不太现实，但是另外一方面又觉得爱情应该是婚姻的前提呀。不过真的对一个人产生爱情这种感觉，在现实生活当中能找到吗？就想跟你们探讨一下，爱情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你们觉得值不值得去追求、去等待呢？
1: 两个点，一个点就是看你能不能搞定自己。有的人他就非得想找到那种，就是看一眼、待在一起就特别有感觉的那种。
0: 对，
1: 他内心觉得这个是。找到了自己生命当中真正属于自己的那一半，那个真爱。还有的人呢，就在择偶或者选择结婚的时候就特别理性化，他会考虑很多其他的因素。这个都没有问题，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受的影响也不一样。所以那个核心点就是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比如说你就不管什么原因啊，我们先不管原因，你一直在追求这个真爱啊，就是你自己心里想的那种感觉吧，因为具体什么是真爱好像也不太容易定义这个东西。那么如果说你一直没有遇到，迫于社会压力或者是一些什么其他的因素，你就找了一个略有好感差不多的，你就走在一起了。
0: 对。
1: 那么你心里边是否自己能够搞定自己？这个挺关键的。因为我遇见过一些心里搞不定自己的，然后结了婚之后他经常会出现一些冲突。就是看不惯。不适应，甚至还会觉得自己不幸福啊，这一生好像就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那这种感觉其实对自己的生活质量，还有对结婚之后的这个家庭生活质量都受影响。所以核心第一点是你能不能搞定自己，没有哪个标准好，哪个标准坏。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任何关系啊，不单关系，所有事情都是，它都是发展变化的。你或许这一刻是真爱，可能过着过着事情一多，各种因素凑在一起，你可能会觉得这好像也不是真爱，那种感觉可能会消退。那也有可能你现在找了一个感觉不那么充沛，但是两个人走着走着越发现对方的好和跟自己的契合，可能感觉又很好，它不一样。
0: 对，即使有一些人认为找到了真爱，你在漫长的一生当中，你可能也会因为自己的情绪啊、对方的情绪啊、各种各样遇到的事情啊、压力啊，你也会有那种想和对方分开的偶尔一瞬间的感觉哈。
1: 它是变化的。
0: 但是有一些人，就像您刚才所说的，有些人也会觉得哈，比如说，我还真的遇到了那个。看一眼我就想和他在一起的人，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怎么看到他第一眼我就觉得那么的舒服哈，然后我就和他在一起了，我就认为我找到了真爱了。但是在一起怎么没多久，我那个所有的感觉又被我自己推翻了呢？好多人都会有这种感觉。
1: 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内心有一个理想化的自己，就是把自己想的比较完美的那么一个影像、一个形象。我们有时候在择偶的时候呢，往往会按照这个去择偶。去想象那个跟自己在一起的那个人，这种想象就特美好。但是就是很幸运的啊，幸运的是遇见了。 遇见那个人了他确实跟你理想的那个特别像，那这时候可能就会发生一个心理学叫投射，
0: 嗯，
1: 就是其实可能他不完全是我理想的这样，
0: 对，
1: 但是我可能盯住几点，把其他就忽略了，放大了，
0: 嗯，
1: 这样的话，短时间之内真的会有那种特别美好的感觉，
0: 嗯，
1: 但是你接触久了之后，人格它有特多维度啊，
0: 嗯，
1: 它在不同情景、不同时期，它也不一样啊，
0: 对，
1: 嗯，可能你就会发现其他的地方。
0: 嗯，
1: 有的时候你发现其他地方好像你不太喜欢，这时候你那种感觉就会被。

0: 削弱，有时候可能会产生自我质疑。
1: 哎，所以这个，如果有人执着的说，我在这一生中，我就是想碰到真正的爱情，哈，那怎么样能够让自己修炼到碰到这个真正爱情？

0: 度，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人格成熟当中有个很重要的维度，就是你的情绪情感的成熟度。
1: 嗯，
0: 再说白了就是大家经常说的那个，其实你自己一个人待着的时候，能把自己照顾得很好，也很快乐。
1: 对，
0: 这个时候你就比较能够容易遇见那个情投意合的人。
1: 啊、哦，
0: 如果你自己待着的时候，好多苦闷烦恼，或者你人生的好多理想，有的时候无意识的可能寄托到另一半身上才能去实现的话，
1: 嗯，
0: 这个时候你遇到那个人就比较难。
1: 嗯
0: 啊，然后也不是不能遇到，突然机缘巧合你遇到了，你可能会把太多的期望放在对方身上。
1: 嗯，
0: 一旦对方不如你所期望，那么你就会失望，你们的关系可能就会出现波澜。
1: 嗯，
0: 出现问题。
1: 嗯
0: 啊，所以整体而言，对于感情，不管是单纯的爱情，还是走向婚姻之后的亲密关系，我们其实应该用一个发展的眼光，用一个不断成长的态度去看待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不能太理想化了。
1: 嗯，
0: 太理想化了之后，那么往往就现实不理想，理想不现实嘛。
1: 就像生活中所有的事情一样，
0: 对，
1: 你都不可能太理想化了，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看来修炼我们个人的成熟度，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挺重要的。
1: 嗯，下面有一位提问的问题哈，这一位是这样说的，这是一个男生，他说。我遇到了那个特别爱我的一个女孩子，我们俩其实交往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今年呢29岁了，她今年25岁。我们在一起的感觉呢是痛并快乐，主要是这样。快乐的时候呢，就是我知道她很爱我，我也很爱她。痛的时候呢，就是其实她对我有一个嫌弃，就是她总是觉得我还没有赚更多的钱。我确实是没有赚更多的钱，我就是一个普通的打工一族。那我的工薪呢，大概也就是每个月1万多块钱。再往好了说，如果我再努力一些，将来这个公司的业绩更好一点，也就是到了大概2万块钱左右。我可能注定这一辈子除了买彩票之外，很难变成一个富人，家境也不是那种富有的。而我女朋友呢，是一个物质欲比较强的人。其实我都能理解，一个女孩子爱美嘛，香水喜欢用最好的、最高档的。那一瓶香水呢，也得8、900块钱、1000块钱以上，牛仔裤都要买名牌的那种。所以呢，她一边她很爱我，但是另外一边呢，她又总是说，你什么时候要能多赚点钱就好了。
0: 嗯、
1: 所以我就想问哈，她的这种矛盾他解决还是我解决呀、啊？因为这种矛盾，我们俩还能不能在一起呀、啊？每次他说这种话的时候吧，我那个内心你也知道，这种感觉肯定是特别不舒服。所以有人说啊，就这样，有些人他可能就是抱怨你一辈子，但是也能和你过一辈子，真的吗？可以吗？
0: 我觉得他这个他挺逗的，他问这个问题是这个矛盾是他解决还是我解决？他解决就是你别这么物质是吧？
1: 对，
0: 追求物质，
1: 对，你想开了，
0: 想开了，
1: 嗯，
0: 我解决的就是我好好挣钱呗。对，我觉得这里边有一个点，我听他讲，就是他说他自己现在挣多少钱，他可能以后也就挣多少钱，
1: 嗯、
0: 这个是个关键点。
1: 嗯
0: 啊，第一个来讲，单对他自己来讲，我希望他不要对给自己下定义，
1: 嗯、
0: 他才29岁啊，
1: 嗯，
0: 那、
1: 嗯、
0: 将来有很多的可能性啊，
1: 嗯，
0: 对吧？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你想一想，那个女孩子她有的时候其实更在意的，并不是你现在到底有多少物质的那个数值，
1: 嗯、
0: 对于这个年龄来讲哈，她可能更在意的你的那个想要拥有多少物质生活的那个决心，
1: 嗯，
0: 啊、那个信心。还有那个勇气，这个信心和勇气其实就能够很好的去满足女孩子在物质上的这个需求。
1: 嗯
0: 啊，再反过来讲，我也不认为这个女孩子有强的物质需求是错的，这个其实没有错。其实两个人如果处好了的话，这是两个人之间或者两个人将来生活的一个动力。
1: 嗯，
0: 毕竟谁都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所以千万不要从道德的层面去评价这件事情。
1: 嗯，
0: 也不要从固化的思维，就是非成长性的思维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嗯，
0: 固化思维就是你别物质了。
1: 嗯，
0: 就类似于这种。所以我觉得反过来，第一个来讲，接受女孩子想把生活过得更好，想用名牌的这种欲望。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欲望是没有错的，这是一个动力。第二个，努力的提升发展自己，让女孩子看到你的努力。
1: 嗯，
0: 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不要固化在那个她太物质，我好像就不行，我这辈子好像也就这样了，那这可就真无解了。
1: 嗯
0: 嗯，
1: 其实从女生的角度上来说哈，我真的见过很多女生埋怨了一辈子，也爱了一辈子，
0: 嗯、
1: 对吧？
0: 有，
1: 就是女孩子她那个埋怨啊， 在男生可能

0: 听来挺扎心的哈，在女生听来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希望而已，我要真嫌你穷的话我干嘛还和你在一起啊，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就是我一边爱着你，我一边这个有的时候抱怨几句，我就是希望哎，也许某一天你知道这个更多赚一点钱，
1: 对，
0: 或者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看我其实是嫌你穷的，但是我还那么爱你，所以你知道这个爱多有分量了吧。这女孩子逻辑很奇怪哈，
1: 哎，对，
0: 女孩子逻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我一方面嫌弃着你，但是我一方面我又和你在一起，你其实应该知道我多爱你，
1: 这是心里有优越感是吧，这样
0: 这是女孩子很奇怪的一些想法了。所以其实按我的理解，我觉得如果她平时除了女孩子对她的抱怨之外，她要能看得出来这个女孩子又很爱她，又很疼她，又舍不得离开她，
1: 对，
0: 我觉得那个爱还是占最主要的成分的，
1: 没错没错，是的，
0: 是吧，
1: 是这样的。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哈，他说结婚4年的时间了，我比我老婆呢大2岁，我和我老婆呢两个人都是工作上班，我的工作倒不怎么加班，因为老板不太喜欢大家加班，收入呢还挺高，挺好的。我们的情况呢就是这样的，在家里边啊，我总是做很多的事情，我家里的所有家务几乎都是我在做。而我老婆这个人呢不喜欢做这些事情，她基本上就是喜欢下了班以后轻松一下，玩玩手机，看看剧，挺好的。如果仅仅是这样听上去也没有什么，问题是我做家务的时候啊，慢慢的时间长了我会有点不甘心，我挺羡慕那种别的女生，别的老婆，人家会做一些家务，会做一点饭。在这样的时候呢，我就会跟他说，我说要不你做做这个做做那个，我们俩分工一下。但是他说你别要求我做，我也不要求你做，我不觉得这些家务非要做，为什么每天都要把床铺得那么干净呢？为什么每天都要在家里边做饭呢？可以叫外卖啊，两个人过得舒服怎么轻松怎么来啊，为什么你要求我做这些呢？这是我老婆的理论。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觉得挺别扭挺难受的，你说这种事情我如果不做我看不下去，我的标准和他的标准不同，地下如果有长头发我觉得难受，如果卫生间里边有一些水印我也觉得难受，所以我不自觉的就要去打扫，可是打扫确实是我的事情，我又看不惯他窝在沙发上自己在那儿拿着手机很轻松翘着脚吃零食，所以我就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是谁有问题。原先没有大的争吵，但是这半年我会发现争吵算是比较多了，已经有好几次算是比较大的争吵了。他很生气摔门而去，过一会儿呢他回来了也像没事一样，照样躺在沙发上该怎样就怎样，他的性格他的脾气就是这样的，有点大条。
1: 然后就问怎么办是吧，
0: 大概的意思就是这样吧，就是他说到底是谁对谁错，
1: 没法判断对错，清官难断家务案，这个东西没法去说谁对谁错。但是我听他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其实我隐隐的自己有一种态度哈，我觉得挺好的，就是原来我们是讲分工的，比较强调分工，比如说男主外啊女主内啊，什么厨房卧室的收拾都是女生干呀，什么这个那个的，反正一堆要求。现在其实已经不太是这个样子的了。比如说两个人都挺忙的时候，可能会有别人来打扫卫生啊，或者是谁不忙谁就打扫卫生，这是一个。再一个呢，现在不觉得每个人都很自我，有自我的价值观了吗？就跟这个女生一样，她就觉得这个东西无所谓，可以忍受。就这样就挺好。而这个男生呢，他就忍受不了这种，就是有长头发呀或者水印反正不干净的这种状态。
0: 对，
1: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男生不是很累，不是很占用自己时间的话，那么他我觉得他可以去多做一些打扫的工作，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有一个点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他们对卫生的标准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你比如说有可能有一些男生或者是女生对卫生的标准要求很高的，

0: 比如说这个女生或者其他人觉得已经可以了，但是男生觉得还不行。我原来就有一个案例，他是这样的，就是他这个男生自己，当然不是说他哈，不能影射到他啊，多多少少有点强迫性的洁癖。
1: 嗯嗯嗯。
0: 哎，他对这个干净不干净，甚至那个桌子缝，桌子底下要求特别高，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接着桌子。
1: 嗯
0: 啊，就是一点儿的饭粒儿什么东西都不能弄出来，要不然他不舒服。
1: 对，有些人是这样的，
0: 是这样的。对，所以这个男生自己也考虑考虑自己是否，在对这个洁净的要求是不是在一般水平以上。
1: 嗯，
0: 我们提醒一下哈。
1: 嗯，
0: 啊，这是一个点。说了两个点了哈。第一个点就是我认为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要因为这个吵架。你有时间你就多干一点儿，然后看看，就是因为女生可能她只说了打扫卫生这件事情，在其他领域可能人家女生也做了一些事情，也不错嘛，对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看看自己的这个洁净程度是否超过了一般对洁净的要求，这个再看，自己再琢磨一下。第三个呢，就是，你如果真的想改变这种行为，你就看看自己现在做的是否在维持这种行为。我们有时候嘴上说，脑子里想改变，但是呢，你所做的这个事情，它不是在改变，它是在维持，甚至在加固。比如说，你还继续坚持打扫卫生，并且一边打扫着一边还指责女生。那从这两个行为导致的结果来看，其实再加上他女朋友那性格哈，你很难带来那个变化。很难带来那个，就是你女朋友也打扫卫生，你可以试一试这个就不打扫会怎么样。我大舅哥就是这样的，他们家就类似的这个情况。然后其实我大舅哥这个人他对卫生的要求还是有的。但是呢他的太太呢，他们家孩子也多哈，也没有时间打扫。我每次去他们家，有时候那个屋子那个地板上啊，全是玩具书，就是一堆，
1: 就乱七八糟，
0: 乱七八糟。我大舅哥原来是受不了的，现在干嘛呢？现在踮着脚走，他也往里走。结果后来就这种情况，慢慢的女性她就无意识，她就开始收拾一下，
1: 对，
0: 一点点的就把这个平衡调回来了。
1: 对，
0: 我觉得从这三点上自己去试一试吧，别判断对错。这东西一到对错上就上升到一个高度了。你比如说有的人会说他不做家务，没有尽到这个妻子或者是女性应该尽的那个职责。这样的话问题就变得特别复杂了。
1: 好，另外也是一位男士问的问题哈。他的问题是这样的，他说孙岩老师，我想请教一个不知道是不是情感问题还是一个心理问题哈。他说是这样的，我和我的太太呢，我们俩结婚已经有6年的时间了，那么的孩子呢2岁多了。我太太啊其他方面还可以，就是有一个习惯，这个习惯呢我现在就越来越觉得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了，就是他这个人啊特别的爱囤东西。比如说就算是卫生纸，一买他能买70-80包。
0: 70-80包。
1: 存起来。然后家里边孩子的东西他也买的特别的多，有些东西根本都没有什么用途，孩子可能已经过了那个要用的时段了。那么我跟他说处理了，比如说他用妈妈群呐，或者是这个网上转卖啊，他也不做，所有的东西呢都堆在家里边。还有呢他自己的衣服也是这样的，有很多啊来连孩子都没有拆掉的衣服，你打开衣柜塞得满满的。他给我买东西也是这样，比如说圆领白 T 恤基础款，最多给我买个3件我觉得就够了吧，他一买能买30件不同的颜色。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他的口红他的化妆品我看是这样，比如说把口红的那个抽屉打开之后满满的一抽屉，似乎好像是不同的颜色都会买一支。我们的经济呢谈不上多富裕，还过得去，养孩子也还行，两个人呢也就是一个中等收入水准。但是我老婆这个人存不下钱，就是因为她买东西买的太多了，而她却有一个理由，她说便宜啊，没什么，不贵啊。但是我觉得她是不是在心理上有点什么问题呀？因为我觉得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家里东西太多了。另外我并不觉得他买这些东西快乐，买回来了他基本上也不用，所以该怎么办呢？
0: 如果跟太太好好沟通沟通，如果太太愿意的话，可以建议太太去找心理咨询师聊一聊。
1: 为什么呢？您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吗？
0: 有一些囤积欲，还后还不能换成那个字儿，什么脾啊什么的还不能说，有一些囤积欲。因为他这个 虽然没有超出。

0: 出他生活上的经济上的那个限度哈，
1: 嗯，
0: 但是从实用角度来讲，买这么多的实用性不是那么强了。
1: 嗯嗯，对，那当然了。
0: 对，他的行为标准呢，也超出一般我们去生活当中去购物啊、囤积的那个标准了。我们很少买七八十袋卫生纸吧？
1: 嗯，
0: 这就往哪放啊？像个这像个小库房了得。
1: 对
0: 对吧？
1: 那可不嘛。
0: 啊、嗯，然后30件 T 恤衫。
1: 嗯。
0: 啊，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跟你太太讲一讲，让她找一个心理老师看一看，就是他的这个行为不至于影响他的情感生活。但是呢，他的这个行为背后一定有意义。
1: 嗯，
0: 啊，他之所以坚持这么做，一定是有他的意义的。
1: 嗯，
0: 帮着他把这个意义发现，那么再看看这个意义还有没有必要。
1: 嗯，
0: 好多时候其实过来了，可能跟过去的时候有关，没必要了。没必要了之后，他也就没必要囤积这么多东西了。
1: 对，
0: 啊，
1: 好，一位女生问哈，她说，我的先生呢，还有一个弟弟。那我们是这样的，他们家两个儿子，我和弟媳妇，也就是他弟弟的那个老婆，我们两家人经常也都会到老人跟前去，也就是公公婆婆那儿哈。然后时间长了呢，我就发现哈，他这个弟媳妇总是在老人面前哭穷，总是说他们的生活过得不怎么好，如何如何的。然后老人心一软，老人就会给他给一些钱。老人其实也是拿退休金的。那么他呢，总是特别的会说话，特别的会在老人面前啊讨老人的喜欢。除此之外，就是不断的哭穷，不断的索取。这些我都看得很明白，所以我自己这个时间长了，心里边就特别不舒服。因为在老人那儿，我和我先生就一直是在付出，我们给老人买东西啊，老人生病了我们给老人买药啊，有些是能报销的，不能报销的药我们都要自己掏钱再买啊。老人如果需求什么了，家里要换什么东西了，我们也就出钱啊。但是他们那两口，特别是那个弟媳，他就属于那种什么都从老人那儿去要，去索取，去占便宜，这就一直让我心里不平衡，怎么办？
0: 嗯，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这个，反正我遇到的是特别多。
1: 然后，
0: 嗯，不管是因为像类似于这种问题，就是有的给的多，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父母就把这些钱照顾那个好像最不听话那个孩子，
1: 对
0: 啊，最不懂事那个孩子，父母就是这样，因为他觉得他可能需要关照，或者是需要怎么着的，
1: 嗯，
0: 我的建议很直接，就是你只要继续做到你自己对父母好就可以了，不用去寻求那个平衡，很难达到平衡。
1: 嗯
0: 啊，很难的一件事情。而且你去尽孝也好，或者去照顾父母也好，一方面不也是为了父母好吗？
1: 嗯
0: 啊，你把钱给了之后，他自己愿意怎么支配就怎么支配吧。啊，
1: 嗯，
0: 我觉得不用管太多了，因为这种事情一旦计较起来，就会变得很复杂。
1: 对，而且你也会很不愉悦。
0: 嗯，没错，那个成本极高。
1: 你计较了也没有用，问题是你改变不了那个弟媳的个性，你也很难改变老人家他们行事的方式，你就只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然后修炼自己佛系一点。
0: 没错，
1: 是吧？
0: 对。
1: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提问，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通过新浪我的微博。稍后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2: 如果你没走

0: 着柔和的曲调，看着远处的萤火虫，所有孤独的星星都会在夜晚相遇。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一零四八，每个夜晚和你在一起，
1: 美丽的心情。
2: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3: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4: 如山间清爽的风，
3: 如古城温暖的光，
4: 由清晨到傍晚，
3: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4: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4: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3: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4: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3: 1048陪你走过，
4: 陪你走过
3: 每一天，
4: 每一天。
5: 是你，
6: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7: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

0: 我们再和各位来分享交流大家提问的关于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有一位男生是这样说的啊，说领证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但是呢，这个岳父岳母家就是不让我老婆跟我在一起住，也就是不让他到我们家来。当然因为我们还没有办这个婚礼哈，婚礼呢是这样的，是需要排队，是需要提前订酒店，这不这半年有很多的不方便都没有能够定下来哈。但是我们已经结婚了，我们已经算合法夫妻了，那为什么不让他到我家来住呢？他们就是觉得我家一直有各种各样的负担，然后他们就觉得女儿到了我家会吃亏，会受苦，会受罪。这个在我们领结婚证之前，我每次去岳父岳母家，他们都是这样一个口气，他们对我说的就是，我女儿到你家了可不能受罪啊，我女儿到你家了可不能让她吃苦啊，等等这些。而我这个妻子呢，他也是这样的，听他父母说啊，他基本上就会觉得他父母说的是有道理的，所以呢他也赖在他们家，也不愿意跟我在一起住。那我们这个还要不要办婚礼啊？我现在就觉得办了婚礼这一切是不是就能被改变了呢？可是心里隐隐又觉得，无非就是办一个婚礼，他们家没有理由再推脱了，可是他们家对我的那份嫌弃，包括他对我的这份不认可，怎么在我心里的那个不适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呢？
1: 不是嫌弃，是担心。这个挺正常的，就是有女儿的父母，有的时候因为自己把女儿养大，总是各方面的照顾嘛。
0: 嗯，
1: 有时候把女儿嫁出去之后，第一个她有一个分离焦虑，天然的。
0: 嗯，
1: 这种分离焦虑有的时候不一定表达出来，说舍不得你走啊，有什么告别这种，她可能就转化为担心，所以有时候这个担心就会变得特别强烈。啊，担心去那儿受苦，担心去那儿受气，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啊，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些地方不知道他是哪儿，有些地方是他是认婚礼不认那个什么的，
0: 嗯，
1: 不认那个叫领证的，
0: 嗯，
1: 当然不是说不领证也行哈，是他觉得办完婚礼才是两个人真正的那个结婚的那个时间了，
0: 嗯，
1: 啊，才算开始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对这个小伙子来讲，我觉得你不用去评价。啊，或者去评估他是否是不放心你啊，
0: 嗯，
1: 或者是嫌弃你啊，不去这么做。
0: 嗯，
1: 啊，我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我就尽量的去保护你啊，去照顾你，去让你尽量的减少因为我的这个原生家庭所带给你的一些麻烦。你在保护他的这个前提下，慢慢的你们两个的关系是好的。我们经常讲那个联盟，
0: 嗯，
1: 他得形成这个联盟，你不能一开始就这个联盟就分裂了，就是有点像。他太太跟他岳父岳母
0: 是一头了，
1: 他跟这边是一头，
0: 嗯，
1: 那你这将来在一起还怎么过？你俩是一个联盟，你要帮着他去应对你们家里的这些事情。
0: 嗯，
1: 多数女孩是没问题的。
0: 嗯，
1: 啊，只要他能感觉到你站在他这边对他好，帮着他想办法去应对你家里这些事情，他是愿意的。
0: 嗯，
1: 但是也有一些女孩，但极少，就是不行。
0: 嗯，
1: 啊，你怎么着，反正你们家事儿别烦我。
0: 嗯嗯
1: 啊，我不会操你家这心，我们过我们自己的，我也遇见过，但是极少，
0: 嗯
1: 啊，极少。所以我觉得男生，这位男生要这个去包容理解接纳这个女孩子，这样的话才能把这个女孩子从她父母那儿接过来，
0: 嗯，
1: 就是有点像接手似的那感觉，
0: 对
1: 对吧，接过来继续照顾，你们就形成联盟，有个好的关系基础。
0: 对，
1: 你再帮着她去应对你们家这边的事情。
0: 对，
1: 你相信我，多数女孩不会让你为难的。
0: 对
1: 啊，他会帮着你一块儿怎么着，反正至少面子过得去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就 OK 了。
0: 嗯嗯，有一位女士她在问哈，她说我今年啊31岁，我是26岁结的婚，一直到现在呢都没有怀上孕。那当然去检查了，我的原因，我有多囊卵巢，不容易怀孕。就是这样一个情况。那么我当然也多方打听了解了很多，医生也谈过，就是虽然不容易怀孕，但是还是有希望怀孕的。特别是比如说我要做试管婴儿的话，那么还是可以的。只不过做试管婴儿呢是需要花一大笔钱，而且可能还会有一些失败。如果失败了还要再次做，还要花钱。我跟你们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和背景。那么我的丈夫和他们家呢就开始有各种各样的不愿意不情愿。当我跟我丈夫提到说我们那么想要宝宝，我们用试管婴儿的方式哈，他们家和他都怕多花钱，所以他都生出了

0: 想离婚的念头，当然他们家早就有这样的说法，跟他已经交流过了。他想的是他情愿离婚再找一个，生育不用花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父母还有我姐姐知道了我这样一个困境，我父母和我姐姐呢都想给我凑钱，凑出几万块钱来，想让我做这个试管婴儿。但是我心里边犹疑了，这是我想和你们交流的我内心的一些感觉。我觉得即使是我凑了钱做了这个试管婴儿，有了宝宝，可是从他们家对我的态度和对要宝宝的这个选择上，让我感觉到他们家其实并不在乎我。最重要的是他不在乎我，他甚至想再找一个能够不花钱就可以生孩子的。那么是不是我和他这个婚姻关系如果就这样继续下去，或者说我即使是花了钱做成功了试管婴儿，有了宝宝，其实可以说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也是不堪一击的呢？我说的这些你们明白吧？我心里边开始犹疑了。我想与其让我姐姐让我妈他们拿出自己的积蓄来，他们支援我，让我跟他生一个宝宝，我觉得挺不值得的。
1: 明白，能理解，听懂了。我想说的是，我在这里边就是听到特别所有的问题，很多问题我都能听到一个特别重的东西，就是我们的人生或者是幸福或者是心情，很多时候一大部分寄托在别人那里。
0: 嗯，
1: 你听到没有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全是别人。其实我们老是丧失自己的主体性。
0: 嗯，
1: 这个让好多问题特别难解决。你进到咨询室之后，把这些问题拽给咨询师，会把咨询师整死。啊，当然有经验的咨询师他也不会回答你哈。
0: 啊，对。
1: 他一旦回答你，他就入套，你永远解不开这个套。
0: 嗯。
1: 那么真正的解决方法是，这个女生要把自己的主体感，什么叫主体感啊？就是，我有我的价值观，我有我的判断，我有我的欲望，我的大多数的幸福和快乐不能寄托在别人身上。
0: 嗯。
1: 啊，这种感觉有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不是问题。
0: 嗯。
1: 你自己立马就能做出判断，而且你也不会觉得将来有多大的问题。
0: 嗯。
1: 要这个问题解决不了，你在这些，你太多变数了。你比如说，你真是做了试管婴儿，
0: 嗯，
1: 那如果对方人家态度对你好了，
0: 嗯，
1: 你也会担忧。
0: 对，
1: 你会觉得那是
0: 那是为了孩子，
1: 为了孩子吗？而且这钱还是我们家凑的。
0: 对，嗯，
1: 那你以后的生活简直就是挺痛苦的。
0: 嗯，
1: 啊，这是一个。所以我在想给他一个建议，就是试着这么去建设自己的主体感，试着想一想，你想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想要什么样子的感情，你能不能接受这个现实？
0: 嗯，
1: 啊，你不能接受，你是要屈从，还是要大胆的选择自己认为舒服的生活方式？
0: 嗯，
1: 啊，你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问题，别陷入到跟别人太相关的那个问题链当中了，出不来。再一个就是，自己身体的问题导致怀孕困难，这确实是你的问题，
0: 嗯，
1: 但不是你的错。
0: 嗯嗯，
1: 啊，你千万不要有那种自错感。
0: 嗯，
1: 啊，千万不要这样，啊，把那个主体感找回来之后，自己就能做出很多决定了。
0: 嗯，
1: 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有时候痛苦啊，真的是被问题缠住了。
0: 嗯
1: 嗯，太把问题当问题，似乎每个人脑子里边都有一个完美的一个东西。
0: 嗯，
1: 比如说他们要这个宽容我，他们要这个积极的支持我。
0: 嗯，
1: 他们要告诉我没有孩子我也依然很爱你。
0: 对，
1: 这些东西在电视剧里挺多的。
0: 是啊，
1: 但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人不是那么有力量的。
0: 嗯，
1: 人往往受到习俗、原生家庭、社会评价，受到这些东西的影响。
0: 对
1: 啊，他自己操纵不了自己的心里的那些想法和意念。
0: 嗯，
1: 他会不一样，他会变来变去的。那如果我们全把这个精力堆在这儿的话，你就这个问题有时候倾向于没法解决。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一颗比较坚强、有自我感的那种心，面临着问题去往前走的。当你往前趟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变。
0: 嗯，
1: 很多事情会变，你不要去预测，你预测的往往不准，你担忧的往往也不会发生。反而有时候你不担忧的可能会发生，所以都不知道。所以怎么办呢？当遇到这种问题，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一句话，你得有勇气面对这一切。
0: 嗯，
1: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有勇气的前提，你得找到那种自我感。
0: 嗯，
1: 那么怎么找到那种自我感或者叫自体感呢？你得接触自己的欲望。
0: 嗯，
1: 你就怎么接触到自己的欲望呢？你得知道自己怎么着舒服，
0: 嗯，
1: 想要什么。
0: 嗯，
1: 你这样慢慢的把那个自己就成长起来了。也就是刚才上半段节目我们讲叫成熟的个体，
0: 对，
1: 你慢慢就成为成熟的个体。当你成为成熟的个体。

0: 的时候，很多问题，很多相对于你来讲觉得人性好恶的那个东西，你可以理解了。
1: 嗯，
0: 你不能，我们就期盼那个人性全是善良的，
1: 对，
0: 美好的，
1: 对，
0: 那不是那样的。
1: 对，有的时候甚至，很多人在我们节目当中都有这种感慨，身边那个最亲近的人，大家这个已经联姻了，成为一家人的人，那么他们还会对你有各种各样的，比如说条件，有条件的支持，或者是嫌弃，其实这些东西可能都是人性当中的东西哈。如果我们理解了，那我们可能自己舒服很多。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面一位男生的问题，这位男生呢也是。遇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家条件好，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呢，我父母啊就多买了两套房子，他们自己有一套房子在住，那另外有两套房都是空的啊，两套房子都在同一个小区，一套房呢是一个两居室，还有一套房呢是一个一居室。我父母讲得很明白，这房子啊两居室是给我结婚用的，一居室呢是他们提供给我，让我来出租收租金补贴生活的。听上去父母的安排已经很好了，那么父母呢这几套房子都是他们自己的名字，因为买的时候当时我还在读书在上学，就是这个情况。我和女朋友一路走来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相互之间也很了解了，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我们家的安排呢就是这样，我们就去住那个房子，而且我父母也说了我是独子，将来那个房子可能也都是给我的。可女朋友家里呢就不是这样的，我觉得有一些想法是他妈灌输给他的，也就是说希望我们家把那个房子能够卖掉一套，然后凑钱再买房子，写我和他双方的名字。那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心里边当然就不愿意了，我跟他已经聊过掰扯过这个了，我说你不要想那么多，结婚了那个房子就是我们的房子，但是他说他妈觉得没有什么保障，以后万一离婚了什么都没有，就为这一点。我现在啊就觉得怎么继续面对这个感情呢，放弃呢还是说服他让他能够理解，然后我们继续走下去呢？怎么谈到结婚的时候就一下子看到他和过去恋爱当中的样子会有不一样呢？
0: 如果是这样结婚，等于财产是婚前财产，是吧？
1: 那当然了，
0: 就没有这女孩什么事儿。
1: 没有
0: 啊，如果是卖了一套再买，就是婚后财产。
1: 对，
0: 就有女孩的一部分了。
1: 看来是这样的
0: 啊。Okay, 那女孩
1: 可能也要领了结婚证以后再买，是吧？
0: 好像是吧？应该是，就是婚姻之后，
1: 或者写了双方的名字，
0: 双方的名字，
1: 或者写了双方的名字，
0: 对。这就是这个女孩的父母其实就是有一个担忧嘛，将来万一两个人出什么关系出什么问题，这女孩可能就一无所有嘛，
1: 对
0: 吧？
1: 对，
0: 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不知道这个男生这边跟父母协调出现过什么困难，他没提到他跟父母协调，他只提到那个女生那边的父母比较坚持，
1: 对
0: 啊，而且似乎也看到了跟恋爱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这个都是怎么说呢，既然你们之前的感情那么好，那么现在出现这个问题一定要抱着互相理解寻求解决方案的方式去解决。我记得原来我举过一个例子，就是结婚的时候必须要男方来女方接，但是那离得太远，所以最后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女方到了所在地住在酒店，再走一个接的仪式。所以总有办法去解决，但前提是你不要因为这件事情跟你女朋友把关系搞砸。你看我们老犯这种错误，就是比如说这段关系走得挺好是吧，然后这个一出现问题呢，好像立马回来叫反噬这个关系，
1: 就觉得这关系还有那么好吗？
0: 对，
1: 这个我们的关系是不是不是真实的情况啊？
0: 这是我们根深蒂固对关系的一个错误认知，他就认为只要关系好你就怎么着。但是你作为男生来讲，你难道没有想过你占了绝对优势吗？如果从女性角度来讲，对吧？我觉得，所以你从这个首先先理解。

0: 这个女性啊，然后呢也要理解女性的这个母亲去有这个担忧，
1: 对，
0: 这个很正常，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你们再想出一系列的解决办法来，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可行的。再有一个呢，这个男生可能回去也要跟他父母去商量，
1: 嗯，
0: 商量这件事情的时候也要注意态度。有的时候我们容易传递错误信息，比如传递成人家不怎么着，人家就不结婚，
1: 嗯
0: 啊，这样的话其实就把这个事情有点搞拧巴了。比如你可以跟父母说，那个谁谁谁的母亲可能比较担忧啊，将来可能会怎么样？哎，我也理解这个担忧，他这个担心，我觉得也是正确的。
1: 嗯，
0: 我们看看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往好处走。
1: 嗯，
0: 因为毕竟将来如果你们关系好的话，这些都是你们的。
1: 嗯
0: 啊，关系不好的话，你说你就是买了一套房子又能怎么着呢？最后吵得不可开交。
1: 嗯、
0: 啊，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影响到后边的事情。你担心的是将来万一有这个婚姻问题，房子出现问题，但是你没有想到你现在就在用房子来制造婚姻的问题吗？
1: 嗯，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理解慢慢来，不着急，理解慢慢来，不着急，先不要追求非得是谁的那个结果，谁的那个结果，先理解。你相信有一点，就是当你彼此互相理解的时候，彼此都会变。
1: 嗯，
0: 就是我们一开始提条件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会提一个完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
1: 嗯，
0: 这时候如果进入对抗，那么彼此就会保住这个条件不会变，而且会变本加厉。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是理解的啊，是 OK 的，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对话的，往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商量的。
1: 嗯
0: 啊，我觉得可能这件事情啊也只能这样去慢慢的化解和解决了，因为人家对方母亲提出来的是一个特别实际的可观测的这么一个条件。
1: 但是在这个就在这个例子当中、
0: 嗯、
1: 这个男生的提问当中，这个男生的角度就会觉得你不信任我，咱俩一路走来好几年了，
0: 对，
1: 你应该知道我不会有负于你啊、
0: 嗯、
1: 而且这个父母给提供的房子已经很好了，对吧？那你这个你应该是很开心的，对不
0: 对，
1: 他确实是这个两个人站的角度不一样啊。
0: 你
1: 从女性那边讲，女性可能就会考虑到更多，觉得在婚姻当中，我要嫁给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那我确实是想要那么一点点保障。
0: 对，因为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全是男生占着控制权了。
1: 对，
0: 对吧？因为女生没控制权。
1: 对
0: 啊，咱们说题外话，你把房子卖了，二一天作五，一人一半，然后俩人在一块儿还原共，也未尝不可。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们家掏100万，他们家也掏100万，
1: 对，
0: 平着掏呗。
1: 对，
0: 那不是大家现在都是平等的嘛？哈，但是每个地方习俗不一样。然后你们两个还月供，
1: 主要是因为哈，在这个恋爱的时候啊，大家可能谈的还都是感情。
0: 嗯，
1: 然后一到要结婚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就要开始有一些很实际的操作。
0: 对，
1: 那么要落实到一些和物质相关的很实际、很实际的项目上了，房子啦。大家出多少钱啦，谁卖车啦，啊，这个钱怎么办啊，如何如何的。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急赤白脸的人真的挺多的。
0: 很多
1: 啊。
0: 特别多、啊。
1: 所以到这个时候啊，往往是人们怀疑爱情的阶段哈、啊。
0: 对，分不开，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家庭，父子父女他很难分开。按道理来讲，这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出去租房住都没人管。
1: 对。
0: 对吧？但是不行，非得是几代粘在一起，我跟你讲，这事儿多着呢，这可挠头了。
1: 对，大家有这个心理准备哈，
0: 对，
1: 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好，谢谢董老师，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2: Baby， 你听得见吗？当你醒来的时候。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2: 2026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2年7个月、11国共同参与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世纪大审判，以铁证清算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罪行，以法理开创了国际战争追责先河，用正义判决告慰了数千万死难者。中国作为最大受害国，派出梅汝敖、向哲俊等中坚力量，在法庭上据理力争，为历史证明。回望这场正义审判，既是重温人类文明战胜野蛮的壮举，是对历史虚无主义与方案逆流的有力回击，更为今天的世界敲响和平的警钟。那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是如何用铁证定死日本战犯的罪责的？中国法官与

检察官在法庭上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博弈？这场审判在国际法上留下了怎样的开创性贡献呢？面对日本右翼一再歪曲历史，今天的人们又该如何守护正义判决的底线？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历史的铁证、和平的警钟，回望东京审判。二战结束后，清算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成为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1940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市古原陆军士官学校旧址正式开庭。这是继纽伦堡审判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进行的一次全球总清算，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证据最详实的国际军事审判。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共11个国家选派法官联合组成。从开庭到宣判，前后跨越818次开庭，传唤419名证人出庭作证，提交法庭证据多达4336件，形成的庭审记录与文书超过4.8万页，其规模之浩大、程序之严谨、影响之深远，在人类司法史上前所未有。东京审判的核心使命是对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持续对外侵略扩张，特别是1931年至1945年长达14年的侵华战争，以及席卷亚太的太平洋战争所犯下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反人类罪，进行全面、系统、彻底的法律追责。从918事变炮制伪满洲国，分裂中国东北，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践踏华夏大地，从南京大屠杀惨绝人寰，30万手无寸铁的平民与放下武器的战俘惨遭杀戮，到巴丹死亡行军、缅甸死亡铁路，数十万盟军战俘被虐杀致死，从对中国各大城市实施无差别轰炸，到公然设立垄断机构贩卖毒品、毒化中国民众、掠夺侵略资金，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各国犯下的罪行罄竹难书，给中国与亚太各国人民带来了亘古未有的深重灾难。在法庭上，国际检察团队以环环相扣、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将日军的桩桩暴行固定为不可撼动的历史铁案。关于南京大屠杀，法庭不仅采信了许传音、武常德、陈福宝等中国幸存者的血泪控诉，更引入了当时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的关键证据。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现场拍摄的秘密影片，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的实况记录，英国记者田伯烈的纪实报道，以及德国外交官罗森的秘密电报，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无可辩驳地证实，日军在占领南京后的最初6周内，屠杀平民与战俘总数超过30万人。关于日本以毒品实施侵略的罪行，法庭根据检方提交的日本官方档案、证人证词与国际公约，明确认定日本政府为筹措战争经费、弱化中国民众抵抗力，专门设立垄断公司操控毒品销售，严重违反国际公约与人类良知。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也是东京审判最坚定、最关键的推动力量。中国政府派出以梅汝敖为法官、向哲俊为首席检察官的专业团队，不远万里奔赴东京，在国际法庭上为民族伸冤、为历史证明。面对
部分西方国家试图将审判起点局限于1941年珍珠港事件的片面主张，中国代表团据理力争，最终成功将1931年918事变至1945年日本投降的14年侵华历史

完整纳入审判范围，让日本对华侵略的完整轨迹、全部罪责被写入判决书，成为后世无法篡改、无法抹杀的历史定论。

他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以破坏和平罪追究侵略战争发动者的刑事责任，将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的侵略战争违法转化为司法实践。东条英机等战犯被定罪量刑，为人类提供了遏制侵略的法律武器。东京审判不是纽伦堡审判的翻版，而是结合日本侵略行径实现了法理突破。在纽伦堡审判中，用以起诉被告发动侵略战争的破坏和平罪，法律定义并未明确包括不宣而战，而东京审判将不宣而战纳入，使9·18事变、77事变等未宣战侵略罪行得以被审理。这一突破离不开中国的推动。东京审判另一项里程碑式的贡献是丰富发展并牢固确立了指挥官责任原则。审判明确规定，不仅军事指挥官要对下属的战争暴行负责，文官高官在知情或应知下属实施暴行的情况下不履行制止义务，放任罪行发生，同样构成犯罪，必须承担刑事责任。这一原则突破了既往只追究一线执行者的局限，将追责矛头直指战争顶层决策者。南京大屠杀发生期间，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早已通过外交渠道、军方报告完全知晓日军在南京的屠城暴行，却始终不采取任何制止措施，最终因这一犯罪性不作为被判处绞刑，成为国际法史上标志性判例。此后，这一原则被正式写入1977年日内瓦四公约附加议定书，成为全球公认的追责准则。面对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的恶意污蔑，声称东京审判是事后立法，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历史与国际法实践早已给出最有力的回击。早在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就已得到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签署，侵略战争违法化早已成为国际社会共识。东京审判并非创设新的罪名，而是将这一公认国际法原则付诸司法实践。如今，侵略罪已被正式写入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东京审判的法理成果早已融入现代国际法体系，成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基石。在这场决定历史走向、关乎民族尊严的世纪审判中，中国法官梅汝敖以一身风骨、一腔赤诚、一流专业，撑起了法律上的中国力量，成为捍卫正义的不朽象征。1946年，年仅42岁梅汝敖受命出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在11名法官中最为年轻。他早年赴美留学，获法学博士学位，深耕英美法与国际法多年，专业功底极其扎实。正是凭借这份硬实力，他成为代表中国出征东京的不二人选。他奔赴东京那一刻，肩负的是40000000同胞的期盼，承载的是数千万死难者的冤魂。刚到东京，第一场硬仗就是法官席位之争。庭长韦伯出于偏向西方国家的考量，试图将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但在梅汝敖的坚决抗争之下，庭长与法庭最终妥协，同意按照他提出的按受降国顺序重新排位，中国在国际法庭上赢得了应有的尊重与地位。席位之争只是开始，更艰巨的任务是判决书的撰写。整部判决书长达1200余页，是人类司法史上篇幅最浩大的判决文书之一。梅汝敖主动请缨，承担了日本对华侵略部分的全部撰写工作。他夜以继日埋首案卷，将14年侵华暴行、殖民掠夺、反人类罪行一一严谨写入判决。尤其重要的是，
他坚决主张必须为南京大屠杀设立专门章节，用铁的事实将这一人类后

节载入史册。在他的坚持下，判决书用两个专章详细记述南京大屠杀暴行，让这一惨案永远定格在人类历史的耻辱柱上，成为后世永远无法抹杀的铁证。审判进入最关键的量刑阶段，巨大的分歧再次出现。部分来自废除死刑国家或未遭受日军直接侵略国家的法官主张对战犯从轻发落，甚至反对判处死刑。能否让罪大恶极的甲级战犯伏法，成为审判是否真正伸张正义的最后一关。梅汝敖顶住各方压力，利用一切机会在法官会议上陈述日军在中国的滔天罪行，以法理为依据，以良知为底线，反复强调对首恶战犯不处极刑，无以告慰数千万死难者，无以维护国际正义。1948年11月12号，法庭正式宣判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武藤章七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无期徒刑，2人被判有期徒刑。正义最终得以伸张。1946年5月3号，东京审判开庭当天，首席检察官纪南介绍国际检察局成员时，第一个被点名的就是中国检察官向哲俊。全场目光聚焦，这不仅是对中国地位的认可，更预示着中国检察官将在这场审判中承担中流砥柱的重任。向哲俊面临的困难超乎想象。日本战败前后，军方与政府大规模销毁罪证，核心档案灰飞烟灭，国内时局动荡，后方支援极为有限，而对方辩护团队多达130人，阵容庞大，极尽狡辩。最初中国检察团队只有向哲俊、裘少恒2人，以2人对100人形势极为不利。但是向哲俊毫不退缩，他一面紧急联络国内搜集证据，一面在海外奔走联络，逐步组建起一支13人的精干队伍，在绝境中为民族开正义之路。庭审初期，一个核心争议直接关系审判根基：从何时开始清算日本侵略罪行呢？美国等西方国家主张从1941年珍珠港事件算起，这等同于无视中国人民长达10年的孤军奋战与巨大牺牲。向哲俊与中方团队据理力争，坚决要求从1928年巴黎非战公约签署后，日本步步侵华之时算起，最终成功将14年抗战完整纳入审判视野。面对辩护律师荒谬诡辩，1941年12月19号，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前不存在战争罪。向哲俊当庭发出震撼全场的怒斥：从1931年9·18以后，日本在中国采取战争行动，杀死数以百万计中国人，包括士兵与平民。1937年77事变，日本一夜屠杀数百人，随后出兵全中国，杀戮无数儿童、妇女与平民。如果这不是战争，我想问，还有什么是战争？这声怒吼响彻法庭，道出历史真相，击碎所有狡辩。在长达近2年的庭审中，向哲俊带领中国检察组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辗转海内外搜寻证据，向法庭提交多达99件日军在华暴行核心证据，涵盖南京大屠杀、无差别轰炸、虐杀战俘、强征劳工、毒品侵略等方方面面，构建起完整严密的犯罪证据链。他以沉稳的气场、严谨的逻辑、锋利的质询，在法庭上一次次戳破战犯的谎言与狡辩，让侵略者的虚伪面目暴露无遗。最终，除2名被告病死，1名因精神病终止审理，其余25名甲级战犯全部

背叛有罪。向哲俊用行动兑现了对祖国的承诺，让中国人民在国际法庭上真正的扬眉吐气。80年岁月流转，东京审判早已超越一场司法审判，成为人类捍卫文明、反对战争、铭记历史、守护和平的精神坐标。他以铁证确认历史，以法理划定是非，以正义告慰亡灵，以判决守护未来，奠定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法理基石，是人类文明战胜野蛮、正义战胜邪恶的不朽丰碑。然而令人警醒的是，时至今日，日本右翼势力始终没有放弃否认东京审判、歪曲侵略历史、为军国主义翻案的错误行径，和平的警钟依然长鸣。日本右翼势力极力抹黑东京审判，污蔑它是胜者的审判，鼓吹要否定东京审判史观，本质目的就是抹杀侵略历史、逃避战争责任、美化军国主义。他们将14名甲级战犯核祀于靖国神社，日本政客屡屡参拜，公然伤害中国与亚洲受害国人民的感情。他们篡改教科书，淡化侵略，美化战争，向年轻一代灌输虚假历史。他们组建右翼团体，出版歪曲书籍，操纵舆论，试图一步步颠覆历史定论。更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历史修正主义与强军阔武相互捆绑，日本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修改安保政策，不断向军事大国方向迈进，其未来走向引发亚洲各国深切忧虑。忘记历史的教训必然重蹈战争的覆辙，这是东京审判留给世界最直白、最沉重的警示。值得欣慰的是，正义的力量从未缺席。日本国内主流法学界始终坚定认可东京审判的历史意义与法理价值，大批有识之士、进步媒体、民间团体坚持批判右翼谬论，持续搜集战争史料，向社会传播真实历史，坚守良知与正义底线。在中国，梅汝敖、向哲俊等先辈留下的精神遗产被代代传承，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战争审判研究机构持续挖掘档案、公布史料，以铁一般的事实回击历史虚无主义。国际社会也普遍坚守东京审判定论，一再重申维护二战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绝不允许任何人为侵略翻案、为战争招魂。回望东京审判，我们铭记的不是仇恨，而是苦难；我们回望的不是恩怨，而是正义；我们坚守的不是对抗，而是和平。今天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重温世纪正义，就是要永远铭记，历史不容篡改，正义不容颠覆，和平不容践踏。唯有以史为鉴，坚守法理底线，抵制翻案逆流，传承先辈风骨，才能告慰数千万遇难者的在天之灵，才能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局面，才能让正义之光永远照耀人类走向持久和平的未来。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日报》，原作者程兆琪、江佩晨等，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59年，苏里执导、马峰编剧的电影《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在全国上映后引起巨大轰动。1963年，摄制组原班人马又在山西洪洞完成了续集的拍摄。孔家庄里的年轻人奋发图强建设家乡的故事，让全国观众备受鼓舞。续集中的电影插曲《人说山西好风光》也随之唱遍大江南北。在这首歌中，词作家乔羽把年轻人对故乡的热爱和朝气蓬勃的斗志描绘得淋漓尽致。
1: 我多年在山西啊，我就说两句山西的好话吧。这第一句我就提示，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好着呢，怎么好？地肥水美无故乡，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李连。
0: 在第一部《我们村里的年轻人》里，有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幸福不会从天降》，编剧马峰亲自操刀作词，上来第一句“樱桃好吃树难栽”便取自山西左权民歌。这首插曲的成功也让人们对续集的主题歌充满期待，而这次作词的任务落到了乔羽身上。曾写出《我的祖国》和《让我们荡起双桨》的乔羽饱读诗书，却最擅长用直白生动的语言表达深藏的情感。词作家陈晓光说，在出神入化的比例之外，是乔羽对这片土地深深的热爱。
1: 没有在山西生活的经历，没有细致的观察，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打成一片的这种生活经历，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
0: 人说山西好风光，曲调婉转悠扬，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和山西地方特色。然而他的曲作者张帝昌却是一位印度尼西亚归国华侨。张帝昌和乔羽从太原出发，沿汾河两岸一路采风，当地丰富生动的民歌，尤其是汾阳地秧歌，极大地激发了两人的创作。

唱家郭兰英热烈淳朴的演唱，让这首《人说山西好风光》很快风靡全国，成为中国民歌的经典，也成为山西不可替代的音乐

1980年，长春影视片厂以广交会为背景拍摄了一部故事片《客从何来》，以此展现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新气象。电影还未上映，由李谷一演唱的影片插曲《迎宾曲》就已经唱遍全国。接到为电影创作歌曲的任务后，作曲家雷雨生专门前往广交会体验生活。当时的广州鲜花如海，外国友人与国内宾朋相聚一堂，这一切都让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从广州回沈阳

0: 翔的飞机上，窗外一道彩虹横亘天际，架通南北。这样的景象让雷雨生心生感动。广交会不就是这样一个汇聚五湖四海宾客的金桥吗？
1: 这广交会全很长，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外国人也记不住，所以后来呢，周总理也就是这广交会吧，广交会嘛，广交会的英文也很简单 ，Canton Fair 两个字，这大家都懂。
0: 反复推敲之下，雷雨生最终将《百花迎宾客》作为歌曲主题。他以广东民乐《步步高》作为基调，与粤剧曲牌《四不正》的旋律巧妙结合，写出了轻松欢快、富有广东地方特色的迎宾曲。词作家刘文玉以花城、朋友和真诚聚会为主题完成填词后，将作品拿给一位民族女高音演唱，但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又联系李谷一。李谷一创造性的以广式花腔对歌曲进行了演绎，让众人眼前一亮。
2: 实际上啊，文艺工作者应该思想是最敏捷的。改革开放是78年开始的，当时我那时是年轻人啊，正是年轻力壮的时候，正是有想法敢闯敢干的时候。11届三中全会不就说了吗，就要说群众发挥自己的这个创造力嘛，解放生产力嘛，解放思想嘛。那我们唱歌也是生产力啊，我们唱这几首歌了，也能够团结大家，激动大家一样的呀。
0: 此后，李谷一又在1984年的春节晚会上演唱了迎宾曲，从此让这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透过广交会这扇越开越大的窗，世界认识了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迎宾曲也成为弥足珍贵的音乐档案，美好清新的旋律记录了一个时代的转变，实时传递着中国人民的热情和个性。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2: 向前，向前，向前！
1: 向前，向前，向前！
3: 剧董立生，总监制马秀云，总策划汤月峰，监制王从、苏海涛，策划谢春奇、韩宝东，统筹尹世杰、韩凯，导演王家瑞，编剧饶金发。

0: 怎么回事儿啊？这儿呢？啊，拖拉机主要由发动机、底盘和电气系统三大部分组成：气缸盖垫、气缸套、气……哎呀，这哪个是气缸盖垫呀？哎呀，
1: 董立胜，李胜同志，
0: 哎。梁军同志，哎呦，你怎么来了？
1: 这不，我在山东参加一个学会报告会，说你在广北上学开拖拉机，就顺便来看看你学得怎么样啊。
0: 哎呀，俺倒不怕吃苦
1: 啊，
0: 这大铁坨子俺也能把它开起来，只是哎呀，还不是特别听俺的话。
1: 那是因为你还不清楚各个零部件的运行原理，所以不

0: 不能做到得心应手。
1: 俺没啥文化，那书上好多字俺都不认得。哎，不过我已经很努力的去背了。
0: 哎呀，光死记硬背那没用，你得知道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呢。
2: 来，过来。
1: 哎。
2: 我就是拖拉机的底盘，它构成了拖拉机的整机骨架，包括传动系、行走系、转向系、制动系和工作装置等等。哎，你看看啊，这些啊，这都是底盘的主要零件。然后这个三角皮带，这个这叫离合器，这里呢是变速箱，这个是中央传动差速器、动力传输轴。
0: 是啊。

0: 董林生学会了开车，也学会了修车，她成为了华东地区第一个女拖拉机手。同时她也知道了建设新中国的任务有多重。广北农场有片要开垦的荒地，一眼望不到边。农机站的张队长开拖拉机好几年了，经验多，人也挺好。他说开荒是个又苦又累的活儿，
1: 特别是要赶农时啊，冬天少开一米，秋天就少打好几百斤粮，所以啊，开上拖拉机往往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你能行吗？
2: 能行。
1: 嘿，不行啊就说一声，女同志嘛，可以照顾。
2: 俺不要照顾。
1: 好，那有夜班和白班，我都给你安排在白班。
2: 不用，这男人能做夜班，俺也能。
1: 呵，啊对了，还有个问题啊，这开荒的地方住的地方少，只有一个大房子，你得和那些男驾驶员住在一个大屋子里。
2: 啊，这，
1: 哎呀，这个呢，暂时是没办法解决啊。要不等过段时间吧，进来几个帐篷，你再去。
2: 那不是赶不上开荒了吗？没事，俺能克服。
1: 还有两个农机手，也是姑娘，就怕他们不能克服啊。
2: 他俩能当上农机手，也不是一般的姑娘啊。俺相信，他们也能跟俺一样，能克服。小丽，
3: 哎，
2: 钉子，
3: 给。
2: 小琴，再拿一块木板。
3: 好。
2: 哎，对，就这个。你们看看，不透亮了吧？
3: 别说，真挡上了。林生姐，你真行。
2: 我说好办就好办，几榔头的事儿。他们走西边的门，俺们走东边的门。好了，等歇会儿吧。
4: 哎呦，这胳膊都爽了。
3: 哎，就他们回来了，咱们别说话。
5: 哎，这边钉上木板了。
1: 是啊，来了三个女同志，一个驾驶员，两个农机手。哎，往后说话可都小点声啊，我都干净点。
6: 知道了，知道了。
7: 哎，我跟你们说呀，多开车，又看到玩意儿了
5: 啊！
7: 两道绿光，还挺瘆人的。
5: 哎呦，
7: 不会是那个画皮子吧？
6: 什么画皮子？
7: 是一种怪物，听当地人说呀，他会学人说话。能先迷人后伤人的。
5: 哎呦，
8: 是，听说那东西是先摸鼻子后亲嘴，看完胳膊再啃腿儿。
3: 李生姐啊，画皮子你见过吗？没有。还会学人说话，会迷人，那要是遇上了让他给弄死了怎么办呢？
2: 哎呀，没那事儿，准保是听说俺们在这儿故意吓唬，别信。
3: 真的没有？
2: 没有。
3: 哎，不管有没有，咱们上夜班的时候他不出来就行。
2: 哎呀，俺不是说了吗，根本就没有。睡觉。
7: 哦。
2: 小琴，今天晚上月亮挺大的。
3: 是啊，医生姐，你看连那边的林子都看得清清楚楚的呢。
2: 是啊。哎，趁着有亮，咱们加快速度。
3: 好，
2: 来，你听，旁边小丽喊什么呢？
3: 我也听着她喊呢。
2: 走，下车去看看。
3: 好。哎，挂皮子，挂皮子啊！
2: 小丽，你喊什么呢？
3: 挂皮子。
2: 我不是说了吗，没有什么画皮子。
3: 有、在那儿呢，你们看，绿光，两道绿光。
2: 绿光哪儿呢？我怎么没看见呢？
3: 哎，刚才还在呢，现在怎么没了呀？
2: 哎呀，我看你是眼花了吧。
3: 不是，真的有，我亲眼看见呢。我可不敢坐犁铧子上了。
2: 小琴，你开车，我坐犁铧上。
3: 李圣杰，你千万别让他摸你鼻子啊，摸完鼻子他就、
2: 哎、说什么呢？ 小琴，赶快开车，都别想他啊，干活。
3: 好。

0: 哎，听队长说那几个丫头一晚上翻了那么多地，咱们大老爷们儿让几个丫头给比下去了啊。
1: 哎，我听说呀，他们干的多是因为不敢停车休息，不敢停车是因为他们怕那个画皮子。
0: 我就说嘛，女人呐根本就不是开拖拉机的料。哎呦，
2: 你们说什么呢？谁怕画皮子？哎，嘿，
3: 那你们怎么一晚上翻那么多地，还不是不敢停车吗？
2: 你们干不过我们妇女，就说我们害怕画皮子，亏你们还是大老爷们呢，不害臊。哎，
4: 你要是不害怕，那以后夜班都归你们，怎么样，敢不敢？
2: 好啊，没问题。
5: 李生姐，不行啊。
2: 我董立生之前那么多年送弹药上过前线，机关枪大炮弹都经历过，抬担架伤的抬过，死的也抬过，我还怕什么画皮子？哼，你们等着，我一定抓一只画皮子扔你们面前。
3: 好，你要是真逮一只，我们就彻底服你，往后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2: 好，一言为定。

你们都过来，来，我给你们讲个故事。我有一个八路军兄弟，当年打鬼子的时候啊，我亲眼看着他夹着炸药包去炸日本鬼子的炮楼。

0: 前头都死三个人了，他一点都没害怕。我还想起一个女八路军，姓赵，那个时候跟你一边大，长得可招人喜欢了。哎呀，打日本鬼子那伤着，国民党反动派来了，把他给弄死了。哎呀，我一想到他们，我就什么都不怕了。现在，蒋介石还要反攻大陆，还要回来让我们重新过苦日子。哎呀，我一想这个事儿我就恨了。北大荒梁军说的对，我们要把国家建设起来，强盛起来，让国民党反动派害怕我们，不敢回来。嗯，我们是新中国的拖拉机手，连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都被我们打跑了，还怕什么画皮子？
1: 嗯，对，是李省姐，你说的都对。
0: 嗯，
1: 哎，你们看，哎，那东西又出来了啊，绿光。
0: 哎，呀呀，走，咱们过去。看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嗯你也逃不出革命群众的手掌心。
2: 什么画皮子呀，这不就是只獾子吗？
1: 就是
2: 的，害我白白害怕那么久。
0: 走，咱们把这个东西带回去给他们瞧瞧。
2: 好。

0: 看见了吧，这就是你们说的画皮子。
1: 你还真
2: 给逮回来了？
0: 怎么样，服不服？
3: 服，我们服了。董师傅，你真了不起啊。
0: 看你们还敢不敢小瞧我们妇女了。
4: 你们看他的牙还真挺尖的。
1: 哎呀，这爪子也不小，
5: 肉肉乎乎的，还挺可爱的呢。
3: 董师傅，这东西总不能养在宿舍里吧，这味儿可不大好闻呢。
6: 就不是吧，
0: 我就是带回来给你们看看，没想把它养起来。我看还是放了吧。
3: 哎，对对对对，
1: 放了吧。
0: 欢子呀，听俺跟你说啊，俺们是开拖拉机开荒种地的，多开荒，多种地，多打粮，为新中国，为全国的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那时候啊，你能吃得更饱，吃得更好。所以呀，以后你不许再吓唬俺们了，知道不？哎，走吧，再见。
6: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
3: 以后不许出来吓人了啊！
7: 那年秋收的时候发了一场大水，把董立生农场一大块田给圈住了。张队长去看了看，回来说只能放弃了。可董立生舍不得，领着队里的姐妹开着两台机车，挂着收割机就过去了。张队长不放心，也跟着去了。
8: 过不去呀！
9: 我说过不去，你们还不信？回去吧，可惜白烧了那么多柴油。
8: 哎，等等，我看看再说。
9: 这四面都是水，还有什么可看的呀？
8: 这块地是我开的，我还跟那欢子闹腾了好几宿，我比你们谁都熟悉。
9: 那你说怎么过吧？
8: 哎，你看啊，这水是从北边过来，绕过西边，往南去了。哎，东边水少，应该能过去。
9: 那水再少也能淹半个车，这是拖拉机，不是潜水艇。
8: 嘿，你好好说话行不行？还领导呢。
9: 哎，董立生，我知道你是之前模范，全国都有名，可这是开拖拉机，种地收谷子要讲科学讲技术，那不是抬担架推小车，脑袋一热两脚一蹬，卖点力气就能做成的。
8: 嘿，我怎么不想科学了？拖拉机的排水管在上头，淹不着它就没事儿。你是技校毕业的，这个原理你比我明白啊。
9: 我是队长，能不能过得听我的。
8: 你是

0: 导，我是要听你的，可是明明能过你不过，我还要听你的吗？
1: 过不去，
0: 想办法。这地方我认得，水没那么深，底下也硬实，应该能过去。
1: 那县里面怎么办？
0: 我们多预备些电木往里面垫嘛，也没多远，怎么就过不去了？那就是过不去，那也应该试一下嘛。来一趟不试试能甘心不？我看你还是不心疼那些油。
1: 我们现在准备的不充分，明天再说。
0: 明天要是来雨了怎么办？那这块地就彻底不能要了。这冬天白开了，春天白种了，这夏天又是铲又是趟的，费了多少劲呢？现在又长得这么好，这上百亩的谷子啊，能推多少煎饼？现在国家粮食这么困难，你怎么就舍得呢？
1: 那咱们这个地方发水是常有的事儿，黄河多了淮河的河道，好多河都不能入海了，这就得往下流，往外淌。要不咱滨海政府能打着仗呢，还修这么大个大渠吗？
0: 那他往别处淌我不管，往这块地淌俺不让，这上百亩的谷子呢，俺就不让。
1: 上百亩谷子跟一台机车，我只能舍一头。
0: 我两头都不舍，机车谷子我都要。
1: 你，
0: 我不跟你说了。小琴、小丽，
2: 哎，
0: 你们把那些原木板子都拿过来，往水里面扔。
2: 啊，好。哎，扔、哎！好、哎，扔、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好了，我先开车过去。
1: 哎，你不管你们了。
0: 这是个锅底坑，底下垫的原木给压出去了。哎，这样重新垫一下，挂上大绳就拖上来了。出来我再重新过。
1: 这齐腰深的水你怎么垫啊？怎么挂大绳？
0: 你，我来。原木都给我扛过来，往车前面扔。哎，我去挂大绳了。
2: 哎呀，林小姐，水深呐！
0: 水呢？
2: 你小心别呛着。
1: 董立生，董立生，你上来！你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队长了？
0: 我啊！
1: 你给我上来，上来！你是劳模，眼眶子高，可我大小也是个队长，起码我也是个男人吧？啊！这都秋天了，水这么凉又这么深，你下去弄，我在边上看着。这要是传出去，我还做不做人了？来，你们把大绳给我，我下去。
2: 这。
1: 看什么呀？给我！
0: 哎，队长，
2: 你
0: 那行，我们俩一起挂，更保准。
1: 好，来，
2: 哎，你看，别强怒，小心点。
0: 收割机呢，就得你们添把手了。

生可真有你的呀，我得赶紧回去把那几台车也调过来，抓紧时间把这块地收了。

0: 说，队长跟你们一起来这块地里看情况，这都小半天了还没回去。我们一琢磨，肯定是盖上了。那还等什么？赶紧过来帮忙啊！
1: 对呀、
0: 啊，
1: 哎，
2: 谢谢大家。
0: 好，你们来的正是时候啊！
1: 啊，对了，董师傅，刚才邮递员过来给你送了一封信，我给你捎过来。
2: 信。
3: 李生姐，见字如面，很久没给你写信了。我现在在福建沿海做海防工作，大陆上的国民党军队都被我们消灭了，只剩下一个台湾了。我们一定要解放台湾，把所有曾经有负于党和人民的罪人抓回来，交给人民审判。姐，我和同志们说起过你的事迹，说你当了女拖拉机手，男同志们都特别敬佩，女同志们都特别羡慕，都说一定要向你学习革命精神。我相信你一定会努力学习，一定会克服各种困难，为敢于人民争光，为中国的妇女争光。你的弟弟李东升。
2: 东升，我的好弟弟，我们一起加油，为新中国的建设再添一把力。
4: 同志们，挂上收割机，过水坑，进大田。

李生在那个农场干了好多年，那些年他经常去北京开会，作为中国妇女的代表，还到过朝鲜，见过金日成，到过苏联，见过斯大林，长了不少见识，学到了许多东西。他的弟弟李东升调到北京工作了，经常过来看他。那辆董立生最心爱的独轮车也被送进了北京军事博物馆陈列，说是要作为那段历史的见证。那已经不仅仅是一辆手推车，更是作为一种精神流传下来，被今天的志愿者服务队继承着，发扬着。从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成长为一个拥军爱国的巾帼英雄，董立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然而无论到任何时候，他始终坚定一个信念，就是一辈子跟着党走，永远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董立生》第四集，音乐左春龙，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居刚，后期制作居方群，责任编辑诺言。剧中人董立生由翟新月演播，王会长由钟阳演播，秦组长

由王健演播，李东升由武术演播，小赵由齐鹏飞演播，张队长由王宇演播，董立生的父亲由刘安峰演播，董立生的母亲由李春波演播，张书记由鲍红海演播，毛泽东由任杰演播，朱德由惠龙演播，刘成祖由郑昌盛演播，梁军由刘怡焕演播，小丽由季颖演播，小琴由静丹凤演播，解说王之健，出品单位中共赣榆区委宣传部，谢谢收听。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在这一时段，晚高峰将关注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我们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0: 还会来聚焦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我们走进子午工程提出者与首任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魏凤思，来听子午追梦，星河开道。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都说360行，行行出状元。状元啊，并非遥不可及，它可能就藏在街头巷尾、烟火人间里。看似平凡的劳动者，

0: 手中常常握着一门绝活，这绝活不是武侠小说里的神功，而是日复一日的专注，是千万次的重复，是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匠心。
1: 所以接下来就让我们走进这些身怀绝技的人，去惊叹他们的不平凡，去礼赞劳动之美。
0: 特别策划行行有绝活，今天啊，我们就跟随全国81位特级导游中的一位，看看他何以成为行走的百科全书。
2: 大家看这块石头，它不像是普通的石头，武夷山的丹霞地貌实际上是铁元素。
3: 五一假期，武夷山景区游人如织，青山绿水间，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正陪着游客漫步游览，短短几句话把地质学讲成了生活常识。陈李良这样的绝活不是一天练成的，1999年武夷山刚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也是那一年，普城人陈李良做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不当翻译，进山当导游。
4: 我学的专业就是旅游英语，当时在想，我们的家乡这么漂亮，这么美好，总要有一些人讲给国外的人听听吧。
3: 为了让讲解更生动，他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他走遍峰峦沟壑、茶坊古村，查阅了上千份文史资料。康阳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
4: 导游绝不是背词的机器，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这个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5: 这个岩茶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
4: 长在岩石上，岩谷花香。
6: 我们朱子文化讲什么？
4: 问渠哪得清如徐，唯有源头活水来。
3: 凭借着满腹文旅知识，陈李良成了武夷山行走的百科全书。作为武夷山市导游协会的会长，他还带着近1800名会员买意外险，建微信群，做短视频，组织上百场交流活动，参与编撰新编武夷山导游词《导游大武夷》，独创了一观、二园、三茶、四仪完整讲解体系，把玄关、国家公园、城村汉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儒释道三教文化、三茶统筹世界遗产串联成一张网，用专业特技让世人看见武夷山的绝美风光与深厚底蕴。这几天陈李良正在编写武夷山上梅乡的导游词。
4: 一篇好的导游词对一个小镇或者对一个城市是一张名片，是一个传播的窗口。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3: 能把山水讲透，文化讲活，背后是一身的真功夫。武夷学院旅游学院院长郭伟峰说，陈李良能被评为全国特级导游，最关键的一点是他把导游这份工作从讲解做成了研究。
7: 特级型的导游的一个特点，最主要就是他对于这种专业知识的深刻的把握，他能够把我们的导游所讲解的这些对象能够呢，从现象讲到文化的挖掘，甚至从表面故事讲到原理和内涵，具有一定的研究型，它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深度和广度。
3: 那么要如何成为特级导游呢？郭伟峰也给出了答案。
7: 第一个，对一些我们有些优秀的这些景区，对他们的文化内涵的深耕。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行业的使命，能够把导游所服务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帮助我们的整个的行业全体的导游人员，能把我们的导游服务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8: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今年五一假期啊，全国有近30个城市的中小学生集中放春假，多地春假加五一连休长达8到10天，更长的时间让今年的五一假期呈现出更丰富的出行选择。而

0: 学生们的提前加入也让多地带来了一波研学热潮。
1: 其实呢，从今年四月开始，多地春假的落地就已经让特色研学成了假期出游的一个新的方式。走马观花的浅层游玩悄然改变，在安徽非遗制作、古村探访、科技互动，不同的体验场景成了孩子们成长的新课堂，也促进了当地文旅市场。

0: 地探访。
1: 今年五一，喜欢科学和探索的小学生庞涛来到皖南参加研学之旅。当沉睡的历史转化为可触摸、可参与的科幻场景，研学变成了一场穿越30万年的文明对话。
2: 这浮尘给它吹掉，包括这个软毛刷也是一样的作用。
3: 我最喜欢的应当就是这个化石修复。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不仅能分解这个化石，听了老师在那讲课，而且呢还能一点点自己去钻研，自己去打磨，看看这个化石的真面目是什么。
1: 第一视角，场景鲜活。东至县依据华龙洞遗址开发了考古研学教室、化石修复室等互动空间。星空之城天文研学基地通过裸眼 3D、VR 等技术，将宇宙的浩瀚带到孩子们的眼前。以历史厚度做基底，研学链条的长度也被延伸。数据显示，今年年内安徽东至累计接待研学团队216个，服务人次达7.3万。黄山毛峰，中国名茶，但徽茶中的百年工艺到底是什么样的？在安徽省黄山市徽州区前口镇的一处茶博园里，一场以茶为媒的体验热潮正在进行。熊世明是研学机构的一名领队，他带过上百个研学团队。
4: 就按照这个标准嘛，一叶一芽，我觉得这个标准就采购得很好，就按照这种一叶一芽的标准继续采就行了。
5: 以前我们带学生团啊，说白了就是走马观花，到地方之后啊，我们拍几张照片，听几句讲解，孩子们回去之后啊，能记住的东西真的不多。但是在茶博园不一样了，孩子们真的泡在了茶文化里面。你看他们采茶的时候、制茶的时候，那种专注度啊，真的是我以前很少看得到的。
6: 请问大家，烘焙是两个什么旁？
5: 孩子们在这里啊，认识的不只是茶文化，还有大国工匠是什么，中华礼仪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啊，原来非遗不是守旧，是一代人用一辈子守下来的宝贝，里面藏着中华优秀的老传统。这种情感上的连接，文化里的温度啊，比任何说教都来得实在深刻。
1: 沉浸式全链条在体验经济时代，研学的深度和广度在不断拓展，冲破了传统课堂的界限，让文化研学变得有温度、有深度，也更加有热度。非遗文化体验、生态农业体验，在这个五一假期成了亲子研学的首选。纸寿千年，墨韵万变。在中国宣纸发祥地安徽泾县，正让沉睡千年的宣纸技艺真正活起来。学生家长夏雪已经逛过很多次宣纸小镇，但是这次的研学，他要真正的制作一回宣纸。
7: 我来泾县有很多次了，以前是带我女儿过来，逛这个宣纸小镇，就是对我们每次来是一些玻璃柜的那种老的古董宣纸啊，还有一些老工具，我们就只能看一看，是有一个讲解员跟着旁边一起听他去讲解，算是走马观花吧。小朋友就拍几张照片，全程下来呢，只知道这个宣纸它是文房至宝，但是不懂呢，它是要第108道这个工序，是非常来之不易的。
8: 下水，抬起来，
9: 要过冰。
8: 这次要少一点啊，轻轻的咬一点，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7: 哦，好，可以
8: 有湿了，对，好，
7: 出湿了。我今天自己亲手做出了专属自己的宣纸，然后我等会儿把这个作品准备把它装裱全部的。通过这种沉浸式的这种体验，感觉到了这张宣纸真的是有能读懂它千年的匠心跟这个温度在身上的。
1: 中国宣纸小镇的沉浸式古法体验，彻底打破了泾县宣纸文旅传统观光的壁垒。曾经小众的非遗技艺，如今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文旅爆款。短短数年，泾县本土宣纸体验工坊、研学作坊从寥寥数家发展至数十家，构建起集原料展示、古法实操、非遗文创、研学教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完整文旅产业链。2026年清明假期，泾县古法宣纸沉浸式体验相关搜索量环比暴涨326%。数据显示，2026年清明及春假期间，安徽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851.1万人次。仅2026年安徽研学旅游大会期间，就发放了1700万元文旅消费券，直接点燃了研学体验市场。 安徽大学旅游规划与研究中心主任李东和认为，安徽文旅正逐渐摆脱传统观光经济的路径依赖，迈入以沉浸感、参与感和文化后

0: 互读为核心的体验经济新阶段。
1: 安徽各地普遍重视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开始用创意与科技激活本土文化，推动研学旅游与文化的深度融合，研学产品的参与感、教育感、传播力都在明显提升。安徽各地已在积极探索突破，通过加强对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和黄梅戏文化等五大文化的研究阐发，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出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研学体验场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下面我们来了解世界技能大赛。它是最高层级的国际职业技能赛事，每两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它的竞技水平啊，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在今年的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
4: 赛事在即了，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了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我们就来听备赛青年如何深耕重型车辆维修，冲刺世界赛场。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彭照、高仲。
5: 他嘴上说的这些是
6: 标准性的术语，
7: 准备启动，请无关人员要远离，因为这是个比赛嘛，他需要告诉裁判。
8: 车城湖北十堰，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牵头基地湖北东风汽车技师学院的实训场，国家队选手卢阳波正模拟世界技能大赛考核现场，对一辆挖掘机展开体检。在这块半露天的场地内，重型车辆的概念得以强化。他们不只是人们口中的大卡车，而是运输、工程、农业车辆及林业设备的大合集。
9: 就是把我们车拆分成六大模块，比如说我们的动力来源、发动机，我们整车的控制，我们的电气系统，然后包括工程机械上面用的液压系统，然后还有我们转向与制动，通过发动机给车轮输入动力的变速箱传动系统，然后还有就是为我们驾驶员服务的空调系统。
8: 卢阳波是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的试赛备赛选手，他要熟练掌握对所有类别重型车辆上述六大模块的故障诊断和维修保养技能，并在比赛现场严格遵循安全、环保等要求，通过规范拆装、精密测量、调整或换件等操作，让重型车辆恢复到最佳状态。在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吴杰看来，想达成这样的技术水平，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训练。
10: 其实对应到我们生活，大家能够理解的话，就是医生的角色，对，而且是一个全科医生。你像对应的我们液压系统呢，它是车辆的液压管路，很多管路就跟我们人体的这个血管一样。那么还有我们的汽车电路，那么对应可能是我们这个人体的神经，它网络非常复杂，它有很多线路，包括我们还要绘制眼科，你看汽车的大灯对吧，照明等等。所以说啊，什么都要懂，什么都要会。
8: 2017年，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办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重型车辆维修被正式纳入竞赛项目。吴杰成为中国参加该项目试赛第一人，并取得第九名的好成绩。赛后回到母校任教，又以历届试赛中国集训队技术教练身份指导过多名选手。在吴杰眼里，卢阳波这个徒弟兼师弟严谨好学，还有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靠实力走到了备战试赛的最后一步。
10: 你比方在训练过程中，有一次发电机的拆装，那么螺丝呢在发动机的最内侧，拆的过程中我唯一提醒呢，我说你要注意一下，这个拆的时候呢很容易掉。他说我知道，一般就是说好掉，那我可能用手接着或者怎么样。他说我有应对的办法，他说我把工具上面会贴个小胶布，那么会把这个螺栓会卡住，说明我在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在提前思考，他已经想到了，而且给出了我不同的应对方案，而且这个方案呢还比较实用。我问他你试过没有，他说我已经试过了，没有问题啊，成功率能达到多少他都测算过了，这对我的印象是非常深的。
8: 入学时，卢阳波的专业是汽车维修技术，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修小轿车。修小轿车和修重型车辆对技术和能力的要求千差万别。2023年年中，学校组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竞赛梯队时，卢阳波因专业不同不在名单上。陪练告一段落时，卢阳波的潜力被吴杰看中。 当年年底，他加入学校集训队，去年代表湖北拿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重型车辆维修项目铜牌，随后成为本届世赛中国集训队的一员。
9: 我理解的世赛最初的理念就是选拔出我们的行业的人才去回馈我们的社会。其实在下一届的梯队里边有选手是我推荐过来的，因为在汽车技术那边跟过我一起训练，然后我极力推荐他来中型车辆继续比赛。
8: 以不同身份经历了五届世赛备赛，吴杰欣喜于中国选手的成绩越来越稳定，越来越有竞争力，更见证了国内重型车辆产业的飞速发展。从生产到维修，人才培养和产品优化正逐渐形成闭环。在吴杰的行业观察中，国产重型车辆的出海势不可挡，经历过技能大赛洗礼的选手们也因掌握过硬的技术水平，收获了很多企业海外售后维修团队的橄榄枝。而对于本届世赛，除了希望中国选手再获佳绩，吴杰还有一份期待。
10: 我们国家的制造技术在突飞猛进，这其实也是在向世界传递一个信号，所有的竞赛设备在国际赛事上有一定的选择要求，包括全英文的相关配套、全球市场占有率等等。今年在上海举办的世赛，说不定我们可以见到重型车辆的中国制造。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来听的是魏凤思《子午追梦》《星河开道》，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朱敏。
2: 科学嘛，它不是真理的终极，而是真理长河中的一个片段。过去的科学家是从这一条路走的，哎，开了花，很好。我说，谁来证明就只有这一条路呢？
3: 人物名片，魏凤思，1941年生于四川绵阳，今年85岁，中国科学院院士，空间物理学家，我国空间天气科学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他率先提出并牵头实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子午工程，创建世界首个空间天气学实验室，推动我国空间天气研究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他前瞻提出数字空间、卫星大脑等原创理念，助力我国向数字化、智能化空间强国迈进。现任中国科学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空间科学与应用技术研究院院长。
4: 走过60多年科研路，魏凤思说自己只是个追梦的人。他的梦飞驰在天上，铺展在宇宙星河，而最初这个梦扎根在土里，飞过一片金黄麦浪。
2: 我出生在四川省绵阳丰谷镇的一个湖江边上，所以我经常看到拉纤的船工在湿冬腊月跳到水里面去拖船，非常辛苦。到了我进初中，中苏友好同盟，我看到那个宣传画，天空是蓝蓝的啊，一个云彩飘荡，下边呢是翻滚的麦浪，这个联合收购机这么一走过，哎呀，太壮观了。所以当时我看到以后啊，我就在想，长大了能做一个机械化自动化的工程师该多好。
4: 高考时他落笔填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自动化专业，却收到一份意外的答案。
2: 到了发通知的时候呢，打开一看，哎呦，怎么不是自动化，而是地球物理。所以当时就是很纳闷，确实心里边不是很痛快的这么一个感觉。
4: 少年的烦恼来如云去如风。1958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响彻全国，新创办的中科大设立应用地球物理系。这一年魏凤思走进校门，惊喜地见到后来被誉为中国人造卫星之父的赵九章先生。

0: 赵九章大师呢亲自跟我们讲空间物理深入浅出，因为它是一个新学科，是人造卫星上天以后才开始产生的。当时一批年轻的教员也都是从零开始，就好比我们的飞机在天上飞，船舶在海里河里头走，你就需要了解当时一个卫星上去以后空间是一个什么状态，对我们空间有什么影响。
1: 自此梦想转了个弯，宇宙空间不再遥远，成了魏凤斯一生仰望毕生奔赴的方向。什么是空间天气？简单来说，就是太阳活动引发的日地空间环境短期变化，除了极光，人类很难用肉眼观测，但魏凤斯却看到太空里的风雨关系着国家航天与信息安全。
0: 我们的空间也存在着一种天气现象，就跟我们地球上刮风下雨、台风、冰雹一样，空间灾害会对我们的航天安全、对我们空间的各种活动、通讯啊、导航啊、侦察呀、遥感呢、会产生很大的一个损失。
1: 空间天气概念的提出，距今不过几十年，却很快成为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赛场。魏凤斯不甘落后，也不愿追随别人的脚步。
0: 美国人是1994年11月提出了国家的空间天气的十年计划，我在他之前1993年我就投了一篇稿子，我就说空间天气啊将在跨世纪的脚步声中诞生。我们就怕美国人要赶到我们前面去，我们又变成一个跟踪模仿的对象了。
1: 航天器想要安全升空、稳定运行，离不开精准的空间天气监测，可在当时我国缺少自主探测设备，只能依赖国外的二手数据。西方国家普遍采取先卫星后地面的技术路线，依靠昂贵的卫星开展探测，再辅以地面观测。魏凤斯立足本土，找到一条与西方相反的路。古人以子午定南北，这条贯穿天地的轴线成了他的灵感来源。
0: 子午工程当时提出来呢，是由于这个考虑，我们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你也不可能去放很多卫星，那么首先把我们的地面系统，我们这个有传统有优势。子午工程呢，就是我们从地面来了解空间天气的一个有力的手段。
1: 根据构想，子午工程要沿东经120度，也就是我国境内最长的一段子午线，布设多个观测基站，借助地球自转，给太阳与地球之间的空间环境做一场 CT 扫描。这项工程地域跨度广，协调难度大，仪器设备多，一经提出就被质疑是痴人说梦。破局之路从躬身奔走开始。
0: 子午工程的建议呢，得到了我们科技界的广泛的认同，几十位院士都签名来支持。很快呢，我们子午工程这个建议通过了科学院的各种评议，最后呢送到了科技部。
1: 1997年，子午工程正式列入国家第二批重大科学工程，项目顺利开了头，随后却迎来10年多的沉寂。这条全球首创的空间环境综合监测子午链，各种因素下迟迟难以启动。漫长的等待中，希望和失望轮流敲门。同行的人渐渐少了，但魏凤斯一直朝前看。
0: 每一次呢，我们研讨这个子午工程的进展啊，给大家汇报啊，国航如你一开始50-60人，慢慢走可能就10-20人了，再看看没有希望了，是吧？
2: 您会劝他们再回来吗？
0: 不用劝，就是要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我们在这儿坚持。
1: 2008年，子午工程1期正式开工。2012年，项目通过国家验收投入运行，从最初构想到落地成真，已经过去19年。
0: 好多人也很奇怪，20年头了，你们为什么还能坚持下来？是不是？我是怎么认为的呢？凡是对国家的发展有益，对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益，对我们年轻人的成长有益，这种事我们就要坚持。
1: 当前子午工程历经2期建设，已成为国际上覆盖范围最广、

0: 测要素最全、综合能力最强的空间环境地基监测网，为航天发射、深空探测、北斗导航等提供了大量自主观测数据，助其保障我国空间安全的长城。时光见证了坚守的意义，子午工程不是句号。2016年，75岁的魏凤斯心里又萌生了一个新的梦，数字空间。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指的是借助高分辨率卫星影像、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手段，让人们更加快速、直观、完整地了解空间环境。
1: 中国人应该搞数字空间，空间是没有国界，如果我们能把空间作为一个高技术的领域占领了，就占领了制高点。
0: 白发苍苍的年龄又一次从零起步的攀登。
1: 我不主张去选那些短平快跟踪模仿很热闹的一些问题啊，那个很快的出文章，我说我要去选一些对国家对发展有长远起影响的，选这种题目，推动数字空间嘛，非常艰难，那个科研科普报告可能是40-50长都不止了，全国各地谁要我去讲，谁叫谁到。
0: 一生求索，百转千回，魏凤斯心中还燃着当年那个梦，赴江边少年时要为国家为百姓做事，追梦的人不问路远，星河自会为他开道。
1: 我经常检讨我们跟老百姓做了多少事呢？
2: 你觉得这些事儿不够多吗？
1: 我觉得不够多。我现在的心态是什么呢？把有生的力量怎么样子尽可能地发挥出来，但不求回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首先我作为一个科技工作者，我要谋事，把我们的智慧思想贡献出来。至于成败我没有看得那么重要，我努力过了，我奋斗过了，我说我是快乐的，也是幸福的。
3: 记者手记，
4: 我是记者刘月。采访当天我们提前到了魏先生的单位大门前，整理器材时一个身影从旁边掠过，抬眼一看，魏先生背着一个军绿色的斜挎帆布包，白发飘逸，神色和煦。他一眼认出我们，笑着为我们刷开了大门，步伐轻快的让人忘了他的年纪。几片柳絮随着他脚下的风扬起来，在身后轻轻飞舞。我后来了解到，先生每天步行上下班，身上的包也是女儿淘汰下来的。有人问及养生秘诀，他只淡然道：“多走路。”还笑称自己唯一的长处便是走路快，他说精神好才能多做一点事。无论科研还是生活的路，魏先生都走得稳当。先生总结了四句话：简单是一种幸福，坚持是一种信仰，服务是一种精神，做梦是一种担当。这位一生追梦的科学家，把岁月踏成星河，把简单活成风骨，把担当写进他毕生奔赴的空间征途。

0: 现奋进的力量。
1: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2: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0: 听见国家的成长。
3: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4: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0: 听见世界的回响。
5: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6: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0: 听见伟大的梦想。
7: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

0: 现时代，触摸未来。中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 广西金嗓子，
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5: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4: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6: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4: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8: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4: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提示大家，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来留言。
0: 当然了，也可以通过央视新闻或者是云听两个客户端收听中国之声，感受我们全天候24小时的声音陪伴。
1: 这一时段我们将重点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0: 文化中国行，山河锦绣又一村。今天我们走进四川甘孜基卡依村，来听云端藏寨引客来。
1: 五一档持续热映，银幕上的热度为假日经济带来怎样的增长动能？
0: 还会关注楼市，多地呢接力优化了楼市政策，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相关联。五一假期市场行情如何？
2: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3: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4: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5: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6: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8: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9: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10: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1: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2: 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
1: 这个五一小长假，你最想在哪里度假呢？是在帐篷里听着鸟鸣睁开眼，还是在星空下围着篝火数星星？这个假期啊，除了选择打卡热门景点，不少朋友都选择了慢节奏的露营之旅。
2: 是，所以我们今天的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就聚焦露营地的管家。那这些管家是如何为游客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慢时光的？《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去了解一下山野营地的贴心管家。
3: 您好，
1: 哎，您说，
3: 我想问一下，明天那个12、13月左右还有那个帐篷吗？
1: 有的。
4: 江苏南京浦口区响堂村大马营营地，营地管家罗珊珊接连接到游客的露营预定咨询。
1: 您这边是想预定中午场还是晚场？
3: 哦，下午场，下午场。
1: 下午场是吧？你方便我加您微信，我把那个套餐以及收费标准发给您。
4: 对罗珊珊来说，这个假期的营地预定有点起伏，临近假期时。天气预报说假期有雨，不少原本敲定行程的游客在4月30号选择退单。
1: 对我们营地来说，其实下雨不是个问题，对客户来说会有点担心，他们可能想要晒晒太阳，或者小朋友在草坪上踢足球，这些户外的活动他们可能享受不到，客户就持续观望的这种态度，可能会临时退订。
4: 好在5月1号的天气给力，2号上午天阴，但雨还没下来，游客临时预定营地，客流顺势恢复一些。罗珊珊也短暂松了口气，她告诉记者，无论节假日的客流怎么波动，营地都会提前备足装备和食材。
1: 像五一假期的话，首先我们装备的数量都要备足，不仅是应对我们线上预订的客户，还有临时新增的现场访客。新鲜的蔬菜都是每天送过来的，牛排、鸡翅、虾之类的东西，我们是可以把它冷冻在冰箱里面的，会提前让供应商送货过来，确保新鲜的日期。你好，咱们有预定吗？这边是我们的收费营地，啊，对，往前走200米，那边是我们南草坪，那边目前我们是没有在收费的。
4: 大马营地整体分为南北两大草坪区域，南草坪3000平方米，是免费的开放式自由露营区，也是平日里游客聚集最多的游玩区域。营地会反复提示游客营地规范与安全细则。
1: 游客去搭帐篷之前，我们会有保安过去巡视。会跟他们说垃圾结束之后请他们带走，边上就会有垃圾站，如果涉及到有用炭火之类的东西，我们也会去跟他们去沟通。这块地方严禁用炭火，只能用卡式炉那种。
4: 占地4000平方米的北草坪是罗珊珊日常重点管护的区域，从天幕帐篷的搭建布置到团建活动的现场调度，几乎每个环节都需要露营地管家来统筹盯守。
1: 你看到外面我们会提前准备一些小的天幕，把天幕布置好搭好，带小朋友的客户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些娱乐的设施，小朋友想玩飞盘的话我们会有老师带他们一起，耗材食材这一块都要准备好，放在仓库里面以备不时之需，临时的大客流或者现场的访客想要露营的话，我们也好有东西来接待他们，第一时间给他们送到位置上。
4: 罗珊珊穿梭在各个天幕之间，主动协助游客生火，耐心讲解烧烤器具的使用方法，与此同时他还要不间断巡场值守，随时回应游客各类需求。
1: 巡场每一桌去问有什么其他的需要服务的项目，缺什么东西，比如说碗筷有没有缺的，油盐缺不缺，酱料缺不缺，每一桌我们都要去问，一直在持续的。一天下来我的运动步数其实还蛮多的，20000多步肯定是要的。
4: 随着户外休闲越来越受到大众青睐，露营行业的服务标准也在持续提升。罗珊珊期待能依托响堂村的区位优势，贴合不同人群的游玩需求，持续打磨定制化特色服务，让更多人走进户外，解锁惬意松弛的休闲新体验。
1: 做露营这一块要跟周边环境来结合，比如说我们这边属于老山，定制化时令的活动3到5月份主推采茶的活动，夏天就推水上的活动，皮划艇、桨板之类的。10到11月份我们会跟附近的高校或者是幼儿园去合作，做一些割稻子的研学活动，我们就希望因地制宜，形式能丰富多样一点。
0: 文化中国行，
1: 机卡一
5: 藏语的意思是幸福美丽的村庄。这座云端藏寨坐落于四川省甘孜州丹巴县莫尔多山镇。2025年10月，在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公布的最新一批最佳旅游乡村名单中，我国共有四个乡村入选，基卡伊村便是其中之一。
2: 从深山藏寨到世界名片，这座彩云之巅的古村落经历了怎样的蝶变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韩民权、甘孜台记者黄炼，共同探访这片自然与人文深度交融的云上秘境。
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越过海拔5000多米的莫尔多山，洒在依山而建的基卡伊村。云雾缭绕间，传统藏寨星罗棋布，藏于雪山之下，彩林之间，整个村子好似一幅绝美的画卷。成都游客罗亚兰刚来到这里，就被眼前的画面深深吸引。
7: 这里不仅风景美，而且更有灵魂。古调有上千年的历史了，村民们还在这儿继续生活劳作。这儿又不是那种被搬空了的景区，也不是那种完全人工打造的景区，生活气息很浓。
6: 藏寨依山而建，碉楼高耸入云。基卡伊村的建筑是嘉绒文化与自然地理的融合，修旧如旧、修新如旧的保护理念，让千年建筑基理完好留存。
8: 你好，对对对，我这边是德吉康瓦。
6: 贡布大叔是最早开民宿的村民之一，走进他的民宿，视线很容易被木质梁柱的精美雕花和色彩斑斓的嘉绒刺绣吸引。五一假期前，不少游客打来电话预订房间，他也和厨师一遍遍合计给游客准备的特色菜单。
8: 家庭收入呢比较拮据，农忙过后呢，就3、4月份以后，就村里面的就是家家户小伙子成群结队到远的地方去打工嘛。自从2018年以后，这个乡村振兴以及宣传以为本的基础上，大家的积极性很好，再加上硬件方面的都弄得非常好，他来的客人比较多，特别是去年子把我们村被评为了那个世界级的最美旅游乡村以来，客流量拉整个大基卡伊都是很多很多的。
6: 基卡伊村的走红不仅让世居于此的村民们富了口袋，也让不少年轻人选择返乡创业，比如90后青年桑丹。
9: 刚才你们看的这栋楼的这个建筑风格啊，以前这个它是我们自己住的房子，一楼是用来会客用的，然后一楼的下面有负一楼，以前就是养牲畜用的，养牛养猪的。
6: 桑丹曾在外地打工多年，看着家乡旅游发展越来越好，他毅然辞工返乡。第一件事儿就是将自家老房子翻新，保留实木结构，并进行现代化改造。这处传统与现代碰撞的民宿，在这个假期早已预定一空。
9: 我回来了以后，把所有的房间全部都提档升级了，就是以前的一些设施设备旧了，然后我全部都翻新了，但是保留了我们这个嘉绒文化的一些特色。然后呢，现在又在修这个餐厅和厨房，就是为了满足更多客人来到这个地方的基本的需求。
6: 基卡伊村党支部书记格荣介绍，目前全村92户人家，有73户开启了民宿，90%以上村民从事旅游业。2025年，全村接待游客约42万人次，村民人均年收入超4万元。增收的底气始终源于对文化和生态的坚守。
9: 文化和生态是我们的根，根不能断。我们还启动了嘉绒文化记忆工程，请村里的老人把董女鬼文化传说碉楼建造记忆成人礼仪式录下来，写下来传给年轻人。
6: 春赏花，夏纳凉，秋雪美，冬牧羊。通过四季主题活动和不断丰富的文旅体验，基卡伊村的旅游旺季已从春夏两季延长至全年。雪山之下的藏寨满眼绿水青山，日子红红火火。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电影《五一档》正在热映当中，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了4亿元。消失的人、寒战1994稳居票房榜单前列。
2: 今年五一档喜剧剧情动画现实题材大片集中上新，点燃观众热情的同时呢，全国多地同步推出了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0: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

0: 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1: 不要缓缓来哦，
2: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3: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0: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乔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5月1日同步开通滨海旅游路濠江先行段，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乔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4: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乔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0: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打破影院单一消费场景局限，通过书影联动、影体联动、非遗体验、露天光影等创新模式，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七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百余种影视相关书籍，为影院带来上座率和非自然客流双增长的同时，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5: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0: 影院空间的跨界融合不止于阅读，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打通影迷与球迷消费群体，实现影院与商场互利共赢。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6: 凭客场城市身份证呢，可以享受门市价3折的优惠。另外呢，我们还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0: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构建多层次夜间消费场景。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系列活动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活力。
7: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带动辐射周边的商家经营，创新地打造沉浸式的青岛滨海夜游新体验。
0: 陕西则通过全域化影旅福利，全方位解锁打卡新体验。陕西文投影业相关负责人卢春风表示，消费者持省内该院线票根，就能享受景区、演艺、街区、商户多重优惠。
8: 可以在薛家寨景区、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还有我们的银湖景区，均可以享受5折的门票优惠。那么同时呢，在我们的啾啾大秦演艺剧啊，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还可以享受对应折扣的门票优惠，及街区内的自营咖啡门店、文创店等相关产品的折上折的最佳优惠。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最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1: 中央政治局会议近日再提房地产，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随后，深圳、广州、天津、武汉等地迅速出台新政，包含进一步放开限购、优化公积金政策、推出各类购房补贴、优化土地供应管理等。各地政策推出之后，市场反馈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2: 4月29号，深圳市发布楼市新政，对核心区限购政策进一步松绑。按照政策，不仅符合深圳市商品住房购买条件的居民家庭，可以在福田区、南山区和宝安区新安街道范围内增购一套商品住房，持有效深圳经济特区居住证的非深圳户籍居民家庭，也可在上述区域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在深圳工作多年的一家餐厅负责人蒋先生就是其中一员。
13: 现在可以考虑这方面的事情了。我们现在店搬到宝安中心。

0: 新区这边啊，所以我准备在宝安中心区这边去考虑一套房。
1: 天津市、武汉市也推出楼市新政，政策同样聚焦盘活存量、扩大需求、优化供给和服务等方面。武汉市民程女士一直想置换一套新房，新政的出台给她减轻了不少资金压力。
2: 之前由于二套房的利率比较高，压力也确实是不小，犹豫了很久就一直没有下手。收到了这个新政的时候呢，我特别的激动，仔细的研究了好几遍，针对于他们说的一直到12月31号，也就是今年的年底，跨区买房也能够按照首套认定，跟他们的销售员对接了一下，我发现了首付和利率也直接降了下来，对于我而言压力一下子小了特别多，坚定了我想要换房的一个决心。
1: 根据武汉市的楼市新政，今年5月1号至12月31号，购房家庭在拟购新建商品住房所在区没有成套住房的，即可按首套住房认定。这意味着跨区购买改善性住房的家庭可以享受更低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武汉洪山区某楼盘置业顾问包先生介绍，受政策影响，这个假期看房客流明显增加，不少此前持观望态度的购房者纷纷主动上门，
3: 看房意愿一下子就上来了，特别是改善型家庭纷纷主动联系我要来看房。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到下午3点左右，我们项目的来访已经突破了200组，售楼部一直是爆满的一个状态，样板间里面挤满了人。
1: 有的放松核心区限购，调整套数认定，有的给各类补贴提贷款额度，有的已经从单一支持购房的政策演变为与行业提质、城市发展相衔接。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纵观近期各地楼市新政，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各地开始尝试努力构建覆盖需求端、供给侧甚至行业治理的系统性方案，形成人、房、地、钱要素联动的长效发展模式。
4: 比如广州此次新政呢，就是从供给和需求两端，从政策和改革两侧发力，将短期满足住房消费需求和中长期激发住房消费潜力结合起来，政策既疏通住房消费合理循环的堵点，比如公积金贷款额度大幅提升、卖旧买新专项补贴等等，更重要的是通过供给侧发力满足中长期住房消费需求，促进行业和市场可持续发展。
5: 本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其中有哪些深意，该如何一体推进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提房地产，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中提出，努力稳定房地产市场，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山东省济南市房地产业协会执行副会长李刚认为，不管是此前着力稳定房地产市场到如今努力稳定表述上的改变，还是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都显示出其中蕴含的深意。
6: 着力和努力的表述呢，显示了在明确了政策定位的基础上，更加强调政策的执行力，尤其是这一次呢，提到了扎实推进城市更新。当前房地产平稳健康发展最核心的突破点就是城市更新，城市更新应该是一个大的城市发展的途径，比如群众最关心的住房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问题，以旧换新、原拆原建这些具体的政策驱动力，比如房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房企的转型升级、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都与城市更新息息相关。
1: 那么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紧密结合，预示着今后房地产政策怎样的变化趋势？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从长期看，房地产市场能否稳定，关键看城市更新的进度和效果。
4: 比如打造青年友好型、生育友好型城市，比如统筹考虑各年龄段人群住房、教育、婚育需求，比如租购并举、多渠道筹集保障房等等，跳出原本为了纾困而纾困，为了拉动投资稳定经济指标而刺激发展的做法。
1: 李宇佳认为，将稳楼市与城市更新一体推进，正是在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城市发展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阶段的当下，稳定房地产市场的必由之路。
4: 城市更新一方面呢，通过补短板、强弱项，提升老旧小区、社区住房的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呢，能将中心城区啊有区位优势的低效用地释放出来，带来有效的增量投资和销售，还 能将空置低效物业发展成为新消费、新产业、新业态，带动就业和新的经济模式，这些都是稳定房地产市场的重要的路径。在扎实推进城市

是更新的视角下，各地要积极探索基于城镇的发展实际特点，落实投资与人从全生命周期考虑如何为各类人群解决住房需求，将住房需求融入城镇化、美好人居、就业和产业、内需和消费中。

0: 好了，各位，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到这儿就要和您说再见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王远，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这个五一假期，相信不少朋友都走出了家门，要么约上好友骑上公路车追风骑行，要么在球场上挥拍酣战，要么自驾奔赴山野露营，享受难得的休闲时光。但是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您手里拿的羽毛球拍、网球拍，脚下的轻量化碳纤维自行车，露营车的高强度车架，甚至自驾车里的车身部分，都藏着同一种被誉为新材料之王、黄金的关键材料，它的名字叫做碳纤维。碳纤维质量轻、强度高，小到日常的假期运动装备，大到风叶片、大飞机、航天器，都离不开它的身影。而长期以来，高端碳纤维的核心技术一直被国际巨头牢牢把控。而一支来自吉林炭谷的青年研发团队，用十几年的深耕，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让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不仅走进了我们的日常出行和运动生活，更成功打入了全球高端供应链。他们就是吉林炭谷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关青年团队，而这支团队也刚刚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今天我们就

0: 特别请到了团队负责人陈海军，来和大家好好来聊一聊 35K 碳纤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材料，未来碳纤维又会出现在哪些应用场景。陈工你好。
1: 你好。
0: 咱们当初在设置这支中国质量 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团队名称的时候，咱们的初衷是什么呢？
2: 我们集团包括碳公司，我们的核心的使命其实就是做强民族碳纤维，实现产业报国。这也是一直我们精炼化纤包括现在碳五人的我们叫使命和愿景。
0: 咱们在说到这个 35K 碳纤维这个概念的时候，想必大家都是有点陌生的，就是您能不能给大家先通俗的来解释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个 K 它代表什么，35代表什么。同时我们在查阅资料的时候还看到了 24K 48K 等等的大丝数碳纤维，如果去横向比较它们的话，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咱们这个 35K 碳纤维它又有什么优势。
2: 您问的有点专业，因为好多他们都问这 K 什么意思，1K 啊 3K 啊 35K， 这 K 就是英文的一个缩写，就那个 kilometer 千的意思。
0: 嗯，
2: 就是 1K 就是一千， 35K 就相当于35000。35000是啥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一束纤维里头有35000根单丝，相当于我举个稍微形象点比喻，就是一束丝差不多跟咱们小孩那个小手指头那么粗吧，这么一束丝。这一束丝里头有35000根这个单丝纤维，所以叫 K， 就我们叫行业里的叫几 K 几 K， 从1K 到 35K。所以您说这个有 24K 和 48K 和我们这个 35K 有什么区别？我稍微说一下这个两种工艺。原来这个就是 24K、48K， 它是个双数嘛 ，24K、48K， 实际上这个是源于干闷湿法这个工艺。它工艺一般都是 1K、6K、12K、24、48这么来的，六的倍数关系。
0: 嗯，
2: 怎么来呢？就是它这个工艺特性决定的。就它这个工艺前面在纺丝凝固成型的工艺的时候，它是那个多个头组合在一起的，比方说三个变成六个，变成12个，就这么来的。我们为啥是单儿呢？就是说到我们这个 DMC 湿法两步法和干闷湿法两个工艺的差别。它实际上干闷湿的工艺前头是多头合并的，然后我们的湿法呢是独头。比方说举个例子，如果35是用那个干法，它没法做出一个双数来。
0: 嗯，
2: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就当初我们设计的时候也是想有意的区别于传统的干闷湿这个双数的概念，用一个头，这也是我们的优势。所以说35很明显区别于那个24、48。
0: 六的倍数的这种方式和咱们这个单数的这个方式产品的话，是它在特性上面会有很大的这种差别吗？
2: 差别还是很大的。
0: 嗯，
2: 你比方说加工性上、提高产能上，简单是这个意思，就是双基本上是多股的，单是独头的，大家这么理解就行。
0: 嗯嗯嗯。
2: 然后优势呢，就是相对于我们这个湿法两步法这个独头，比方35K， 它产能更容易放大。相对于大 K 数的双数的干闷湿这块，相对来说你想提高产能，这个就相对来说就比较难，所以应该是优势在这儿，就是我很容易提高产能，然后综合的利用性能高。
0: 嗯，那我们了解到咱们的这款 35K 碳纤维是全球首创的一个王牌产品，还拿到了国际权威认证。那么在研发过程当中，想必啊，就刚才我们说了那么多优点，肯定是朝这个优点的方向去研发的。那曾经遇到过一些卡脖子的瓶颈没有？就比如说一些具体的环节上面，我们去怎么去发现问题，并且克服这些问题的？
2: 应该说大四处卡脖子的地方是挺多的。
0: 嗯。
2: 那你比方说你四处大了之后，粗的和细的，粗的相对来说你得像容器残留，这个显度细微，这个膜量离散，包括力学性能不稳定，还有你大四处的工程化可借鉴的装备技术，这些都是包括油剂，都是一个卡脖子的问题。
0: 嗯，
2: 实际生产来过程来讲，相对来说我觉得大四处更不好做。
0: 嗯，我们这个大丝束有不同的方法，那我们做出来的这个丝束里面的碳纤维，它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理解是一根丝一根丝的，它的这个粗细都是一致的吗？就是它的产品的每一根丝的性能一致性都是一样的吗？
2: 有区别。
0: 嗯，
2: 实际上区别很多。你像如果你观察一下各个公司，光大丝束里一般24K 以上都叫大丝束，但是你这个大丝束具体的你说多大，比方说它有48的， 有五十

0: 直的，有35的，然后单丝的直径我们叫显度也不一样，显度有粗有细，也得看你具体应用的这个场景和领域。
1: 碳纤维行业里面有一句话叫做得原丝者得天下，原丝呢就是碳纤维的所谓芯片哈，就是您的团队也攻克了湿法两步法的原丝生产技术。

0: 术，还实现了核心油气的国产化。那么这些底层技术它的突破都给产品带来哪些核心竞争力呢？
1: 对，您问这个问题问到核心了，就是碳纤维这个行业来讲，其实原丝是极其重要的。
0: 嗯，
1: 某种意义上说，原丝的质量决定你整个碳丝的这个质量。
0: 嗯，
1: 这个碳纤维大家因为没不太了解的，大家都说碳纤维，
0: 嗯，
1: 实际上碳纤维它是好几个工序，从那有原丝，然后原丝之后再碳化，碳化后续再做编织啊，然后再做成那个玉寝料啊，做制品之类。但是源头这块相当于碳纤维的原料，就是碳纤维原丝，它的质量极其关键。那碳谷公司实际上是专门做碳纤维原丝的，在国内来讲，国际上也是唯一市场化的公司，就是碳纤维在市场上销售。
0: 嗯，
1: 但您说这个为啥叫得原丝者得天下，就是刚才说的原丝在这个整个碳化的工艺当中占着极其重要的分量吧。
0: 嗯，
1: 我们常讲可能得有七八成，你要好的碳丝必须有好的原丝，好的原丝在这里头占得70-80%的比重，我们大概这么一个粗略的比喻。
0: 嗯 嗯，
1: 所以我们的原丝，因为刚才说这个 DMC 四法两不法，相对说比较得天独厚的质量优势和技术优势吧，有可能你比方说原丝的产品的性能更好，批次间的稳定性更好，然后这样的话呢，你给后续的比方说碳化的工艺窗口更宽，碳化你可以用很高的运行速度，包括后续的做玉寝做制品，因为碳纤维它是这样，大约是2吨原丝能碳出1吨的碳丝，就是有50%烧没了。
0: 哦，
1: 所以说这个原丝的成本占这个极其重要。你原丝，你比方说假设啊，这10000块钱原丝，那有一半烧没了，你到碳丝啥也不干，那就10000变成20000了。
0: 嗯，
1: 所以说这个原丝在这些整个工艺过程中占据很重要的比重，包括后面的这个垃圾，就是刚才说的35K。
0: 嗯，
1: 因为咱们这个原丝的工艺效率高，质量稳定，性能相对比较好，就垃圾的效果大幅提升。
0: 嗯，
1: 在大丝行业里头，我们这比方35K 应该是属于国际领先水平，在国内肯定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在国内的份额，对，我们去年在国内的占比应该是超过90%-95%啊，所以说有很大的优势。
0: 嗯，您在解释从这个原丝到碳丝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石油产品，从原油一到最后的终端产品，比如说塑料啊，或者是这些纤维一类的，它是有一个制作的过程，当然当中也会有损耗。当然我们会可以设想到原来那个最早的时候，刚刚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以后的状态。那我们想知道这个原丝一开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它是来源于自然，还是说我们也是通过提取提炼或者什么方式来生产它，它是一个什么形态存在的呢？
1: 原丝其实然后根上头也应该是源于自然，它是那个石油的一个副产品，它
0: 也是石油的副产品哈。
1: 对，原料它是丙烯氢，
0: 嗯，
1: 它主要是原料是丙烯氢。碳纤维它主要有几个就是工艺路径，一个是 PNG 的原丝，再一个是沥青基的，也有粘胶基的，但是国际上现在绝大多数90%以上吧，都是 PNG， 就是丙烯氢这个原料，它占绝大多数。原胎形态呢？因为刚才说两种工艺，我们是三元水相悬浮，就像水相聚合；还有一种比较通用干的吃法，它就是溶液聚合，就是相当于咱们有点类似于家里那个混牛奶。差不多是这个概念吧。
0: 那说到咱们这个35K 碳纤维，它已经打入到了一些国际风电巨头的供应链当中，是之前我们国产碳纤维很难去突破的一个壁垒。这样的一个突破，我们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首先它为什么是对于风电巨头形成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就是我们为什么主攻的是风电行业，就这个突破对于国产碳纤维的行业来说，它的核心意义是什么？另外我们中国质量在国际竞争当中最核心的底气现在在哪？
1: 您说风电这个领域，我觉得可能唯一在于打破了国外长期定论吧，或者是主观的一个想法。
0: 嗯，
1: 我们去年也是中国国产碳纤维首次在全球能达到第一，是去年转变了这个态势，这也是说咱们国产碳纤维的一个巨大进步。我觉得核心意义是打破了这个行业

0: 里头传统的说中国碳纤维在产量、销量、质量不行的情况下，打破了这一个固化的印象，有点类似于就那个现在比较流行那个张雪汽车，但是没有它影响力那么大。
1: 只是大家不知晓哈，其实在行业地位上来说，这种突破也是相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非常非常大的，只是说因为相对来说像，因为碳纤维是一个小众的这个领域嘛，大家不太熟悉。但是你像那个大众的产品，像车呀，尤其摩托车呀、汽车呀、手机呀这种大众大商品，大家关注比较这些，因为这碳纤维这个小小领域，可能大多数不太关心，也不太那个注意。那有一部分人关注，但实际上在行业里头，我们的突破，我认为也是史无前例的。
1: 是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期节目，能够让大家更多的来了解我们现在碳纤维技术上面有哪些突破，并且也得科普一下，就是碳纤维它究竟做什么的。就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给风电巨头做供应商，我们去给这个风电行业去做哪些方面的供应？比如说是我们理解这个碳纤维是做那个扇叶吗？还是说做哪一部分的？怎么参与其中的呢？
0: 比方说咱们今天聊这个35K 做风电里头，大家能看到就是。因为风电分两种，一种是海上风电，一种陆上风电。咱们国内呢，这两年大力发展是陆上风电，尤其是这几年，特别是去年，那个风电的份额增长是很高的，尤其是在陆上风电。大家看那个风机叶子，它不三个叶嘛，就是这个咱们叫风机的这个叶片。这叶片，原来呢，因为技术不成熟，叶片做的没那么长，以前肯定是几十米。现在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个叶片呢出的越来越长。原来这个风电的叶片大多是用玻纤做的，玻璃纤维，就是你这个叶子在一定范围内用玻纤是可以的。但是，比方说咱们现在说的越做越长的话，你这个你想一下，叶子那么长，它可能需要你的强度啊、模量啊、各种性能就要更高。所以在这个情况下，碳纤维就是它的首选。我们主要做啥呢？你看那叶子里头，它有那个风电，它有叫碳梁，就是那个叶片里头，就像咱们那个桥梁啊、建筑，它需要那个钢筋骨架，我们就做那个碳梁，碳梁里头用那个拉级板，它是一种风电那个结构，里头有需要用大量的拉级板，所以说我们35K 是主要做这个风电叶片里头碳梁的拉级板，是最大用量，它主要是很大量用的拉级板。用它干什么呢？就是增加这叶片的强度，增加它的模量。因为你叶片做的长的时候，你这个叶片很大，包括叶子后面的齿轮、电机、传动系统、插筒，你叶片越高，它下面承受这个力就越大。所以说减重就是风电叶片的一个硬性需求。所以重量轻、强度高、模量高是它的要求。所以说。现在我们做这个35K 是这个行业里头性价比、性能是最好的。
1: 谢谢您的科普哈，之前我也曾经很有幸在高速上开车的时候看到过这种巨型的卡车在运送这样的一个扇叶，挺壮观的啊，长达像上百米那么一个叶片啊，特别长。很多人在发电场所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个大型的设备，但是却没有想过它的材质究竟是什么。那今天我们了解到了，它就是从原来的玻璃纤维的那种叶片，到现在的碳纤维的这样的一个叶片。其实这个技术也在逐渐的发展，同时这个技术的发展也离不开我们团队像35K 碳纤维这样的技术的一些突破。我们有的时候也很好奇，就是我们在研发这种巨型的设备的时候，我们很难想象到每个个体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而我们的团队作为一个青年的科研工作人员在其中哈，可能也都是深耕了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这么一个时间的长度。那我不知道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研发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也会顶住很多的压力？比如说，首先第一个就是有的时候让人感觉像坐冷板凳，因为研究这件事情可能并不是在聚光灯下啊那样很光鲜亮丽的场景，它可能就是一个在实验室里在不断的和数据去打交道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是怎么能够坐住这张冷板凳，并且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绩的呢？
0: 我们这个行业，其实我们在就我们公司内部这个行业领域有句话叫，宁可黑发变白发，也要白丝变黑丝。就是这啥意思呢？就是这个东西我们经过这么多年研发呀，中间付出了很多。这碳纤维，咱们聊的刚才原丝，现在原丝它是白色的，白色它碳化之后经过。氯氧、低碳、高碳，然后后续的那个

0: 上江啊、水洗的，就是碳丝是前面的前驱体，就是叫原丝，它是白色的，经过碳化之后它变成黑色的。咱人呢，头发呢一般都是黑发变成白发，正好是相反的，
1: 是，
0: 就是我们讲白的变黑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是时间过去了，然后头发也变少了，但是这个产品有了长足的进步。你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啊，这么多年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熬过来的。就我们有个姓郭的我们工程师，他办公室总放一本书叫《国之脊梁》，里面记得很多为咱们国家做出很多巨大贡献的，比方说一些院士啊，比方说那个郭永怀用生命保护材料数据这块儿，我们这个团队实际上包括我们吉林化纤团队和碳谷的团队，也有这种爱国情怀吧，以前辈先辈榜样，包括尤其现在这个语境下，有一种我就说有像信念吧，就是一定要干成我们自主可控的民族的碳纤维。用老百姓的话，我总觉得就是叫，在你忍受长期的各种困难的时候，当你忍无可忍的时候，你就再忍一忍，总会要把这个行业有做成的那时候。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刚才我们聊了35K 碳纤维的攻关故事，很多听众肯定也好奇，这根细细的碳纤维为什么可以被称为是新材料之王？它到底藏着哪些硬核实力？又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关联？接下来我们一起解密这个黑色黄金它的全貌。继续有请吉林碳谷中国质量35K 碳纤维核心技术攻关青年团队负责人陈海军。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4: 我们总说碳纤维是新材料之王，从航空航天到新能源赛道，几乎所有的高端制造领域都把碳纤维作为一个核心材料。那从您的专业角度给我们讲讲，这个碳纤维它究竟有哪些颠覆性的特性，为什么能够把它作为一个就是这么多领域都不可替代的关键材料呢？
0: 从行业角度，它身上有很多的优点，号称新材料之王嘛。你比如说它有极高的比强度和比膜量，说简单点就是又轻又硬，强度又高，就是轻如鸿毛，强如钢铁。碳纤维的密度只有钢铁的1/4左右，但是它的拉伸强度一般是普通钢材的7倍以上，7倍到10倍，但重量是很轻的。在同等的强度要求下，碳纤维复合材料可以结构部件吧，比金属的减重能减重到70%。你比方说飞机可以替代它很多的金属材料，比方说铝合金，让这个整个飞机的减重，比方汽车减重，在一些领域它还是不可替代的。你比方说航空航天和新能源，它的减重和续航影响非常大。再一个，它还有很好的耐腐蚀性和抗疲劳性，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碳嘛，它因为含碳量是达到90%以上，化学性能极其稳定。我们做个实验，就是把这个碳纤维啊泡在盐酸和硝水这种这个强酸体中，那金属都已经腐蚀了，但碳纤维没有任何变化。再一个，它有超长的寿命，你像金属那样在长期的震动当中会产生疲劳断裂，尤其像海上工程那种比较恶劣的环境当中呢，可能金属这块寿命就大幅降低了。但是碳纤维比方说叶片，刚才说叶片那些构件使用寿命几十年没有问题。大幅降低了全生命周期这个维护成本。再一个它还耐高温。碳纤维咱们碳化过程当中一般的产品都会超过1400度。你像高强高膜的会超过3000度。所以在这个温度下肯定是它耐高温性能要比一般金属要好一些。再一个它有极高的设计自由度和功能的可控。因为碳纤维它做成织物你非常容易设计，就是一种碳的织物，你想做成什么型就做成什么型。你像金属它需要锻造切削，但是碳纤维它是铺出来的卷出来的。你比方说咱们有打羽毛球的爱好者，那个杆儿它是卷出来的搓出来的。说这几个优点决定了，就是你比方在航空领域 可能是每一克油、每一斤油对这个续航都很关键。
4: 是，
0: 如果说你减轻重量20%，那你的整个运营成本是大幅降低的。
4: 嗯，
0: 然后这个新能源领域，你比方说汽车呀，包括飞机呀、低空飞行领域啊，大家总有这个续航的焦虑。电池重，所以说你如果你减重，那你的无疑你续航能力会提强。比方说你如果你车身减重40%-60%，那你续航能力可能提升在100公里以上。
4: 嗯，
0: 你说咱们近期这个，包括咱们最近举行这个机器人这个马拉松，
4: 嗯，
0: 你减重一定是它的一个硬性要求，它后面带电池嘛。再一个就是风电能源领域，那叶片越长可能是越容易断裂，所以说它要求轻，对，尤其是对磨量的要求。再一个高端装备，它的耐腐蚀性啊、耐温性啊、稳定性啊、耐刻蚀啊，这个极端环境当中，说从这几个领域来说，说它因为它这个特性优于很多的金属材料。
4: 嗯，它的耐高温性、它的强度，包括它的制作的方便的程度，都是在各个领域当中都很看重的一些属性哈，所以它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替代的一个关键材料。那我们在提到碳纤维的时候，咱们前面也说这个 35K 大丝束，哎，大丝束应该相对应的还有小丝束，有没有？就说这个大丝束和小丝束它们的核心区别是什么，分别适配的场景是不是也有一些差异？就刚才咱们提到的团队主攻的这个大丝束碳纤维，它为什么可以成为当下行业规模化应用的核心呢？
0: 对，这个也是行业里好多人也分不清楚什么是大丝束、小丝束。
4: 嗯，
0: 我们讲的叫两束三权算路线，两束就讲的大丝束和小丝束。
4: 嗯，
0: 行业定义来讲呢，是1-24K 叫小丝束，24K 以上叫大丝束，小丝束咱们现在应用比较广的是1K、3K、6K、12K。在现在这个咱们这两年近期，尤其是13K 市场是很火爆的。
4: 嗯，
0: 24K 以上，像25K、24、25、30、50啊，这叫大丝束。它俩的区别呢也很明显，小丝束一般追求它的性能，对成本可能要求就相对来说不那么高，核心定位就是性能好，有比较高的强度磨量，丝束的均一稳定性要求更高，工艺的控制度更精细，但是成本相对会高很多。
4: 嗯，
0: 比方说举个例子，3K 和 35K它俩的成本是可能是十几倍的关系，
4: 差这么多。
0: 对，但是很多的一些高端领域，它要求是性能的均一性、稳定性，所以它小丝束一般定位在主打的高端、轻量、高安全这个领域。那大丝束呢，它的就是综合性能优异，在均匀性和极限强度上可能是要比小丝束要差一些，包括丝束铺贴这个稳定性、离散系数都要大一些。再一个就是解决这个我们大的能不能用，你用不用得起的问题，是主打大规模的工业化降成本的需求。比方刚才说这个风电领域，包括未来可能是汽车领域，还有一些大的应用领域，可能一般应用大丝束这块，所以它俩主要区别是这几个性能、成本和应用领域。
4: 嗯，现在这个风电叶片已经成为我国碳纤维的一个最大应用市场了，尤其是海上风电120米以上的超长叶片，这个其实我们很多人想不到啊，这一个叶片是指一个叶片的长度达到了120米，那这么巨型的一个风电的叶片在运行的时候，它是不是也对于稳定性啊什么的会有非常高的这种要求？咱们团队的 35K 碳纤维在这种超长叶片的应用当中，它核心解决的难题是什么呢？
0: 你问这个问题相当比较专业了。因为风电刚才也提到，就是它分海上风电和陆上风电。
4: 嗯，
0: 2015年之前嘛，一般这个叶片嘛，一般在60米到70米，到2020年呢，可能到80米以下，一般是5兆瓦到6兆瓦风机是主流的。但从2016年以后，大丝束开始问世，并在那个风电领域大规模的应用，所以说它追求这个叶片越来越长。它为啥越来越长？因为它的发电效率更高。同样的一圈，那你120米的比60米的，那它发电效率要高很多，所以说要求这个叶片是更轻，比强度更高，比磨量更高，尤其是这个磨量，尤其在海上，它要求是非常。你比方说海上的大风、暴风、暴雨，包括那个闪电，那些它要求都很高的。那这块的技术难题，我们在做这个叶片的时候，因为我们以下面有主机厂，我们主要给它供垃圾，我们做的叶片它有一个叫试点弯， 就是用模具化做这个风电效率高，但这个四点弯它的强度和模量包括树脂这个体系温场的体系很难适配，说白了你这个叶子做长了它容易裂，就是四点弯把这个叶片放在四点上，有冲上的有冲下的，当你向下的时候碳丝和这个树脂体系它就容易开裂，就很多的各种这个断裂，所以这个是我们做拉紧当中这个模具的一个核心的难题。那现在我们经过我们的技术的攻关和持续的技术迭代，现在基本解决这个问题了。
4: 嗯，那咱们聊到这儿呢，相信有很多朋友都觉得碳纤维太厉害了，上天入地的高端材料啊。那想必它价格昂贵，和我们的生活很远。其实不是这样哈，就是我们在普通人的衣食住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到碳纤维这样的材料，但我不知道这我们用的是小丝数的还是大丝数的哈。同时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人在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当他听到了这个商品介绍里面提到了碳纤维的时候，好像这个价格就会贵很多，而且有一些不是真正的碳纤维，它可能只是一个碳纤维花纹印花印的那种感觉，但是顿时就觉得这个产品就变得很高端了。那这些碳纤维和您团队所研发的碳纤维它是一回事吗？
0: 本质上是一回事
4: 啊，
0: 只是说像咱们日常用的可能是更多的是这个表观部，大多数还是以小 K 数为主。你像咱们我们讲的叫大表观，有的就是引擎盖，包括一些那个部件它是都是用的那个碳纤维的，
4: 就是汽车的那个引擎盖使用的是碳纤维材料。
0: 现在更火的是就汽车的一般一些周边，你像保险杠、倒车镜，包括尾翼，一些那个比较时尚的年轻人他愿意用，就是花纹比较好看。就刚才您说到，其实咱们生活当中很多这个领域大家不知道，其实它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你比方说羽毛球拍、网球拍，现在比较火这个匹克拍，然后登山杖、滑雪板，包括一些那个手机啊、电脑的外壳，很多都是碳纤维的。但这里头一个其实大家就是这个碳纤维是一个概念嘛，实际上还是有一些咱们一般消费者不太明白的，也或者不太知道的。
4: 从刚才咱们说到的球拍啊，还有引擎盖啊什么的，它确实是用了碳纤维产品，而且我们觉得它很厉害，但是它究竟好在什么地方，我们怎么判断这个碳纤维的质量特别好，在这个产品当中是能够给它提升，不光是提升价格啊，确实提升品质能提升很多的，我们怎么去判断它的优劣呢？
0: 其实表观你像还刚才说还有那个一些箱包，包括那个雨伞有的骨架都是它的，它其实两个功能，一种是美观，一种是有性能要求。你像咱们汽车包括一些部件啊，很多大部分实际上用的它的那个一种叫纹路，简单一般消费者咋鉴定呢？一个是不能太便宜，首先刚才说这个小数它成本本身就很高，如果说你买的一款产品它说有碳纤维这个概念里头，仅比那个塑料差不多，那一定是假的。再一个它的表面的纹路，外观看那个纹理，它的纹理更清晰规整有立体感连续。你要细看，不知道你看过比方说安全帽啊，还有那个这箱包，它那纹路好的非常清晰非常规整，然后它有一种立体感，没有那种斜纹啊，然后粗细不匀啊，跳丝啊，然后光泽也不自然也不均匀，这是表面看。再一个你可以找个样品去烧，比方说那个箱包你给我拿个样品一点，你要是用打火机烧不断的那才是碳纤维。这个是最明显的，你拿打火机烧15秒，这个丝它发红不溶也不断也不滴，这就是碳纤维，其他材料做不到。
4: 那除了我们所熟知的风电、航空航天、体育用品等等，现在碳纤维还有哪些正在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应用场景？那么这些新的需求是不是也给碳纤维的技术研发提出了一些新的挑战？
0: 是的，现在比较明显增长的是像低空经济、无人机，包括船舶领域，现在也是方兴未艾，还有无人舰船、光伏，很多清洁能源都会应用到碳纤维。未来呢，像这个技术进步肯定是没有止境的。对于我们搞碳纤维行业来讲，未来这个丝素怎么能让它质量更稳定、性能更优，然后功能的差别化？那当然了，一定是极具性价比的产品。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我们在我们叫两速三全双路线， 就双路线领域，我们无论是干温湿法

0: 也好，还是司法两部分法也好，在性能上都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在降低成本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还有包括下面应用不同领域，你比方说现在船舶，咱们行业来讲，那个纤维细的情况下，单丝纤维做的越细，它的性能越高，但是呢，它的效率会低一些，所以说，在这个性能要求上，在行业的趋势上有这种先度做粗的一个趋势，但是你先度做粗的话，你的工艺加工就很难，无论是从原丝的成型的工艺，还是在碳纤维预氧化的一个工序，你就双扩散都很难进行，所以这块给我们的未来留的课题也是很艰巨的。
1: 原来一根小小的碳纤维不仅撑起了我国的新能源产业，更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也让我们对国产新材料的发展有了更足的底气。换过去，我们用技术突破打破了国际垄断，看向未来，中国碳纤维产业、中国新材料行业还有更广阔的天地。接下来我们就一块来聊一聊新材料的未来发展和青年科研人的使命与担当。继续有请陈工。陈工你好。
0: 你好主持人。
1: 咱们的这个 35K 碳纤维技术的突破，实现了国产大丝束碳纤维从跟跑到并跑的这样的一个跨越。在您看来，这个成果对于我国新材料产业自主可控、高端制造升级有着什么样的战略意义呢？
0: 像您刚才咱们说的这样，利用碳纤维的芯片技术才能不受制于人，无论是从国家的层面还是科技军事的层面，材料强国理想才会实现。尤其像在咱们现在这个语境下，好多这个卡脖子的问题，好多受制约的问题，如果是咱们解决了，对咱们整个国家的发展，包括整个材料未来的发展都极具战略意义。
1: 那么实现双碳目标也是我国重要的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作为新能源绿色产业的核心材料，未来会在双碳进程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因为咱们国家很长时间在2030这个双碳节能减排，所以说新能源在作为一个国家战略，碳纤维在这个行业中，我觉得未来越来越成为主流，因为未来一些清洁能源嘛，不管是说这个光能啊、风能啊、核能啊，这里头这个风能是占很大的一块，比包括这个光伏，实际上无论是风能还是光伏，它都要用到很多的碳纤维，所以这块儿。我想清洁能源一定是未来主流，不光是中国，可能全球这个能源架构都会改变，尤其是对新能源这个领域，所以到2030这个双碳战略，我想碳纤维会起到很强的支撑和保证作用。因为根据咱们以前那个数据统计，你像2025年咱的风电发电量占咱们社会用量的12%-13%左右，所以这个风电会未来会成为一个第一大能源。说之前咱聊的，无论是在你航空航天这个领域，还是低空经济这个领域，说你这个续航摆脱石油产品的依赖，一定是个硬需求。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咱们这个大丝束碳纤维未来还是有大有可为的。
1: 我们在做碳纤维方面的研究的时候，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有的时候要去做冷板凳。我不知道听了这样的一期节目之后，会不会有更多的年轻的人才想要投身到这个产业当中？如果有的话，您对于即将投身到这个行业当中、这个产业当中的年轻人，您会有什么样的寄语或者说一些希望呢？
0: 因为我们就抱着中国质量嘛，就是一个团队也好，包括制造业来讲，都需要特别的重视质量。你像碳谷公司在2022年获得了吉林省质量奖，然后2023年获得了中国质量奖提名，这些都是对碳纤维质量的一种认同。所以说从个人来讲，你说从能造到造好，可能更关键的是一种企业文化和质量文化。你像我们今天话先讲的五种精神：奉献、敬业、负责、创新、自律。但是这个前提是要人才嘛，以人为本。包括不断的这个技术升级和技术迭代，质量的跃升。未来呢，这个行业刚才说这个新能源领域，它有一片广阔的蓝海，也可以说是红海。所以我想在这个碳纤维高端材料这个领域，我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能投入到这个领域。当然再一个刚才说的，你可能需要用你的专业知识，包括你要做很长的冷板凳，要有坚定的信念，还有要具备吃苦耐劳的精神，还有一些民族的

0: 情怀，不忘初心，把咱们中国碳纤维做得更好。我想不久的将来，可能我们吉林化纤和吉林碳钴这个碳纤维，可能在行业里包括国际上会有更高的知名度，会有更好的效果，可能为这个我们当地的经济，包括我们全省、吉林省啊，包括国家，可能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说，我们积极的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尤其是专业的年轻人，投入到这个行业里头。当然，也欢迎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里头。
1: 是，作为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是一个荣誉，它也是一个新的起点。那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未来您的团队还会有哪些新的攻关目标以及研发的规划？
0: 咱们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嘛，我们吉林化纤集团，包括我们吉林碳钴也做了十五规划。未来我们在三化制造，比方说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这些再精进一些，包括我们在现在正在进行的大型化，我们从原丝到碳丝，这个通过这大型化，会极大的提高生产效率。包括我们未来还会有黑洞工厂啊、无人工厂，包括可能把我们现在优势是工艺技术，可能未来会跟自动化、智能化结合。我们也在为未来的 AI 做一些数据的积累，做一些数据库。我们还可以至少得有一大半的产能需要再提高。包括我们跟一些大学院校对一些新兴的技术领域，就是我们也是在很多的领域需要突破。规划和研发，
1: 从实验室里面的上万组的数据到生产线上的连续稳定的量产，从打破国外技术垄断到打入全球高端供应链，咱们这支青年的团队用了十几年的坚守，把卡脖子清单变成了攻坚的清单，最终变成了成果清单。今天非常感谢陈海军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同样是台灯，为什么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却很柔和？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同探索世界，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为什么年代比较久远的书不仅会变黄，还会变脆？
3: 现在的造纸大多以木材为原料，木材的主要成分是构成植物细胞壁的纤维素、泛纤维素和木质素，其中木质素相当于将纤维素粘在一起的胶，具有我们所熟知的木头颜色，而纤维素则是无色的。造纸时需要把木材打碎，获得主要由纤维素纤维构成的纸浆，比如报纸的纸浆以机械浆为主，通过机械手段磨碎木材得到，其中保留了很多木质素，木质素中含有钾氧基，长期暴露在氧气和阳光下会很快氧化，钾氧基转化为芬羟基，并进一步氧化形成酚类有色物质，导致纸张变黄，部分侧链氧化产生共轭羰基和共轭双键，这些共轭结构反射黄光，也会使纸张呈现出黄色或褐色。此外，纤维素中的葡萄糖单元 C2、C3、C6 位羰基氧化为羧基和羰基，这些氧化物不仅自身有色，还能与纸中的蛋白质发生美拉德反应，或形成发色络合物，这也是纸张变色的原因之一。在20世纪中期以前，书本的纸张都是化学浆，通过化学溶剂分解木片中的木质素，释放出纤维素得到。虽然大部分木质素被去除，但残留的少量木质素和部分纤维素仍会被氧化。同时，化学施胶剂也会使用明矾，明矾水解产生酸性物质，酸性环境会加速纤维素水解，使得分子间氢键减少，纤维结构变得疏松多孔，机械强度急剧下降，变脆。现在主流的书刊用纸是以化学浆为主，几乎不含有木质素，同时 pH 值呈中性或弱碱性，耐久性好，长期保存十几年没有问题，在高端书籍、画册、教材和文学类书籍中有广泛应用。
4: 同样是台灯，有些灯光很刺眼，有一些则很柔和，这是为什么？
3: 简单来说，刺眼的光往往都是小面积、高强度。

0: 方向集中的点光源，而柔和的光通常都是大面积、低强度、方向分散的面光源。裸露的 LED 灯珠是点光源，光能极度集中，极高的单位面积亮度会对视觉产生强烈刺激。而柔和的台灯运用慢反射板或导光板技术，让光线在内部多次折射，转化为均匀的面光源。相同的光通量被摊薄到更大面积上，表面亮度大幅降低，光线自然温润舒适。此外，防眩光设计与环境对比度也很重要。在照明工程中，评价眩光程度的重要指标是统一眩光值。优质阅读灯通常将统一眩光值控制在19以下，它依靠内置微棱镜结构遮挡斜射光线，实现照亮桌面的同时不会直射眼睛。而且若室内全黑只开台灯，极高的明暗对比会迫使瞳孔频繁调节，极易导致视觉疲劳。因此配以背景光降低亮度差是护眼的关键。最后是容易被忽视的频闪与光谱分布，劣质台灯易产生高频频闪，即使其频率超出了肉眼的临界融合频率而无法被察觉，瞳孔依然会被迫做出高频反射响应，加速眼疲劳。同时低端白光 LED 的蓝光波峰过高，高能短波不仅增加刺激感，还可能影响夜间褪黑素分泌。由此观之，我们在挑选台灯时不应该只关注功率，更应该考量其在光学设计、眩光控制以及光谱调制上的科学性。
1: 为什么人眼只能看见可见光波段的电磁波？
0: 我们总以为人眼只能看到可见光，是因为这段波长天然就该被看见。其实更接近事实的说法是，这是环境长期筛选出来的结果，而不是某种预设。先看信号源，地球的主光源是太阳。根据黑体辐射规律，太阳表面约5800 K， 其辐射峰值落在可见光附近。这意味着，在地表环境中，这一波段的光子最为丰富、稳定，成为最划算的信息来源。生命在进化视觉系统时，自然优先利用这一部分信号。有了信号，还要看传播。最早的视觉系统诞生在海洋中，而海水对电磁波的筛选非常严格，红外线衰减极快，紫外线也难以深入，只有可见光能在水中传播较远距离。后来生命登陆，大气层同样对电磁波进行过滤，最终稳定到达地面的依然主要是约400到700纳米这一段可见光窗口。既然外界条件变化不大，这套视觉系统也就被延续下来。更深一层的限制在分子尺度，人眼依赖视网膜中的感光分子吸收光子并触发精确的结构变化，红外光单个光子的能量较低，难以高效触发这种特定的光化学反应，而紫外光能量较高，更容易对生物大分子造成损伤。相比之下，可见光的能量刚刚好，既能驱动反应又相对安全。因此我们看到的世界并不是电磁波的全貌，而是恒星辐射、海洋与大气过滤以及生物分子特性共同作用下形成了一段翠拥窗口。如果生命诞生在温度更低的恒星系统中，即可利用的辐射峰值可能向红外移动，那么那里的生物或许会看到和我们完全不同的世界。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2: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一群和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当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请听报道，手搓机器人续写世赛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3: 南渡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由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手搓出来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4: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今年这个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3: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

0: 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1: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激情的时候，是我们分为两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摄像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走的建图导航。
0: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手搓出能直接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吧。像企业当中，我们要去操控一台机器人，它往往是要有几个工人去相互配合的。就比如说，像有的是操作员，有的是安全员。
2: 你俩知道吗？
1: 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一个是灵活，一个是虚拟。
3: 其实这个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但是到了实际比赛，编程的主要内容还是主要在他这边，我主要是在场地里边记录机器人的这些误差参数，然后去反馈给他，然后他去修改。两个人都是这个比赛的灵魂，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0: 侯坤鹏和唐高远把比赛时研发设计的机器人带回了校园，现在这是他们给备赛选手培训使用的教具。他们还带着机器人走进了当地的中小学和社区，在更多青少年心中播下科技创新改变世界的种子。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4: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0: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4: 上一届我们仅仅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abiu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略加还有 Rose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0: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3: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5-6年前我们是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一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0: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 能让人们看到更多手搓出来的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3: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5: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6: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5: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7: 吃饭了。
8: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9: 妈，我到了。
10: 中国电信云宽，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5: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8: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5: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1: 牛栏山金雕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雕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2: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13: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14: 突破不过是下次奔跑的起点。
1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晚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6: 探视器准备完毕，
17: 二号位最后准备。
18: 二号位允许起飞。
1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2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2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23: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2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5: 对时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北京时间3点整。

0: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主持人杨长。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一个可能很多人从小用到大看似不起眼却在海外杀疯了的中国好物，它就是保温杯。海关的最新数据一出来，人们都惊到了。今年一季度，我国保温杯出口额直接冲到了50亿元，远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更厉害的是呢，它还带火了茶叶、电热水壶、枸杞。哎，你看，硬生生在海外掀起了一场中式养生热潮。谁曾想呢，曾经咱们用来泡枸杞暖身子的保温杯，如今成了欧美年轻人的时尚单品了。中东的客商也抢着下单，欧美消费者排队购买。这小小的杯子到底凭什么征服全世界？从义乌小商品市场到全球消费舞台，它的出海之路藏着怎样的商业密码？那今天我就请到了两位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重磅嘉宾啊，帮我们拆解保温杯的商业奇迹。那一位呢，是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的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也是业内知名自主品牌的主理人陈海峰先生。海峰好。
1: 主持人好。
0: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能够从产业高度帮助我们去拆解各种这个行业密码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赵老师好。
2: 主持人好，海峰好，大家好。
0: 今天我一直在看海峰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采访啊，非常有意思。海峰的经历非常的传奇，而且有一句话啊，海峰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一定要把保温杯的这个价格打来。我们说说这层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1: 因为其实你们看到的海外买的这些啊，其实打的都是中国制造。其实中国制造这40年其实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20多年前他们的这个产业基地都已经转移到中国来了，所以说现在这个中国的自动化的设备啊，包括这些生产啊，已经完全没有问题。然后全球80%左右的保温杯的这个产能全部都是在中国，基本上都集中在浙江一带。
0: 也就是说很早很早其实我们就已经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好了。而你这20年一直在干的事情，就是要重新树立一个我们自己的品牌，让

0: 大家相信，把这个套在海外品牌的滤镜还回到我们自主的品牌上，是大概这个意思，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没错。
0: 嗯嗯，好，那你常年也是在义乌对接这个保温杯的外贸订单啊？那据你的观察呢，这两年海外保温杯市场有哪些肉眼可见的变化呢？
1: 这几年保温杯市场变化还是蛮大的啊，因为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欧美的这个增长啊，这个订单还是很明显的。另外一个呢，现在订单呢，小单快返，现在更加注重颜值这些方面，还有就是细节。中国现在开发出来的产品，现在跟他们就是越来越符合他们的这个口味了。
0: 这个小单快返是说这个订单量相对来说比较小，但是呢，它的这种反馈，这个反是什么意思呢？
1: 反馈呢，它以前呢，比如说它可能品种要少，它可能这个数量要的多。那现在呢，就是数量要的款式要的多，然后他去拿去测试，先去测试完了以后，然后再把订单再把它返回回来，是这样子。
0: 啊，这也建立在我们的这种生产能力能够去满足这个刁钻要求的前提之下。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那这就得问问您了，像以往的这个东南亚的市场、中东的市场，和他们相比，我们这个卖到欧美客户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采购偏好有什么不同呢？
1: 欧美的呢，它对细节要有欧标，要有美标啊，然后呢要各方面的这些认证，所以说他们呢对品质啊还有细节的要求呢，他们会更高。然后现在呢，随着一些欧美品牌的比较跟流行元素更加接近的话，所以说他们对这个颜值、对细节、对工艺，他们现在要求是更高。但是现在是我们是完全是可以达到他们的要求。
0: 好啊，刚才赵晨也听到了海风云淡风轻，但是呢又是自信满满的说了这样的一番话哈。结合他提到的这个市场的变化，我们想请你从产业视角来看看，你觉得这种欧美市场区域需求分化的背后有哪些深层的原因呢？
2: 首先我自己也是一个拥有非常非常多保温杯的人，对，在消费里都有贡献非常多，然后我也非常感谢啊，有海风这样的公司能够把我们国产的保温杯带到世界的这个眼中去。主持人刚才总结两点我觉得很关键，一个是消费观念，还有一个环保。那当然呢，刚才海峰提到的另外一点，我觉得如果加上这个就完整了，就是我们现在全世界的场景也在不断的细化和细分。那这三点我觉得是共同构成了整个我们这个保温杯的出口增长。首先可以说说这个政策哈，其实我们很多人没想到这个保温杯可以循环使用居然是整个现在政策推动下一个巨大的市场优势。原因还是来自于这个限塑哈，就是这个欧盟和美国带头全面收紧这个塑料的餐具，这里面也包含我们的这个饮品的饮具，这直接就把这个不锈钢的保温杯循环利用呢，我觉得推成了一个只能选择的选择。第二呢，其实现在啊，在全球范围内，包括在国内，现在大家也很流行，就是自带杯，好像自带杯呢已经形成一种非常有特点，而且很个性化的这样的一种消费行为了。包括还有一些商超和咖啡厅，它直接推出了，就是你自带杯，我还能给你优惠。啊，这个事实上在欧美国家很多国家都很常见这种政策。那进一步的，我觉得就让大家对我们保温杯的这个需求就放大了。这个可能我们说这个政策上带来的一个推力。第二点呢，就是消费观。事实上全球现在在当下啊，都在对这个健康生活有着不同角度的这种追求。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国内的社交媒体，还是在全球这些热度非常高的短视频啊，包括这些大家的社交媒体上，基本上这个喝的健康都是这个一个很好的话题，其中还专门有一个专门的话题，就叫喝热水健康啊。这个话题量都是破亿的，翻译成中文就是喝热水可以护肠胃啊。就这种概念已经从咱们中式的一个消费习惯变成了一个全球的健康共识了。那正好呢，也迎合了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保温杯啊，保温杯恰恰可以做到这点。就我们真的已经改变了很多这个海外国家只喝冰水这样的一个场景了。那么第三点呢，就是区域的需求其实带来了一些场景的变化。首先啊，我依然这个我们说说这个出口的目的地国比较大的就是欧美。欧美国家我们都知道，这个户外不管是户外的生活啊，还是户外的工作，它其实对这方面的需求量都很大啊。之前我们其实也聊过这个户外用品啊，那么也最近几年出口都不错。所以呢，在户外的这个使用场景下呢，那保冷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保温现在也随着这个我们推进健康成为了一个双向重要的选择啊，所以其实同时能够保冷又能保温的这种杯子是非常非常有迫切这种需求的。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最近几年的新兴市场增长比较快的，像东南亚， 东南亚呢，实际上呢，更多的我们都知道还是热带气候啊。热带气候下呢，这个防腐蚀啊，尤其这个内胆腐蚀，之前曾经是一个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在随着咱们国内的这些优秀企业的技术进步吧，材料学的进步，也把这个问题得到一定克服。中东更有意思啊，中东实际上呢，对金色颇有好感。这个中东非常喜欢这种镀金的高端款啊，从颜色再到质感上、喷砂工艺上，他都会很喜欢这种风格。所以呢，恰恰你要想说哪个国家的产业链能够同时满足这么多种

0: 说说啊，这是最有说服力的。一季度呢，今年保温杯出口了50亿元人民币，同比啊增长80%，这是最好的例子。目前呢，其实覆盖200多个国家，欧美呢贡献了60%的订单增量。那么刚才我说的东南亚、中东增速也都超过了30%，这是海关数据，非常有力量。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趋势吧。
1: 是的，是的，能听得出来啊，赵晨也为我们的保温杯崛起啊感到非常的骄傲。但是我还是有一点担忧，就是曾经我们的这个节目采访过海丰的一位同事啊，也算是他的同行，提到说今年一季度啊，它的这个出口比去年同期增长5%，有个咖啡杯系列占到了保温杯出口的30%，这属于这个爆款的产品啊，能够吸引到海外客户。但是我又有点在聊的过程当中，突然之间想到的哈，就大家有没有记得，就是最近有一段时间有一个牌子特别火，它和什么形象集中在一起呢？就是那种白人女性的中产，就是她们可能穿着瑜伽裤，然后去健身房，人手都会拿一个这样的一个杯子，可能是保冷的，或者是在运动的时候补水用的。那段时间那个杯子就卖得特别的疯啊。可是我总觉得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对于保温杯的这种售卖的这个热潮，似乎没有办法自己就是凭空造出一个这样的一个热点出来，让它成为大家竞相去购买的一个由头哈。我不知道这一点海丰有没有去进行一些这种思考，就是我们呢怎么能造出一个自己的爆款产品出来呢？
2: 斯丹利呢，这个款式呢，它基本上都是在中国代工的啊。现在帮他代工的这家企业也是在我们浙江，大部分是在我们这边代工的。他呢是抓住了年轻的这个女性的时尚的这个潮流。他本来是斯丹利的品牌是男性户外用户，然后呢换到这个女性赛道以后呢，然后呢刚好他这个杯型又可以放在这个车载的杯架上面去啊，所以说他呢符合贴切了欧美人喝水这个水杯的这个大的容量。然后其实是一个偶然事件吧，他这个杯子走红，本来他们公司准备要把这款产品都要下架掉的，后面就因为一个可能在海外那个很火的一个视频，就是一辆马自达的车，一个史丹利的杯子放在里面，然后呢这个车子都烧坏了，然后史丹利那个杯子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但是其实这个杯子是我们中国制造的，它只是贴了一个史丹利的 logo 而已。其实所以说，中国的现在这些制造已经是很强很强了。然后呢，再借助这个视频，然后发酵，品牌方给他送杯子，送这些东西啊。其实现在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的这些杯子啊，包括现在海外你说看到的，我认为可能我们现在中国的品牌在这个营销方面啊，还是很欠缺。其实包括星巴克里面的也好，很多这些杯子也好，其实都是我们中国的企业帮他们设计的。设计完了以后呢，他再赋予他的营销。他在帮他的这个品牌的调性再加上去，然后这样的话就是一加一就大于二了，是这样子的。
1: 所以就是踏实的去接纳所有的噱头、所有的炒作、所有跟我们有关的，因为钱咱们已经挣到了啊，是这个意思
2: 对，所以说呢，你现在看到海外卖的好的很多的这些东西，后面是其实是我们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其实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1: 但是大家可能还会担心，会不会出现比如说我3亿件衬衫换你一架飞机这样的一种事情，就是我们的代工的这种费用会不会这个利润太薄了，并没有
2: 是
1: 办
2: 这
1: 法，
2: 个肯定，
1: 还是有这个情况哈。
2: 这个是肯定的啊。但是呢，相对来说，现在我认为呢，特别是欧美这边的，相对来说会稍微好一点啊，它还是会给到一个合理，但是跟他们的品牌溢价比，我们赚的还是很低的利润。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打造自己的品牌，我们要把自己的品牌，不是我们的产品走向全世界，我们的品牌要走向全世界。
1: 这个机会不就来了吗？你看赵晨肯定也注意到了，保温杯热销的同时，茶叶、电热水壶，包括用来泡的枸杞这种养生的日用品，也同步的开始进入到外国人的生活当中了。这就形成了一个中式养生的海外消费生态链。哎，包括什么样的？保温杯适合中式养生，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那你觉得这对中国保温杯乃至相关产业的出海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呢？
0: 其实借着刚才那组海关数据啊，我们刚才说了，这保温杯出口了50亿，茶叶也出口了27亿呢，电热水壶和这个枸杞各有2亿元人民币。事实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全线同步都增高了的这样一个我们叫出海的热潮吧。目前基本上可以说形成了这个加热工具啊，养生食材和这个热水工具的这么一个闭环了。 目前海外消费者呢的消费行为，以前是先买保温杯喝。

0: 热水，慢慢的在随着我们中国文化呀，开始去配一些茶叶、枸杞。事实上，这个我发现在很多顶级的赛事啊，这个我们看到像网球啊、篮球啊，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赛事里头，都出现过这个运动员拿我们的保温杯喝我们的枸杞的这种情况啊。对，当然这个电热水壶肯定在家里边也是分不开了。我觉得首先从理念上来讲，这是对我们中式养生的一次全面认可吧。然后呢，其实说回来，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产业部分，首先协同出海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这个形成合力的方式，因为它可以拉高客单。我们都知道，这个当你打单品的时候啊，这个很多时候就容易去卷价格了，一比就比出来了。那如果说我现在以一种组合的方式去模糊掉每个单品在其中的价格以后啊，事实上这个所谓溢价啊，也有数据统计是能够提到30%以上的。至少对于茶叶和枸杞这两个东西来说，它帮你去拉开一个工业品的这个客单价是很容易的啊，所以事实上这是第一层意思。第二呢，就是文化的力量真的在未来是一个非常非常核心的竞争力。我们现在已经都知道，现在的 Made in China 其实已经升级为 Chinese Life 啊，中国生活方式了。中国生活方式呢，其实随着我们对外不断的传播我们的文化啊，以及迎接了非常非常多海外的这些游客来到中国感受我们的生活。我觉得首先也已经摆脱了这种低价的标签儿啊！现在游客们来到中国看到的中国跟过去是完全不一样了，自然而然的就会接纳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了。第三呢，就是产业壁垒也会通过协同啊，这个树立得更高。其实像海丰这样的企业，它本身就已经开始围绕这个养生场景去做套系产品了嘛。这样来讲的话，就会形成一个复购啊，大家会从普通款再往上去升级到这个进阶款。事实上，我们做好产品策划的话，还可以随着我们这个定位不同，不断的去把某几个系列啊价格可以做得很高。所以说，过去我们是卖的是杯子啊，现在更多的是卖一套随时变化的、适应对方需求的这种生活方式啊。我觉得这个
1: 是的，
0: 是
1: 是
0: 未
1: 的。
0: 来我们出海可能最有可能挣到钱和最值钱的这个升级了。其实我就想说一件还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儿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这段记忆，就是我们有段时间吧，特别习惯在送的礼盒里头装一杯子，装一个保温杯啊。包括我在学校，这教师节，对吧？咱们年会经常会
1: 是的，
0: 能
1: 是的。
0: 到收到这个礼盒里头带一个保温杯。我觉得这个在咱们国内其实都已经是我们非常非常成熟的这个伴手礼
1: 是的，是的。
0: 了。这未来随着咱们养生健康出海的这个文化背景下，我相信这杯子也能成为海外伴手礼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2: 肯定肯定，
3: 啊，这个。昨日新闻重现，赵晨说的时候，海峰就频频点头啊。对，刚才赵晨也提到了，为了贴合海外市场，包括欧美市场的这个需求，我们在产品上会做一些升级调整。那给我们具体说说呗，都做了哪些一些升级调整呢？
2: 我们现在呢，升级，我认为最大的这一点，我们现在是做了一个材质上面的颠覆，啊，材质上面的颠覆呢，我们现在是用这个钛。钛大家知道的，这个基本上都是用在这个航空航天上面，它轻，然后呢它耐腐蚀不串味，然后呢中国的这个钛的矿产储量是全球第一最大的这个矿，钛矿都在中国，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钛应用到这个保温杯上面，然后呢现在呢整个的这个成品率啊报废率啊现在都在降低，所以说现在这个钛杯呢现在是很流行啊，然后我们去海外参展过，人家也很特别喜欢。然后这个钛杯呢，接下来就是跟这个茶叶、枸杞又特别贴合，因为钛呢，它是抑菌作用的，它你茶叶跟枸杞放在这个保温杯里面，它基本上一个星期它不会坏掉，它不会滋生细菌。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原材料上面去做了一个新的升级，去做了一个新的这种搭配。然后现在呢，慢慢海外市场也是慢慢的很受欢迎。
3: 这个太奢侈了啊！一般都是那种露营爱好者挂在脖子上的那个小钛杯，哎，拿去在这个野外去做一些这个装水的这个动作。
2: 对对的，对。
3: 那这个是有这个具体的反馈吗？还是说我们就自己就先把这个产品的这种格调拉到这么高了呢？
2: 这个呢也是几年前就开始探索了啊，就开始去做了，然后呢跟这个做的钛的原材料的这些供应商啊，做这些啊，然后呢一直是在沟通，然后呢就这两年呢就是这个量啊就上来特别快，特别是国内市场现在基本上就是说做这个礼赠这个板块啊。就是以前可能我们都是送保温杯，那现在基本上稍微高端一点的这种会议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它基本上现在都是送钛杯了。然后呢，海外市场现在。

0: 在也是在逐渐的在接受这个新的这些材料这些东西。
1: 我真的觉得就是聊着聊着这里面大有故事可以讲啊，包括其实稍后可以请教一下赵震老师，我们可以给海丰的保温杯，包括义乌的这个保温杯，能讲出什么有趣的故事，能够让他们在海外的市场更加的大杀四方啊。好的，
2: 对对对，
1: 咱们在赵晨海丰提到的这个产品升级啊，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保温杯产业从满足最基础的需求到精准适配需求的这个转变，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迭代？
2: 可以说这种产品升级我觉得都不单单是产品层面的，应该是整个产业的升级了。怎么讲呢，以前啊我们更多的是去拼规模，因为规模就决定了我们控制成本的一个能力，同时也决定了我们快速能够占领市场的一个速度。事实上我们最近几年呢已经完成了对市场的这个基本的覆盖，开始进入到真正与这个高端大牌去 PK 的这么一个阶段了。所以呢我们曾经是一个规模为导向的这么一个产业的状态。现在呢我们既然已经升级到了这种刚才主持人说的精准匹配需求，事实上我们也把我们的整个智慧化啊、智能制造以及精准匹配这个叫日新月异的变化的这样一个能力我觉得发育出来了。目前其实和这些比较传统啊，我们叫保温杯吧，先说保温杯的这些强国相比的话，目前我们的优势首先还是在产业链，这个全产业链的能力我觉得是他们不能比的。刚才海丰说这个钛的这个储量我们是第一，确实是我们把这个第一的成本也发挥到了优势，现在真的可能大多数人都能够用得起钛杯了，在国外可能还真不行。对，这是一个我们基于全产业链优势的一个特别普惠的这么一个我觉得的产品的价值哈。第二就是我们的效率，第三就是性价比。实际上呢，这个我们全链条带来的一个特别明显的优势就是大家的品控特别好。就以前啊，我就觉得全世界在看中国商品的时候呢，觉得我们价廉，但不见得都物美。但现在你会发现，这中国制造绝对首先第一点就是质量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在整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集体升级以后的话，第一个优势就是品质的标准化，你基本上就做到了。多复杂的工序到最后实际上出来以后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我只是说到这个头部企业啊，头部企业实际上是能够去做到的。第二呢就是需求的精准化捕捉，这个实际上我觉得很重要。这个如果你真的不在更长时间的这个海外的需求匹配的过程中一直占有一席之地的话，实际上你是不知道变化有多快的。刚才我们提到过啊，这块就是以前是只做保温，现在这保冷保温得一起做，马上现在要求又得智能显温啊！现在你看大家的保温杯上都得显示温度哈、啊，而且这个温度模块其实在咱们产业链的这个集采能力下，它已经便宜的非常非常吓人了。然后刚才主持人也说到了，我这不单单在家里用，我还得随时能够装到车的杯架上。全世界这么多种车，这杯架实际上其实大概也得分三到五个大的规格不同，怎么样去匹配，包括户外用的过程中我如何去耐磨耐磕碰，这种防摩擦防碰的这种涂层，我觉得这些需求捕捉进来是第一位。第二位就是我们真的还快速把它匹配上了，这点能力我觉得也是我们比日韩国家保温杯比起来我们的优势。第三就是那个刚才说到一点，我想就是把它再量化点说，就是供应链的敏捷化，包括海丰总公司这个在内啊，这个整个大的产业带的集群应该是一共覆盖了2900家配套企业，基本上一个新品从研发再到上市吧，7天差不多就完成了。日韩大家猜需要多少天啊？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吧，这就是我们绝对的这个供应链敏捷的这个优势了。同时呢，他们比我们慢，价格还是我们的3倍。对，我们的这个性能呢同样啊，但是价格呢可以卖到它的1/3。所以呢可以说我们绝对还是性价比，对吧？性价比到质价比还都是我们的优势。我们可能就差这个好好的把我们的品牌再往上一个台阶了啊。所以我觉得这三点吧应该是我们比起日韩国家来说，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得到的优势，也是可以保持的绝对优势。
1: 特别同意赵晨说的这些啊，我们现在差就差在怎么去讲好自己的故事了。我不知道二位啊，这个有没有看过一部大概十几年前的日剧，木村拓哉演的，叫 Priceless， 讲的就是一个人接手了一个保温杯公司，然后把一个濒临破产的工厂重新 救活，然后生产的这个产品变成了一个明星产品，大家去之后去购买。我现在觉得海风的故事其实就挺像那个主人公的这个故事
2: 一样。
1: 对啊，但是为什么我们就没有人为保温杯拍一部电视剧，还让这个顶流的明星过来演这样的一个主人公呢？因为

0: 对，我在节目之前，我一直在看他的一个十几分钟的一个小采访。他17岁就出社会了，完了以后呢，说出了一句我觉得非常振聋发聩的话，就是很多人离开校园就停止了学习，但是呢，我是从出了社会以后我开始学习，所以就是有了这么多年的奋斗，然后也见证了我们的保温杯产业从名不见经传到现在出口海外，大量的这样的一个创汇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真的很希望我们自己能够讲好这样的一个故事，我们已经有能够把保温杯做得很顶尖的人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这个故事有点讲不好呢？那我们也希望听了今天的节目啊，大家也去多多关注我们的保温杯。也非常感谢上半场啊，陈总和赵老师精彩的分享啊。那我们下半场呢，就继续跟大家好好聊聊，深入核心的聊聊，为了抓住这些海外的商机，中国保温杯在产品上还需要去做到哪些？从材质到设计，从功能到定制，这些调整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客户的需求啊？不要走开，稍后我们继续为你带来新闻观点、行业洞察。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
2: 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9: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0: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1: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2: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3: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4: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15: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6: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7: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1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不负春天。
1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根据海关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呢，我国的保温杯出口额达到了50亿元啊！保温杯在海外卖得越来越火，如今呢，中国的保温杯已经卖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海外越来越受欢迎。这小小的保温杯为什么能够在国外走红？背后又有哪些变化？今天请到的两位嘉宾，陈海峰是义乌资深杯壶外贸经营者和业内知名的自主品牌主理人。深耕保温杯产品研发和海外市场多年，以及我们非常熟悉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两位继续和我们聊聊保温杯这档事儿哈。其实我先想跟海峰聊一聊哈，海峰之前呢就是非常想要证明我们的制作保温杯的这种工艺也好，产品的质量也好啊，已经是处在这个领先的这种状态了。那我想问一下，就是目前呢，我们的这种在技术层面到底有怎样的这样的一些领先的底气呢？可不可以给我们就是简单的讲一讲？
13: 我们现在的整个的设计开发团队，我们是在上海已经有十年深耕下来了，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个产品开发方面，我们现在用这个 AI 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些基础的这些问题啊，订单管理啊，包括这个简单的产品设计啊，让我们

0: 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啊，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新的这种产品的创新，还有这种饮水方式啊，这种体验感。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很得益于这方面的这个 AI 这些东西带来的新的这种产品的开发跟创新。所以说，我们现在产品开发了很多，我们都是提前去把产品都去开发好的。
1: 啊，你也提到了这个 AI 运用到设计上啊，这个新质生产力绕不开 AI。没想到 AI 和我们的保温杯居然也能够联动啊！那在这个提升效率和品牌知名度方面，您做过哪些尝试呢？
0: 我们现在呢，一个呢是积极的去海外参展，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这个一些自媒体的账号上面去做一些宣传。
1: 啊，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这个部分的中国保温杯企业推出了很多的高端的产品，甚至反向出口日韩。要知道，日韩都是以自己的保温杯产业还算是比较自豪的这样的两个国家啊，说明我们的保温杯摆脱廉价的标签了。赵晨认为这种高端化转型，我们的关键是什么呢？结合刚才海峰的分享啊，觉得这个企业在升级过程当中，后续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挑战呢？
2: 首先我觉得真的要感谢就中国全行业的科技进步。首先，这个你说这杯子的材料的进步啊，如果光靠我们保温杯一家或者一个细分行业推动，那成本太高了。毕竟保温杯在整个我们的大工业品里头的占比太小哈。所以，其实我觉得，首先我们能够去跟这个欧美的高端企业去拼这个材料学上的这个能力呢，是来自于我们整个全行业的，甚至是全国的这个大工业的这个升级。第一点，一定是来自于材料与工艺的这个突破。包括我们现在在一些特殊的原材料的这个占有上和使用上，我觉得是已经做出了绝对的差异化。即便现在你看，我们能够去很多定价1000元的这种好杯子，那将来呢，这个在国际市场上跟大牌再去贴身厮杀的时候啊，它的一个价格控制区间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呢，这个材料进步之外呢，还有刚才海峰说的，我们也结合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智能化的应用，它除了在企业内部应用之外，其实在产品这一端也是能够看得到的。像现在这种智能温控和智能提醒喝水啊，这些功能，有些时候可能对于我们来说，这可能咱见的太多了。可是在这个外国的消费者眼中，他们觉得是个特别有意思的功能。这些都是我们在结合了跨行业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一同努力下可以获得的一些我们叫差异化的这种竞争。第二点的话呢，我觉得，说到这种高端化转型啊，还有一点，刚才我们说了一半，就是品牌先行。这品牌先行呢，跟国内做品牌其实还不太一样。你要在全球去做这个品牌的话，首先注册商标啊，这个比我们是要复杂的多，啊，第二呢，因为它是相当于保温材料，而且是杯子里面的水是要入口的，那在很多国家，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要过 FDA 和 FLGB 的，啊，这种国际认证你也是需要自己去或者找中介机构去拿的，啊，你要想进入到这些高端商超以后，才能够让别人认识你是一个品牌。我们只靠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化媒体、营销平台、电商平台，别人是不认的。你是需要进入到真正实体的商超，才能够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品牌。这点跟国内很不一样，国外是不太认互联网品牌的，所以这个是品牌的一些策略。第三呢，就是如果说我们真要做高端化的这种转型，那首先定位也很重要，你就得进入到这种商务啊、礼品呐、啊，甚至是我们结合一些中国独有的这种文创，做藏品级的产品。这个实际上我就觉得它是能够提升溢价的。就我们如果真的结合中国一个限量版的，啊，比如说我们这种非遗的画儿啊，或者是一种来自于博物馆的这种限量版的啊，授权的 IP 的人名，那做成藏品级，我觉得在海外送一些友人，那可真的就把我们这个平台拉上去了。因为我知道在浙江有一款丝绸，它就是靠这种做顶级的伴手礼，它就在海外啊，受到大家的这个热捧就很厉害，这个案例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如果说到这
0: 是
2: 个
0: 的，是的。
2: 结合海峰的这个一线实操啊，这个我不敢讲，因为人家在一线实操。我说说就是大多数企业在升级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吧。首先就是这个挑战是我们当下最直接面对的，就海外消费者当下还是认日韩的品牌。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这日韩很多品牌真的都百年了，在别人心目中啊，你要想把一个百年品牌快速变成认知我们或者替代成我们，这个它首先是需要时间的，它急不得的，这第一。第二的话呢，事实上啊，我们本土化的运营，尤其在保温杯这件事情上来讲的话，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各国的审美啊、标准呐、啊，差异都是非常非常大的。你要想真的做高端，落地到商超去， 那对于这些商品在商超的这些动销培训啊，以及跟当地的这些商超能够掌握好它的促销习惯啊，甚至当地的特殊的节日啊，比如说欧美国家他们节日也很多，你能不能融合人家的这个节日去设定好这种包装，这对于我们的供应链反应甚至设计能力又带来一轮新的要求啊。所以这种真正想要做到匹配它本土化的这种运营，比我们想象的其实是要难的，这方面肯定是要再增加投入的。还有一点吧，就钛虽然现在咱们控制的这个原材料的能力比较强，但是真正做这个钛杯的高端产能在国内还是不足的，尤其是这个钛的这个工艺下，你想要把它做出更多种形态来说，现在能够达到精密模具级别的量可能还不是很大。这个是现在可能我观察行业啊，在这个升级过程中可能目前还在遇到的一些挑战。对。
1: 这个我就想起来最近一段时间呢，我们不是和欧盟在谈一些这个贸易相关的一些问题嘛，这里面就提到了就是要对中国公司中国产品有公平的一个待遇，其实我们要的只是一个公平啊，但在很多时候可能做外贸的人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更有感触吧，就是问一下海峰，就是在对接海外订单的过程当中，你本身会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挑战，你是如何解决的，面对这样的一些挑战的？
0: 现在确实是这个海外啊，这些订单啊，然后呢，这些一个是关税啊，这些东西啊，确实是影响很大。但是我相信我们这个国家的国力会越来越强大啊，越来越有这个话语权。我认为这些问题，应该来说，在未来我认为都不是问题。
1: 我们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嘛，就是海峰从一线能够感受得到。海外客户对于中国品牌的认可度在提升，然后呢，赵晨呢也从产业视角看到了我们的制造业的升级哈，我想请两位一块聊聊吧，就是中国宝伦杯如果要实现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跨越，现在好像已经感觉到一点苗头了，那真正达到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生活方式是我们的，那你要怎么用宝伦杯？哎，哪个宝伦杯才好？哪个保温杯值这么多钱，我们说了算，到这一步可能还要面对和解决哪些问题呢？海峰先来说说。
0: 我认为这个还是需要更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品牌啊一起出去，形成整个的这个集合效应，一个品牌或者是一个品类在海外其实是还是挺难的，所以说现在我认为是整体的，哎，我们的这个出去的东西都越来越好啊，他可能买一个保温杯也很好啊，买一个手机用的也很好啊，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新能源车他们开的也很好啊，我认为慢慢从他的衣食住行都被我们这些中国的品牌所包围的时候，那我认为他们自然而然他的这个生活方式就会跟我们一样了，我们喜欢用什么东西他就会用什么东西，就像我们以前喜欢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器一样道理的，那我们现在中国这个电器的这个产量也好销量也好完全已经把他们打败掉了，所以说我认为保温杯其实也是一样的啊。我认为虽然说它这个海外的品牌历史有很长时间，但是我认为只要我们坚持，再加上这个互联网大家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啊，特别是接下来的年轻人他接受新鲜事物会越来越快，所以说呢，中国的这个品牌只要东西做得好，然后呢，还有刚刚我忘了说了，我认为就是说，关税也好，怎么样也好，它现在目前来说，它我们做的东西又好又便宜，哪怕它现在加关税，它也要问我买，它没办法问别人买，
1: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底气啊！而且我觉得海峰做的特别 对，就是视线不光盯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盯着大的趋势，你看北京车展。或者历次的车展，每一次车展我们的新能源的这个海外认知度就会又高几分，慢慢的啊，现在连这个德系品牌都在说我们造的车差不多和中国一样好了，曾几何时谁能听到这样的一种评价呢？
0: 是，
1: 对吧？所以保温杯也同理，当我们的精神文化产品，当我们的各种各样的影视剧集甚至是这样的一些东西出海越来越多，越来越认可，我们的生活方式自然而然的就会进入到越来越多的海外年轻人的生活当中哈。对，所以也想问一下赵晨，在全球化贸易摩擦加剧，传统大宗商品增长乏力的情况下，像保温杯这种小而美的日用品成为出海的新亮点，那你觉得这是不是也代表了我们制造业出海的一个新的趋势呢？
2: 这个趋势其实已经形成了，其实在贸易摩擦之前我觉得我们就已经把这条路给修通了。 首先就是小单品大市场啊，不单单保温杯，咱们看到了太多，包括小家电，对吧？这些都是小单品大市场，它的特点其实我

0: 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抗风险能力强，为什么呢？因为它低荷担高复购，而且它刚需，那刚需的东西它自然遇到多大的这种阻力啊，我觉得都是可以有这种刚需的需求去支撑它被购买的，只不过看厂家和商家要不要在这个过程中去坚守自己过去的那个利润了。反正别人一定会买啊，这个是我觉得小单品大市场的这个趋势，其实是我们能够保护住这些行业在任何一种情况下，极端情况下都可以正常生长的前提。第二呢，就是我比较看好的一点就是文化溢价。事实上我们都知道，现在所有的产品啊商品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都必须得带着文化属性。曾经啊，这个无论是欧美国家的产品还是我们讨论的日韩产品，他们实际上都带着一定的文化属性在的。就我们讨论那几个日本的保温杯品牌，实际上那些品牌他们本身也做电饭锅吧，一定程度上也是在卖生活方式啊。所以这种生活方式背后呢，也都有属于不同国家特色的这种啊健康的文化方式在里边。我觉得首先其实，
1: 如果他们的这个白色家电至今还占据着我们主流消费者的心理的这种高端认知的话，可能他们的保温杯还会强势下去。但是因为现在白色家电被我们干趴下了，所以现在才有了我们保温杯崛起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可能哈。
0: 对，那些品牌，刚才这主持人说，在中国现在可能就剩下小单品了。以前人家是一个小综合，现在都变成小单品品牌了，对吧？那些东西已经都被我们国内的这些大品牌都给取代掉了。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文化加科技是有一个特别特别坚固的这种强内核的这种力量的。中式养生加上这个中国风的这种设计，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小商品扔到全球，同样是有很高的附加值和竞争力的。然后呢，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全供应链的配套。一定程度上，我们将来是可以把一部分的这种生产，甚至一部分的采购，可以放到全球去的。因为小商品嘛，曾经我们认为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我们把产品在整个国内全都生产完了，然后整箱上船走，这是我们曾经思考的一个问题。而实际上啊，这种小单品，它对整个工艺加工的，包括装配的要求，并没有像那种大型复杂的精密的设备那么高，它对于出海落地工厂也是很容易的。就刚才我们说到，事实上有这个贸易摩擦，现在摩擦以后的很多国家也是希望中国企业不单单是去商品贸易啊，能再做点投资啊，做点服务贸易就好了。而我们小商品的这种，我觉得灵活性，包括工厂的这种，我觉得智能化水平，也决定了我们出海也比这些大型的这种企业或者说工厂出海会更容易。所以同样还是回到了一个我们供应链，哪怕供应链的一个上游，我们把一部分搬到这个全球去，也都是很容易的。可以去足以适应整个贸易上他们增加的一些当下看起来比较苛刻的条件吧。
2: 昨日新闻重现。
1: 是很有意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对于从小用到的这些小商品呢，对于他们的认知，实际上是我们对很多品牌认知的开始。未来这样的一些商品，可能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这样的一些市场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呢。或许，我们的这个品牌力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能够建立起来的哈。对，刚才问了海峰怎么看我们的这个品牌的这种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的这方面的跨越，要解决哪些问题？也想听听赵晨的想法，我们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才能够说，哎，我们可以更多的卖出品牌溢价，更多的把自己的这个对于商品的这个定义能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0: 我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文化很重要啊，但事实上这个文化当下在输出到全世界的时候呢，也是没有那么容易快速普及的，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呢，海外的消费者他们喝热水，现在至少接受的喝热水是为了健康啊，但并没有想过就是把喝热水变得太复杂，不喜欢我们那种非常传统的很厚重的款式。这个刚才其实海峰也说了，是这个年轻人，其实年轻化的设计不代表就面向年轻人，这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本身就是一个好的尝试。我们知道喝热水啊，它得方便喝才行啊。之前我们看到日韩啊，日本那种大热水壶保温的那种，在当下根本就卖不出去了，几乎是哈。所以呢，现在来讲，就年轻化和轻量化的设计呢，才是一个我觉得更应该在这个我们叫文化输出上去考虑的点。就融合它场景的真实使用的方便性啊，这个其实是我觉得可能在我们整个文化适配下，有很多这种生活方式要去不断去提升的。这方面其实我觉得，现在也比较好，因为媒体也比较通。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啊，我们说世界是平的哈，这个好像全世界年轻人生活方式都很像，应该用这些年轻人多去 传播啊，在他们所熟悉和擅长的媒体上多去种种草。海外的这些博主啊，都可以正常的去展示展示如何去使用。这个推广实际上是很重要的。第二呢，就回到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们的品牌叙事啊。刚才其实主持人也多次在节目内呼吁哈，这个品牌叙事为什么一直没起来？我们承认啊，现在中国保温杯在全球市场占70%，但是确实是日本的两个品牌吧，一直还占据着大家的第一印象。所以呢，这个过程中呢，我觉得没有一个统一的品牌故事，哪怕这个故事不是属于品牌的，是来自于一个地区的啊，就像我们海丰这个生产厂所在的城市也已经开始有了非常非常多基于我们叫这个城市啊原乡的这种故事，这种故事下其实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品牌伴随着一个城市的故事成长起来的。就叙事可能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啊去找到这种亮点和形成记忆点的啊这种叙事方式，至少大家现在也都知道义乌了。所以事实上可能未来的叙事不见得品牌自己或者说产品自己单独就能够自成一个体系，没准是一部非常好的城市的纪录片啊，这个在海外媒体上火了，可能就把这个城市的很多东西都带起来了。这没准啊，这也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方式呢。现在呢，我们承认啊，这个场景化的套系里头目前还是不足的，因为首先我们都知道这个喝热水它是可以融入到非常非常多的场景里边去的啊，就不只是存在于解渴这一件事情，甚至是欧美国家所熟悉的喝咖啡啊，这个也可以跟我们的热水形成非常非常好的这种组合。所以未来可以在这个场景化上来讲，我觉得多做一些准备。毕竟我觉得在整个生活方式和生活的这个复杂程度上啊，甚至是更多仪式感的这些事情上来讲的话，咱们东方独有的这些内容是会更多的。我们理应能够去设计出来在服务上更综合或者说啊渗透性更强的这种专属的场景化的这种服务套装啊，这个我觉得也是我想说的第三点吧。第四点就是我们叫异国的这个本土化的落地问题。之前这个海丰总也提到了，就海外市场其实差异还是挺大的，那这也不是一家企业所面对的，是所有企业都要共同去面对的。所以呢，这个还有一点要强调，就是先出海的企业可能真的更多的要承担起社会责任，做好这种实地的调研，然后把更多的信息能够反馈回祖国的本土渠道。我觉得可以快速的去收集情报，处理情报，然后快速的让我们整个产业链都敏捷起来，也智慧起来。
3: 最后想问一下，海丰就是站在自己的现在的角度，你觉得自己对于这个保温杯出海的未来有怎样的一种想象？包括你个人的这种奋斗，其实已经完成了20年的一个华丽转身了。那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一种野心和想象？
4: 第一，我对我们这个中国市场也好，海外市场也好，我是充满信心的啊。我认为只要我们产品设计开发的更好，再加上我们中国人又这么勤劳这么努力，所以说在产品上面，在开发上面，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有这么大的14亿人口的这个大的市场，我们是国内国外是双循环的，两边都走的啊。所以说呢，我认为海外又是另外一片天地要去打造的，只要你把当地的刚刚赵老师说的一些当地的法律也好，法规也好，当地的所有这些东西也好，你了解清楚了，那你再一块一块去把它去分解掉，其实这个事情做起来就没有这么难。像这个小商品这一块，我认为还是大有作为的，未来这个市场前景啊离这个天花板还很远。
3: 你看，从这个义乌的外贸摊位到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简单的保温容器到海外年轻人追捧的养生单品，从贴牌代工到自主品牌在崛起，小小的保温杯承载的不仅是50亿元的出口数据，更是中国制造业的升级。像海丰这样的一线的经营者呢，用精准的产品适配、贴心的定制服务，抓住每一个海外商机。而赵晨的解读也让我们明白，中国保温杯的走红呢不是偶然，而是供应链优势、产品创新、文化认同共同作用的一个必然结果。它不仅打破了中国制造廉价的刻板印象，更让我们看到小而美的日用品呢，也能成为中国出海的新名片。从卖产品到输出生活方式，我们的出海之路还有很长，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凭借着一线经营者的坚守、企业的创新升级，还有中国制造业的强大韧性，未来呢，会有更多像保温杯这样的中国好物带着温度走向全球，让世界读懂中国制造。非常感谢陈海丰， 还有赵晨的精彩分享，谢谢二位。

0: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3: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4: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0: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7: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0: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0: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9: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5月4号新闻时间。5月4号是五四青年节，也是五四运动107周年纪念日。全国各地将集中开展各类青年主题活动，弘扬五四精神，展现青春风采。5月4号，五一假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政策将继续。进入假期的倒数第二天，各地将迎来返程高峰的前奏。5月4号，全国多地继续举行多场文化演出活动。北京国家大剧院五月音乐节将上演维也纳的黎明与回响音乐会，天津市桥边音乐会将迎来收官之夜。电影《浴血困牛山》5月4号起在全国院线上映。该电影取材于红六军团长征途中，红18师52团100多名红军战士在贵州石阡困牛山为保护群众宁死不屈浴血奋战的真实历史事件。体育赛事方面，中国沙滩飞盘公开赛秦皇岛是5月4号到5号开赛，这是河北省首次承办国家级沙滩飞盘赛事。本次赛事共吸引全国29支队伍427名选手参赛，涵盖南北方多个省市。2026年亚足联 U17 女足亚洲杯继续举行，中国 U17 女足19:30将在苏州太湖足球运动中心对战越南 U17 女足。地方赛事方面，多场地方足球赛和篮球赛将轮番开战。湖北楚超足球赛中，武汉队将主场对阵咸宁队；湖南湘 BA 篮球赛中，岳阳市对衡阳市等多场比赛将会开打。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了。本期节目的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文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全国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全国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换成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3: 利用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5: 在车间的智能车间上，只需一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6: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7: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18: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19: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20: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手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学成
2: 四川省华容县城南有一座华容山，
3: 高举旗帜，
2: 引领子弹，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大家好，欢迎来到苗林学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江西省南昌市，这里是南昌大学前湖校区一个音乐厅。坐在我旁边的是咱们赣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也是南昌大学艺术学院赣剧文化研究中心的主任陈丽老师。
1: 您好，苗林。
0: 陈老师您好啊。您现在就在咱们南昌大学教学。
1: 是的，我是南昌大学的老师。
0: 赣剧文化研究中心，
1: 对，
0: 主要就是研究咱们的赣剧。
1: 它是05年成立的，当时我还在江西省赣剧院工作。

0: 那么赣剧呢是江西的一个大剧种啊、嗯、这个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呢说它历史悠久嘛，它又很年轻啊，因为剧的主要声腔阴阳腔有着600多年的历史，但是呢它真正命名为赣剧那么是上世纪50年代啊50年才正式把它命名为赣剧的。当时呢因为赣剧它是一个多声腔的一个剧种，它吸纳很多旁边的这个声腔都把它包罗进来，然后呢阴阳腔这个曲牌非常丰富啊，它有220支曲牌。
1: 嗯，
0: 然后当时呢这个我们当时的文化局局长是石林鹤老先生，非常著名的这个剧作家。
1: 嗯，
0: 他来当文化局的局长，他就觉得他想挖掘一个江西的本土的一个代表江西本土文化的一个这样的剧种，然后他就觉得这个阴阳腔价值非常的不一般啊，有那么长的历史，而且阴阳腔它非常有特点，走到哪它就能融入当地的风土人情，那么错用乡语是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它在江西阴阳这个地方生发了以后，那么就往周边呢它都发展，营对44个剧种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呢那个时候觉得这个阴阳腔好像就快失传了，
1: 嗯，
0: 就老艺人都不行了，就很多都在病床上了，然后呢就江西省那时候就派出去了抢救小组，这样的到这个老百姓家里，就是这些老艺人家里，在他们的床头给他们记谱，就他唱一支曲子他就记一支，这样的话抢救了220个曲牌，那么再吸收了一点别的这个声腔，你比方说青阳腔，青阳腔实际上也是这个阴阳腔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支流，那么也是抢救回来，那个时候就抢救了大概有，也光青阳腔就有300多个曲牌、
1: 嗯、
0: 然后呢我们赣剧还包括弹腔，什么西皮、二黄、文南词啊，有很多的这个就风格不一样，阴阳腔、青阳腔属于高腔，那么这个属于弹腔系列啊，还有昆腔也吸收进来了，我们还有昆腔戏，所以呢它这个赣剧的声腔啊非常的丰富，在50年代初的时候那么就正式的把它定名为赣，就成为江西省的省剧。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的这个毛主席、周总理，这个很多的中央首长，50年代、50、60年代到庐山开会，就每次都是调咱们这个赣剧院的啊这个同志们上去给主席演出。主席最喜欢的一个曲子就是赣剧的南词。
1: 嗯，
0: 就是滴答答嘞，滴答答当答，滴答滴答当答滴，当那当那啦啦当，哎，
1: 嗯，
0: 那么这个也是赣剧，这个非常荣幸哈，每次中央首长来都去，然后呢，主席有一次看完了我们的《游园惊梦》，就是杜丽娘和春香游园啊。他非常高兴，就提笔写下了几个字，美秀娇甜，那么这个对于赣剧来说也是非常高的一个赞誉。当然赣剧的风格有很多了，他这个是杜丽娘是美秀娇甜，那别的行当他又有不一样的，你像阴阳腔他就非常的高亢激昂，
1: 嗯，
0: 他擅演这些三国的这个剧目啊，那么我们的这个青阳腔就比较委婉，他比方演一些爱情戏啊，一些苦情戏啊，他就比较拿手。那么赣剧呢他又分了这个饶河派、信河派，老百姓呢在田间乡间这个都会唱的呢可能是饶河戏，可能更通俗一些，那么信河派呢一般就是唱高腔，赣剧高腔比较难唱，
1: 嗯，
0: 所以它普及起来啊就不是那么的容易，
1: 嗯，
0: 但是它又有顽强的生命力，你看它能够流传啊600多年，它跟昆腔是同一时期的，然后呢是中国的戏曲的四大声腔之一，
1: 嗯，
0: 阴阳腔，所以说它的地位在中国戏曲的这个地位是不容小觑的，
1: 嗯。 没错啊、嗯、哎呀不愧是老师啊、嗯、这一下掰开了揉碎了、嗯、讲的是明明白白、
0: 嗯、
1: 而且呢很清楚也很这个接地气啊，大家一听呢就明白、嗯、哦原来这个干剧的主要的组成部分有哪些、嗯、它的历史源头多少年了、嗯嗯包括这个命名啊是在50年代左右、
0: 嗯嗯、
1: 特别是提到了啊弋阳腔作为一个基础然后不断的吸纳其他的声腔啊沁阳腔啊包括昆腔啊、
0: 嗯、
1: 就组成了咱们这个干剧的一个整体的脉络、
0: 嗯、
1: 你也提到了弋阳腔它比较高亢
0: 嗯
1: 它有多高亢啊您能不能简单展示一小段
0: 因为我是唱花旦的
1: 嗯
0: 所以我可能不能达到那种高亢但是花脸有的它就是非常的、哦、高亢激昂的、
1: 嗯、
0: 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它经常有很高的音嘛
1: 嗯
0: 可以唱一小句啊、
1: 嗯、
0: 就是我们那个杜丽娘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是这般断井推原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1: 嗯
0: 啊唱几句啊、嗯

那么他这个阴阳腔的特点呢是一唱综合，比方说我刚刚这句到变开变的变字，就大家后面就一起唱了

0: 哇，果然是美秀娇甜。
1: 对、啊、这是主席就看了这个戏提这个字儿。
0: 对，关键是刚才你也提到了，
1: 嗯，
0: 会了后来有帮腔
1: 对
0: 吧，
1: 对，
0: 就是一唱重和，
1: 嗯，
0: 咱们陈老师一个人唱都已经那么动听了，但如果有更多的人一起，哎，
1: 对，
0: 帮唱的话，帮腔的话，
1: 气势就上来了，
0: 这就是舞台艺术了。
1: 对、啊、对对，
0: 而且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咱们陈老师不仅仅说是这个声音很通透，
1: 嗯，
0: 这个位置特别的这个好，另外一点就是眼神表演、就是他的这个面部表情也是在戏里面的、和声音的状态是一起在起伏在涤荡的，所以这就是哎一下子就先声夺人了啊，抓住了大家的眼球，满眼都是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在中国诗词里，

0: 争暖柱，谁家新叶着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0: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0: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

0: 一个是大众比较易于接受的，又是饶河派旋律比较明快一些
1: 啊。那个饶河派呢，这西皮二黄唱的比较多，你比方说我唱了这个西施。

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刚才呢是艺阳腔，您还提到了两个流派。

0: 哇，
1: 对，这是西施。
0: 嗯，
1: 还有一个嫦娥奔月，那是跟男演员合唱的。
0: 哦，
1: 一团皎月呀，晴空万里。男孩唱，

0: 哎呀，男生唱哒啦哒哒哒滴得，滴得滴哒哒哒哒，哒哒滴得滴得当，大概是这个旋律
1: 啊。这个也好动听啊。
0: 对
1: 啊，
0: 所以他在老百姓当中他比较普及，他一般是上下句
1: 啊，那种对唱，
0: 对
1: 对吧？
0: 对。
1: 然后把这个故事情节通过一男一女给演绎出来了爱情故事。
0: 对。
1: 刚才经过您的这么一个演绎，就会发现，其实他不仅仅说。它是那种很大的那种舞台艺术，它其实也可以很贴近老百姓的生活，
0: 对，
1: 然后整个旋律也是很洗脑，而且呢很动听的，
0: 对，
1: 刚才呢是咱们陈老师一直在讲解，包括示范赣剧的一些这个流派也好啊，唱腔也好啊，您自己也提到了，您是花旦。
0: 花旦，文武花旦，
1: 文武花旦啊，也就是说还是有架子啊，有功夫在身的啊。那您是江西人？
0: 我是江西临川，我祖籍临川
1: 啊，
0: 就是汤显祖的故乡。
1: 哦，那您是从小就听着赣剧长大的吗？
0: 不能这么说，因为呢，南昌市。它并不是赣剧特别流行的地方，当然我也听啊，这个耳听得小时候也听，但是呢，这个我是进艺校，12岁考进艺校的时候才开始学习赣剧的，以前对戏曲并不了解，但是进了艺校之后，真的慢慢就喜欢上了。那么确实是咱们的戏曲不像流行歌曲啊，就是可能我这一两个月我很卯上的我喜欢这首流行歌曲，过两个月我可能就忘记了。但是你要学一出戏的话，你会越学越觉得有味道。哎，我这句唱腔，我怎么样拐弯，我怎么他会琢磨。哎，我这个眼神，哎，我怎么把它表演好。哎，他也会，就是说戏曲是很让人着迷的一个艺术。
1: 当时您12岁去艺术学校，是因为从小喜欢唱歌。
0: 喜欢跳舞。
1: 哦，喜欢跳舞。
0: 我跳芭蕾。对。
1: 哦，那您那个研究生也是学舞蹈的，我看。
0: 我的研究生很多，学戏剧也是表演啊，有学舞蹈的，也有学音乐，这个都有。
1: 哦，所以您从小是因为喜欢跳芭蕾。
0: 对。
1: 然后进了艺术学校，那为什么当时没有选芭蕾？
0: 因为当时我们那文学校只招赣剧班那一年。然后呢，父母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得太远，就说艺校他反正出来分配工作，就那时候就把我送到艺校去了。但是我这个人呢，可能也是比较专一，就是学了这行以后，确实他就丢不下，然后就一直的，就是至今。虽然我在大学，但是你看我给大学开的学生们讲的课依然是赣剧艺术鉴赏，依然是在普及推广赣剧。
1: 那您从小就学过芭蕾，是不是对于咱们赣剧身段上的一些表演它是有帮助的？
0: 怎么说呢，艺术它有它互通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你比方说芭蕾它是舒展，是吧，那么戏曲呢它讲究圆啊，他腿要勾着，那芭蕾他是往前放的，就还是有不一样。所以说呢，可能是因为我以前学过芭蕾，所以我后面到学戏曲以后学赣剧，我就总是不安分，就老师说你这个学生特别不安分。你比方说老师这个叫拉完顶下来赶快抱着坐着，我就说老师我不能这么坐着，因为坐着呢他血容易存在这儿，我说那我就会胖。然后老师说哎这个动作咱们要圆，我说老师我打

0: 开一点是不是更好看？就是总是他会用芭蕾用舞蹈的东西跟戏曲，他总希望能够融合一点。
1: 那您后来从事这个干剧之后有没有继续学习芭蕾？
0: 在我的艺术创作很多作品当中，我都吸收了大量的舞蹈。包括这个我的拿梅花奖的剧目《刀仙草》里面大量的开打。但是呢，我也吸收了芭蕾的托举。男演员那么托举上去再抱下来，这样的东西都在戏曲当中。那么那个时候是86年、88年首届中国戏剧节把我这个剧目挑去四演白蛇传，就是我的《刀仙草》展演。中央一台现场直播，那么那个时候这出戏打得很响，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觉得呼唤咱们的戏曲改革，觉得戏曲再这么一桌二椅这么传统的这么演，好像年轻人不能接受了，就特别呼唤改革的时候，正好我这出戏就改革力度特别大，里面有蛇舞，就打晕了之后有蛇舞，就是接受，就是这里面就我以前的舞蹈功底就用上了。然后呢，有些戏曲的跟斗啊、唱啊、长水秀啊，那时候啊都放上去了。然后呢，我们的跪步是一边跪，我那个时候走蛇形跪，就是很多它都是就等于是变了，就是跟咱们戏曲的那个就不一样。包括我们的卧鱼儿，就是卧鱼儿，我卧鱼儿回去我要反过来盘成蛇形，就是它有很多的变革的东西。我也就是因为这出戏让北京的大学生记住了我，也让北京的专家记住了我。所以过了一年之后，我就带了一台专场去评的梅花奖，所以我那时候22岁就拿了梅花奖，
1: 就
0: 当时最年轻的梅花奖演员。
1: 但也能看出来陈老师够大胆的。您想在80年代，您就敢这么的对这个戏曲进行创新，当时是不是也有一些人持保留意见？
0: 对的。
1: 嗯，
0: 当时特别是有一些专家就说这怎么能这么改呢？那什么什么什么？但是也有特别喜欢我的专家就说为什么不可以这样这个戏曲为什么不能这样？那永远那样的话，那不会有发展了，年轻人无法接受。我们就支持小白蛇，所以我现在到中国剧协去这么多年，他们说哎呀，小白蛇来了。
1: 这么多年过去了，陈老师还是原来小白蛇的样子，就没变过。这个大家可能不相信。我私底下问了一下陈老师是哪一年的，您说吧。
0: 不许说
1: 这个绝对就是这个反差太剧烈了，就是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陈老师大家可以上这个网上去搜一下陈老师这个年纪和他这个样貌就不敢对上号，就是完全这是这个年纪人该长的样子吗？
0: 不能这么说，人家现在50多岁的女的都非常的漂亮年轻。我这人只会搞专业，只是对舞台创作比方说这个角色怎么塑造形体唱段眼神，一辈子就琢磨这个。那你说如果这个咱还唱不好，那怎么拿的梅花奖？
1: 对，我觉得也是天赋当时来到了咱们的艺术学校，跟谁学的？
0: 我当时是这个我们的老师呢很全，比方说我们的毯子功基本功是京剧老师教的，那么我们教戏有专门教戏的老师，我的主教老师教戏老师叫郑苏兰，长得非常漂亮的一个老师，他呢我的三出戏是昆曲戏开的批，那么昆曲戏对于这个培养演员来说他就非常规范，就是你在台上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脚步哪个音符出去他都是要算得非常清楚的，就不可以乱来，所以我们在舞台上就比较规范，就是今天这个定在这儿就是这儿，明天这个还是在这儿，就不能够在那儿看，就不可以哪个动作规定在哪个音符动就在哪个音符，就是科班可能就是科班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区别可能就在这儿，因为它是系统性的这个非常规范的教学。
1: 之前我也专访了昆曲的省级非代表性传承人孔爱平老师对，孔老师
0: 孔爱平是我同学他是我研究生班的同学，
1: 在哪？
0: 我们在中国戏曲学院研究生班同一班的
1: 同一班的，
0: 对对对
1: 这么巧吗？那当时学的就是戏曲研究吗？还是
0: 不是他那这个研究生班他是那个要不就是拿了梅花奖的，要不就是一级，要不就是京剧大奖赛的金奖，就是他都是一些这个已经成名了的演员，他

0: 招进去，就等于是在你理论基础上、哦、艺术上再给你拔高一下。他请的都是上长鱼啊、哦、什么这些很多都是名家来上课、哦、那时候给我们的啊、
1: 嗯。哪一年啊？
0: 我是2004年，2004年、
1: 哦、好早啊。
0: 对对对
1: 对，孔老师也讲了，就是昆曲它这种规范性
0: 规范。
1: 那同样孔老师其实和您一样也是那种敢于创新的。
0: 嗯嗯嗯嗯。
1: 再说回来，就是当时您在艺术学校经过了就是那么多戏曲老师的这个教学，
0: 嗯，
1: 功夫应该也学了一些。
0: 我们是6年，比较扎实的、
1: 哦、这么长啊。
0: 6年虽然是那时候就是个中专艺校，但是我们从12岁到18岁，就是6年时间，从基本功练起，那么翻跟斗啊、形体啊、这刀枪靶子啊都得要学的。嗯
1: 您刚才说就是您越学这个就越喜欢，越学这个就一下就投入进去了、嗯、但是其实很多人都清楚，就是戏曲就非常的难、嗯、也非常的辛苦，就甚至一些这个动作他这个腿呀、啊嗯、这个都很疼。
0: 对，
1: 您那个时候就是有没有想过哎呀太难了这个？
0: 没有，其实我小时候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挺专情的孩子，就是我学哪样东西我会很投入、嗯、那么尽管是难，戏曲真的是很难，而且他对演员的要求特别高、
1: 嗯、
0: 形象、个头、嗓音、
1: 嗯、
0: 是吧，还要基本功好，还要有艺术天赋，有很多条件很好他没有艺术感觉那你也不行、
1: 嗯、
0: 所以说确实是我是觉得戏曲是最难的。
1: 嗯，
0: 它不像唱歌我光唱，跳舞我光跳，
1: 嗯，
0: 它是不行，在台上你又要跳又要唱又要舞，你还要塑造人物。
1: 嗯，
0: 我觉得我学戏曲之后培养了我自己的一个韧劲儿。
1: 嗯，
0: 就什么事情今天我没有做好，我一定，我哪怕就是这几个月我就攻克这一个跟斗，我一定要把它攻克下来。可能是跟我学戏曲有关系，我后面做任何事情我都希望能把它做到极致，那么这对于我后面的工作包括我的教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嗯，当时一个班多少人？
0: 我们当时在戏校一个班是50个人。
1: 那、啊、还挺多的呀。
0: 哎，50个人。
1: 那到最后坚持干这一行的还有多少？
0: 坚持干这行的反正一大半改行了。你像我现在这样，我不知道算不算改行，因为我调到高校了、
1: 啊、
0: 但是我还是在讲着干剧。
1: 对对对。
0: 那么有很多比方说脱离这行的也有不少，但是我觉得戏曲能够坚持下来很不容易、
1: 嗯、
0: 因为它清贫，这块土壤它就非常清贫、
1: 嗯、
0: 你要能够经得住外面的诱惑不离开这块清贫的土壤，这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那时候拿梅花奖的时候22岁、
1: 嗯、
0: 很多人叫我改行，包括我的声乐老师说陈丽你声音条件很好，你可以这个北京音乐学院啊上海音乐学院他们系主任是我同学、
1: 嗯、
0: 你去考你完全可以考得去。但是我那个时候他你都拿了梅花奖了你还搞干剧干嘛，一个古老剧种你把自己给都陪葬进去了。我当时我就觉得，我说哎呀，江西的领导这么培养我，我如果就走的话拿了奖就走，我说太没良心了吧。
1: 嗯嗯嗯，
0: 就那个时候总是觉得良心过不去，人家老师培养你这么多年、
1: 嗯、
0: 所以后面还是留在江西了。那时候领导也重视，我省长把我找到省政府去、
1: 嗯、
0: 说陈丽啊你不能离开江西哦，你要为江西人民服务，我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梅花奖。后面所以我在江西为什么会留下来，因为江西确实是领导对我也很好，后面就一直也在江西为老百姓每年要演出100多场、
1: 哦、
0: 然后后面自己当院团长、
1: 嗯、
0: 自己还要排戏、
1: 嗯、
0: 还要带着队伍，我经常带着100-200号人出去演出。
1: 嗯
0: 啊、
1: 嗯，就是送戏下乡啊。
0: 对，
1: 您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到了干剧院了。
0: 对，直接进到干剧院
1: 啊。然后就开始做演员，那时候是从配角开始还是直接就？
0: 我就非常幸运，因为我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1: 啊，
0: 就是《稻香草》这个戏呢，因为全国都是打出手，就纯粹一个武戏。
1: 嗯，
0: 那么呢我们的有一个编剧叫陶学辉老师，他就改编了一下，就改成了以秦见长，就是他最后他打不赢这两个童子，他感化他，他求生不能，他求死，就是最后就觉得这个两个童子觉得哎呀这个就感动了他们，他这么爱他的丈夫就把这个草赐给了他。那么虽然他也是一出这个以情感人的戏，但是打得更厉害了。
1: 嗯，
0: 里面我不说嘛，托举啊、蛇舞啊、翻呐、啊、这个高台呀、啊、一不少，还有转体啊、僵尸这些，
1: 嗯，
0: 都很多。那么这出剧目确实可能因为别的团里的老师基本功可能达不到，
1: 嗯，
0: 他就到戏校去招一个孩子，
1: 嗯，
0: 那我们就站一排，
1: 哦，
0: 那老师就挑，说你唱一句、
1: 啊、
0: 翻一个、
1: 啊、
0: 什么的，最后他们就挑中我了。就其实我那时候是以文戏为主，因为我个子挺高，
1: 啊，
0: 就不像人家别的孩子个子不那么高，他翻

0: 跟豆可能翻得比我溜，但是他可能是看综合的素质，然后就挑了我，之后还没毕业我就借到省干剧院，然后就排这出剧目。尽管它是半个小时的剧目，但是呢一气呵成，从唱作念打，那个戏很累很累，然后呢他的体力跟不上，他就早上6点钟坐校车到南昌市，然后就跑步，就练体力啊，跑步到剧院练早功，练完早功再排戏。所以那个时候是对于我来说是哎呀跟运动员一样，我年轻的时候都没穿过自己的裤子和裙子，一天到晚就是个灯笼裤扎个板带，因为他一天三遍功，然后中午回去去洗个澡赶快睡一下，下午又去排练，晚上要演出。
1: 哎呦，
0: 那么就是说在这种高强压的这种填鸭式的这么一个训练当中速成属于，然后那个时候我之前有一个大姐姐，她去评梅花奖，评梅花奖的话呢，然后就说哎呀她两则戏中间她要赶妆，那就你小孩你给垫一出戏，就把那个戏垫一下，那是86年，哎，结果这一次我垫的这出戏一下在北京就产生了挺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呢北京的北大呀航空学院，我记得他们都逃课来看，出了一个这样的戏，大家觉得很新奇都来看，然后呢还给我写信说陈丽你一定要坚守你的这个艺术风格，我们非常的喜欢你，千万不要被生活的激流冲淡了你的艺术棱角，哎呀给我印象很深刻，那个时候
1: 这句话现在还记得
0: 啊，对，很深刻。然后呢那个时候呢确实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有付出，就是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全力以赴的去练功，这个排练。那么你看他这个戏就，我很庆幸自己就第一出折子戏，哎，他就能够开出花，引起大家的关注，北京搬家。他也特别喜欢我啊！首届戏剧节那个开幕式演完之后，中国剧协的党主书记那是霍大寿老师说：“陈丽，你那个我们晚宴的时候，你说两句话好不好？”哎呀，我说副书记，我不会说话。哎呀，没关系，我在幕后，你站在幕前，我说一句，你说一句。就那个时候，因为我跟他们的孙辈差不多大，我18岁嘛，特别喜欢一看。小学生啊在台上那么自嫩那么有光彩，就那些北京的专家真的是特别喜欢我，那么后面呢他们开那个研讨会的时候，我们的刚上任的厅长去了，叫郑光荣厅长，他们就说你们那小女孩你给她再凑两出戏给她弄个专场，她就可以评梅花奖。然后我们那个厅长听着，她刚来嘛，她也想培养青年演员，回来她就问我，陈丽啊你想不想评梅花奖啊，我说我还可以评梅花奖啊，那时候我说根本想都不敢想。他讲你觉得你哪儿不行啊，我觉得我哪儿都稚嫩啊，我说厅长我说我不敢想，我说我唱就不过关，我说我这个唱嗓子经常就唱不上去，那你不要害怕，我带你去找老师，就厅长就带着我去找那个师大的陈红莲教授，那时候学声乐，就一年时间，那时候老师真的很淳朴，一分钱都没有收我的，就每个星期上一次课，但他很严厉，就他跟你这个拔这个嗓子教你民歌，你一定要把那个谱子都抄好，你要带着去恭恭敬敬的，他给你上课，上完之后气息在哪换，哪个音要怎么唱啊，发声方法气息共鸣全部他都给你，一年以后把你的声音拔出来了。
1: 哎呦
0: 真的是我觉得很不容易的，然后后面老师都很喜欢我，教我的老师，然后就说你可以去考音乐学院，跟我说特别好玩，后面你看拿了梅花奖我也不好意思走，就一直就留在江西，当时我就感觉到我要坚持我自己的艺术风格，所以我后面创作的大戏有很多，我都是大量的吸收这个舞蹈啊形体来塑造人物，你比方说我的一出戏叫等你100年，虽然是真人真事改编啊，一个这个苏区的一个少女结婚之后，新婚之夜送她的丈夫去当红军，等了70多年，中央电视台给她拍了一个专题叫老镜子，人家说你为什么等70多年，她说因为我找不到比她更好的丈夫了，你看这句话就一句话给人印象非常深刻。那么我就是在全国人大期间听到那个赣州的书记说这个故事很感动，热泪盈眶，在场的人都热泪盈眶，我说我要把她搬上舞台，那时候就是想，然后呢回来就找人写本子什么，后面就遇到问题了，因为她最感人的地方就是她对这个男人的这种坚守的这种爱， 它一个好的剧目，它是要靠不断的矛盾冲突来搭建，它才成为好的剧目。那么你光是等待。

0: 70多年，它太空了。
1: 嗯，
0: 那么怎么办呢？我就想，那咱们不能往实里写，那咱们就把它虚化，我们意象性的，咱们找美，就是女人她的内心，你怎么样把它支撑起来这个舞台？那么后面呢？她包括她去寻找她的丈夫，包括她知道她丈夫死了就刨那个坟，
1: 嗯，
0: 那么都是大量的形体，边唱边大量的形体。我专门走歌舞剧院，请了一个编舞，
1: 嗯，
0: 跟了我两个半月。就我所有的动作，包括他新娘结婚的时候，新娘有这个习俗，脚不能沾地。
1: 嗯，
0: 那么就赣南那边有那个塞子，
1: 嗯，
0: 就塞那个糠啊，塞那个的嘛，脚要在塞子上面，然后再踩在新郎的身上，再跨过这个椅子，都是一系列的边唱边走这儿，新郎身上跨过去，大量的双人舞的这种东西。
1: 嗯，
0: 然后这出剧目呢，我当然我拿了优秀表演奖，就中国戏剧节的。然后呢，这个文化部那时候在南昌开那个全国的文艺创作会议，我们这台剧目就展演。然后他看了以后，他就很惊讶，戏曲演员可以这样的吗？
1: 嗯，
0: 啊，他讲陈丽，你知道吗？后面我就拿你这个录像，我每到一处讲课，我就放给人家看，戏曲演员可以这样，啊，所以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在艺术创作上是一个不安分的一个戏曲演员。
1: 嗯，
0: 等100年，他从6岁演到80多岁，
1: 嗯嗯嗯，
0: 那么其实都是不光是他的表演，
1: 嗯，
0: 他的形体有变化，
1: 嗯，
0: 他整个声线也是有变化的。前面是女孩的声线，后面她的大嗓唱。
1: 哦，声线您还变化了？
0: 对，也要有变化。
1: 比如说
0: 你看前面她是女孩子的时候，她是非常天真的，声音是清晰的，那么到后面她是大嗓唱。但是呢，她人物塑造我觉得她有一个完整性。你比方说她这个表现她贤惠一面，那么这个也始终贯穿她的这个爱情，她穿上我打的草鞋，你就不要忘了回家的路。
1: 嗯，
0: 啊，还有一个小镜子，她丈夫送给她镜子，说等着我。这一个镜子陪伴了她一生。
1: 嗯，
0: 啊，包括她的后面年轻的时候，新婚的时候是新婚的时候的一个形体，老年的时候，她开始想象她丈夫的时候，她回到了年轻的时候，当镜子照着她满脸皱纹的时候，她那种扭曲的也都是大量的形体。
1: 所以陈老师是首先我觉得基本功很扎实，另外一点呢，就是对赣剧呢，他有很深的感情，且呢具有创新精神，用4个字来形容就是守正创新。
0: 对
1: 啊，
0: 因为我很庆幸这个我们的老师呢不保守。
1: 嗯，
0: 如果我是京剧的话，他不会让你乱动的。
1: 哦，
0: 对，京剧人家就很规范。
1: 对，
0: 但是我这个呢，就是我总想尝试，各种各样的尝试。
1: 嗯，
0: 你比方说等你100年，它就是交响乐的双管制的交响乐的这个伴奏。那你像我们一般传统戏，它都是民乐嘛。
1: 对对对。
0: 啊，赣胡啊，京胡是京胡，但是我们这个真的就是用的大量的提琴啊、双簧管啊，这些都用进去了，包括一些架子鼓啊，一些这些东西，都用进去了。
1: 也有民族乐器。
0: 也有民族乐器，但是它也有这些管乐的衬托。
1: 哎，
0: 因为它很。烘托人的这种情感抒发嘛，
1: 对，你说在高音部分，可能民族乐器它占有一定的这个优势，在低音，对吧？然后这个要营造氛围的时候，其实西洋乐器它会有这样的一个突出的作用啊。
0: 你比方说，它在唱腔上面也是有变化的，
1: 嗯，
0: 你可以注意得到，我已经不像那种传统的那种唱戏的方法，因为我是吸收了民族的唱歌的方法，
1: 民乐，
0: 对，那么。你像《等你100年》当中，她看见她丈夫走了，走了，心上人走了，她甚至有气声
1: 哦。
0: 那么她又有流行歌曲的东西在里面，
1: 哦，
0: 所以说她这个还是容纳了很多的新的东西在里面的
1: 啊。
0: 嗯，
1: 所以就是能看出来，陈老师如果早点转行的话，一定在那个领域也是头把交椅。
0: 现在。就是规范嘛，这个我觉得国家给我很多荣誉，那么我们还是扎扎实实的传承咱们的传统文化啊。
1: 那您在赣剧院做了多久的演员？后来又当了院长，
0: 做了，在�赣剧院工作了大概将近30年，然后呢，艺校那个学了6年，然后到南昌大学，现在也教学也上10年了，
1: 那当时您是从演员做起，后来是不是走上管理岗位了？
0: 对对对，我后面就那个当院长，然后呢，领导找我谈话特别好，我们厅长说我们觉得你专业很好啊，梅花奖又全国人。

0: 代表，我们准备听你副院长。我说不要，我说我天天在练功房，我没时间去做办公桌。我说我，而且我说我喜欢搞专业，他不影响你搞专业啊，你也可以搞专业啊。我觉得我就是真的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一个搞专业的人。
1: 嗯嗯，
0: 但是呢，确实是领导觉得你可以担任这个担子。那么后面呢，我也觉得我是属于一个催着走的人。
1: 嗯嗯，
0: 就比方说我22岁拿梅花奖，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领导觉得哎，可以跟这个孩子，可以让他搏一下。哎，那小子这一搏，北京专家也挺喜欢你，你就上了。上了以后呢，你就不能够以一个学生的这个要求来要求自己了，因为你出去你以后就梅花奖演员了。
1: 嗯，
0: 所以每场演出我都要很认真。
1: 嗯，
0: 我一定要代表梅花奖演员的水平。
1: 嗯，
0: 啊，那么后面呢又当全国人大代表，然后呢你还要给反映你这本行业的，包括基层，我下乡演出基层的文化设施的简陋我也得反映，是吧？然后呢你后面又给你副院长当，那你还要带队伍了。
1: 嗯，
0: 你还要管艺术生产了，就不光是你一个人演的问题了。所以我是觉得我是被一路的推着这么往前走。那么包括后面我演到一定程度之后，我觉得哎呦，是不是那时候要怕转起，我说能不能到大学，我们的副省长说咱们能不能搞一个留下来一个种子，那么我就带一个人过来，咱们就正式的在南昌大学弄了一个赣剧文化艺术中心。
1: 哪一年？
0: 2005年。
1: 哦，这么早。
0: 对，但是我那时候人没过来，我还在省赣剧院。
1: 哦哦，
0: 我是后来才过来的，再过了5年我才正式的调过来。
1: 2010年。
0: 对，我是觉得那个时候我是觉得应该有所提高。
1: 嗯，
0: 就是我们老演你要静下心来，你要沉下来，你要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演。
1: 嗯，
0: 那么这个剧种我也觉得需要有人来给他保留一些资料和这个不光是表演上的也好，理论上的也好，我都希望有人能够把它能够归纳一下。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到高校有一个这样的科研机构吧，我就能够把它整合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我觉得高校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能够让把这个剧种推得更远。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赣剧第一次出国演出，我就是在高校南昌大学推出去的。
1: 嗯，
0: 你看我全本的《窦娥冤》推到法国巴黎的演出。
1: 嗯，
0: 包括到德国、到美国、到墨西哥很多国家了，孔子学院我们都演出。
1: 嗯，
0: 那么我是觉得对于这个剧种来说，它能够走向国际舞台，我觉得大学可能比我们那个会更好一些。
1: 嗯，
0: 再一个我觉得戏曲要传承要发展，就是我觉得重在教育，就年轻人他都不了解，你怎么叫他去喜欢？就像我们看足球一样，那么多人抢个球，看不懂也觉得他就不喜欢。那咱们年轻人至少要让他了解戏曲，他就觉得哦，戏曲这么有味道啊，哦，啊，他是这样的，艺术他是这么审美的，他才会去喜欢。
1: 嗯，
0: 所以我在大学我就开设赣剧艺术鉴赏课程。
1: 嗯，
0: 在24年的时候，突然一下在网络上他还爆火了一下。嗯，现在在抖音光他浏览量已经超过6亿。
1: 嗯，
0: 然后呢，包括别的网络，这个 DeepSeek 一搜他就出来了。
1: 嗯，
0: 哪有2亿，哪有几个亿？
1: 嗯，
0: 现在已经全网超过10亿了。
1: 嗯嗯。
0: 那么我就觉得，哎，我很惊讶，我就说咱们的传统戏曲，哎，也能通过这样的形式啊，让年轻人知道，
1: 嗯，
0: 啊，了解。那么就是，我就觉得，哎，这也挺好的。就是咱们不能够只封闭，我们只是搞艺术创作，只是在舞台上演。你看，咱们现在在短视频上，在新媒体上，是吧？大家你看看刷一刷，也能知道。你像以前的道贤走，哎，我截一片段，就咱们截几个精彩片段。哦，在网上流量也很大。
1: 嗯，
0: 是吧？大家因为进剧场来看，他有很多，他年轻人也忙，他可能没有这个时间，但是他每天都得刷短视频，哎，他通过这个能了解，我觉得也挺好的。
1: 嗯，所以咱们的陈丽老师呢，也是一个跟得上时代，嗯，与时俱进的老师。而且呢，我觉得在南昌大学这样的一个土壤当中呢，
0: 嗯，
1: 就是这个面儿更宽了，这是个综合性大学嘛。
0: 嗯，
1: 能让各式各样学不同专业的年轻学生了解到赣剧，
0: 嗯，
1: 甚至喜欢上赣剧。
0: 对，
1: 等到他们走上不同社会的岗位之后，
0: 嗯，
1: 他们也可以在不同的这样的领域，
0: 嗯，
1: 哎，如果真喜欢的话，
0: 嗯，
1: 去宣传赣剧。
0: 对，
1: 所以您就相当于是一个播种机。
0: 对
1: 啊，让这个赣剧在各个领域全国各地，因为南大 其实是全国各地学生都有，然后呢遍地开花，相信未来呢也会这个枝繁叶茂。刚才这个陈老师也说到来到这儿当老师，今天呢其实也有您的学生，
0: 对，
1: 来到了
0: 研究生，
1: 对，您的研究生，那接下来呢咱们就请您的学生一起来聊聊好不好？
0: 好，来。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那接下来呢，先请陈老师的学生们做个自我介绍。
1: 好，来，丫头
2: 先生。主持人您好，老师好，我叫素欢。
3: 大家好，我是马雨涵。
4: 大家好，我是胡帅彪。
5: 大家好，我叫柴梦婷。
0: 哇，就是一下就感觉回到校园时光了啊，也发觉我自己也老了。
1: 所以你看看，你说我年轻，我整天跟孩子们在一起
0: 啊，
1: 我心态也年轻了。
0: 嗯，
1: 然后呢，就是确实是孩子们给我也反馈很多养分。
0: 嗯，
1: 就是我经常会问，哎，你们喜欢什么呀？然后呢，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会，虽然我讲的是传统的戏曲，
0: 嗯，
1: 但是也会哎吸收他们喜欢的东西，相互的融合一下，
0: 嗯，
1: 咱们的课堂就丰富了。
0: 嗯，
1: 咱们的戏曲年轻人也更容易接受。
0: 是，都是学这个艺术学的是吧？啊，是专业
1: 学艺术的
0: 啊，
1: 对，都学艺术，学舞蹈的，学表演的
0: 啊，学表演的，谁是学这个表演的？
1: 这三个都是。
0: 哦，你们仨是学表演，你是学
1: 舞蹈的。
0: 舞蹈，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这个表演和干剧是不是也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4: 对，表演和干剧确实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最起码说他们都是在舞台上，对吧？在舞台上展现一些，也都是演员，演员在对观众释放一种就是艺术的传达吧。
0: 嗯，这有没有教他们一些唱段呢？
1: 教过，
0: 教过，
1: 也教过，但是呢，他们毕竟不是学戏曲专业的嘛，是简单的啊，一两句。
0: 嗯，
1: 但是这个我是觉得我这个课呢，重在这个了解，
0: 嗯，
1: 让大家能够喜欢，
0: 嗯
1: 啊，从了解熟悉，哎，到知道戏曲是怎么欣赏的，这个很重要，
0: 现在对干剧都有一定了解了，对吧？问问这个学舞蹈的这个姑娘啊，你是学什么舞的？
2: 中国舞专业。我觉得戏曲和中国舞也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因为中国古典舞本来就是从戏曲来衍生出来的。
0: 嗯，
2: 在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给我们展示一些水袖方面相关的知识，相关的戏曲身段。这个在水袖在舞蹈的里面也是运用到的，但是我觉得戏曲道具的运用和舞蹈道具的运用还是让我感受到了非常不同的。老师的水袖，会比戏曲方面的水袖会比舞蹈方面它会更长很多。水袖那么一甩开的感觉就占满了整个舞台，包括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会带着我们练习一下老师自己编创的一些眼睛的组合、眼神组合和戏曲手势的组合，让我们感受到了非常不一样的感觉，给我们带来很多新奇的体验。
0: 真的，我觉得因为本来陈老师就喜欢舞蹈，同时从小学习芭蕾，另外一个呢也是把舞蹈融入到了干剧当中，这也是一种缘分啊，就是现在的学生有很多是学表演的，有很多是学舞。

0: 舞蹈的，而且功底都很深厚，而且学生都非常的不错啊，私底下交流也都是很懂事儿啊。再问问这个小姑娘，
1: 我们从大二开始就是学习这个干剧的戏曲声段陈怡老师会过来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是有幸在课上第一次看到陈怡老师在我们面前耍刀枪之类的。
0: 您还在耍呢
2: 耍剑耍枪，但是就是翻跟斗现在肯定不能随便翻了。
0: 您还教他们眼神？
2: 我还耍双剑呢，眼神。我那个课堂上我会教他们手势组合，戏曲的水袖扇子都会有很多东西。
0: 扇子功也有？
2: 要是有课堂上都教。
0: 哇，您是拿的是什么折扇？还是
2: 折扇团扇都有。
0: 那这样吧，咱们那么多学生都在我们五个一块儿学一句唱腔。
2: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吧，
0: 这是很著名的啊。
2: 这个是阴阳腔，
0: 阴阳腔
2: 比较典型的。
0: 太好了，
2: 咱一块儿吧，好吧，
3: 行，
2: 低点调哈。

0: 小声都出来了
1: 啊，我
0: 可以，
1: 这那就没办法，这男
0: 挺好挺好的、啊、这可不好唱，这阴阳腔
1: 哦，挺高的、
0: 啊、你要学会了这一句，你出去可以跟人家说我会唱阴阳腔、啊、老牛了，阴阳腔
1: 啊，我不敢说是陈老师教我的 啊。哎呀，今天非常开心，就是在南昌大学钱湖校区这个音乐厅跟咱们陈丽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一起聊了这么长时间的赣剧。正如毛主席所说的四个字，美秀交甜，在陈老师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有南昌，我真的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听一听赣剧，我相信你一定会被他吸引住，也相信您一定不虚此行。再次感谢陈老师还有陈老师的学生们。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欣赏由陈老师和他的徒弟孔丽晴带来的赣剧表演
0: 游园
1: 惊梦。

就是今天朝花夕拾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郭靖、李谦，制作单丹丹，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看到本期节目的视频版，您可以登录央视频搜索苗林学艺。我是苗林，下次节目我们再见。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中国青年节。100多年前，一群爱国青年挺身而出，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百年时光流转，五四精神从未褪色。新时代的青年以奋斗为底色，以担当赴征程，不负韶华，不负时代。愿每一位青年向阳生长，笃行不怠，在拼搏中绽放青春光彩。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30集。米兰老师走之前抱着忆青娥说了半天，说完米老师还呜呜地哭了起来，忆青娥也哭了，两人抱头痛哭了好久好久。米兰老师最后送给忆青娥的东西还有一本翻烂了的新华字典。米老师说，我们进剧团的时候小，都没上过多少学，可是唱戏又是要有学问的嘞，最起码得认识剧本上的字，知道说的啥都是些啥意思吧。你看这本字典我本来是想带走的，一翻烂完了，好多页都是拿浆糊粘起来的，可姐想想还是留给你吧，你遇见了生字就查一查，查了就记下，时间长了也会学下不少东西嘞。忆青娥知道米兰老师平时是爱学习爱看书的，他常常坐在太阳地里读着很厚很厚的书，有一本忆青娥还记得名字，叫安娜·卡列尼娜。胡老师还经常糟蹋米兰说，切，斗大的字不识一声，还注

0: 鼻子插葱装项链。就在米兰老师走后不久，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回来了。易清娥是按米兰的要求在米兰走后才把穿衣镜给胡老师送过去的。镜子有一人高，框子也特别好看，是乳白色的，还有雕花。易清娥说，米老师说了，他跟你在同一个宿舍住了好些年，过去关系好的能割头换颈，后来也不知咋的就越来越生疏了，他说都是唱戏害的嘞。他现在彻底不唱戏了，希望还能把关系恢复到当学生住大宿舍时一样。这个穿衣镜是他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钱才在省城买下的，他说那一年你们两人都在省艺校学习，都看上了这面穿衣镜，既能化妆还能对着镜子练表演，当时你们一人买了一个。他说可惜得很，你的那个在回来的班车上给震打了，说你当时还大哭了一场嘞。他说他运气好，把这面镜子浑浑全全地抱回来了。这些年见你也再没买下这大的镜子，就想把它送给你做个纪念。米老师还说了，你要是不要就别勉强。
1: 别说了，
0: 他啥时走的？一早五点多一点儿，跟谁都没打招呼就悄悄走了，是我送到大门外的，有小车给接走的。胡老师一听突然抱住穿衣镜哭了起来。米兰，我们都是何苦嘞，为了唱戏，为了争主角，把十几年个姐妹情分都争成了这样，头不是头脸不是脸的。你看你走的时候松一下的脸面你都不给我吗？辛辛苦苦给他排的几个戏都摆下了呀。有人就说米兰是黄主任一手栽培的，思想还能有错？还有人转词说黄主任和他老婆就是米兰的精神教父嘞。连这样过硬的夫妻店联手推起的大红人，精神都让资产阶级糖衣炮弹打垮了，看来黄主任那一套也就不是万能的了。据说米兰走后，黄主任的老婆也给胡彩香暗示过，嫌他老不到家里来，要他有空到家里坐坐，说黄主任最近正在为选谁做新的培养对象头疼呢。胡老师对人说，他爱头疼头疼去，我才不踏他的家门槛的。在胡老师看来，宁州剧团就是让他们夫妻俩搅乱黄的，既不懂戏还自以为是，就是武大郎开店，尤其是爱整人害人，拉一帮的打一帮的，自己就是不唱戏也不去给这样的人磕头烧香，更何况走了米兰还有谁能撑起宁州的台柱子呢？易清娥他舅胡三元就是在这个档口回来的，连易清娥也没想到他舅会提前一年释放了。前年易清娥就准备去劳改场看他舅，结果他舅回信儿不让去，胡老师也一再阻挡，说几百里地来坐车得两天，你一个碎女娃娃咋去呢？可易清娥一直打算着是要去看他舅一次的，并且准备今年中秋节去，可没想到舅在中秋节的前三天就回来了。他舅是被两个警察领回来的，警察端直把他舅领到了黄主任那里。

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但胡三元这两个警察领回来的事儿立即在宁州剧团传开了，几乎所有人都从房子里走了出来，看看胡三元是不是又出啥事了。有人还问他戴铐子吗，看见的人说没戴，说胡三元背了个背包，手里还拎着一个网兜，装着脸盆啥的，见了人还挥手打招呼呢，就是那脸和脖子还是茄子色儿没变。据说郝大锤一再问人看清楚了没，胡三元没戴铐子，那扎没扎脚镣铐，先看见的人还是证实说胡三元是穿着一双黄胶鞋回来的，一身劳动部的工作服也洗得很干净，领子上还能看见扣得齐齐整整的白衬衣呢。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江西永新县的龙源口桥。这座始建于清道光年间的单孔半圆形石拱桥，见证了井冈山斗争时期。

1928年2月至5月，国民党反动派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次会剿行动均以破产告终。6月，恼羞成怒的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数万兵力，向根据地发动第四次会剿。根据敌湘军强、赣军弱的特点，毛泽东和朱德商议后，决定采取对赣敌取攻势、对湘敌取守势的作战方针，打破敌人的分界合击。按照作战方案，红主动出击湖南澧县，以牵制湘敌，引诱赣敌深入。不出所料，赣敌三个团在杨驰生、杨如轩的率领下向井冈山扑来。此时，佯攻澧县的红军主力立即回撤御敌。紧靠龙源口桥的新老七七岭，是进入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咽喉要冲。这里山深林密，涧窄墩陡，地势十分险要。谁抢占了新老七七岭的两个制高点，谁就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1928年6月23日，战斗首先在新七七岭打响，兵贵神速，红29团抢占了新七七岭制高点望月亭。转瞬间，赣敌派出一个团向红军阵地扑来，对望月亭发起疯狂进攻。红29团枪支弹药匮乏，不久，敌人依仗充足的弹药，逐渐占据上风。紧要关头，军长朱德身先士卒，迅速遏制了敌人的进攻势头，双方进入拉锯。与此同时，在老七七岭，红28团向先一步进占制高点的杨如轩两个团发起猛攻，几次冲锋均未成功。千钧一发的关头，红28团团长王尔琢抽调骨干组成敢死队，将敌军击溃，并迅速向龙源口迂回。杨如轩团溃败的消息传到新七七岭，此处的赣敌无心恋战，边打边向龙源口撤退。红29团迅速追击，和红28团形成合围之势，将敌军歼灭于龙源口。乘胜进占永新城，胜利地打破了赣敌第四次进剿。国民党湘敌部队得知消息后，再无进犯井冈山的想法。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了江西两只羊。时至今日，这首朗朗上口的歌谣依旧在井冈山传颂。经此一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进入全盛时期，集中红军，相机迎敌，反对分兵，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让工农红军在战场上一次次大显神威，也成为日后人民军队一次次凯歌高奏的制胜法宝。

辽沈战役纪念馆里珍藏着一块表头为瑞士制造、表带并非原装的机械手表。这块手表见证了一位将领大义为先的抉择。1948年10月15日下午，驻长春城国民党第60军军部军长曾泽生频繁举腕看表。按计划，带着他的密信出城去的2名部下，此时应该已经返回。16日傍晚，曾泽生终于收到回信，解放军欢迎60军起义，随后将派出代表商议具体事项。17日，曾泽生出城到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部商定防务交接计划。当日午夜，第60军按预定计划撤出长春所有阵地，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进城接管第60军防区，长春宣告和平解放。这对于瓦解国民党军、夺取辽沈战役的胜利意义重大。曾泽生1922年投身军旅，1925年加入国民党，1927年目睹国民党军中腐败横行、恶习成风，失望至极的曾泽生一气之下脱掉了军装。1929年受云南王龙云征召，曾泽生加入滇军。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曾泽生随军北上抗击日寇，他率部鏖战台儿庄，坚守女王山，还曾参加武汉会战、南昌会战和第一次长沙会战，可谓战功卓著。1946年，已经升任第60军军长的曾泽生被蒋介石调往东北驻防，他深知调滇军北上名为驻防，实为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用滇军消耗解放军兵力。随着东北战事的发展，曾泽生为全长春10多万老百姓计、为全军几万官兵的前途计，毅然选择了反蒋起义。辽沈战役后，第60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野战军第50军，曾泽生继续担任军长。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曾泽生率第50军开赴朝鲜战场，参加了第1至第4次战役，屡立战功，2次受到毛泽东主席亲切接见。1954年，曾泽生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毛泽东主席建议他暂不入党，因为就当时而言，一个不是中共党员的曾泽生作用更大。的确，面对西方国家和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对新中国的造谣与污蔑，曾泽生作为脱离国民党、投身解放事业的无党派人士，驳斥抹黑言论，宣传中国新貌，更具说服力。1955年，曾泽生被授予中将军衔或1级解放勋章，但直至1973年逝世，他都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而这块冲破战火硝烟的手表，则见证了曾泽生一生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有人学知识增见闻，有人寻修身之本，有人悟处世之道，有人取成事之志。今天就让我们跟随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赵玉敏一同品读《论语》，聊聊这部千年经典的当代价值。
3: 大家好，我是赵玉敏，很高兴和大家一起研读《论语》。今天我们继续一起研读孔子论智慧的内容。孔子提出的第三个人生智慧就是知言。知言的这个观念在《论语》中多次以不同的形式被提到，可以见出孔子对他的重视。古人是非常重视一个人的言语的，有这样一句话叫做“言者身之文也”。这句话是春秋时代的介子推说的。当年晋文公重耳流亡时，曾有一批臣子追随他，介子推是其中之一。晋文公流亡到魏国时，他们带的东西都被人偷走了，饿得不行了，晋文公就向路边的一位

田夫乞讨，可不但没要来饭，反而被农夫用土块当成饭戏谑了一番。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能够让晋文公活下来，介子推就背着大家把小腿上的肉割了下来，同采摘来的野菜一起煮成汤给晋文公吃。当晋文公后来知道吃的是介子推腿上的肉时，晋文公大受感动，发誓将来要好好的报答他。后来晋文公真的回国坐上了诸侯，他赏赐了曾经和他共患难的所有人，唯独忘记了介子推。但介子推并没有像别人那样去主动提醒晋文公赏赐自己，因为在他看来，晋文公能够回国继位完全是因为天意，这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所以他认为接受晋文公的奖赏那就是贪天之功，他以此为耻，所以他决定带着母亲去山里隐居。他的妈妈劝他说，我当然同意和你去隐居，但是我觉得在你走之前，你的这一番心意应该说给晋文公听，然后你再走也不迟呀。介子推就说了前面我们提到的这一句话，言者深知文也。这句话的意思是说，言辞就和衣服一样，它只是一个人的纹饰，是用来修饰外表和举止的。他说，现在我的身体都要去归隐了，我还去讲这些用来装饰自己的语言做什么呢？这也就是说，在介子推看来，如果他选择隐居，就没有必要通过言辞来显示自己的价值。介子推身处于特殊之境，所以觉得没有必要用语言去增加自身的价值。但在正常的情况下，周代的贵族文化是重视语言的价值的，认为语言是一个君子德行和能力的表现之一。孔子继承了这种思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他看来，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了解这个人，观察这个人。所以他说，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可见知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知人。知人无论是在孔子那个时代还是今天，都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能力。孔子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你不要整天担心自己的才华能力不被人发现，而是要担心自己不了解人，不能发现人才。二者的区别在哪里呢？担心自己的才华不被发现，这是打工人的视角。担心有人才自己发现不了，这是领导的事业。孔子创办的学校是为国家培养公务员的，因此他告诉弟子们，知人比自己被知更为重要。那怎么才能做到知人呢？知言就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首先，孔子告诉我们，光靠嘴上花言巧语的人是不可靠的。在学而篇中，孔子就说，巧言令色，鲜矣人。意思是那些花言巧语满脸堆笑的人，很少是有仁爱之心的。在卫灵公篇中，他又说，巧言乱德。孔子反对巧言，是因为巧言违背了仁义和真诚的原则。巧言者的目的往往都是为了私利而讨好别人，说一些言不由衷的好话。相对来说，孔子更喜欢言语谨慎的人。他说，仁者其言也任。我们常说，言为心生。如果一个人有敬畏心，说话之前就想到这句话的后果和影响，就想到要言出必行，那么这个人大概率不会在语言表达上呈现为天马行空、夸夸其谈的样子。所以孔子认为，可以通过语言去观察和了解一个人。在《国语》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晋楚鄢陵之战后，晋国派大臣细致去向周天子汇报战争

情况。细致到达首都后，在没有朝见周天子之前，先分别见了王叔简公和邵桓公，并向他们描述了晋国和楚国的这次战争情况。细致在汇报中大讲特讲自己在这次战争中的贡献，并由此推断自己很快就可以成为晋国的重臣。王叔简公听了细致的汇报后，在朝堂上盛赞细致。邵桓公则把细致的话原封不动地告诉了另一位大臣单襄公，并且问单襄公，您觉得细致这个人怎么样呢？单襄公就说，有一种人呢，刀都架在脖子上了，他自己还不知道。这大概说的就是细致这种人吧。我们看，面对同一个人的言论，王叔简公和单襄公对细致得出了两个完全不同的印象。这个方法就是通过一个人的言语来观察人，识别人。有的人是知言之人，所以识人也准；有的人不知言，所以识人就差。就像这个故事，后来细致的命运证明了单襄公的知人能力更强。满招损，谦受益，这条古训仍然是春秋时代主流的价值观。细致的言语显然违背了这一原则，所以单襄公从细致谈话中大肆描述自己居功至伟的现象，准确地推断出细致的命运必将以悲剧收场。通过这个故事，我们看到知言可以知人，但知言也需要智慧，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知言需要一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慧眼，在这一点上，孔子自己也是走过弯路。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微访谈，听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张建中讲讲别让皮肤病是免疫系统出了问题。
3: 会还记得最初激活那个不良的免疫这是什么吗？
4: 记得很清，86年的大概是左右啊，当时是在踢球，水泥的球场啊，我是守门员，就一个侧扑，是这只胳膊，很明显记得清，这么一个侧扑，这个胳膊就破了，破了以后呢，就老不好，老不好呢，就发展到这个头上，好像有这个小针尖的东西，痒，并且有白皮，然后慢慢呢，我就天天抠。慢慢的身上也是出现了大量的点滴状的这种皮损，我就去就医，说我这是银屑病，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这个是银屑病。
3: 秦女士，现在回想起来还记得遗憾的故事的那个开始是从什么时候吗？
5: 89年好像是，有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一下子就触发了点。我那时候在徐州，冬天说冷也不是很冷，我们那个学校女生就是拿着一个热水瓶在外面洗头发，洗完头头都湿漉漉的，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潮湿，我的鞋下雪的时候湿了，当时有情况就没有换鞋的可能性，就穿了3天，鞋里那个湿度是相当湿的。还有一个就是我熬夜了，几天熬夜的过程当中我还情绪在不太好的状态下，然后我回到北京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那个手臂的内侧就像七竹莲星一样出现了那种小红点，特别特别痒，抠它就出血，然后慢慢就多了，从此就开始走上这条路了。
6: 又劳累又着凉，我觉得你在外面洗头发呀也不吹呀，再加上脚上穿3天湿的鞋啊，这些都是不好的刺激累积到一起了。
3: 我想问问我们陈刚是怎么回事，当时
7: 是连续加班了1个多月，就是一直在熬夜，1个多月之后发现就两个小腿左右长了一个对称的这个皮损。
3: 李叔叔也是吗？
8: 那一段就是各方面的压力特别大，然后这个明显的有焦虑失眠的这个情况，
6: 劳累，生活不规律，压力大，连续几个月高强度的工作啊，这个本身就会影响免疫系统啊，再加上劳累的人呢往往或多或少有一些感染，有的感染你没有注意到，不像扁桃体炎疼痛发烧，有的是隐性的感染，这个我们会通过化验

0: 能够看到。很多病人说你有没有感染，我没有感染，结果一抽血化验呢，一个感染相关的那个值特别的高，一定存在感染。所以呢，这个有些哈、啊、这种劳累不规律本身引起来免疫的紊乱。
1: 嗯，
0: 另外一步就是它有好几条路，一条直接激活免疫，另外一条通过感染激活免疫。
1: 为了治疗银屑病，为了对抗这样的病痛，我们都曾经尝试过做了哪些努力呢？史叔叔。

0: 一些病斗争那是一点不假，老是想怎么会就没有治呢，是吧？我一定要把它治好。可能我在用药用得比较狠，也用了一些江湖的野药，所以就是越来治越重，最后呢也是把自己治成了红皮症。
1: 想问一下主任，因为可能有些病友啊，一开始试所谓这个偏方的时候，可能头几天还真是有点用，效果还挺明显，结果后来发现这是饮鸩止渴啊，就这个药吃完之后反而更严重了，这是为什么？
2: 偏方啊，你不知道它里头有什么药。我们药检部门啊曾经做过很多研究，发现大概70%-80%的所谓的偏方里头是加有要么是激素，所以它见效快，要么是加一些免疫抑制剂，要么是加一些细胞毒性的药。
1: 偏方一般有哪些不好的地方？
2: 很多是自己开的小门脸啊，或者在电线杆贴一个广告，他不告诉你这个药物是什么成分，你吃完了你到我这儿拿药，甚至外地的他邮寄，他没有和患者说这个药物有哪些不良反应，应该注意什么。所以其实这个吃偏方是非常危险的。
1: 嗯，
2: 那么我们也看到很多患者啊，那么在求医过程当中因为吃偏方病情加重的，甚至发生红皮症的，个别病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都有。
3: 一发现的时候其实我吃中药，后来吃两个星期，可能是年轻觉得这药吃俩星期都没见好就不吃了，亲朋好友在热心的推荐下，这儿有一个偏方，那儿有一个秘方，你到处去试，试来试去，试的最严重的一次也把自己试成那个红皮了，当时我记得就剩两个眼睛是好的了。
2: 对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是又爱又恨，爱呢是因为我是医生我应该关爱他们，但是恨他们呢，你们怎么就不到正规医院的正规学科来进行正规的治疗呢？
1: 是，
2: 所以我经常几乎和每一个患者都会说一句话，说你一定要到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去进行正规的治疗。
1: 嗯，
2: 你可以在北京，你可以在外地，你可以在大城市，你可以在中等城市甚至小城市，但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非常重要。
1: 没错，
2: 有一些这种偏方那简直就是骗人，所以我对这种带引号的这些医生深恶痛绝。
1: 因为我们可能被一些所谓的偏方所耽误的不仅仅是金钱，不仅仅是时间，可能还有我们自己作为一个对生活有热情的人再一次的希望的破灭，这种打击是巨大的，所以我们更应该早一点的去知道关于银屑病的真相了。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五一出游记，好视力提醒您：游山玩水赏春光，莫让眼睛扫雅兴。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填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好消息，好视力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400-706-5929。
8: 爷爷奶奶，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今天为您介绍，以90后少校高级工程师郭瑞为代表的火箭军某部

0: 硕博创新团队，潜心攻关，勇于创新，在一系列装备试验鉴定任务中当先锋，挑大梁的事迹。
1: 新闻聚焦，五一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军营文化活动，丰富官兵假日生活。
0: 重点关注，外交部发言人就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回答记者提问。环球军情，伊朗方面表示已经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并做好了对抗与外交的两手准备。
1: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高波在平凡岗位建功军营的奋斗故事。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习主席多次礼赞劳动创造，强调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中成就梦想。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推出系列报道《军中工匠风采》。在这组系列报道中，记者将带我们走进各军兵种的工巧匠，深入挖掘他们扎根本职岗位、勇于开拓创新的奋斗故事，生动展现他们矢志被打赢、创造一流业绩的风采风貌。敬请关注收听。
2: 军中工匠风采，
0: 今天请听第四集，火箭军某部硕博创新团队向下深深扎根，向上拔节生长。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邓锡光、高秋菊，特约记者李旭鹏、翁文龙、毛泽武。
3: 搞装备鉴定，眼里都是问题，这是我们干工作第一条的一个准则。
4: 是一位阳光帅气的大男孩，身着笔挺的军装，比同龄人多了几分成熟稳重。他就是火箭军某部唯一一位90后少校高级工程师郭瑞。郭瑞对记者说，刚到部队时自己只想做一名普通的装备试验鉴定工作者，没想到后来却成了装备研发单位人员眼中的鉴定杀手。
3: 第一次去靶场，我的当时的岗位职责就是做数据的分析。这个任务虽然结果很好，但是我们通过独立的开展数据的分析，还发现某个单机它其实处于一种故障状态。
5: 当时您的心理是什么样的状态？有没有这种忐忑不安的感觉？
3: 其实第一时间就感觉我是不是分析错了，我这个心里也不托底啊。领导说你再确认三遍，我们再请总师把关，确保我们的分析过程无误。然后总是非常认可我们的成果，当时现场就对我们提出表扬，说就得有这样的较真碰硬的这种精神。
4: 郭瑞军校毕业仅一年，就能在部队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业绩，一些业内专家并不服气，他们说郭瑞这次表现不错很可能只是偶然。对于外界这样的质疑和评价，郭瑞的心态却很平和，他用工匠精神进一步激励自己，下决心以后要把心思精力都用在钻研业务上，注重创新创造，随时准备迎接更大的挑战。
3: 认真钻研，加班加点的去补充自己的知识，向专家、向同龄优秀的人去学习，抓住一切的机会去历练提升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成我们本职业务。重大专项的任务里面，单位的首长能够就冒着推翻之前决策结论的这个风险，敢于实事求是，也给了我们就是敢于发现问题这种信心。
4: 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几年后，羽翼渐丰的郭瑞受领了一项更为艰巨的装备试验分析任务。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努力，在相关部门的密切协作下，郭瑞终于完成了这项试验任务，并被权威专家评审组判定为成功。可是正当大家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时，负责分析任务数据的郭瑞突然发现电脑屏幕上闪现出一串异常的字符，他顿时感到心跳加速，
3: 发现这个落点好像偏差有点大，我们心里也很忐忑，毕竟已经报了成功，需要各方共同的确

0: 认嘛，人家第一次反应就是不可能存在打骗这种情况。
1: 面对一些评审专家的质疑，郭瑞和团队成员信心满满地提出，立即将所有数据和影像信息全都汇总起来，再进行一次全面系统的论证试验，以检验结果的准确性。
0: 把证据摆在面前，他才承认说他的确打骗了，然后才引进了他后面装备的改进。组织也给我们充分的认可，就把专项的三等功给我。这一次的任务因为涉及了一个颠覆性的结论嘛，然后大家对我们整个单位的技术权威啊，对我个人呢、有了非常高的一个认可度。
1: 习主席强调，要积极为青年创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发展条件。这些年历经重大任务的摔打磨练，火箭军某部以郭瑞为代表的硕博创新团队向下深深扎根，向上拔节生长，现在已经成长为装备试验鉴定一线的中坚力量。火箭军某部齐清峰深有感触地说，近年来他们在培育青年官兵加速成长的过程中，积极履行党委育才工作责任制，推出多项举措，为更多的优秀人才搭梯铺路，推动形成了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2: 他们成长过程中啊，他们缺的呢是院校所学跟我们事业所需的结合的这么一个点，只要能结合上，再到这个舞台上尽情的发挥他们的能量。韩邦奈这一块我们单位总结了有着三传三不传吧。第一个啊，就是传逻辑不传套路；第二个啊，就是传方法不传答案；第三个啊，就是传作风啊不传脾气。
1: 人才兴则事业兴，伴随着一大批硕博创新型人才群体的成长成才，火箭军某部近年来出色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攻克专业技术难题10多项，取得研究成果80余项，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3等奖1项，全军创新大赛1等奖1次。火箭军某部海浪说，近年来单位在培养专业化创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绩，尝到了一些甜头，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既要多给年轻官兵压担子给任务，同时也要关心他们的工作生活，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努力使创新型专业人才在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的征程上书写人生华章。
3: 所有的技术力量都会给他做支撑，很多工作他们不是在单打独斗，随着国瑞这一批技术骨干能力强起来以后，我们有底气同时也有能力了承担更多的试验鉴定评估任务，也为建军100周年贡献了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4: 五一假期，解放军和五组队在完成战备值班、巡逻执勤任务的同时，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军营文化活动，让军营充满欢笑，让官兵得到放松，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筑牢强军信念。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的综合报道。
5: 加油加油加油！
6: 五一假期，一场场各具特色的军事体育活动在大江南北的座座军营火热展开。在武警安徽总队蚌埠支队军事体育运动会的现场，官兵们围绕器械、攀登、越野、格斗等20多个科目展开激烈角逐。正在西北戈壁驻训的陆军第73集团军某旅利用训练间隙，因地制宜组织开展了篮球赛、拔河比赛等体育。

0: 我们结合单位驻地特点和部队日常战备实际，开展各类有兵味的文体活动，突出全员参与、军营特色，把文体活动与战斗精神培育有机结合起来，既让官兵放松身心，又在竞技比拼中磨练毅力，强化集体荣誉感。
1: 空军某青春向党、奋斗强军为主题举行了歌咏比赛，广大官兵用激昂的歌声抒发对党忠诚、矢志强军的赤诚情怀。海军航空大学某大队组织官兵举办甲板故事会、趣味运动会，观看优秀电影，引导大家树立远大理想，建功强军事业。在国防科技大学空天科学学院，青年学员们自导自演的主题文艺晚会，生动展现新时代军校学员奋发有为的青春风采。国防科技大学张浩哲。
2: 节日期间，学校组织了许多特色的文化艺术活动，丰富了我们的节日生活，为我们提供了展示自我风采的舞台。作为军校学员，我们要牢记强军兴国的初心使命，提高科学素养，磨砺军事本领，让青春在军营中绽放最耀眼的光彩。
1: 在武警贵州总队安顺支队，全国爱国拥军模范杨桂明组织拥军志愿服务队走进军营，开展军民同心庆五一慰问活动，大家坐在一起拉家常、品美食，共话军民鱼水深情。空军空降兵某部利用五一假期举行了军地联谊活动，优秀地方女青年与年轻官兵欢聚一堂，共赴浪漫之约。空军空降兵某部朱华强：
3: 我们举办军地联谊活动，就是希望通过搭建军地交流平台，帮助长期奋战在训练一线、任务方的青年官兵拓展渠道，解决他们在婚恋方面的实际困难，让地方女青年走进军，近距离感受军的铁血担当和家国情怀。
1: 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以更续五四精神、激扬青春力量为主题，隆重举行新团员入团仪式及重温入团誓词活动，引导青年官兵传承五四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练兵备战一线书写青春担当。东部战区空军某旅利用驻地红色资源，组织团员青年走进张州110世纪展览馆，在青春与信仰的碰撞中汲取奋进力量。在海外维和任务一线，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战队组织迷你马拉松、球类竞赛、歌咏会等文体活动，帮助官兵缓解工作压力，以更加饱满的精神状态履行维和使命。中国第六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陈顺阳：
4: 大家在丰富的文体活动中强健体魄，提振精神，激发奋斗热情，在异国大地展现中国军人良好风貌。
5: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有记者提问，近期中国、日本国际社会都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重温东京审判历史意义，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1946年5月3号，根据日本无条件投降安排和盟军最高统帅颁布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这场历史性审判汇聚11国司法力量，以海量铁证和严谨法理判定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严重违反国际法，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亚洲多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判处东条英机等25名甲级战犯绞刑、徒刑、驳斥所谓胜利者审判、自卫战争、事后立法等谬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令人愤慨的是，80年后的今天，日本军国主义遗毒未清，潜滋暗长。面对东京审判历史定论和铁证如山，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甚至美化侵略罪行，篡改历史教科书，向日本社会灌输错误历史观。这也就难怪一些日本政府官员、政客顽固将甲级战犯奉为所谓英雄，公然参拜

0: 供奉有甲级战犯的所谓靖国神社。 右翼势力磨刀霍霍，拉弓搭箭，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严重背离战后日本所标榜的和平主义。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 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翻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
1: 记者当地时间5月2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计划从德国撤出的驻军规模将远超5000人。 此前，5角大楼钢宣布，未来6至12个月内将撤出约5000名驻德美军。该决定源于美国对欧洲军事部署的评估，也与近期美欧在伊朗问题上的分歧加剧有关。德国总理默茨此前批评美国在对伊朗行动中遭受羞辱，引发双方摩擦升级。德国国防部长斯托里乌斯淡化此举影响，称撤军可以预见。
0: 并表示这凸显欧洲需承担更多自身安全责任。总台记者吴汉英报道，当地时间5月2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很快会研究伊朗最新提交的方案，但无法想象该方案可以接受，并威胁称伊朗还没有付出足够大代价。 当天稍早时，伊朗方面披露称，伊朗已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 总计14点提议， 聚焦结束战争。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一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 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当地时间5月2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表示，伊朗做好了两手准备，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
1: 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据以色列方面5月3号凌晨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将召开安全内阁会议，讨论伊朗和加沙地带局势。同时，伊方正加紧这两条战线的备战。该消息还提到，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称对伊朗最新谈判方案不满意， 并听取了军方汇报对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新方案。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近日与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通电话，协调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以军近日接收大量军事装备，已为战火重燃做好准备。当地时间5月3号，
0: 伊朗议会民政委员会主席表示，根据议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管理的计划，霍尔木兹海峡的一切交通都必须获得伊朗的许可，任何属于以色列的货物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权通过。与伊朗交战的敌对国家在赔偿损失之前不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1: 当地时间5月3号，据伊朗国家学校发展与装备组织负责人介绍，在美以发动的军事行动中， 伊朗全国22个省的153个地区被袭击， 11所学校完全被毁， 1489所学校和教育单位部分或全部受损和被破坏。 目前其中969个单位已修复并重新投入教育体系。
0: 当地时间5月2号， 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总统将对古巴的军事侵略威胁提升至危险且前所未有的级别。迪亚斯卡内尔强调，任何侵略者无论其力量多么强大，古巴都不会屈服，他们将面对的是一个誓死捍卫主权与独立的民族。美国白宫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 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当天又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他表示，从伊朗回来的路上，我们会向古巴派出一艘

0: 艘大型航母，也许是林肯号航母。
1: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6点。

0: 军旅人生栏目今天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高波在平凡岗位建功军营的奋斗故事。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邓飞、周毅播音。
1: 今年是信息支援部队某部一级军事长高波入伍的第30个年头。在30年的军旅生涯中，高波干过多个专业岗位，到过许多演训场，有过很多难忘的时刻。然而让他最难忘的还是那间倾注了他半生心血的汽车修理车间。
2: 是把它当家建的，训考建一体化，现在实现了，就训练考核鉴定，包括我们工程装备的职业技能鉴定的站点都在我能修理车间里完成了。就那车间我一直给大家说是五星级的，在那里面不洗手是不能翻书的。这个维修你只有具备了不洗手不翻书的养殖这样的习惯，你才能慢慢的从这种机械到电子到那个放大镜下面焊接。
1: 这位把汽车修理干出了名堂的兵王，30年前原本是怀揣着当一名侦察兵的梦想参军入伍的。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高波从少年时期就拜师学武，强身健体。遗憾的是，入伍后高波被分到了广西边陲一个边防连队，成为一名普通的步兵。
2: 包括那个导弓、前导、后导、腾空的那些东西，我在没当兵之前我都已经全部具备了。但是也看到侦察连在那儿，但是你没有分过去，这条路没能走成，还是就学开车吧。
1: 从汽车训练大队学成归来后，高波被分配到位于北京的一家军队干休所。在那里他的任务不光是开车，还要负责烧锅炉。高波回忆说，在堆满煤块的锅炉房里，自己经常是灰头土脸的，情绪也很低落。
2: 那以前的锅炉是那种特别大，跟那个房子一样这么大的一个大锅炉，里面都是那种开开了之后全是火，是往里面添煤的那种，用小推车推煤，烧完了那种煤渣不是它都烧的跟面一样，那种东西都特别特别脏。又戴上口罩之后，你要把那个煤渣出完之后，那就浑身都是煤灰，那时候老难过了。
1: 那时高波萌生了退伍的念头，父亲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在电话里语重心长地对他进行了一番劝导，让高波再一次坚定了要在部队建功立业的决心。
2: 反正意思就是说，你好好当兵，当好兵，因为以后还有很多的路嘛。在跟所那个地方，除了驾驶就是修理呗，就去学了修理。
3: 那学修理，您觉得一开始对他感兴趣吗？
2: 不感兴趣，又脏又啥的，我开始的时候考不及格了，就觉得那些太难懂了，因为那机械的东西自己以前没接触过，但是后来也是没有办法，就使劲的学呗，练呗，装呗，天天练，天天练，多少次的挫折，很多次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也是经常自己在想，我说当你干什么事干到天天琢磨它，你一直在琢磨它，它就会突然有一天就会有灵光一现的时候。
1: 学修理其实并不比烧锅炉轻松多少，但是高波却从中找到了乐趣，找到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并在日复一日的磨砺中学会了如何积极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毕业后，高波被分配到原总参谋部某团，扎根修理岗位，埋头苦干。高波说，和各种身患疑难杂症的车辆装备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在他的眼里，这些铁疙瘩早已被赋予了生命，他们有感情，也有温度。
2: 装备都是有生命的，我们要用老中医的那种方式对他望闻问切，看一看，摸一摸，闻一闻，有没有什么坏的东西，有什么烧掉的气味，是吧？摸一摸有没有高温的地方，就是靠这种方法来维修的。
1: 从雪域北疆到中原腹地，从乌蒙草原到沙漠戈壁，部队练兵备战的足迹延伸到哪里，高波的保障工作就跟随到哪里。在无数次紧急抢修装备故障的过程中，修理经验与日俱增，技术也越来越

0: 纯熟，逐渐成为战友们心中可以依托的技术靠山。高波告诉记者，在他看来，修理工作的最高境界是防患于未然，绝不能让装备坏在路上。
1: 因为你出去这些车都归你管，你在战场上这坏了，你修理工就是要把这些所有的都要维修的。就是每一次我都是最后一辆车，所有的车都进场了，我心才放下来了。我就觉得今天零故障，机动路上零故障是我们的最高水平。
0: 为了让战友们也能像自己一样在应急抢修中从容应对，高波想了不少办法。他在着力培训一专多能的修理工队伍的同时，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修理经验传授给驾驶员，助力更多的战友成为既会开车也能修车的多面手。此外，他还系统总结并整理出一套修理急救包，让战友们能够快速识别并排除常见故障。
1: 要假如说我们常坏的50个故障都给它备到自己的车上，你平时的时候咱都练得很好了，你都很熟练了，你驾驶员第一时间就能直接的感知到这个装备的性能嘛。它要坏了，正好你上就有，你就直接就现场就把它换了，就跟咱们这个医生的急救包一样。
0: 在战友们的眼中，高波是一位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老班长，凡事都追求完美。而这份在工作中养成的强迫症也常常被他不知不觉地带到家里。说到这一点，高波的心里总是心怀感激。他说，正是家人无条件的理解和支持，成为他不懈努力追求卓越的强劲动力。
1: 有一年的颁奖典礼，我单位那个主持人问我们家小姑娘说，你心目中的爸爸是什么样的？她说，我爸在家可爱唠叨了，他说他刷马桶水能喝，他说完之后我们全场观众都笑了。我每次在干什么事的时候，我都会想到我的孩子曾经说过这个，他爸洗的马桶水能喝，这是一个标准嘛，就是干什么事咱就把它弄到最好。
0: 2024年春天，信息支援部队正式成立，高波所在部队整建制转隶，成为这支全新战略性力量中的一员。去年在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的阅兵盛典上，信息支援方队的装备保障重任落在了高波和战友们的肩头。高波说，这是信息支援部队首次亮相阅兵场，他们的目标就是要让这些装备始终保持最佳状态，以最完美的姿态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
1: 不把工作干到极致，只有经历平时的千锤百炼才能做到从容应对。看着这些战车特别骄傲自豪，战车上的每一个部件必须要看到摸到，我维护保养的战车通过天安门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向全世界展示我们的国威军威，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0: 现如今，高波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新技术新理念的同时，还致力于系统梳理自己20多年来积累的修理经验，希望能手把手倾囊传授给年轻的战友，为部队带出更多技术过硬、一专多能的保障人才。回望自己30年的军旅人生路，高波感慨地说，时代从不会辜负实干者，辛勤付出最终都会有所收获。
1: 我们赶上新时代，只要努力干好，就不用考虑别的，就潜心的钻研业务就可以了，把它干到最好，你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程程，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

0: 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1: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0: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1: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0: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1: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0: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十五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十五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 志气。

0: 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1: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2: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1: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3: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五中学学生段月彤：
4: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1: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破人生、建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3: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5: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6: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5: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8: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9: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第三代馆。那我们是
7: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9: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0: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1: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0: 山西烽火抗战

0: 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2: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洪湖。
3: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4: 风好一下，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正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5: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3: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6: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7: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加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8: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9: 不要缓缓来哦！
10: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11: 还是要不跟你浪哎？
8: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12: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8: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13: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8: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14: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8: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15: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8: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16: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7: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3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 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3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7: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11: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18: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敏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19: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2年每年都以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18: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20: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18: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慧，
21: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1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17: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7: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17: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2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尽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7: 多国人士表示， 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1: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0: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2: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0: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2: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0: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1: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23: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17: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17: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7: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17: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2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24: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4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5: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
7: 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24: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3: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活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24: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

0: 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3: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4: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的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态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5: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6: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7: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制造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9: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艰苦鏖战，国羽男团如何拼出胜利？
1: 假日我相随，今天播出墨守石窟的养护人，游人如织里守护千年风华。
0: 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在敬荣光。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是我的桃花源，带您走进绘本奶奶最爱的小花园。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汤姆斯杯决赛北京时间今天落幕，中国队以3-1战胜首次闯入决赛的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带来详细赛况。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媒体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方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总台记者了解到，3号晚，由于可能恢复对伊朗开展军事打击，以色列国防军保持高度戒备状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原定于当晚举行的内阁会议取消，还要求以政府所有部长不得就伊朗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德国总理默茨3号表示，美国近期的决定与他就伊朗战事发表的批评言论没有关联。特朗普日前表示，美国计划大幅削减驻德国的美军部队。此前，特朗普与默茨围绕伊朗战事出现公开分歧。国际原子能机构3号证实，收到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称，当天有无人机袭击了该核电站的外部辐射监测实验室。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俄方控制扎波罗热核电站之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炮击或无人机攻击。据美国媒体3号报道，2名2号在摩洛哥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目前搜寻行动仍在进行。一名美国防部官员称，这2名士兵最后一次被人看到是在当地的一处海边悬崖，士兵姓名和其他细节尚未公布。总台记者3号了解到，美国德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2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2名年龄分别为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在枪击案中身亡，另有10人受伤，警方尚未公布伤者的具体伤情。受近日持续强降雨影响，肯尼亚多地3号发生洪水和山体滑坡，目前已造成18人死亡。肯尼亚正经历近年来较为严重的天气灾害，连洪水仍在冲击社区，部分桥梁被毁，并在持续降雨地区引发山体滑坡。伦敦世乒赛团体赛北京时间昨天结束了小组赛 A 阶段排位赛，国乒女队以总比分3-0战胜韩国队，收获3连胜，以小组第一的身份晋级。国乒男队总比分2-3不敌瑞典队，遭遇2连败。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第二阶段的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吴怡泽暂时10-7领先肖恩莫菲，双方第三阶段将于今晚8点进行，决赛采用35局18胜制，分4个阶段进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需要勇气。
3: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2: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4: 吃饭了。
5: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6: 啊，
7: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2: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5: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2: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8: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4: 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6: 和你一起奋斗向前。
9: 新闻纵横，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汤姆斯杯暨尤伯杯在丹麦霍森斯落下帷幕。汤姆斯杯决赛中，中国羽毛球男队3-1战胜法国队，成功卫冕，同时也迎来了队史上的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森。杨森，来给我们回顾一下本场比赛，中国队是如何再次卫冕汤杯的？
10: 好的，刘磊。那么第一场的男子一单，中国队是由施宇奇出战，他经过了85分钟的鏖战，以2-1战胜了法国队的名将小波波夫。三局的比分是21-16、16-21和21-17，可以说为中国队取得了先声夺人的一分。开局一上来呢，施宇奇进入比赛状态是稍慢的，那么小波波夫是打出了6-0的领先，但是很快呢，施宇奇就找回了感觉，占据主动来调动对手，打出了11-3的高潮。那么间歇归来呢，施宇奇是逐渐拉开了比分，先下一城。第二局，小波波夫依然是率先取得了领先，但是施宇奇很快将比分扳平。最后呢，两人的比分是交替上升。在技术间歇之后呢，小波波夫是打出了7-2的比分，建立了领先优势，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施宇奇开局又落入到了落后的局面，但是呢，很快再次打出了4-2的高潮，11-8领先。小波波夫表现的也非常的顽强啊，一度是将比分反超到13-12。来到关键时刻呢，施宇奇还是展现了自己的统治力，尤其是加强了往前的斩搓和劈杀落点的质量，在关键分的发挥上应该说是更胜一筹，21-17赢下了决胜局，帮助中国队取得了第一分。应该说30岁的施宇奇展现给我们的除了世界顶尖的实力，还有自己更加成熟稳健的一面，以及团体赛一单的这种担当。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1: 那场上就是拼出来，我觉得真的挺简单的，就是一个字拼。其实两个人就是这种斗智斗勇的过程，其实非常精彩了。可能互相限制，互相打到自己想要的球，或者给对方一些比较难受的球，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在场上这种斗起来，我觉得很舒服吧，这种。其实一直在提醒自己冷静下来，多拍，耐心，耐心，就是一直在场上球有意识去提醒自己。但是。我觉得我们场上在打的时候，还是更多还是要，一方面是这样的心理暗示，还有一个是我们要有实际的一些对策，就是要去根据对手的情况站位。

0: 做到怎么去打，就是要有心里有一个这样一个弦吧。
1: 法国队，
0: 没有压力。我觉得一个信任自己，相信队友，就是尽全力的吧。然后还是一丹这个位置，就是去守这种带来的气势，这种状态肯定是能赢下来，肯定给后面队员一个减轻压力嘛，在一个整个整体的气势状态，团队我觉得

0: 选手大小波波夫还要兼项报名男双的原因，决赛的前三场都是单打，这其实某种程度上也是法国队的一种策略。半决赛他们就是用三场单打直接淘汰了印度队，等于印度队的双打即便具备取分的能力也完全派不上用场了。那么说回到本场比赛呢，李世峰是在状态上处于下风，或许是赶上了拉尼尔的一个状态高点，此消彼长之下，比赛的势头完全被对手掌握，13-21、10-21，李世峰两局不敌拉尼尔。他自己也说啊，最后一场球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拉尼尔呢打得更放松，场上的速度和比赛的感觉都比自己要好，打得更加释放，这样的大比分来到了1-1。因为前面提到的法国队选手兼项的一个原因，第三场比赛还是单打，由翁虹洋对阵大波波夫。这场比赛对翁虹洋的考验其实是很大的，因为在此前的比赛中呢，他的出场顺位是非常靠后的。在中国队一路晋级的过程中呢，翁虹洋的比赛可以说是打得最少的，相应的比赛感觉的积累也是最少的。而且在前面战成1-1平的比赛情况下，这场比赛很有可能是决定冠军归属的一个分水岭。不过翁虹洋还是做了充足的准备，经过95分钟的鏖战，3局比赛22-20、20-22、21-19，分差都是2分。比赛的这种激烈的和艰苦可见一斑。那么具体到比赛的内容呢，翁虹洋在前2局都曾处于落后的局面，对手还有一些心理战的招数，但是翁虹洋呢没有慌乱，非常的专注，用变速和落点的变化去打乱对手。那么即便是在输掉的第2局，翁虹洋也有连追5分的一个表现。到第3局双方依旧是缠斗，这个时候两个人的体能下降已经非常明显了，尤其而且在这种关键的压力的考验下，比拼的就是意志力。那么翁虹洋呢最后还是拿到了这决定性的一分。我们来听一听他赛后怎么说。
1: 那就是比较兴奋嘛，对自己很荣幸为中国队拿下第2分嘛，对，所以自己也是赛前也是做好这种法国队这种3分冲击的这种准备，自己也是想去冲击他们，因为他们一直一路上赢了也非常多的高手，所以说自己在这方面的困难准备做得非常非常足，自己还是多想想自己这一分吧，自己也是有忽略掉前面的比分，对，然后虽然说前面1-1吧，然后自己还是守好自己这一分，自己上场还是比较有信心的嘛。还好吧，自己就是就算那时候有反应也要去坚持吧，然后那个时候其实已经麻痹身体了，对，就到了其实就是最后那点意志，对，自己也是扛下来吧。我好像印象中好像我比较少自己在90分钟以上的比赛，对，也从小组赛打完，自己有不断的去保持好状态，保持好训练，因为随时准备好上场，因为自己本来要上场的话也是打到第5场嘛，因为也是第一次这种情况先打3个单打，所以说到决赛这种一定要上场的这种比较少，所以说自己也是昨天也是做好这种充分上场的准备。
2: 好的，杨森。
3: 唐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假期期间，山西大同五洲山南麓的云冈石窟游人如织，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在北魏造像的千年风华里感受文明的厚重。
7: 游客们尽享古迹之美时，还有一群人穿梭在洞窟内外，细致巡查防护，他们就是石窟养护人。在静静矗立的造像前后，在往来不绝的人流之中，守护着千年石窟的风貌。中国之声五一特别策划假日我相随，今天我们就来认识这些石窟养护人，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8: 上午9点刚过，云冈石窟景区内实时监测的游客数量已经破万。5月2号到4号，每天的预约量都在50000人左右。游客比肩接踵，各地的车辆排队等着入位。 时针拨回两小时前，早上七点，大同市云冈文物保护科技有限公司文物保护组组长赵斌一组三人，便背着养护工具、巡查本、温湿度计，在游客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了当天的工作。

0: 33窟到第37窟的，现在咱们做的是外立壁的这个维护保养，下一步就是做洞窟里面的这个日常的维护保养，就是这个细小的一些病害去做。咱们现在工期比较紧，一个说主要是负责这5窟，一个在负责在这儿，因为是两个的洞窟在今年的最迟要8月份，两面这个维护保养都要结束。
1: 洞窟的日常巡查在五一期间也在加量，专业的巡检才能确保第一时间发现是否有岩石失稳，甚至存在脱落风险。
0: 比如咱们6点半开门吧，他必须在6点半以前就从这个洞窟，从咱们第一窟一直巡到这咱们的45窟，由东向西看完了以后，经过仔细的观察，包括无人机的拍摄，还有询问下面的安保人员、保洁人员有没有看见落沙呀、小的落石呀等等的，完做一个详细的记录。
1: 有危险的地方或病害有发育迹象，会形成详细的报告。赵斌他们会根据报告内容，在洞窟内外搭起架子，有针对性的干预。
0: 这个崖壁三体就是14米高，咱们这个架子也就搭14米高。咱们修的时候是从上向下，从上面一层一层一层，就修的时候就维护的时候就加下来。所以外立壁的这些裂隙呀等等这些都要去做一个保养。
1: 第5窟。养护人王志刚的注意力始终在养护工具与窟面接触的地方。
2: 咱们手里拿的是什么设备工具啊？是
3: 小钩子。
2: 小钩子。
3: 小钩子。用来就是钩这个。
2: 裂隙是吧？
3: 裂隙起撬这个缝子。在这个起撬。都要把它用这个材料粘叠住。
4: 你这个你要是粘住它就还能保存几年。你要不粘它就会慢慢掉。
1: 与窟外维护保养不同，窟内的工作要更谨慎更耐心。王志刚嘴巴微张，劲儿都使给了自己，生怕一个不小心对文物造成破坏。守护石窟不是孤军奋战，在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电子屏幕上全是跳动的数字，温湿度、岩体变形、窟内人流等数据清晰展示。后台监测人员以00后居多，他们的数字监测为石窟养护人们提供了科学支撑。值班青年杨冰清介绍，
5: 像我们现在是五一假期嘛，重点关注的就是洞窟里面的环境，比方说空气温度、湿度、 PM2.5、 二氧化碳以及客流量的这些关键的指标。当出现了比方说有存在一些数值达到预警值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这个关键的情况给这个节假日小组领导工作组去上报，进一步采取这个措施。比方说我们洞窟里面的二氧化碳的数值偏高的时候，我们就会采取这些柔性的通风的措施，然后将洞窟里面的空气加速它的一个循环，让我们的二氧化碳处在一个稳定的、游客比较舒适能接受的一个数值。
1: 云冈石窟现存的45个主要洞窟以及5.9万余尊大小造像，目前已实现80%的洞窟全数字化保全，采集精度从最初的1厘米到1毫米，再突破至0.03毫米。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研究馆员李立红介绍，在数字化技术支撑下的非接触数据采集，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还可以发现更多洞窟内造像的规律。
6: 基于39窟，它是一个天佛的一个造像，人眼看上去就是非常像一排一排一排的小佛像，可能长得都一样，但是它通过人工智能的这样的技术分析出来了，这些造像它是分了3代人，可能是师徒3代来不同的雕刻，每一个时期它的样子可能都不一样。那么后期的话呢，我们经过更多的人工智能，可能发现就像这样的规律会有更多的规律。
1: 云冈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与监测中心副主任严洪斌强调，云冈石窟共设置196台各类监测设备，实时数字化监测石窟内各项环境数据，通过技术手段把预防性保护管理做好。另一方面，在景区管理上也不断优化，达到参观和保护之间的平衡。
7: 景区还通过预约的方式进行限制，没有预约的游客来了以后就进不去洞窟。再有就是拉长时间，夏季的时间会比冬季延长一些，特别是五一假期游客数量激增的情况下，我们把景区开门时间提前到早上6点半，一直到晚上7点关门，通过延长时间让大家尽可能都进来看看。
0: 这不是33开代表33库的第4区，这个佛龛呢完了有一个表，把所有的病害 归落到一块儿。你完了，比如说一个工人师傅去修这个3/3-4的时候，从1、2、3、4、5一直
8: 就是一目了然了。
0: 哎，一目了然，一在哪儿，二在哪儿，他显得相当清楚。
1: 赵斌在窟内造像上贴上了标记纸，
0: 像资料。
1: 对他来说，除尘、清扫、浸入、封护、灌浆、随色，这些步骤已经烂熟于心。即便是五一假期，他当天还是从早上7点干到了晚上7点。
0: 你做的时候，必须得带着自己的感情，带着自己的责任心。把这些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把它更好的保护好、传承好。
9: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10: 五一假期，户外踏青、露营、野餐活动增多。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合理调整出行计划。避免在恶劣天气时段外出，露营时选择安全区域，远离陡坡、河谷等危险地段，提前了解天气变化，做好防风、防雨、防蚊虫措施。进入山林、草原等区域，严格遵守防火规定，严禁携带火种进山，不吸烟、不野炊、不焚烧杂物。发生森林、草原火灾，及时拨打森林、草原防火报警电话12119。
1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强的职业技能竞赛，每2年举办一届，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14: 今年9月呢，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行。赛事在即，有这样一群与世赛结缘的青年，他们在备赛中淬炼青春，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中国之声五四青年节特别策划《技能逐梦正青春》，今天播出《巧手自研机器人，深耕世赛竞荣光》。采制总台记者韩雪莹、胡晓辉、赵磊。
15: 河南洛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一台半人高的智能小车移动到固定点位，再伸出机械臂抓取投掷。这是备赛本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选手自主研发制造的机器人。技术教练唐高远紧盯机器人的操作轨迹，引导同学们寻找优化路径。
16: 之前几届都有一个主题，然后这一届的话它没有主题，但是更偏向于各类技术的应用。今年的方向就是机器人需要抓取方块形状的圆柱物品，还有这个半球式的盖在桌面上式的，然后现场可能还会公布其他形状的元素。这对你这个机器人设计要求比较高，更考验选手的随机应变能力。
15: 中国队在世界技能大赛该项目上已经取得了3连冠的好成绩。与往届世赛相比，今年的比赛增加了硬件检修、机器人自主导航等等，要求选手的技术能力更全面。侯坤鹏也是技术教练，他和唐高远搭档，曾在2022年斩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赛后双双回到母校任教，和师弟师妹们一起学习新技术，通关新赛事。侯坤鹏介绍，近几届世界技能大赛对该项目的考核变化和产业一线的发展息息相关。
17: 我们这个项目主要是用于模拟一些特殊的场景，比如说我们45届的时候是模拟一个智慧工厂，用它来搬运各种货物，然后46届是智慧医院，用来搬运病床和药块，上届考的是智慧农场。然后当时叫移动机器人的时候，是我们分为2个模块，一个自动任务，一个手动遥控任务。然后从上一届开始更名了嘛，加了一个自主移动机器人，加入了更多的传感器，像激光雷达、3D 摄像机，就是深度相机，让它更加的智能化，就像那些现在的自动驾驶汽车一样，可以自主的建图导航。
15: 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是世界技能大赛赛场上最具科技感的竞赛之一，要求选手从无到有，自主研发和制造出能直接应用于生产生活场景的机器人，并尽最大可能挖掘他们的潜力。除了更新最前沿的人工智能算法等知识储备，备赛选手还要成百上千遍地练习组装动作和调试程序，确保在赛场上能让机器人高效稳定地执行各项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该项目还是世赛为数不多的双人协作智慧碰撞的竞技场。
17: 一个比赛的工作量比较大，单靠一个人的话完不成。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更贴合实际的这个工作场景嘛。我俩一个是编程手，一个是硬件设计。
16: 机器人的研发，我们两个人都是共同参与，最终两个人目的就是一致的，去完成这个任务。
15: 杨希瑞和搭档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金牌的成绩入选中国集训队。两位技术教练的言传身教和从市级比赛、省级比赛到国赛的经历，让他彻底蜕变。
8: 还没参加比赛的时候，我是那种比较迷茫，然后对自己人生没有目标。当时来到这个学校，就是家里面也说你就去这里长长个子，然后就出去找工作就行了。然后后面就接触到这个比赛，自己人生有了目标。当时就刚开始就想着去打一个漯河市的市赛，拿一个奖。然后后面就慢慢的有打完市赛之后去打省赛，打完省赛打国赛，就慢慢的这个目标定高了之后，就是一直在比赛的路上嘛。然后就是这期间嘛，对我自己的性格方面，包括综合素质方面有很大提升，把我的人生轨迹得到改变。
15: 在备赛本届世赛的过程中，杨希瑞敏锐地发现，赛事和产业相互促进正在形成良性发展的闭环。
8: 上一届我们仅仅是图形化编程，今年最大的调整就是我们把语言从 Lebel 就是以前的图形化语言转换了到现在的Python、略加还有 Rose 方面的，就是一个很大的改变。感觉这个就是慢慢的向那种具身记忆人，包括咱们现在国内的比较前沿的科技趋势方面靠拢了。已经
15: 从智能物流到医疗辅助，从工业自动化到家庭服务，自主移动机器人正在深刻改变我们的生活，甚至重塑未来的应用场景。在唐高远看来，世赛是这项技术的终极练兵场，但它不只是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更将对技能人才的培养产生长远影响。
16: 现在这批学生呢，他们能力肯定要远远超过了五六年前我们当时学生的这些能力，他们到了工作岗位肯定能担任更多技术能力更深一点的工作，甚至到了企业或者到了某些单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去研发。如果能够研发出来更好的这些设备啊，这些机器人呢，可能就会对咱们社会的发展，对咱们智能制造、新质生产力都有很大的提高。
15: 此时，在漯河技师学院自主移动机器人项目实训基地，以世界技能大赛为最终目标，为下一届甚至下下届世赛备赛的选手梯队已经组建。唐高远相信，世界技能大赛正与职业教育和产业发展一道，能让人们看到更多自主移动机器人，看到智能化未来。
16: 在我们拿到金牌之后，我们回到学校就开始着手开发比赛的相关专业，根据技术文件的一些要求，包括咱们这个行业的最前沿的需求，我们2024年建设了这个服务机器人应用与维护专业，老师也是通过比赛提升了我们的教学质量，并且呢，现在我成为了这个专业的班主任，我们班的学生呢也因此进入了竞赛班，也在为下一届省赛、国赛做着准备，也有望登上世界舞台。
9: 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先生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播出蔡高绘本树。
18: 嘣嘣嘣嘣！决定明天的不是明天，而是今天对事业的执着。我们的今天由过去决定，我们的明天由今天决定。早上7:30，今天也要加油哟！

0: 用声音记录着广元人的温暖，
1: 我们是
2: 玉石男女，
0: 流年似水，以电波诠释着我们的使命。
3: 1048民生会，有事儿您说话，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民生时事特别报道，
0: 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朝夕相伴，

0: 生生不息。
1: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3: 音乐是心灵的寄托，尤其是那些蕴含着爱情与思念的情歌，总是能够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感动。音乐导航，我们在本期的节目当中梳理了几首经典情歌，带你重温那些温暖人心的旋律。第一首歌，我们就来听一听《漂洋过海来看你》。这首歌曲唱出了追寻爱情的勇气和决心，宛如一封跨越千里的情书，牵动着每个饱含深情的心。

让人心动的情歌，这首歌叫做《情暖一生》。歌曲的旋律如涓涓细流，温暖着每个人的心田，令人听得如痴如醉。它让人怀念那些简单而纯粹的爱情时光。

情不是罪啊，这也是大家口口相传的一首经典歌曲了。深情的演唱与动人的歌词相得益彰，仿佛在诉说着爱情当中的无奈与期盼，让人不禁的潸然泪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
1: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2: 兄弟们，五一节又来了，车流量大的下降，到了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减速慢行。出门之前先把车子擦一擦，疲劳驾驶就开车千莫犯傻，轨道深道弯弯拐拐多，超车占道你小心要背锅，顺口长城你给我慢一慢，记住一慢二看三通过，安全带拴好我嫌烦，头盔戴起帅气又安全，火车不拉人，面包不超远，文明礼让不堵成一团，聆听三分不抢那一秒，平安师傅回家早，广元公安交警这话要听好，故意耍的哈哈，你说好不好？哎。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重温几首让人心动的情歌，让我们在心动的同时陪伴你接下来的人生，给你带来一些些的温暖。那这首歌叫做可可托海的牧羊人，一首关于思念与牵挂的歌。尽管身处异地，但心中的牵挂却从未减少，温暖而又深。

今天我们听到的最后一首歌叫做《我的红尘中遇见你》，这首歌曲仿佛是在描绘着一些刻骨铭心的爱情故事，在喧嚣的都市当中，多少人因此动容。那让你心动的那一首情歌是什么样的歌曲呢？你也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以及在节目之余分享给我，我们说不定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挑选到你推荐到的那一首。

0: 早上八点钟吃个广元套餐吧，一碗广元米凉面加一碗酸酸的米蒸稀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1048为你加油。
1: 怎么这么堵啊，听听广播吧。
2: 各位兄弟姐妹，龙门阵继续来摆，
0: 聆听我的声音，精彩你的生活。 FM 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3: 五一出行，广元公安交警温馨提示，出门查车况，别让说走就走变说堵就堵，全员系好安全带，别拿安全当儿戏，酒驾疲劳刷手机，不行不行真不行，过弯道穿村庄，慢一点让一下，头盔戴好，不超载不超员，